0: 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简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简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作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国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民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作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将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好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和中方加强党制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至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至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智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历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做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民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智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中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作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 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追寻红色足迹，耕续红色血脉。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游客在这里回顾建党历史，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年以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累计接待观众超150万人次。在江西，一批红色教育基地成为七一研学的热门课堂。吉安县油田镇是土地革命时期延福根据地的发源地和核心区域，路党员给青少年讲述革命故事。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人们回顾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举，坚定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的决心。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据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十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同时要巩固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生产基础，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带动脉建设，加快建设新型电网，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0: 记者昨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七项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此次发布的标准覆盖总体架构、身份码、身份管理、智能体描述、智能体发现、智能体交互、智能体工具调用等内容，系统性搭建起身份标识、能力描述、供需发现、协同交互、工具调用全覆盖闭环式标准规范体系，有效补齐领域标准空白。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日在北京闭幕，记者从闭幕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四届链博会链味更浓、链接更深、成果更实。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本届链博会共有676家中外企业和机构参展，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超过1200家。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链博会期间共举办70场主题工商交流活动及2场链博之夜展商交流会，包括世界500强企业和国际机构负责人在内的参会交流人次达1.22万。链博会期间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其中链博首发站共举办37场首发活动， 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正式发布。
0: 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昨日举行，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于和伟、杨紫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广东省统计局昨日发布今年一至五月广东全省经济数据，前五个月广东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2%， 制造业增长 2.7%， 其中规模以上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5.3%、 11.0%。 同期广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0.8%。 一至四月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3%， 比前三个月增速有所提高。
0: 第六届工展会购物节昨日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办，为期四日，并同步在电商平台上线。本届购物节延续展览家概念，设立九大主题区，汇聚全球优质商品和特色美食。首次登场的东南亚美食区成为人气焦点，汇聚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及马来西亚等地的地道风味。全新打造的潮玩运动区将展会变身为互动竞技场，为传统购物增添了沉浸式体验。
1: 国际医疗创新和交流协会昨日在香港正式成立，协会致力于打造连接临床、科研、产业、资本、监管与支付体系的国际医疗健康创新协作平台。协会同步发布六大行动蓝图，推动跨境医疗服务升级，打造国际继续医学教育枢纽，构建区域医疗创新转化生态链，推进全球卓越医学中心评估与认证体系建设，探索国际医疗数据港合作框架，引领新兴医疗技术与行业标准制定。当日协会下属国际心力衰竭和心肌症专委会同步成立，标志协会在推动专科领域前沿交流与标准建设上迈出实质性步伐。专委会将率先在香港推动心衰患者出院后90天过渡照护计划等社区落地项目。
0: 全球南方电力合作伙伴发展论坛昨日在香港开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能源电力企业等代表齐聚一堂，共谋全球南方能源电力高质量发展路径。论坛以赋能全球南方，共创能源未来为主题，由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主办，近40家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在论坛现场共同发布了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合作发展倡议，号召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坚持开放包容、务实合作、互利共赢。作为本次论坛的重要专项板块，第十届南美国家电力企业高峰会同步举办，会议汇聚南美各国电力企业行业专家代表，围绕绿色能源转型、跨境电网互联升级、区域共同电力市场建设等议题深入交流，推动各方凝聚发展共识。当日还举行了全球南方电力合作伙伴发展论坛双边会谈，来自中亚、西亚、拉美和非洲的电力企业代表分组开展一对一深度洽谈。
1: Hello 广州广州外国人服务平台昨日上线启动，这个是广州市公安局会同广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依托第三方 App 打造集政务服务、便利生活、旅游博览、广交会专区于一体的线上综合服务平台，旨在提升外国人入境游便利化水平，进一步优化涉外服务营商环境。其中政务服务板块集成签证预约、入境卡线上填报、境外人员住宿登记、入境体检预约、社保缴费、海关申报、离境退税等多项高频服务。便利生活板块为外国朋友提供生活便利服务指引，旅游博览板块提供粤港澳大湾区文旅资讯等内容，广交会专区板块则聚焦参展客商需求，提供办证、出行、行程指引等服务。Hello 广州广州外国人服务平台实现全流程线上便捷办理，大幅压缩办事时限，简化办理流程，实现涉外服务掌上办、一键办、 切实提升广州涉外政务服务效率，优化在华外国人服务体验。

0: 澳门2026专项世界集邮展览昨日在急光会展开幕，这个是澳门首次举办世界级集邮展览。展览云集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参赛邮集及作品，规模约1500框，同时设有超40个展销摊位，吸引中外邮政机构、邮商及邮票印刷商参与。现场特设真邮馆、澳门邮票原创档案展，分别展出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馆藏以及澳门邮票手稿及创作原稿。展览1年6日举行，每日设有邮票日、明信片日、艺术日等特定主题，仲将举办专题讲座、工作坊等活动。期间，澳门邮电局将发行多套新邮品。呢次展览由澳门邮电局、澳门集邮协会联合主办，将持续至7月1日。
1: 昨日是大熊猫健健康康10岁生日，澳门市政署在石排湾郊野公园为两兄弟举办庆生活动。现场市政署市政管理委员会主席周伟莹分享了健健康康的成长安排。他表示，随着两只大熊猫步入成年，计划于今年10月安排他们前往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开展下一阶段成长旅程。2015年4月30日，中央政府赠送的两只大熊猫开开心心来到澳门。2016年6月26日，开开心心诞下双胞胎兄弟，经特区政府公开征名，最后取名健健和康康。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日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日话，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日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日上午发往灾区。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2: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0: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3: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集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日，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1: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日话，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嘅一艘船只上嘅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日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士领馆紧密协作，确保呢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0: 黎巴嫩、以色列同美国26日喺华盛顿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伊方当日话，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日表示，以军当日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1: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日说，以军当日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0: 布基纳法索政府26日宣布，从当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1: 北京时间今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队5-0战胜伊拉克队。
4: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嚟关注天气。香港大雨，30到26度；澳门大雨转雷阵雨，30到26度。广州雷。

0: 阵雨转中雨，31到26度。深圳暴雨转大雨，30到26度。珠海大雨转雷阵雨，30到26度。佛山中雨，32到26度。惠州中雨，33到26度。东莞中雨，30到27度。中山大雨，30到25度。江门雷阵雨，30到25度。肇庆雷阵雨转中雨，31到25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黄津、徐旭、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1: 再会。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5: 讲清楚，
6: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林千，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字。全球治理系关乎全人类福祉嘅共同事业。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完善全球治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日前，我国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介绍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与合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背景、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和行动计划。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吴志成：
7: 全球治理倡议以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基本遵循，提出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五大核心理念，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指明了正确方向。
6: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傅小强：
8: 从世界意义上来看呢，这套体系也跳出了零和博弈的旧文明范式，证明人类并非只能走向对抗分歧，为多元文明共存、全球资源公平分配、人类整体永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制度的指引，使人类社会从自发无序的博弈走向自觉协调共生的这种历史必然，推动了国际关系从强权丛林迈向了规则共生的文明境界。
6: 完善全球治理为什么会这么紧迫和重要呢？当前乱象重生的国际局势或者会给我们答案。地缘矛盾亦趋激化，武装冲突多点爆发，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肆意横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信任赤字持续扩大。创建80多年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正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冲击。可以说，全球治理面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傅小强：
8: 联合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多边主义与国际法治是抵御霸权混乱的根本屏障。当下机制性代表不足，执行力偏弱，弱化联合国势必加剧全球秩序。
6: 与此同时，随着时代发展和格局演变，一些新型的挑战接踵而至，而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不适应、不匹配的地方越来越多，弥补治理体系短板势在必行。外交学院院长高飞：
9: 联合国在刚成立的时候只有51个成员国，但今天呢，实际上已经有了近200个主权国家，同时呢

0: 那世界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有一些是新兴领域的，有些问题是发展当中出现的问题。同时呢，也出现了一些，比如说像气候变化这些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独立应对的这些问题。原有的国际机制并不能涵盖这些相关的领域，所以要求全球进一步的去合作，共同应对这些挑战。
1: 世界之乱，表象是冲突，根源在治理。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怎样的全球治理体系，怎样讲究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吴志成：
2: 这一重要倡议是新时代中国为世界提供的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得到了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地加入全球治理自由小组。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全球治理倡议顺应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潮流，给出了完善全球治理的路径方案，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
1: 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但中国提出的解决之道并不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推倒重来，也都不是在现行国际体系之外另起炉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傅小强：
3: 白皮书明确不走推倒重来的老路，坚持在联合国框架内改革优化，统一国际法治的适用标准，推进治理机制改革扩容，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补齐新兴领域治理短板，以守正革新提升治理实效，用集体理性化解阵营对抗的风险。
1: 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通过联合国这个平台凝聚全球共识，协调各国行动，共同应对挑战。白皮书指出，在两次世界大战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联合国大厦，为人类和平与发展遮风挡雨，联合国宪章奠定了全球治理的制度基石。联合国是践行多边主义、推进全球治理最主要的平台，联合国的主导地位必须坚持，不容动摇，作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外交学院院长高飞：
0: 虽然联合国面临着很多的挑战，但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是世界上今天仍然是唯一的国际体系，我们必须维护联合国的这种权威。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应该是这个世界在推动完善治理过程当中唯一的秩序。国际秩序、国际法可以不断地去完善，但是不能颠覆。我们也注意到，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为规定的这些国际关系的准则，是今天世界上应该所具有的唯一的准则，我们必须去坚定地予以维护。
1: 坚定捍卫联合国核心地位的同时，我们亦都要与时俱进，加快联合国改革的步伐。譬如说，发展中国家诉求长期被低估的现实就急需改革。按购买力评价计算，全球南方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超过60%，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80%，但在全球治理当中却长期被边缘化，特别是在主要国际金融机构当中的投票权仍然严重不足。为此，白皮书指出，要让世界稳落嚟、好起嚟，需要在国际事务中更多回应南方诉求，充分发挥南方作用。少数国家垄断国际事务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长期存在的历史不公理应得到纠正。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傅小强：
3: 中国始终是现有国际体系的建设者而非颠覆者，立足和合共生理念，稳步参与，主动引领全球治理的变革，持续壮大全球南方的合力，这既实现自身开放发展，又矫正了西方中心治理的结构，为全球治理民主化提供了扎实可行的中国实践路径。
1: 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不移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持续做出我们的努力。
3: 中国以三大全球倡议打底，全球治理倡议来统筹顶层设计，在维和维稳、热点斡旋、一带一路、普惠发展、金砖与上合扩容、气候生物多样性、人工智能、网络外空疆域治理等等的持续的输出了公共产品，有力的壮大了全球南方的集体力量。一系列的成果打破了霸权主导治理的单一叙事，证明发展中的大国可以走出共赢型的这种治理路径。
1: 白皮书强调，全球治理倡议之所以能够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欢迎和支持，中国的理念和行动之所以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共鸣和响应，关键在于把握时代又引领时代，植根中国又惠及世界，立足当下又开辟未来，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
0: 全球治理倡议既有一个理念的支撑，同时又有实践或者是行动的一个导向，一定程度上既凝聚了世界各国关于全球治理的普遍共识，又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全球治理倡议也体现了我们对全球政治文明的另外一种新型的探索。我们更重要的一点是从整体看待世界，我们愿意携手合作和其他的国家共同应对今天的全球挑战。
1: 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中国呼吁各国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切实将倡议付诸行动，建立利在千秋、福泽万民的长久之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吴志成：
2: 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走深走实，离不开大国的责任担当，也离不开多边机制的作用发挥，更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因此，要重振开放的多边主义，要加强新兴领域的全球治理，要强化治理平台的建设，凝聚全球治理的共识。只要国际社会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就一定能够把全球治理倡议的宏伟蓝图不断地转化为路线图、施工图、实景图，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八十几年前，联合国的创立为各国对华协商、处理国际事务搭建了多边合作平台，确立了国际法治规则，开创了全球治理的崭新实践。八十几年后的今日，全球治理处在不进则退的关键当口，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重振多边主义，更加需要坚守规则法治，更加需要提升治理效能。只有大家团结起身，同舟共济，守望相助，才能够穿越风浪，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是林千，继续打开这个星期的声音节。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这个星期发布。咁讲到汽车后市场，是指汽车卖出去之后，围绕使用环节产生的一系列服务交易活动，包括汽车保险、养护、维修、汽车文化及运动、二手车及租赁等多个领域，贯穿车辆从购买到报废的全周期。根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成为为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商务部等部门这个星期二出台的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对策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
6: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1: 咁此外，盛秋平亦都介绍到，要扩展消费场景，推动小众爱好变成大众选择，令到普通人亦都可以体验汽车运动嘅乐趣。
6: 支持

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

0: 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支持维修企业建立线上预约加线下维修服务体系，重新探索车电分离等保险模式，满足群众多层次和高质量的消费需求。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到6月22日，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的销售额达到50,000亿元，惠及6.3亿人次。咁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汽车以旧换新令到老百姓得到实惠，亦都令到消费更加红火。
1: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今年1至5月，二手车交易810万辆，逆势增长了2.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0: 商务部等部门这个星期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咁各个城市是结合翻本地产业特色同埋资源品库因城施策。譬如话，成都是以汽车赛事、传统经典车同埋二手车流通为主。近年来，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举办了系列的汽车赛事，打破了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介绍，
2: 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契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依托赛事活动，持续集聚改装、高端零部件、汽车研发等优质企业，并催生汽车文创、车友经济等衍生消费，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
0: 杭州作为数字经济先发地，目前正在度加力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表示，将发挥数字产业优势，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全链条激发汽车消费活力。
3: 我们在 APP 上全国首创推出了机动车电子登记信息，提升消费者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申报效率。我们运用 DeepSeek 加 AR 审核机器人，实现补贴的在线审核，大幅缩短补贴申领时间。今年 AR 机器人充电站正式落地吴滨等重点商圈，助力实现新能源车即听即充，让充电与消费无缝衔接。
0: 如今汽车正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出来的汽车后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随着本轮政策的出台，一定亦都会更好地去满足广大车主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还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够当日购车、当日缴税、当日上牌。咁效率嘅提升将惠及更广泛嘅车企同消费者，令到汽车消费体验进一步升级。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节。这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举行，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创新链专区，进一步优化提质等等。这个开启了数字链博会元年的第四届链博会，不单止展现出来更强的链味，更涌动着向新向智的热潮，传递着合作共赢的暖意。其中，先进制造链展区专门是设置了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在这里，上游的核心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场景服务完整铺开。当记者穿梭在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自先挖

0: 过无人机坚韧的硅PC外壳，附身可以提清螺旋桨里面微米级精度的精密轴承，咁耳边又响起陀记高频运转的细微嗡嗡声。成条低空产业链从抽象的万亿赛道的概念，变成了可以睇得到、摸得到、听得见的实体脉络。咁展区里面嗰啲造型前卫、功能多样嘅整机飞行器，牢牢咁揸住观众目光。而一众嘅产业链采购商、行业从业者，亦都驻足上游零部件嘅各家企业展区，紧盯嗰啲睇唔到嘅内部核心配件。系山东聊城一家精密轴承企业嘅展台，负责人张国庆现场攞出两款反差好强嘅轴承，直观去展示。咁一款只有戒指一样大细，系适配无人机云台同埋摇臂嘅微型高速轴承。咁另外一款嘅尺寸则系接近碗口嘅大细，专为大型货运无人机同埋重载直保无人机去研发。
1: 没有轴承，无人机根本转不动。轴承精度越高，飞机才能飞得越猛，飞得越好。
0: 咁作为无人机嘅基础转动核心，轴承广泛适配螺旋桨、连杆摇臂、云台稳定系统、机载发动机等关键嘅部位。一台常规嘅细型无人机需要搭载至少十几枚唔同规格嘅轴承，咁大型货运无人机嘅轴承用量更系可以达到上百枚。张国庆介绍：
1: 我们现在呢能做到 P4 级轴承精度，未来三年目标会冲刺 P4 加级别，两者差距就只有微米级。那现在客户普遍要求轻量化、高转速、高适配、定制化这种，那未来像载人、低空飞行器商业化落地，轴承的精度标准、安全可靠性都会更高。对我们下游零部件厂商来说呢，像高端定制、专精、特新赛道转型就是必然。
0: 沿住产业链向上追溯，无人机操控核心部件同样是实现完全国产特位。譬如说陀机，掌舵的舵，咁顾名思义，佢系无人机核心微型传动器，精准咁牵动住无人机嘅飞行航向、俯仰嘅角度，佢嘅精度、扭距同埋响应速度，直接决定咗飞行操控嘅安全性。总部位于广东嘅一家智能科技制造参展企业负责人肖涛介绍，目前国内工业等级无人机陀机已经实现全链条国产化，彻底破除海外产品长期垄断壁垒。当前陀机研发最大的挑战是在于极致的集成化，适配无人机小型化高性能的迭代趋势。
2: 精度、扭距、反应速度、带宽，就有很多很多的数据要求，都是比较高级别的。我们需要投很多的研发力量，就是怎么把它做到体积够小、扭距够大、反应够快，能满足客户的需求，这是最大的挑战。
0: 不少的海内外客商在各式的展品当中驻足，其中两位来自土耳其的采购商格外关注赛道绿色低碳布局，反映了部分海外市场全新的采购需求。咁当中嘅一位客商直言道：
3: 欧洲和中东地区对航空装备碳排放管控越来越严格，我们采购无人机及配套零部件，首要考量就是绿色环保、可回收材料，还有低功耗动力电池。低碳化已经是海外低空采购的硬性门槛，中国供应链的绿色新材料性价比优势十分明显。
0: 咁如果话精密轴承同埋陀机系低空装备嘅关节同埋肌肉，咁特重新材料就系无人机嘅皮肤同骨骼。本次嘅链博会上，中国中化带嚟嘅两款自然聚碳酸酯材料，展现咗我国低空经济上游新材料领域嘅成果。展台负责人石桂华介绍，企业自然嘅新材料系直击通用工程塑料低温脆性嘅痛点。
4: 在我们的普通的 PC 的分子料中，我们引入了聚硅氧烷的一个柔性链段，赋予了这个塑料更好的一个柔韧性。就是正常咱们一个塑料制品，它可能在户外冬天的时候它就碎掉了，但是像这款产品呢，其实我们可以耐到零下60度的低温，仍然保持良好的韧性，同时还具有良好的耐化学特性。比如说让我们的无人机在一个高低温以及一些这种风雨以及一些特种作业环境中，能够保持它的结构的一个完整、一个安全的一个飞行，连接上下游，我们去制造这个塑料粒子，同时呢，我们又为下游提供一个材料的解决方案，打通整个的一个供应链。
0: 目前呢款材料搭配碳纤维复合制成无人机桨叶，已经批量配套工业机型。咁另外一款臭化 PC 特种材料，同样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填补国内行业空白。阻燃隔膜样品薄如蝉翼。它专门用于无人机、消费电子动力电池

0: 嘅安全防护隔膜，即便系加工到0.1到0.2毫米嘅超薄规格，依然可以喺电池出现热失控风险嗰阵时，可以快速咁阻隔明火，全方位守护低空飞行器电池运行安全。石桂华表示：
1: 之前呢，这类高端阻燃保膜全部依赖进口，价格高，限制了低空产业链规模化普及。国产化落地之后，大幅压缩个原材料成本，让高端阻燃材料能够普惠整个低空经济产业链。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2: 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是林千，继续打开这个星期的声音字。放眼我国的能源格局，核能作为未来能源，凭借它的零碳清洁、持续稳定的独特优势，是能源结构变革的新锐力量，更是保障能源安全的长远希望。中国核能发展报告2026蓝皮书披露，15时期我国运行核电装机规模有望在2030年前成为世界第一。今年的4月底，长三角地区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发电，三澳核电基地规划六台机组，全面投产之后年发电量超过540亿千瓦时。在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 AI 算力需求呈现几何级数爆发的今日，长三角作为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节点之一，是我国算力需求最旺盛、产业配套最完整的区域，对稳定、清洁、高效的电力有着迫切而持续的需求。核电具有稳定和零排放的特点，完美匹配算力产业基础设施的需求。咁讲到和睦系统，是国内第一个自主研发的核安全级数字化移控平台，全球只有4个国家掌握。咁此前国内核电站的数字化移控系统全部都是依赖进口，服务受制于人。咁如今和睦系统适配华龙一号、高温气冷堆、四代堆等等的多种堆型，累计为国家节省超过百亿元的资金。主控室里面搭载2000幅监控画面，依托60000页逻辑算法自动去分级报警，操作人员不用出主控室就可以远程管控全厂的设备。此外，电站引入智能机器狗，开展变电站巡检，11个房间的巡检工作由原先的2个人4个钟缩短到机器人1个钟完成。依托热成像检测设备里面的温度，自动采集、分析、上传数据，再结合物联网、大数据、 AI 技术，实现对现场的可知、可感、可控，对现场安全质量进行穿透式管理。项目重新引入民间资本参与建设，落实民营股权占比 10% 的政策要求。项目建设至今带动近2000家民营企业共同参与。如今的华龙一号拥有700多项发明专利，搭建国内首个完整的核电自主知识产权体系，安全标准国际领先，对渗损坏概率低于1/10000，大量放射性释放概率低于1/1000000，采用双层安全壳，实现内外事故双向隔离。海外示范工程巴基斯坦卡拉奇 K2K3 机组全部设备是由国内生产制造，国产化率达到100%。咁呢个背后唔单止系核电技术嘅成功，亦都系中国装备制造几十年嚟嘅积累。江苏田湾核电站打造和气一号工业供气项目，铺设23.36公里长嘅高温蒸汽管道，每年向石化基地输送480万吨、248摄氏度嘅工业蒸汽。项目是采用7层保温材料纳米气凝胶技术，将每公里的温降控制在1摄氏度以内。这个意味着每年可以代替燃烧40万吨的标准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7万吨。机组热效率从37%提升到42.5%。2026年，未来能源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聚变夯实能源底盘，裂变激活产业活力。在我国的能源版图当中，核能发展的新故事还在这里持续更新。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2: 讲清楚。
0: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林千，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来回听返更多节目内容。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6: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7: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8: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9: 大家好，我是郑源。周末快乐，来关注一下今日科创梦工厂的主要内容。
8: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六条国产钢丝绳上钢，中国天眼恢复观测，我国首台重载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正式投用，
9: 我国规模最大全泛逆流电池储能电站转入商业运行，
8: 科创空间数字赋能中小企业转型，共探亚太合作新机遇。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在深圳举办。
9: 港澳全真，你将听到香港学语教博览2026举行，汇聚全球方案，共建数字教育生态。港大生物学家揭神经回路后备系统，助动物遇险仍能快速逃生。
8: 澳门青年中葡西企业专项实习计划启动，促进本澳青年职涯发展。澳门理工大学与澳门慈幼中学签署合作协议，促科教合作。
9: 科技关键词聚焦，事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灵性超算系统点解咁快呢？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取得哪些新进展？
8: 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先进到科创新动向，
10: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8: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位于贵州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 FAST 今年5月初启动桂圆仓牵引钢丝绳更换工作，六条国产钢丝绳已经于近日更换完毕，并且通过专家验收。目前 FAST 已经正式恢复观测，这座大科学装置将会继续履行它探索神秘宇宙的使命。
9: 是的，桂圆仓是 FAST 的核心部件，它好像中国天眼的眼珠，用于接收和聚焦反射面收集的宇宙电磁波信号。这次更换的六条钢丝绳正是用来牵引桂圆仓的，令到它可以在空中实现灵活收缩机动的关键部件。但由于桂圆仓重量达到30吨，它每一个机动动作对于钢丝绳的强度都是巨大考验。
8: 2016年中国天眼落成启用之后，桂圆仓钢丝绳一直使用的是进口产品。2021年曾经进行过第一次更换，在这期间钢丝绳当中慢慢渗出来的油泥对望远镜的正常使用产生了影响，这个使到 FAST 团队下决心用国产钢丝绳去替代进口产品，从而获得更加好的稳定性和运行维护。经过和国内厂商1000多日的联合攻关，国产钢丝绳技术终于被攻克，成功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为其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11: 从它的材料到工艺，还有包括它最后的整个性能测试，我们都完成了整个全链条化的一个攻关的一个过程，是所有的指标都达到了我们的要求。
9: 今年是中国天眼 FAST 正式运行的第10个年头，过去10年间，它已经发现超过1200颗脉冲星，远超同时期其他类似望远镜发现数量的总和，为中国的射电天文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8: 再来关注，我国第一台重载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日前正式投用，该设备历经原理样机、工程样机迭代研发阶段，在16米级盾构机夏金号正式上钢。这个是盾构

0: 换刀机器人国内首次在大盾构工程项目上应用，标志着我国大直径盾构隧道施工迈入到无人换刀新阶段。总台记者郭淼报道。
1: 中铁十四局大盾构研究院盾构机械所副所长魏英杰介绍说，这款重载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拥有11个独立可控活动关节，具备极强避障能力与精细操作能力。
2: 这款机器人凭借500公斤的负载能力和灵活的伸缩构型，可覆盖10米至18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的整个刀盘，并轻松抓取重型管刀，精确完成更换。这款机器人的整机软硬件实现100%的国产化，拥有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目前已申请发明专利38件，登记软件著作权7项。
1: 盾构机是川江粤海的大国重器，在挖掘隧道时，刀盘上的滚刀如同牙齿，持续切削岩石泥土，磨损极快，需要频繁更换。中铁十四局盾构智能换刀机器人研发团队研究员王坤说，
3: 传统换刀需3名作业人员带压进仓更换，耗时4小时以上，且盾构机换刀舱内空间狭小，光线昏暗，温热潮湿，空气浑浊，工人带压进仓作业不仅行动困难，还面临掌子面失稳、有害气体、减压病等风险。
1: 记者了解到，多年来中铁十四局迭代研发了长压换刀技术以及盾构饱和带压换刀技术，最终完成智能换刀机器人的工程样机设计、生产组装以及上机应用。中铁十四局大盾构研究院盾构机械所所长马玉阳介绍道，
4: 团队依靠 3D 红外机器视觉定位技术，为机器人装上了高精度的立体眼，能够在复杂条件下快速扫描识别每把刀具的精确位置与磨损状态，定位精度控制在1毫米以内。找到刀具后，数字孪生智慧管控系统实时接受数据，自动规划最优换刀顺序和机械臂运动路径。使用智能换刀机器人，搭配项目数字孪生智慧管控系统，更换单把滚刀的时间为25至40分钟，效率提升50%以上。全过程舱内无需人员进入，真正实现了少人化、无人化作业，有效提升盾构施工本质安全。
1: 厦金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全长3291米，包含了盾构隧道与明挖隧道两部分。盾构隧道部分采用开挖直径16.15米的超大盾构机施工，是福建省内最大直径盾构隧道。中铁十四局厦金大桥厦门段项目工程师邵振新说，因为隧道存在长距离上软下硬复合地层，刀具磨损风险突出，对换刀作业的安全与效率提出了极高要求。
5: 环岛路隧道紧邻海岸线，地下水位高，覆土浅，周边环境复杂，智能换刀机器人的落地应用将为隧道安全高效掘进提供坚实保障。我们团队将全力支持新技术的工程应用，共同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智能换刀解决方案，为全国跨海超大直径盾构工程提供示范。
1: 据了解，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已在16米级的厦金号盾构机完成了上机调试，各项动作参数通过验收，厦金号盾构机将会在6月底始发掘进盾构左线，届时智能换刀机器人将助力厦金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安全高效掘进。
0: 再来关注，我们从三合集团了解到，新疆吉木萨尔全钒逆流电池储能电站日前全面进入到商业运行，该电站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的全钒逆流电池储能电站，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长时储能技术规模化应用方面取得新进展。
6: 新疆吉木萨尔全钒逆流电池储能电站位于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电站由储能单元、能量转换单元和动力系统等组成，额定功率20万千瓦，储能规模100万千瓦时，其中单组全钒逆流电池储能单元储电容量超过4000千瓦时，240组储能单元共同组成呢座大型储能电站，相当于为光伏发电配套建设咗一座巨型充电宝。
0: 冇错啊，咁全钒逆流电池呢系一种长时储能技术嚟噶，主要系通过电解液当中嘅钒离子价态变化，实现电能储存同释放，咁具有安全性高啦、循环寿命长啦、光容能力强啦等特点。电站可以在白天光伏大发时段去储存电网暂时无法子消纳的电量，并且晚高峰时段释放出来， 特别适合长时储能和大规模储能场景。
6: 咁项目配套建设咗装机容量100万千瓦嘅光伏电站啦，咁投运之后储能时长可以达到5小时，可令配套光伏电站气光率降低10%以上，每年增发电量超过2.3亿千瓦时。经测算，成个项目年均发电量可以达到17.2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大约系51.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大约系142.4万吨。
0: 再来关注两条科研动态，人类早期胚胎发育与器官诞生的神秘黑箱被外国科学家成功解锁。近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于乐谦团队与合作者成功构建出世界第一个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在体外精准重现了胚胎发育当中最为关键的原肠运动，并且观察到了神经管、原始心腔等多种器官前体细胞的自发形成，为解开人类生命初期谜题、打开器官再生的大门提供了全新平台。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细胞》杂志。
6: 据了解，余乐谦团队在前期 3D 人类数字胚胎等研究基础上，运用胚胎工程学策略，成功模拟出人类早期胚盘的物理和生化状态。他们培养出的胚盘样原肠模型是一个扁平的圆盘状结构，而后中央逐渐凹陷，形成类似天然圆条的沟槽。显微镜下，该区域的细胞连接变弱，开始有序迁移，并准确表达了人类原肠运动的特征性标志物，清晰复刻了细胞命运大转变的关键瞬间。
0: 没错，而更令人振奋的就是，研究人员将这些类胚盘结构进一步悬浮培养的时候，超过80%都能够继续发育，自发伸长变厚，形成更加立体的胚胎样结构。单细胞转录组分析显示，这些结构内的主要细胞类型和受精后约21日的人类真实胚胎是高度相似。它们内部已经出现了神经管，这个是脑和脊髓的最早期的初型，形成了原始肠管，从中可以找到未来肺、肝、胰等器官的前体细胞。不单止是这样，原始心腔区域还表现出了自主有规律的节律性的搏动，而这个正是生命最早期的心跳。研究人员未来将动态追踪器官发生全程，从而实现人类功能器官种子细胞的大规模与模块化体外制备，进而推动人类器官制造与再生医学发展。
6: 下一条消息，近日俄罗斯萨拉托夫国立大学联合多国科研团队取得一项生物医学工程领域新突破，他们开发出一种用于制造人工受体的新计算机模型。这种人工受体是经过修饰的蛋白质，未来可广泛应用于医学检测系统分析，把向药物递送，有望替代昂贵的天然受体。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学术期刊《聚合物》。
0: 受体就是存在于生物体内负责识别特定分子并且启动相应反应过程的蛋白质，当有病毒入侵的时候，免疫系统就会通过受体来识别并且产生抗体进行中和。这次研发的印积蛋白质正是这类天然受体的合成模拟物。研究团队解释说，该项技术有效地克服了天然抗体生产成本高、工艺复杂、受伦理规范限制等缺陷。此外，相较于更加脆弱的抗体，印积蛋白质就不会因为实验室或者运输过程当中的温度变化而发生变性。
6: 在应用前景方面，他们不单止可以在分析检测系统中替代天然抗体，充当中和毒素的吸附剂，还可以作为体内靶向药物递送的载体。其某种程度上属于个性化医疗，可以通过获取特定个体的蛋白质，并进行修饰后输回体内，以实现最大程度的免疫相容性。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印积蛋白质的制备多依赖经验性筛选，结果是难以预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联合团队成功创建了全新的计算机模型。这个模型可以在原子水平上完整展示分子识别区域的形成机制，并可以预测合成所需的组分比例，从而确保最终获得真正有效的产物。好了，各位浏览完科创新动向的相关资讯，稍后进入科创空间。
7: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6: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

0: 制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1: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2: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3: 科技制造生活，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0: 各位，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星期六嘅科创梦工场，嚟自大湾区之星，嚟自香港之星，由魏星同郑源陪伴大家过周末。咁6月24号啦，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喺广东省深圳市成功举办啦。咁论坛就以数字赋能、开放创新、合作共赢为主题，设置咗一场主论坛、三场专题平衡论坛同埋三场产业调研活动，邀请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13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75位外宾，包括各成员经济体政府主管部门负责人、部分驻瑞领馆代表、行业协会代表、海内外中小企业家，全面覆盖亚太中小企业关心的核心议题。
4: 是的，在当日活动当中，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印度尼西亚工业园区协会等多家的国内外机构现场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围绕着产业对接、科创成果转化、跨境园区运营、企业国际化服务等领域达成了合作意向。亚太中小企业合作区深圳市罗湖区建设成果亦都在现场推介。具体来听总台记者黄善、梁恒的报道。
5: 自2017年以来，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已连续在中国举办六届，是 APEC 框架下促进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机制性活动。本届论坛由深圳市人民政府、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共同主办。公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深圳经营主体总量超450万家，其中中小企业超280万家，经营主体数量和创业密度均居中国城市首位。在开幕致辞中，深圳市市长秦伟忠表示，
6: 深圳将以服务办好 APEC 会议为契机，推动城市治理效能、国际化水平和开放能级向上跃升，聚焦中小企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科技创新、新能源、文化旅游、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进一步深化与亚太经济体交流合作，促进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为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贡献深圳力量。我们将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完善企业梯度培育体系，为大家再深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提供更优的服务，全力支持各类企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做大做强。
5: 作为2026年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本次论坛集中展现中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成效、专精特新企业培育成果与制度型开放实践，向亚太地区持续释放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区域互利共赢合作的坚定决心，为亚太地区经济共同繁荣、协同发展注入强劲持久的中国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经济师高东升在致辞中指出，要多措并举，助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7: 一是以创新驱动，增强中小企业发展动能，支持中小企业更多参与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鼓励中小企业发挥机制灵活、贴近市场、反应快速的优势，培育更多具有专业化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二是以数字赋能，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要充分发挥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作用，推动优质服务资源线上线下联动、上下贯通、精准直达，帮助中小企业更便捷地获取数字化转型、融资促进、人才培训、市场开拓等服务。 三是以开放合作拓展中小企业发展空间。我们要依托 APEC 平台推动成员经济体加强政策交流、标准衔接、能力建设和项目合作，让更多中小企业共享亚太开放合作成果，成为建设亚太共同体的重要参与者、受益者和贡献者。
5: 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中国与 APEC 成员经济体进出口较十三五期间增长39.4%，深圳与 APEC 成员经济体进出口增长超两位数，居全国首位。本届论坛上，亚太中小企业合作区深圳罗湖成为与会嘉宾关注的焦点。作为面向全亚太的国家级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亚太中小企业合作区深圳罗湖面积11.67平方公里，涵盖笋港清水河重点片区、深港现代商贸业升级发展区两个深圳市重点片区，南边与香港隔河相望，具有区位优势佳、发展基础好、合作领域广、创新生态浓、战略定位高等特点，将发挥好跨境通道载体作用，聚焦技术赋能、成果转化、跨境协同，打造创新策源在合作区、制造转化联动大湾区、产品市场辐射亚太的合作新范式。在具体建设路径上，合作区也将从四个方面发力。罗湖区区长左金平介绍说，
8: 一是打造亚太规则全面对接的先行地，对标 CPTPP、RCEP 等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探索标准互认、信息互换以及贸易投资便利化措施，营造自由、开放、公平、非歧视的环境。二是打造高效服务中小企业的新平台，设立亚太中小企业交流合作中心，打造亚太中小企业服务的云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资源对接、风险识别、合规体检等一站式服务。三是打造亚太产业协同发展的连接器，坚持产业链、补链、沿链、强链合作，设立亚太中小企业创新中心，举办产业对接会、峰会、国别推介会等活动，共同培育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等新兴产业。四是打造亚太中小企业集聚集群的承载区，加快建设合作区范围内的清水河、数字新城、深港产业园等载体，服务亚太优质中小企业来合作区展业，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亚太中小企业集群。
5: 活动现场，关于服务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战略合作协议，关于加强中印尼工业园区领域常态化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等签署。印尼工业园区协会副会长阿迪特贾苏里亚表示，
9: I come to Shenzhen maybe more than 10 times.
10: 我来深圳的次数不止10次。在我眼中，深圳最突出的优势就是先进的科技水平，而这正是我们急需引进到印尼的核心要素。众所周知，印尼拥有庞大的劳动力资源，反观当下中国，工业生产已广泛运用各类先进技术，这正是我们需要学习和发展的方向。希望借助本次论坛，再配合我们协会驻深圳办事处的联动协作，能够加快推进深圳企业开展合作经营，设立合资公司并落地印尼本土项目。
5: 当天上午的主论坛环节，与会嘉宾围绕亚太中小企业合作发展做系列主旨分享，深入分析全球变局下贸易投资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人工智能大模型对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影响。其中，北京面壁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曾国阳着眼于当前 AI 技术向物理世界加速渗透的趋势，提出以技术普惠推动亚太智能产业协同发展，更好赋能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表示，
11: 其实在 AI 应用最后一公里里边的话，存在了挺多难点的，包括使用成本上的、数据安全上的以及人才上的。我们也是在和我们平台上的其他的公司伙伴一起合作，然后我们在做端侧的模型，我们希望能够用我们的端侧的模型，然后去给各个企业在 AI 数字化转型里边提供更好的选择，能让大家更低成本、更安全的去使用它。同时的话，我们也希望借助这个平台，然后能够将我们这些技术能够一起推广出去，然后能让大家去更好的使用到它。
5: 赛金科技集团董事长向杰表示，论坛对国内科创中小企业走出国门、对接亚太市场、参与国际合作竞争带来了良好机遇。
12: 深圳是电力电子技术领域的高地，然后呢，产业集群的这个优势非常明显， 然后我们已经跟深圳的很多全国知名甚至全世界知名的企业建立了稳固的上下游关系，将来在产业协同、联合研发、抱团出海这些方面一起来进行协作。而且呢，就这次 APEC 论坛在深圳举行，也配套了一系列的金融啊、政策啊，包括海外园区啊等等一些配套的措施，那可以极大的降低企业出海的试错成本，对企业还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之前已经跟很多 APEC 成员经济体之间已经有建立了业务联系，比如说像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啊，包括美国啊，都有业务在落地。当然我觉得通过这次会议的话，应该可以借助会议的影响力帮助我们进一步拓展市场，而且呢，我们也可以跟各个成员经济体之间根据大家市场和技术的优势联合研发，然后在产业链协同各方面来共同推动产业的这个进步，为更好和更绿色的明天大家携手共进。
5: 国际青年商会中国香港总会会长连冠宏表示，
13: 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我们香港的青年呢，借着这个机会去跟其他的地区更好的去合作，也是更容易去接触不同国家等地区的年轻人。香港也很多政策跟平台，让他们汇聚在一起，能够去交流，去碰撞他们创业的思想。这样的论坛是给他们很好的机会去快速的成长。
5: 作为2026年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的平行论坛之一，人工智能赋能亚太中小企业产业发展分论坛以产业升级、 AI 驱动中小企业产业发展新范式为主题，聚焦开源鸿蒙、 RISC-V、 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联动院士专家、领军企业、 APEC 机构及亚太中小企业，集中展示算力底座、 AI 大模型、智能终端及行业应用方案，深入探讨全球 AI 趋势、中小企业跨境合作与技术转化路径，助力亚太中小企业借势 AI 实现产业升级与国际化发展。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南方科技大学自动化与智能制造学院教授马兆远围绕人机融合未来做主旨演讲。他指出，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必然趋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剖析了机器与人的四大差异，并强调善用 AI 工具可以提升行业效率。
14: 至少现在看来，计算机跟我们之间的差别，第一是来自于直觉，第二来自于我们叫常识，第三来自于对时间的感受，然后第四可能来自于责任感。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计算机在这方面有任何跟人有可比之处，所以至少从这些角度来说，我们已经看到机器跟人之间差别。所以接下来可能面对的事情是把人的优势发挥到极致，让机器去做机器的事情，人做人的事情。所以我们要说的是放松焦虑感，机器会变成个特别有用的工具。就像100年前我们发明了汽车，我们现在并没有跟汽车在竞争跑步，然后但是汽车确实方便了大家的生活，然后机器只是从脑力活动上一部分替代了人的传统的一部分脑力活动，但其实跟300年前机器去取代了我们的一部分体力活动之外，人有更多的能力去创造一些我们叫复杂的体力活动，然后到今天更复杂的脑力活动。好的工具一定要用，就像是所有科学工具一样，如果你不用的话，那你真的是在所谓科学时代被科学甩掉了。 AI 其实涉入了很多不同的行业，那其实对很多行业都可以把这个工具充分使用起来，提高自己的生产效率。
5: 论坛同期还设置配套主题展区，展出30家优质企业、77类展品，覆盖机器人、 AI 穿戴、 AI 翻译机、 AI 文创等多元品类，生动展现亚太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新图景。深圳市森歌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CEO 周浩然表示，收获颇丰。
15: 这一次论坛其实收获也很大，首先深圳的很多的优质的企业在这边有展台，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新的东西，同时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渠道，让我们跟这个 APEC 经济体内的一个很好的这个交流的渠道。我们也比如说在印尼，然后包括我们在这个加拿大都有一些合作，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很好的一个桥梁。
5: 本次活动在场外设置了优质中小企业产品交流区、产业交流对接专区，参会嘉宾与在地企业、海外机构分组展开交流。从会场到园区，从对话到见证，与会代表可以零距离触摸深圳产业的脉搏。在论坛议程结束后，境内外参会经济体代表6月25号在深圳调研参访，走进深圳人工智能、机器人、黄金珠宝等优势特色产业领域，深入交流产业发展经验， 助力各方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4: 好了，刚才播出的是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稍后将为大家带来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推动跨界别合作，共建数字教育生态系当中嘅重点之一。咁喺人工智能时代呢，香港亦设置有多项大型活动，积极推动数字教育发展。6月25号到27号，香港年度教育科技盛事数字教育周2026旗舰活动“学与教博览2026”于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汇聚海内外前沿教育科技成果，全方位咁回应 AI 时代嘅教育转型需求。
1: 系啦，咁本届博览会咧以重塑教育、以人为本、应对未来为主题，设超过600个本地及海外展位，邀请300多位国际专家学者分享未来教室方案。咁除咗延续以往备受关注嘅校长论坛之外咧，今年首度增设家长高峰会，围绕 AI 素养、亲子教育、未来技能等议题展开探讨。
3: 系啦，咁呢次嘅博览咧，系吸引咗内地、新加坡、英国等多地企业参展，覆盖智慧校园、知识型评估、校园心理健康等领域。咁同时咧，博览会仲设有多个特色政府展位。咁当中咧，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嘅阅读无界限展位，结合 AI 同扩增实景技术，打造多模态阅读体验，透过互动游戏、虚实探索，突破传统阅读边界。发展局联同建造业议会，亦带嚟基建城教育展览，以香港基建为主题，融合 STEAM 教育，设四大展区，透过沉浸式体验嚟启发同学们探索工程科技与职涯方向。
1: 下条消息，面对捕食者来袭或者系环境突变，动物往往只有瞬间作出反应的时间，大脑需要将感官侦测到的危险信号迅速转化为肌肉动作，才可以及时逃生。咁为了揭开大脑如何漫无一失咁传递呢啲关键信号，香港大学生物科学院研究团队就以结构简单、常用作神经科学研究的模型生物秀丽隐杆线虫为研究对象啦，发现动物大脑在处理感应与运动神经回路中，是拥有一套极为精密、环环相扣的后备系统的。咁呢套系统咧，确保咗即使部分基因或者神经连接因受伤、疾病或者突变而受损，动物仍然可以迅速对危险作出反应，逃离险境。该研究成果已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
3: 再嚟关注，为咗培育产业发展所需嘅复合型专业人才，拓宽澳门青年喺大湾区及中葡语系市场嘅就业与发展空间。

0: 间，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劳工事务局联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合办的澳门青年中葡西企业专项实习计划，现在正接受申请。申请截止日期就是6月30日。
1: 是啊，咁据了解，此次计划啦，旨在充分发挥澳门作为中葡平台嘅独特优势，打通澳门青年进驻横琴合作区就业发展嘅通道。合资格嘅澳门青年将获安排前往合作区优质企业开展为期12个星期嘅实务训练。实习名额共有15个，涵盖业务运营、人事及行政、财务及法务等范畴嘅岗位，令青年透过实务工作场景，同步提升语言与专业能力，增强职场竞争力，拓宽自身职业发展空间。
0: 好，最后再来关注澳门理工大学与澳门慈幼中学近日举行了合作协议签署仪式，标志着两校在教育协作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咁呢次合作咧，系旨在积极响应澳门特区政府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嘅施政方针，充分发挥澳门理工大学喺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及相关科技领域嘅科研优势，结合澳门慈幼中学喺科技教育方面嘅办学经验，共同推动非高等教育与高等教育嘅有效衔接，培养具备科技素养与创新能力嘅优秀人才。展望未来咧，两校将会持续深化课程共建、科学普及推广、拔尖人才培育等重点领域的务实协作，并且借助教研互动、师生交流及资源共享等多元举措，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典范，为同学们开拓更宽广的成长阶梯，助力澳门教育体系迈向更高质量发展。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0: 好了，再来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日前机遇之城热气腾腾2026广州生物医药和健康产业合作发展交流活动就在北京举办，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央企协会以及来自北京地区的50多家的生物医药与健康领域的企业、投资机构近百人齐聚一堂，共话瑞京产业协同发展新机遇。
1: 是啊，北京是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和生物医药产业高地，汇聚了大批顶尖科研机构、龙头企业和创新人才。活动中，广州市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相关负责人表示，广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正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将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作为重点打造的战略性产业集群，庞大的临床资源和市场规模，为健康产业企业的产品验证和市场拓展提供了天然的试验场。
0: 是的，那广州市投资发展委员会办公室相关的负责人就描绘了广州健康产业的广阔蓝图。据介绍，广州已经培育了生物医药与健康领域企业超过6500家，其中世界500强企业12家，上市企业29家，产业规模、创新平台以及企业数量都是处于国家第一梯队。广州拥有人类细胞谱系大科学设施、人类蛋白质组导航大计划、广州国家实验室等重大创新平台，以及全国高校技术转移转化分中心等战略科技力量。
1: 去关注一下广州南沙了。 近日世界海员日无人机物资

0: 配送服务试飞活动在广州南沙成功举办，这个是广州首次无人机跨海配送试飞。南沙正以应用场景为牵引，体系化推进低空经济产业生态建设，全区首条外卖配送航线将会在七月份正式启动运营。
1: 是的，咁当日试飞活动咧，投入使用的多旋翼运输无人机具备有抗风能力强、载荷大、精度高的特点，适配于海上复杂环境。无人机从南沙港区平稳升空，工作人员咧将货品挂载到机身的吊索。咁航线全程大概两公里，当日海上风速达到六级，飞行器就依靠住高精度定位系统稳定巡航，机载飞控自动抵消海面的气流干扰。抵达到龙月中小货轮泊区之后，无人机就核对船位定点悬停，下放吊索，平稳咁投递物资，无需船泊加装配套设备，海员喺甲板上就可以完成签收。今日之投放完毕咧，设备自检复位之后，无人机就会自主返航。据了解，呢次海员锚地物资配送嘅成功，就唔单止一次服务升级，更标志住南沙喺低空经济同海洋经济融合发展上迈出咗关键一步。低空经济从陆路走向海洋，
0: 目光转向深圳了。6月24日至26日，2026亚洲智能传感器与应用技术博览会在深圳举行。本届展会聚焦机器人、智能汽车、脑机、医疗、消费电子、工业物联网等重点赛道，通过展览展示、高峰论坛、产业对接、互动体验多元形式，链接全球智能传感产业资源，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应用融合落地。
1: 是啊，展会上设置的趣味科技互动体验区就变为热门打卡点，令到观众沉浸式地体验智能传感、脑机交互以及机器人民用化成果。体验区含有三大项目：人机交互、意念控制设备、智能机器人展演。脑机揸娃娃项目广受好评，观众通过脑电设备去操控揸取玩偶，脑控赛车人气都高涨，脑信号实时转化为车辆的指令。智能机器狗展演真系定时开展，搭载多种嘅传感系统，完成各种动作，展示具身智能同工业传感应用，吸引大量嘅观众驻足，使到前沿科技通俗易懂，趣味十足啊！
0: 关注下澳门，近日澳门大学校长宋永华一行回访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并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咁呢次签约咧，标志住双方合作迈入新阶段，系协同创新、共筑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合作示范嘅重要举措。
1: 咁根据协议咧，深圳先进院与澳门大学将会围绕住科研协同、人才共育、平台共建、成果转化、探索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同常态化联络协调机制。咁重点咧喺生物制造、医学影像、生命健康、人工智能、具身智能、先进制造及科学仪器等方向开展联合攻关，推动两地全国重点实验室与其他重大科研平台协同联动，并且探索共建联合研究中心或者是创新平台。
0: 深圳先进院院长刘陈立表示，澳门大学作为澳门高等教育的其次，基础研究底蕴深厚，深圳先进院经过20年创新发展探索，在基础研究领域形成了从源头创新到产业落地的完整链条。这次签约将会推动国家级科研平台实质性联动，在前沿交叉领域协同开展有组织科研，合力攻关关键核心技术难题，携手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范式。澳门大学校长宋永华表示，此次与深圳先进院的跨区域合作，正是澳门大学推动具战略性、实质性、具体性及可持续性的 4S 国际化战略，深化区域协同创新的重要举措。在未来，双方将会在联合培养及学生交流等领域先行先试，进一步深化人才培养合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注入新活力。
1: 咁喺签约仪式之后咧，深圳先进院20周年系列活动蝴蝶沙龙第34期粤港澳 IBT 交叉论坛亦都举行，嚟自粤港澳三地嘅高校以及科研机构学者，围绕住情感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服务平台、抗神经衰老中药小分子发现、认知神经科学、消化疾病研究、生物活性分子与成药性优化、代谢疾病免疫微环境调控、精准核医学、医学成像科学与技术系统等前沿方向作专题报告，并就全国重点实验室平台建设、产学研协同以及人才培养等议题达成了多项的合作共识。
0: 据了解，自2019年以来，深圳先进院与澳门大学已经在人工智能

0: 智能与机器人、人机智能协同等领域共建联合实验室，而且在无人驾驶、工业机器人、生物医药等方向开展多项科研合作，高层互访与学术交流机制成熟。
1: 再来关注近日第三届粤东西北知识产权创新运用大赛颁奖仪式在广东韶关举行，30个优质项目从千几个参赛主体当中脱颖而出，集中展现了粤东西北依靠知识。

0: 以赛蓄能以转兴产，知识产权转化助力粤东西北高质量发展为主题。2025年八月份喺韶关启动，面向粤东西北12地市征集项目，同步吸纳省外以落地优质项目参赛，有效参赛项目达到1351个，规模刷新历届纪录。咁赛道覆盖新能源、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现代农业等多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精准匹配区域产业发展需求。
1: 是的，咁大赛设置有金奖10项、银奖20项及转化潜力奖、优秀技术经理人奖等特色奖项，总奖金咧系180万元。赛事跳出了单纯的竞技模式，搭建培训到路演到对接再到转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深入粤东、粤西、粤北，开展多场片区路演，联动专家、金融机构、高校院所，开展精准供需对接，落地多项专利转化与投融资合作，测量粤字号地理标志品牌，真正实现以菜育成果，以菜兴产业。感谢承办赛事的契机，韶关全面升级知识产权协同运营中心、高价值专利培育中心等服务载体，加速科研成果专利化、市场化。在活动的尾声举行了粤创赛会期交接仪式，第三届赛事在韶关圆满收官，而潮州正式接过接力棒，将会开启第四届大赛全新篇章。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内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4: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3: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4: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3: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1: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厂节目啊！主持人郑源同魏星咧继续陪住大家嘅，嚟到科技关键词嘅环节啦。嗱，我哋中国超算再传起步噃。2026年德国汉堡 ISC 国际超算大会日前揭晓咗全球超算500强最新榜单，中国自主研制嘅全国产超算零星攞低咗全球第一，时隔9年再次企上世界算力顶峰。系统实测零星每秒钟能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
0: 系啦，咁零星咧唔单止系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嘅超算系统，仲创新采用咗超智融合架构，并且完全系纯 CPU 方案，冇 GPU 加速卡噶。咁零星点解会咁快咧？请听总台记者学佳对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嘅采访。
5: 持续性能超200亿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相比曾经登顶过该榜单的天河一号、天河二号、神威太湖之光，零胜到底有多快呢？
6: 200亿次呢，算一下就是200×1亿再乘以1亿，大概是2×10的18次方。请注意，我们说的是要持续性能超过200亿次，这就意味着它不是那种理论的最快的这种峰值，而是它这个 TOP500 榜单采用这个 HPL 的实测的一个实际性能。那么 HPL 是什么？就是让计算机去求解一个巨大的一个线性方程组，看每秒钟能够完成多少次的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运算。而这个天河一号呢，它是属于的 Peta 级别，就是每秒钟呢大概1000万亿量级。天河二号呢，它大概是几十个这个 TFLOP， 像神威太湖之光呢是接近100个 TFLOP， 而零胜呢还是第一个进入亿级的，是2.198的 亿的 flop， 跟我们之前的刚才说的几个超算相比呢，鼎盛的大概是天河一号的

0: 855倍，天河二号的65倍，神威太湖之光的24倍，这样一个概念。
1: 铃声呢创新超智融合架构，而且呢它不是 CPU 加 GPU 的组合，是纯粹的 CPU 组成的。它是怎么实现所谓这个大力出奇迹的哈？设计上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0: 在我们一般概念来讲，像 GPU 呢，它特别适合做这种并行计算，也就是像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它的速度要远远高于 CPU 的。而我们的铃声呢，之所以能够以纯 CPU 的登顶呢，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跟它的这个实测这个榜单的评价指标有关系。它是 HBL， 它测的是什么？它测的是一个64的双精度的这样一个科学计算，一个比较高的性能的高精度的这样一个计算，特别适合像气象啊、流体预测呀、材料力学呀这种科学计算。而当前这个 GPU 的设计呢，主要是为了像 AI 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大概是这个 FP16 啊8个字节的就够了，每一个个数更短，精度更低，但是速度快，内存少。这是第一个，就是评价指标，我们的这个零售呢，尤其是在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段，它表现是特别好的，它比 GPU 要好。那么第二个呢，零售的这个系统它做得很好，它是把特别大量的 GPU 的集群做起来了，秘诀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系统级的并行，它大概有1300多万个 CPU 的核心，而且呢，通过我们自主的自研的这个高速互联，配上这个片上的高带宽内存，还有一些软件调度算法。举个数据的例子吧，那个榜单上说的这个 Top 500的官方数据呢，它这个零售的 HPL 呢，就是它的均值的，它大概是2.2亿的 FLOPS 呢，它的理论的峰值是2.7，而另外一个呢。也是它是融合了 CPU 和 GPU 的系统，也是美国的这个 EI Caption， 它的这个 HPL 呢大概是 1.8， 它的理论峰值是 2.8。 其实你可以看到它的 EI Caption 它的理论峰值比我们略高，但是呢它的这种稳定的性能啊， HPL 的就是实测利用率更低。其实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零售呢，它把大规模的系统的效率做得很高，而且非常稳定。
2: 系啦，咁除咗计算速度咧，大家可能更加关心嘅就系时隔9年重回第一波。咁呢9年我哋都系做紧乜呢？我国超算喺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取得咗边啲进展呢？
3: 冇错啊！而且更重要嘅系咧，零成单只系一台只用嚟跑分嘅机器，佢已经系实实在在咁投入使用啦。咁自系统部署以嚟咧，零成已经支撑大气、海洋啦、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应用啦。咁支撑混合精度计算、工作流同埋复杂多任务并行运行，喺大规模并行环境下，平均扩展效率咧系84.4%嘅，实现超过1000万核心的全系统高效可扩展运行。咁更快的超算在实际应用中可以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优势呢？继续来听。
1: 时隔9年，中国超算再次成为世界第一，让大家也是倍感振奋。 Top 500本身是一个自愿报名的榜单哈，那这9年我们没有登顶，这期间我们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进行了哪些技术攻关呢？
0: 我们没有登顶，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有很多确实没有报名，其实很多公开的我们认为已经有了异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它没有进入这个 Top 500，是因为我们没有提交。中国大概是在2021年前后就明显减少了最新的这个超算系统的公开提交，它背后的原因其实既有地缘政治，也有一些出口管制，还有一些安全保密的因素。但是呢，在这9年呢，我们中国的超算曲线呢，不是说我们隔了9年我们要憋一个榜单第一，而是呢，这几年我们一直是在围绕自主可控做一个系统性的补课，包括我们的处理器，从之前的依赖进口的 CPU 和加速器呢，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神威啊、Matrix 2000这样的这些国产的综合处理器，还有一些加速部件。另外我们的网络互联呢，从依赖于外部的方案呢，现在也有一些像灵渠这样的自研高速互联，包括还有内存存储体系，我们也开始攻关片上的高带宽内存，还有高存储存储，还有一些数据系统。另外呢，在软件上我们操作系统编译器还有运行式调度系统也有很大的进步。所以灵渠的意义不是说单个芯片或者某一个单项指标突破，而是在整体上，包括处理器啊、互联啊、内存啊、存储啊、操作系统，还有一些软件平台，甚至到有一些系统方面，包括液冷啊、散热呀、整个应用生态上的一个突破。它说明我们中国原来从一些局部的自主可控，到现在呢，我们能够走向更完整的这种全站的自主可控。这次所谓的登顶的 Top 500呢，其实我可以认为是所谓的中国呢，它把这个自主超算体系拿到国际的公开榜单上，做了一次一个集中的这样一个展示。
1: 铃声呢，几乎处处。

0: 都是国产的，而且呢还没有用 GPU 加速卡，也让我们不禁去联想，中国超算是不是还留有余力？未来中国超算会迎来更大的一波发展浪潮吗？
1: 它确实，因为我们这个几乎纯国产、纯 CPU 的登顶呢，证明了我们超算确实还有很大的这个力量。它的意义不是说仅仅在拿到这个 TOP500 第一，它更重要的是证明我们在当前啊，尤其是像美国对我们的这个高端的 GPU 授权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可以依靠于国产的 CPU、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自研的互联、国产操作系统，还有整个的平台做到世界第一的这个一级的超算系统。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它这个余力不是说我们没有用 GPU， 所以我们把 GPU 加上就能够随便翻倍了，并不是这样的。零胜领先呢，是在这个 HPL 的这样一个双精度的高精度计算上的这个科学计算榜，它的强项是这种传统的科学计算和大规模的这个通用的并行计算，并不是说在更接近这种 AI 应用的这种混合精度测试。在这种应用中呢，像有 GPU 还有 AI 加速器的系统呢，它确实还是有一定的结构优势的。所以呢，零胜不是说我们 CPU 能够全面取代 GPU 了，而是在说明我们中国呢在自主可控的超算底座上有一些重大的突破。但未来我们中国的超算会不会迎来更大一波发展呢？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迹象，在中间也有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取决于我们到底能不能在这几个方面进行突破。第一个就是国产加速器 AI 加速器能不能成熟，包括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先进的封装能不能突破，还有一些软件能不能支持更大的集群，甚至还有一些科学计算还有 AI 的生态能不能跑得起来。那么如果这些环境能够持续进步的话，中国的超算就有可能从像零胜这样的在传统科学计算里世界第一，逐步走向科学计算加上 AI 计算这种融合发展的新的阶段。
0: 零胜哈，它现在是已经投入使用了啊，已经支撑了多领域的应用。那更快的超算在应用领域，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优势吗？
1: 就是零胜它真正出现的方向就是传统的高性能计算，像大气海洋啊、工程仿真啊、材料科学啊，像这些。那为什么这些需要用到高精度呢？像大模型的训练呢，它其实不需要这么高精度的，它可以牺牲一点数字精度来换取比较高的这种吞吐率，还有一些计算。但是科学计算和工程仿真呢，例如这种气象模拟，就里面如果稍微有一点小的误差呢，它就可能累计变放大，然后就影响一些最后的性能。所以在这些领域内，我们就需要更高精度、更高稳定，还有长时间持续算力的这个超级计算机。像零胜这次，它就是专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意义很明显，就是我们能够让模拟变得更加精细，模型更加真实，时间跨度更长。就比如说像过去的气象模型，它只能用照出的网格，而我们现在呢可以提高分辨率。像过去的工程设计，我们只能是少数几个方案，而现在呢我们可以模拟成百上千个方案。像这种呢，我们就可以说零胜呢，它是面向一个真实物理世界的一个高精度的这样的一个仿真模拟平台，价值是包括在天气、海洋、飞机、材料、分子这些，包括模拟一些人的复杂系统上，可能够做得更好。
2: 好啦，到呢度咧，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站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听日我哋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欢迎每周一至周五的上午十点到十一点登录央视频收看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直播。今天要陪伴各位进入到的是今日众乐乐的板块，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独具韵味的国风歌曲，让我们一起通过分享好听的国风音乐作品，生动的感受中华文明的魅力。首先送出的歌曲《滩畔》来自汪苏泷的演唱。
4: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5: 大王，此曲如何？
6: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5: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
7: 龙虾，黄河千年年，一串又一串，新兵船五千，一万又一万。
5: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汪苏泷的《谈判》，这首歌曲呢是以神秘的仙气为基调，用舒缓的钢琴搭配深情的弦乐，副歌呢融入了国风打击乐，汪苏泷以温暖的嗓音诠释了贪于情盼于爱的执着，核心的歌词贪杯盏轮转，贪三生不换，盼一生圆满，盼来世情长，精准地点出了宿命深情的主题。这首国风歌曲可以说是字字成唱，句句诉情，声声各有感念，音音环绕耳边。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好歌继续，接下来听到的是胡夏的《红爵》。

刚刚听过的就是来自胡夏的一首《红蕨》，这首歌曲把主题蕴含在歌词里，为大家构筑出了一个宏大壮丽、浪漫而至死不渝的世界。胡夏深情的献声，唱出身在无间连红蕨，心在桃源赠余生。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中约了精彩不停，今天的音乐主题独具韵味的国风歌曲，接下来听到的是刘宇宁的《天畔》。

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中乐乐，刚刚分享了刘宇宁演唱的这首《天畔》，前奏一出就非常出彩，歌手刘宇宁的音域宽广，音色出众，仔细听着还会让人瞬间热血沸腾起来，跟随着他的歌声仿佛把人带入到武侠当中。独具韵味的国风歌曲，接下来送出任然的《山外小楼夜听雨》。

0: 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也欢迎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登录央视频收看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的直播。今天陪伴各位进入到的是今日众乐乐的板块，与你分享音乐主题独具韵味的国风歌曲。刚刚听过的是任然的《山外小楼夜听雨》，这首歌曲呢具有国风唯美的风格，歌词优美，曲调委婉。这首歌通过独酌山阁、听雨成愁、渔火如豆等等意象，也是营造了孤独和相思的意境。这首歌名也会让人想起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早卖杏花，相信伴着诗句会让你愿意多听几遍。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唐伯虎 Annie 的青丝。

独具韵味的国风歌曲，刚刚听过的是来自唐伯虎安妮的《青丝》。这首作品融合了传统的戏腔和现代流行乐，以五声音阶搭配上古筝、笛子等民乐的音色，搭配上唐伯虎安妮字正腔圆的中文演绎，形成了非常具有反差的国风质感。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王铮亮的《不凡》。

独具韵味的国风歌曲，刚刚分享了王铮亮的一首《不凡》。这首歌无论是歌词还是旋律，都透露出一种独特的国风歌曲的流行美感。相信不少的朋友也会非常喜欢这首歌当中的《趁年少别今朝》，启程踏遍荒草。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中原乐，接下来送出徐佳莹的一首《大雨将至》。

听过的是徐佳莹的一首《大雨将至》，她作为唱作型歌手可以更加赋予声音感情，她的声线也是非常的饱满。这首歌不太一样的大概就是当中那句高音，她完全唱出了不一样的声音表情，整体的起承转合依然是行云流水。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中原乐，接下来分享徐良的《那时雨》。

欢迎继续关注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今日中约乐独具韵味的国风歌曲，刚刚听过的是来自徐良的《那时雨》。从这首歌中，你能感受到他超强的创作能力。值得一提的是，很多朋友也是因为这首歌曲、这种曲风而喜欢徐良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中约乐，欢迎继续陪伴。接下来听到《红昭愿》，来自音阙视听组合。

独具韵味的国风歌曲，刚刚听过音阙视听组合带来的《红昭愿》，这首歌的韵脚压得非常好，电音加上国风也非常潮。仔细听过，你会发现歌曲融入了中国风古筝的元素，有着中国风 R&B 的质感。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周深的一首《浮光》。

独具韵味的国风歌曲，刚刚分享来自周深的一首《浮光》。这首曲子当中，我们听到了光影在空中不断的浮动，听到了潺潺流水，听到了流水上的轻舟已过万重山，听到了柳暗花明。这首歌曲兼具了家国历史感和细腻的情感，传递出了对时光的感慨，是周深的光系列的代表作品之一。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张杰的一首《听》。

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安心。我们现在是在今日众乐乐的板块，与大家分享独具韵味的国风歌曲。刚刚听过来自张杰的一首《听》，张杰清澈悠远的声线配以磁性质感的唱腔，把一份纯粹的情愫娓娓道来，在听者的心间久久萦绕，余味绵长。接下来继续分享来自蒋六多演唱的《涉江采芙蓉》。

涉江采芙蓉，独具韵味的国风歌曲，送给大家的一首非常有特点的原创国风歌曲，完美的嵌入了古诗十九首当中涉江采芙蓉的原诗全文，以男女双线视角演绎了游子思妇的相思离愁，旋律婉转，贴合古典的意境。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歌手微米的一首《再点一炉香》。

独具韵味的国风歌曲，刚刚分享了来自歌手微米的《再点一炉香》。这首歌无论是歌词还是旋律，都透露了一种独特的国风歌曲的流行美感。仔细听，仿佛能看到

年郎，无论在街上对新奇玩意儿的好奇，还是在田野里追着风筝的奔跑。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宋雨宁的《那年年少》，这首歌曲也融合了高燃戏腔和国风旋律，也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同时也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国风好歌，也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点击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明天再会喽。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揾食大湾区下今日啦。

0: 有我哋周末版本嘅特别节目，今日我主播 ，Hello， 我系小夫啊。不过今日咧主播唔系我吓，系喺在场嘅除咗我之外嘅三位同学仔啦。佢哋分别系嚟自暨南大学嘅周小雅啦、申宇轩啦同黄婷婷嘅。Hello， 三位。
1: Hello。
0: 哇，打完招呼之后咧，可以感受到大家呢个精神状态咧，就都几麻麻嘅。因为我哋今日嘅呢个话题咧，同各位大学生吓、年轻人，其实我觉得哪怕到工薪阶层啊吓，呢、這个亦都系一个可以值得講一講嘅話題，今日會同大家講下捱夜嘅，咁啊具體講下咧，即係各位嘅夜貓啊嚇，大學生們捱夜係為咗乜嘢咧？嗱，你話我哋工薪階層就胃口奔馳啦，係咪先啦？大學生啦，喂無憂無慮咁樣樣捱夜要做啲乜嘢咧？嚇，陣間要聽下佢哋三位嘅講法啦。
2: 我夠自我，
3: 我想展現真我，
2: 時不我待，捨我其誰？
3: 我。跳出香港，
2: 我行出澳门，
4: 广州南站，
3: 去边生活？
2: 我自己拣，
3: 我自己拣，
2: 点样生活？
3: 我自己讲，
2: 我自己讲。
3: 今日，
2: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0: 好啦，入到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啦。今日咧，头先都预告过啦，会同大家讲下捱夜嘅。佢哋俾我嘅题目咧叫做《夜猫子大学生灯火阑珊处的青春》咁啦。先问下呢、這个 title 系边个谂嘅先？
1: 我谂
0: 嘅。OK， 系婷婷谂嘅。可唔可以话俾我哋知？嗱，灯火阑珊处的青春咁样样。嗱，我觉得呢件事你哋系描述得颇为有诗意嘅。你系点看待捱夜呢件事嘅呢？
1: 咁其實因為捱夜一定會有陣燈噶啦，因為個陣燈就係大家係夜貓子啊嘛，其實打緊機啦，過緊自己嘅青春啊嘛，其實因為年輕人多數捱夜其實都係打機啊、追劇啊，之後就係一係就傾電話，一係就睇抖音嗰啲嘅短視頻嗰啲，
0: 係
1: 啦，所以咪一陣燈咯，咪燈火闌珊嘅青春咯。
0: 但係個燈火係闌珊嘅喎，
1: 係真係好闌珊。
0: 我想講係邊種闌珊，好難閂咗嗰眼燈啊，叫難閂係咪先？
1: 係啊，
0: 好啦，咁究竟有啲咩事令到你哋燈火難閂咧？嗱，先講下即係大家捱夜嗰個日常先啦。嗱，好似頭先咁樣樣，婷婷咧就話啊，大家可能刷下短視頻啦，煲下電話粥啦，傾下偈啦，打機啦咁樣樣。嗱，宇軒，你嘅捱夜係捱咩？嗱，先講下大家對於捱夜嘅概念先，即係嗱，而家講下捱夜做咩先啊？嗱，宇軒，你捱夜係做乜嘢嘅咧？
5: 通常咧就會中意打機多啲嘅，一般嚟講咧就會打機打到差唔多一兩點啦。跟住真正嘅夜生活先啱啱開始，跟住我就會翻到床上面開始個抖音，跟住碌碌碌碌一直到三點先瞓覺。
0: 哦，咁都幾難為你哋啦，因為今日我約錄音嘅時間咧朝早九點半，唔怪之頭先 ，Hello， 你好三位 ，Hello， 所以你琴晚又係三點係咪？
5: 係啊。冇錯
0: 啊，真係咁、你都算精神喎，果然後生嘅係好啲嘅，係咪先？小雅咧，你捱夜做乜嘢嘅咧？
6: 我一般就煲劇啦，前兩日追嗰個《知否》，追到三點幾先瞓。
0: 哇，係追劇咁好啦，但係有樣嘢啦，你哋對於三點幾係一個咩諗法咧？嗱，從我一個老人家嘅角度嚟講咧，唔係當然我都成日三點幾瞓嘅。咁但系我好多時候三點幾瞓係因為逼不得已啦，係咪先？你哋係自我選擇嘅，咁你哋自我選擇呢個三點幾瞓，你哋點樣定義捱夜呢樣嘢？嗱，譬如話兩點半都未叫捱夜嘅，嗱到三點我覺得捱到夠啦咁樣，即係你哋點樣去到可以煲湯咁啊嘛？三個鐘起跳咁樣，你哋點樣去到定義捱夜呢樣嘢嘅咧？先問下婷婷先，你點定義嘅咧？
1: 我覺得係我哋嚟講嘅話，捱夜係可能四五點瞓就。先係叫捱咗一陣之後先開始瞓覺啦。咁一般嚟講，十二點之後就已經算係捱夜啦。但係對於我哋嚟講，呢個時間先係我哋最精神、最開始要做自己嘅嘢先咯。
0: 哦 ，OK， 我想問下你哋朝早唔做自己嘢嘅咩？
1: 我做噶，但係夜晚做咧係做打機啊嗰啲放鬆緊自己。
0: OK。朝早是緊繃的，
1: 是啦，因為要上堂，所以可能就緊少少咯。
0: OK， 零點後先放鬆嘅，
1: 係啦係啦。
0: 你哋呢個年代同我嗰個年代唔同啦，我嗰個年代是朝早上緊堂嘅時候先開始放鬆嘅。你哋嗰啲咩嘢？咩短視頻啊？我嗰個年代未有短視頻啦，但係嗰啲咩打機啊嗰啲咁樣樣，我哋經常會喺上緊堂嘅時候先開始做。

0: 啊，即系唔会挤占自己时间咁样，有种咁嘅谂法。Sorry 啊，老师。但系有样嘢啦，即系你哋对于挨夜嘅定义就系过咗十二点就已经算系啦。咁但系你哋嘅日常系咪都系三四点？你系 every day 都三四点啊？定系话我一个星期里边可能有两日、三日系咁样样嘅时间？宇轩，你系日日都三点？
1: 其实都唔系嘅，但系几乎都系一点之后咯。三点就唔系太常见，但系都常见嘅。
0: 唔系太常见，但系都常见，即系几常见啊？
1: 即系可能。有阵时就觉得
0: 一路喺度笑，
1: 有阵时又觉得两点啦，够啦，不如瞓啦。
0: 系、哦，
1: 跟住咧就哇碌埋呢个就瞓。
0: 哦，
1: 即系可能你个大脑已经谂住，唉两点就要瞓噶啦，但系你个手指就不知不觉碌到三点钟咯。
0: 哦，所以你哋认为自己系短视频成瘾定系点样？即系手指不自觉咁喺度喐啦，抽搐噶嘛，唔系自己身体喺度 control 紧自己啦，但系不断喺度抽搐啦。小雅咧，但系你煲剧嗱，如果你煲知否嘅话，应该系比较长剧噶，你唔会睇睇下觉得眼瞓嘅咩？
2: 越睇越精神啊！
0: 系啊，即系再战一集。咁样样系嘛？
2: 系啊系啊，唔睇完唔算数啊！
0: 所以你系夜晚十二点开始三集连播咁咯，你好似吓、啊、我哋电视剧台咁样噶咯，你三集连播噶。
2: 即系你唔自觉就想会睇完呢部剧咯。
0: 哦，你有冇话最高峰时期从煲剧呢个角度嚟讲，你几多日可以结束一部剧啊？
2: 可能三四日。
0: 三日？而家啲剧讲讲紧咩？六啊八集啊？八十八集喎、啊，咁嘅喎。
2: 咁就未咁多咯，通常就三四十集。
0: 哦，三四十集，即系你可以一日煲十集。
2: 系。
0: 你开唔开倍速噶？
2: 开、哦，一般就开三倍速。
0: 哦，三倍速，哦，咁都好啲。即系三倍速嘅话，你就十集咧，你就用三个钟头，你就可以煲完，即系你一晚煲十集啊。
2: 成朝同晚。
0: 我真系惊啊！你确定你每晚瞓觉你眯埋眼应该都是那些古偶剧情吧？
2: 是啊，有阵时发梦都会梦到。
0: 哎呀，当代大学生的精神状态原来是这样样的，但是发梦都仲系我喜欢的男主角的样子，是不是？即系会梦回自己系咁。但你哋身边的朋友是大部分都好像你哋三个咁样样，即系都是即系两点常见，三点经常见，就四点就都唔罕见咁样，系咪？即系但系大家的生活状态都是咁。我想知道其实而家的大学，即系你哋系喺学校住宿定是出去？
1: 冇错
0: 啊，喺学校住宿，都是在学校住宿的。夜晚十二点之后，这个宿舍楼的光景是怎样的？你可不可以跟我描述一下？
3: 开晒啲灯的，我哋
0: 咁唔叫灯火阑珊，灯火通明。
3: 是我哋宿舍，都是我哋宿舍。
0: 哦，
3: 成个走廊熄晒灯都。
0: 哦，哦，即是你哋宿舍咁样样嘅。
3: 其实我同宇轩是一个宿舍
0: 的。哦，
3: 即系佢自己啲分我又知嘢，系啦，所以咪一齐。
0: 哦，咁小雅咧，你系即系你哋房里边就剩得你一个喺度煲十集，定系其实你哋宿舍都系咁噶？
2: 我哋宿舍全部都系咁，可能同平平佢哋差唔多咯。
0: 我有啲好奇啊，系咪即系唔系话地域？即係分類咁樣樣啦，係咪嚟自香港同學仔都會中意夜瞓啲嘅？
3: 唔一定，其實大家都係咁嘅狀態。
0: 啊，都係咁嘅狀態，都係咁嘅狀態。你哋點樣去到看待呢一種狀態啊？即係你哋係認為嚇有得捱夜好捱下咁樣樣，定係點樣去到睇呢一種你哋求學時期仲需要捱夜嘅呢種狀態咧？
3: 其實我覺得呢種狀態好正常
0: 嘅，捱得捱
3: 得係啊，好捱得就捱啦。其實青春嚟啊嘛，
0: 哦，真係開心嘅啫。
3: 係啊。
0: 哦，你知唔知啊？青春就好似蠟燭一樣啊！
3: 系啊，
0: 即系你一旦点着咗咧，就会不断耗损、不断耗损、不断耗损啦。即系好似我呢啲就已经到卅零岁油尽灯枯嘅时候，不得不挨嘅时候，仲要再挨咧，你就会明白嗰支蜡烛嘅可贵噶啦。嗱，老实讲，我自己亦都系嗰种。 即係喺大學嘅時期，我都係嗰種三四點先瞓嘅人，而且可能係日日都差唔多嗰種咁樣樣嘅情況之下咧，而家就會開始感受到話，我可能三四點先再瞓，咁唔係我自己選擇嘅，係逼不得已嘅，可能真係有嘢做啊，或者點樣，我係真係個韌會痛嘅，所以你哋要好好珍惜個韌未痛嘅呢個日子。時間唔多嘅啦，可能你哋捱多十年左右咧，就開始係咁樣樣嘅嗱。但係你話可能大部分人嘅狀態都係咁啊，咁即係有少部分人嘅狀態唔係咁噶啦。咁其他人嘅狀態點嘅咧？我哋休息一陣啦，就啱繼續今日我主播嘅。
4: 歡迎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揾食大灣區，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同大家一齊 share 揾食秘笈。

0: 我救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1: 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下一站广州南站。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休息翻嚟啦，继续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吓，今日咧会同各位同学仔啦讲下挨夜吓，佢哋俾我嘅题目系灯火阑珊处的青春吓，即系睇落就好有诗意，咁但系佢哋嘅诗意咧就分别系喺呢个短视频啦、电视剧啦同埋游戏当中咧去到度过嘅，咁确实都几青春，亦都几灯火阑珊。我哋欢迎周小雅、新宇轩同黄婷婷嘅。
4: Hello，
3: 唔系佢哋第二节呢节打招呼打得有啲心虚，我只系觉得佢哋即系嗰个。感覺就係 hello， 哇哦！嗱，頭先都講啦，即係包括，因為宇軒同婷婷係同一個宿舍嘅咁樣樣，咁但係小雅咧。

0: 虽然同你哋唔系同一个宿舍，但系佢哋宿舍生活状态都系咁嘅。不过佢哋都好坚定咁话俾我知咧，就系、是、咁样嘅呢、這个可能系一个比较普遍嘅现象，咁都好常见，咁即系都会有啲罕见嘅同学啦。你哋有冇遇到嗰啲罕见嘅同学咧？有冇啲好早睡早起嘅人嘅？婷婷，你有冇见过？
1: 嗯，我身边嘅话，我暂时就未见过，
0: 都好难谂喎。
1: 系啊，
0: 哦，
1: 基本上都
0: 定系因为佢早睡早起，所以你见唔到啊。
1: 系啊，所以因为人哋瞓咗，我可能唔知嘢、
0: 啊，
1: 所以暂时就冇见到话真系好早瞓啦。最早瞓都係12:30啦，或者一點，即係算係好早噶啦。
0: 十二點到一點已經係早啦。
1: 係啊，我覺得係好早噶啦。佢同我講：哦，我要瞓啦。哦，我一睇時間12:00，嗯，好早啊。
0: 啊 ，OK， 余軒咧，你有冇見過？不過你係同一個宿舍嘅，你會唔會眼界比較闊？
2: 我真係有。
0: OK，
2: 就係我男朋友有嗰邊了解過咧，佢之前個舍友就係每日10:00就上床瞓覺，跟住朝早6:00起身去跑步。
0: 哦、啊，
2: 係呢一種健康到不能再健康嘅。年青人難見嘅生活嘅啦，已經係。
0: O K， 你對於見到一種咁樣樣生活方式嘅年輕人，你嘅感受係點樣嘅咧？即係通常第一時間咧，即係如果啊嚇，即係可能我身邊啲單身女同事或者單身嘅朋友們，可能都係哇咁樣嘅男大，我真係想識翻個啦咁樣樣係嘛？咁健康嘅男大，身體一定好好啦咁樣樣。咁但係即係對於女大學生嚟到講，你哋見到有一個咁樣樣生活方式嘅同學仔，你哋嘅諗法係點樣嘅咧？
2: 其實我第一反應覺得佢好勁咯，
0: 好勁。
2: 因為其實我哋而家普遍都係捱夜啊嘛，咁、就好難會見到咁早瞓嘅人，咁就會覺得，哎，佢咁早瞓，其實佢真係好勁喎，即係佢可以真係擺低手機，唔去碌短視頻，又唔去煲劇或者唔去打機，佢真係可以擺低手機咁樣瞓覺，其實真係對我哋嚟講係一個比較有難度嘅挑戰嚟嘅。
0: OK， 即係對於你嚟講係有挑戰，跟住然之後有個人係真係按照咁樣嚟到成為佢嘅生活方式，你第一時間覺得勁嘅，你唔會想識下佢咩？
2: 我識咯。
0: 哦，你識嘅？
2: 我本身就識噶。
0: OK。你應該請佢過嚟噶，唔係先呢度坐曬100%嘅人都係捱夜嘅人，我覺得冇乜討論價值咁，我哋覺得捱夜係一件啱嘅事咁樣樣。小雅咧，你有冇認識啲好早瞓嘅人啊？
3: 可能都有嘅，我有個朋友通常都10:00-11:00瞓咯。
0: 嗯，你哋對於10:00-11:00就係覺得係早噶啦，
3: 有少少早，
1: 係啦係啦。
0: O K， 哇，即係我覺得大家對於時間嘅觀念有啲唔一樣。我有啲要反思一下，即系我喺屋企嘅话咧，我对住两个小朋友就系9:00啦，仲唔入房？我突然之间觉得9:00，唔系不过我都明白，因为对于我嚟到讲系佢哋入咗房之后，我嘅生活先开始，即系确实亦都系唔一样啊！但系捱夜如果成为咗呢一种大家生活嘅一种常态之后，有冇反思过？因为其实你哋不是价值观有什么扭曲的嘛，是不是？即是你哋都仲会觉得说、早睡早起的人、你觉得他们心目中很好，他们是厉害的这样。但是有没有尝试过效仿呢，或者尝试过、用这样的生活方式去生活，有没有踏出过这一步呢？婷婷你。
1: 其實有試過嘅，真係有試過，因為太夜瞓咧，其實對自己身體啦、自己精神都唔係好好嘅。都有試過早啲瞓嘅，但係咧失敗咗嘅，好明顯嘅啦。
0: 唔係，你先講下先，你試咗幾耐？你點試嘅咧？
1: 我就係、是我之前放暑假，我就試過就係早啲瞓咧。就10:00開始，
0: 10:00
1: 唔睇手機。
0: 從你哋嘅講法嚟講，10:00其實都幾激進嘅咯喎。即如果10:00已經是那種中學作息的話，或者小學作息的話，你覺得10:00都幾激進？
1: 係啦，
0: 即係凌晨3:00一下子去到10:00，你會不會 jet lag 啊？
1: 有啊，其實因為轉得太快了，其實很難調到過嚟。嗰陣時直接係10:00開始就不看手機啦，刪咗佢啦，之後就眯埋眼就瞓覺。但是一開始就真的睡不著的，因為你的精神你一般都是2-3:00你才睡，其實10:00是睡不著，很精神的。但是有段時間就好一點的，就真的10:00就真的眼瞓，就睡覺啦。但是一回學呢，就不知道是不是環境影響啦，一回學呢個個都是、我要開始啦，我要開始啦，就開始就瞓唔著啦，又係捱到去2-3:00先瞓。
0: 所以你唔係10:00瞓唔著，你都唔係10:00唔眼瞓，你係怪新宇軒係咪？
1: 唔係啦，唔係啦。
0: 嚟新宇軒，你現身説法。

0: 唔好乱讲啊！唔好乱讲啊！
1: 我冇，
0: 唔系，但系其实真系会嘅，就系无啦啦，可能有一日啦，十二点几啦，哇！大家停低，我哋而家开始玩游戏
2: 啊？咩话？
0: 即系我哋会成个宿舍玩啲咩卡牌啊嗰啲咧，系咯系咯系咯，会培养一下宿舍感情咁样啦。
2: OK，
0: 跟住成一玩就玩到
2: 十二点先开始培养宿舍感情啊？
0: 系啊，因为前面大家都有嘢做啊嘛。
2: OK。但大家做的事可能都不是那么重要的。
0: 是啊，其实是的。
2: 其实是的。
1: 他戴
2: 眼镜的嘛。OK、但是是哪个会提出说、停，大家就真的肯停的。
0: 一般都是我。
1: 哦。
0: 因为我会组织玩这些游戏比较多，而且我本身即 我自己会创作一些游戏给大家玩，所以、是的，一般叫停这个人是我的。
2: OK、但是为什么你选择12点才开始呢？
0: 因为我可能十二点我先打完机咯，
1: 同埋大家都系冲凉啦，之后得闲啦，然后开始十二点开始打。
2: OK， 明白啦。但系黄婷婷系话啊，唔知点解啦，即系放完假，哎、一翻学咧又开始夜噶啦，唉、哎，唔知系咪环境影响？你好啊，新月圈环境，你讲讲，你自己有冇尝试过早瞓先？
0: 梗系有啦，可能有陣時覺得啊眼瞓啦，今日不如就早啲瞓啦，跟住我就會話，大家唔好太嘈啦，我要瞓覺啦咁樣啦，跟住就會上到床啦，跟住戴埋嗰啲眼罩啦，跟住開始即係有呢種要瞓嘅感覺啦，我好真係瞓著咗啦，跟住第二日諗住哇，我琴日都咁早瞓啦，我今日應該都可以做到，點知？第二日就玩到三点啦，唉，死得弊啦，今日又唔得啦，咁下次再试过啦。
2: 即系你最多都系一日起就半日子咁样样。因为点解叫半日子呢？因为譬如话你过咗十二点先开始试，系咪先？你个日期已经跨咗一日啦嘛。你第二日你谂住试唔 OK， 其实你未跨过嗰日噶，即系你唔超过24小时噶。你尝试呢件事系咁样计落嗬，好似系啊嗬，即系一日起半日子噶。小雅咧，你试过早瞓未咧？
3: 试过噶，都成功咗。
2: 哦，你成功嘅，哦，终于有个成功嘅例子啦。但系你而家坚唔坚持得到啊？
3: 而家都坚持得到，除咗琴晚有啲咳嗽咯。
2: 哦，即所以其实你自己系点样去到尝试话提早瞓，又或者讲有边一个时间点系你觉得话，喂，我唔可以啦，我唔早啲瞓唔得啦，咁样样，你先至可以去勇敢地踏出呢一步去到做呢个尝试。
3: 可能就系捱夜之后个身体唔舒服咯。
2: 嗯。
3: 我就系捱夜之后个心脏就有啲跳得好快咯。就感觉到呢种唔舒服之后，就会尝试早瞓、一般就九点十点左右瞓咯。
2: 哇、你可以九点啦？
3: 可以噶。
2: 我比较想知道，如果你九点瞓，你第二朝早几点钟会自然醒啊？
3: 可能五六点。
2: 哦，五六点
3: 系
2: 就会自然醒噶啦。
3: 系
2: 你自然醒之后做咩咧？煲剧。
3: 俾你估到。
2: 但系嗱有样嘢就系、其实既然都系即系啊系啊，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五六点醒，你会唔会见到你啲未瞓嘅朋友噶？
3: 可能会，我嗰个上铺咧就系、可能会五六点先瞓咯。
2: 哦，所以你朝早可以同佢打招呼嘅，
3: 系
2: 早晨啊，哦唔系早唞啊，哇哦，日日朝早起身同人哋讲早唞咁样样，哦都几有趣。但系有样嘢就系你尝试咗呢样嘢。跟住亦都係成功，跟住呢一個 moment 你都仲係可以保持嘅。但係你有冇思考過話？哦，我係捱夜煲劇，我又係煲噶啦。我九點瞓，五點起身煲劇都係煲，兩種煲法有啲咩唔一樣咧？
3: 可能捱夜嗰陣連續啲咯。
2: 哦，
3: 捱夜嗰陣時係越睇。越上头
2: 哦 ，OK， 但系你朝早睇你就唔会连续咁长时间，定系
3: 唔会咁长时间咯，因为要上课。
2: 哦 ，OK， 但唔系啊，嗱，你如果凌晨三点瞓啦，你十二点开始煲，你就三个钟啦。咁但系如果你五点起身，八点第一堂嘅话，其实你都仲有三个钟噶、哦。
3: 但系要刷牙食早餐啊嘛。
2: 哦，你夜晚唔刷牙嘅？
3: 咁又刷嘅。
2: 但系嗰种感觉就系可能你。同樣的嘢係嘛？即係你話如果將它當成是一道數學題，你就會覺得話哦，我十二點開始捱到三點是三個鐘啦。跟住，但係如果我早瞓，我夜晚損失咗呢三個鐘頭嘅時間，我第二日朝早可能我五點起身，到八點我中間亦都有三個鐘，但係同樣是三個鐘，點解？

0: 嘗試一下將個三個鐘移去朝早咧？咁有冇曾經試過咁樣諗咧？嗱，小雅就嘗試過啦。但係你喺煲劇嘅效率上面，你覺得冇咁連續係指乜嘢咧？即係譬如話你如果夜晚煲，你可以煲十集，咁你朝早煲，你會個效率會低幾多？
1: 低可能50%。
0: 低50%，
1: 系
0: 咁就十集连播变五集连播啦，咁样样 ，OK。咁但系五集都几多嘅，其实即系你播出嘅，唔系但系小雅，你有冇谂过？譬如话你而家咁计啦，你可能大概一个星期可以煲一出戏啦。咁然后你一个月咧嗰、那个剧嘅消耗量就系四套剧嘅。咁你有冇曾經思考過話你想延長下每一套劇嘅生命周期咁樣樣，定抑或如果你冇合適嘅，你會選擇翻煲呢？
1: 我就第二種嘅。
0: 哦，翻煲嘅。
1: 係，因為最近都冇咩新劇可以睇咯。
0: 嗱，聽到未啊？
1: 我就三刷之父。
0: 哦，所以你已經睇第三次啦，但係唔緊要，都仍然可以繼續延集咁樣樣。但係煲劇效率呢一件事，又或者講其實將時間往前調呢件事，大家有冇思考過或者嘗試過咧？婷婷，你有冇嘗試過，或者你覺得係咪值得嘗試嘅咧？呢件事
2: 其實我覺得值得嘅，因為都係。我不知道為什麼回家我是真的很早睡的，可能真的是環境影響之後，因為家是
0: 說你的新語圈
2: 因為家其實因為我阿妹還在上學，之後大家其實基本上十點最遲都十一點就已經熄燈了、之後我一上床其實很安靜，還有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環境影響真的睡著了的，你可以十一點幾一上床我就睡了、之後我真的試過朝頭早八點幾啦，因為我一瞓咧，我就差唔多第二朝係八點幾起身嘅。八點幾一起身咧，我就開始睇嗰啲短視頻啦，一係就睇短劇。咁就睇到成個朝早嘅，係啦，真係噶。
0: 哇！
2: 係啦，真係我可以睇到成個朝早嘅。
0: 咁所以其實你哋朝早都冇乜正經嘢做嘅啫，咁諗下。
2: 有啊，我嘅暑假嘅，但係翻學就好難做到嘅，因為翻學一般嚟講咧，又真係聽書，一係即係。聽書嚟咧就唔會專注喺度睇視頻或者係睇劇嘅，因為你一般要聽老師講嘢，一般又要睇咧，其實效率係低好多嘅。所以一般嚟講喺上堂係，如果睇嘅話都係邊睇邊望住老師嘅，所以其實唔係好舒服，唔係好舒服嘅。
0: 所以你講嘅效率低係睇嘢嘅效率低。
2: 係啦，睇嘢嘅效率低咗。
0: 弊啦，你啦，怪你啦，新宇轩，你有冇试过即系朝早早啲起身做你夜晚本该做嘅嘢？
3: 冇，因为我觉得系完全唔同嘅两种情景嚟嘅。
0: O K， 你系点界定呢样嘢？
3: 即系我觉得夜晚你舒舒服服摊喺张床度，跟住开始你应该想开始嘅一啲娱乐，即系项目啦，可以咁样讲。
0: Okay, okay.
3: 即系无论系打机啦、煲剧啦，还是碌短视频都好啦，即系都系我想做嘅嘢啊嘛。咁我会觉得夜晚呢个咁安静嘅地方就即系环境。
0: 唔系，即系黄婷婷形容到你哋夜晚好喧嚣
3: 喎，咁啊山灯之后啊嘛，山灯之后
0: 环境影响啦，我哋下次剪翻出嚟。
3: 自身嘅自身因素啊，即我觉得你熄咗灯之后，咁大家都好安静啊嘛，咁你就觉得你有大把即系时间去做自己想做嘅嘢，就唔好似朝头早咁样，其实即系好似大家都已经开始讲嘢啦，或者系嘈啲巴闭啦，跟住你想做自己嘢，其实唔系同一种感觉嚟嘅，我觉得。
0: 所以可能话夜晚嗰个时间，大家觉得更私人一啲，系咪？即系无论系系啦，即系无论系哪怕系小雅咁样，佢真系可以朝早起身啦，佢都觉得嗰个时间啊，我系时候要做啲其他嘢啦，或者我系时候要做啲正经嘢啦，咁样样。咁可能朝早做同埋即系夜晚做呢一啲娱乐项目啦，吓我简称为娱乐项目啦。确实对大家嘅呢一个心理嘅预期系会有唔一样啊吓，但系从身体上面生理上吓，有冇觉得话遇到过挨夜嘅一啲负面影响咧？或者如果早起身，有冇？感觉到自己身体会有啲红利俾到自己咧，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继续今日我主播嘅。
4: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

0: 我救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1: 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下一站广州南站。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休息翻嚟啦，继续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吓 ，Hello， 我系小夫啊，今日咧会有三位嘅同学仔啦，分别系周小雅、申宇轩啦，同黄婷婷同我哋讲下灯火阑珊处的

0: 青春嘅 ，Hello 三位
1: ，Hello
2: 啊嗱，而家精神翻好多啦，系，我觉得即系可能经历咗呢个半个钟头以后咧，即系节目时间过半，大家已经开始醒醒地啦，咁样样。头先都讲啦，即系挨夜呢件事啊，吓，你话因为你哋俾我嘅第三 part 想讨论嘅嘢系挨夜呢件事，真的有合理性吗？咁但系我觉得其实前两 part 咧，你哋讲完之后，我都觉得其实我呢个站不住脚个挨夜系好明显冇合理性嘅。即你不是说、哦、我要交功课而挨夜、啊、或者我为了第二日一个、怎么样的任务是吧而要可能正经的 OT 这样来做而不是而是觉得说、哦、零点之后的时间纯属我自己私人的我自己可以安排的我可以不想些任何、有产出或者有意义或者有价值的事 OK 我明知这件事可能没有意义或没有价值但我想做我做是吧我愿意花这个时间我拿来挨夜但是、他没有合理性你仍然想做不紧要身体有没有发出什么信号喂不得了我真的要停了这样呢小雅娜你作为一个成功的例子是不是 你觉得自己即是戒挨夜戒网瘾戒挨夜成功之后你身体有什么红利、啊、
3: 可能第二早上就精神多了咯、
2: 嗯、
3: 就可以给更多的精力做其他事咯、
2: 嗯、更多精力可以做其他嘢，身體上咧，除咗話你朝早我精力足咗啦，咁樣樣可能第二日應對學習上面嘅嘢，可能效率高咗之外啊，即係有冇啲咩其他嘅紅利咧？即係我自己係。我自己是如果早起身那排呢即是譬如说日日都要即是阿女唔要返學啦咁要接女啊要送女啊咁样咁我就焗住可能六点几我都一定要起身㗎啦。咁我觉得皮肤係好弱嘅。即係呢样嘢係都几直观㗎。啊冇咁残喎个样又真係冇咁残喎咁样。咁当然啦有啲可能你三点几先至瞓跟住你又不得不六点几起身其实我真係好残喎。即係都会有啦但係会感受到即係自己身体嘅变化嘅。对于小雅你嚟讲最大嘅身体变化係乜嘢
3: 我觉得是胃咯其实
2: 胃
3: 啊我夜饭嗰阵时个胃就开始唔舒服真系唔舒服就有啲想呕嗰啲咯、
2: 哦、
3: 但系第二如果早瞓咗第二朝早可以起身食个早餐就唔会咁
2: 哦所以其实就系话对于你自己的生物钟来讲可能你的脑内生物钟你是觉得自己可以夜睡的但是你那些什么肠胃啊那些怎样事实上你都还是一个早睡人来的。
3: 是啊是啊。
2: 哦、但你如果你、夜晚挨夜的情况下你会不会加餐啊即是这样东西可能、不同人的处理方法会不同。你是小雅你是会胃痛那种你要吃东西啊定是说是你挨夜我就不理了我就摊在这里我就一路只是喐手指就很低功耗咁样，
3: 系摊喺度
2: 嘅，系就低功耗嘅。咁但系你朝早你就会 miss 咗食早餐嗰段，就直接由中午饭开始，系咪？
3: 系、哦，就因为咁就胃唔舒服咯。
2: 哦，所以其实系有红利嘅。咁但系婷婷就应该冇乜压力啦，系咪？反正环境影响啦，你食唔食宵夜啊？
1: 一有阵时食啦，因为宿舍其实到咗十二点嘅、哦，
2: 即系都系宿舍嘅原因啦。咁应该系都系新宇轩叫外卖啦。
1: 有啊，有其他大家宿友其实都系会食宵夜嘅。
2: 哦、oh, ，OK。
1: 所以如果有食嘅话，其实因为好香嘅，一嚟好香嘅，第二嚟咧就自己睇住咧就好想食噶啦。所以其实夜晚都会食下宵夜嘅。
2: OK， 但系你自己嚟到讲啊吓，即系挨夜同唔挨夜嗱，即系对于你嚟讲就好泾渭分明嘅，即系放假喺屋企你就唔挨夜嘅，
1: 系啦系啦，
2: 咁啊跟住受到环境嘅影响，环境等于新宇轩嘅影响，你就喺宿舍你就会挨夜噶啦，咁你觉得对于自己嘅身体嚟到讲，有冇感受到挨夜嘅不利因素或者系早起嘅红利呢
1: 其实因为挨咗之后咧，第二朝早真系。冇乜精神啦，同埋個眼好痛，因為你睇手機睇得耐咧，其實眼係好疲勞嘅。咁、第二朝早其實眼係好痛，一係就好腫嘅，之後就唔好睇啦，之後真係個樣好殘啦，之後同埋咧仲有就係、有陣時會頭痛。 因為一捱咗嘢，其實有陣時頭勁痛啦，之後成嗰一日咧就係成個人都冇噶啦。之後其實如果唔捱嘢咧，我成個人係精神好多嘅，其實係就上堂都唔會話唉想瞓覺啊嗰啲咯，係啦。
4: 所以係。

0: 有好處嘅，
1: 有好處，真係 人精神咗啦，好咗啦，之後活潑啲咯，咪唔會話下晝就開始眼瞓噶啦。
0: OK， 新宇軒咧，我唔係啊，我見你捱夜捱得都幾精神啦，唔係肌膚幾 firm 啊，OK 喎佢。你有冇感受到嗰種即係捱夜同唔捱夜嗰種身體嘅變化，或者其實如果唔捱夜有冇紅利嘅咧？對你嚟講，
2: 我記得前。排咧就大概可能幾個星期之前啦，咁我有一次就玩即係打機打到凌晨五點鐘啦，咁嗰陣時
0: 唔係啊，嗰啲叫清晨啊。我哋嗰早班嘅同事已經起緊身嘅啦，翻咗工啦。
2: 即係個係我記得係有早八嘅，跟住我都係打到五點鐘啦。咁嗰日就好明顯覺得身體係好唔舒服嘅，係已經嗰種頭痛，跟住心臟跳得快，同埋全身係麻咗嗰種狀態咯。即係嗰陣時就覺得哇死緊啦，已經唔想即係嗰種已經唔係想唔想捱夜，係你可唔可以繼續捱落去噶啦？咁就。快啲逼自己瞓覺，跟住第二日就好早瞓，咁樣去調翻自己身體，跟住早瞓咗，第二日就發現其實精神狀態變好咗好多，同埋即係平時可能要人哋即係嗌多幾次嘅早八咧，都會變成可以自然醒咁樣咯。
0: 哦、啊，但係你維持咗幾耐咧？呢件事。平時就最多，我勇敢嘗試，試咗唔夠一日咁樣樣，跟住啊弊啦，身體真係響曬啊辣咁樣樣啦，紅燈著曬啦，唔得啦，真係就快瓜柴啦咁樣樣，跟住然之後我試咗一日咁樣，大言不慚咁樣一日咁樣樣，真緊要啦。但係有樣嘢如果我哋再往大啲去到諗咧，即係如果你將呢件事想象成係一種其實關乎於生活方式啩，係咪先？即係你呢一樣嘢，我無論係呢啲娛樂嘅項目定點。我覺得人是總需要娛樂的，是吧？但是你怎樣去到合理安排自己這個娛樂的時間，或者覺得你說、如果你這些娛樂的項目是不是必須要捱夜的時候做呢？那、如果、一定要捱夜的時候做，但是身體又出警號，你們是會怎樣去到進行選擇，或者怎樣去到進行取捨，或者你們認為這件事可能未必有一個很緊密的關聯呢？婷婷你怎麼想的呢？
1: 其實如果真的出現捱夜之後就真的出現身體不好的，其實我是會選擇睡覺，因為覺得其實打機啊、看視頻，其實這些呢平時都做到的，但是睡覺是對身體好的嘛，所以我會選擇去直接睡覺。因為我有時候我真的很眼瞓，但我又真的很想看埋部劇咧，我是真的會選擇直接睡覺，第二朝早先看的，因為我有試過的。因為我有一部戲咧，其實因為佢我就追到差不多大結局噶啦，但係真的很眼瞓，真的頂唔到。嗰陣時已經是兩點幾嘅啫，兩點左右。
0: 記得佢用詞，注意佢用詞，兩點幾嘅啫。嗰陣時兩點幾嘅啫，
1: 係啊，之後真係捱唔到啦，我就真係選擇直接瞓覺嘅，因為我前一排我係有一個星期，其實我瞓得好早嘅，我差唔多隨便點半一點鐘，其實已經眼瞓噶啦，之後就好早瞓啦，但係我
0: 你對好早嘅定義真係令人看眼，
1: 係啦，好早嘅定義係真係十二點噶啦，所以我其實真係會選擇直接瞓覺，身體好。因為身體好，你才會有精力去看劇啦，去做自己的事啦，或者去做功課嗰啲。
0: 但既然是咁，點解你不選擇日日都好早瞓呢？即係12:30一點，你嘅好早。
1: 因為其實都係想有啲，因為夜晚真係安靜，因為我哋熄曬燈係唔會講嘢噶啦，真係好安靜，可以自己做自己睇自己嘅劇啦，自己做自己嘅事啦，或者係嗰陣時先趕住 CDL 咯。
0: 哦，
1: 係啦。
0: OK， 但係即係你係認為話呢一種需求嚇，即係呢一種個人時間或者享受熄咗燈之後純粹沉浸式個人去到享受娛樂項目嘅需求係有嘅，但係不。及身體重要，
1: 係啦，因為身體始終是最重要的。
0: Okay. 好嘅，小雅咧，你覺得自己早瞓呢件事可以再堅持幾耐，定係你開始習慣將佢形成一種生活方式，定抑或其實你已經固態復萌咧？已經
3: 可能堅持到兩個星期幾咯。
0: 哦。
3: 但是我嗰、那个我通我可能比宇轩同埋婷婷早瞓啲，一点几十二点几就我觉得系好迟噶啦。
0: 哦，所以即系大家对早嘅概念唔同，即系婷婷嘅我好早瞓。

0: 份就系、是小雅嘅我唔 OK 啦咁样样。
1: 系啊系啊。
0: OK， 但系你嘅坚持到两个几星期嘅原因系乜嘢？即系譬如话唔系话你点解可以坚持两个几星期咁长，而系你既然可以坚持啦，点解到两个几星期你就停咗咧？
1: 一般就因为可能夜晚有啲事咗咯，嗰日事情比较多，就需要捱夜去做，但系发现捱夜之后就。

0: 期啦，我就自不然佢可以做啦。嗱，好似小雅咁样样，好显然两个星期唔够长嘅，因为佢可能一旦有个临时嘅事件，佢要夜啲啦，咁样样跟住就可以一路夜落去啦。咁所以佢即系仍然系未扭转呢个状态啦。即系如果按照你哋自己嘅心目中，你要扭转呢个状态系可能需要几长嘅时间咧？即系好似婷婷咁样样，你如果翻屋企咁样样，你放暑假，我当你暑假两个月、两个半月，差唔多啩？你覺得兩個半月是 OK 定係話我唔使我翻屋企，我即時我就可以適應噶啦，就早噶啦咁樣。
1: 其實我覺得我是直接適應就可以瞓到噶啦、哦，因為你翻到我是那種適應能力，唔知係咪算係適應能力高啦。哦、因為我去咗屋企就真係好早就瞓。
0: 系，
1: 我因為我係有做 part time 嘅
0: ，OK，
1: 即係
0: 啊，明啦，
1: 明
0: 啦。朝早有重體力勞動咧，就夜晚就自不然你就會瞓著。
1: 係啦，係啦，真係好攰啦。
0: 我而家開始明白宇軒嘅男朋友嘅宇軒嘅男朋友嘅室友係啦，點解我諗咗下嗰個關係係啦？宇軒嘅男朋友嘅室友點解可以咁早瞓？因為人哋六點起身係做運動，六點起身唔係煲，人哋六點起身唔係煲劇，所以我覺得可能係因為小雅嗰種習慣係係。我就攤喺度，隻手指喐，好低功耗所以明白，所以可能都是體力勞動不夠多啊咁樣
1: 嘅。我都覺得
0: 係。可能係嘅。宇軒咧，如果你要適應，要適應幾耐時間呢？
2: 其實我未知呢個問題嘅，
0: 未試過係咪？因為
1: 完全未試過。
0: 但如果你話從生活節奏嘅角度嚟到講，你覺得捱夜係咪一件必需品先？
2: 係，尤其係佢首先就係年輕人嘅必需品咯。
0: 嗯，
2: 就因為大家而家其實捱夜都已經算係一個普遍狀態啦，或者係其實即係你身邊嘅人冇人係唔會捱夜噶咯。我覺得即係頭先嗰啲特例啦，就。是咯，但其實基本上大家都是捱夜的嘛，所以我會覺得其實這個既然已經成為了我們的普遍狀態，那我覺得它其實已經算是青春裡面的不可或缺的部分了。
0: 嗯，所以你會覺得說如果不捱夜或者不是夜晚十二點之後才開始跟室友聯絡感情的話，就少了一份青春了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
2: 算
0: 是的，算是的。但我們都是時候休息一陣，因為有一件事就是青春啦，你哋經歷咗兩年幾嘅青春啦，咁樣到後期啦，即係當然你會有一啲額外嘅壓力啊，即係譬如話你好快可能考試啦，準備係咪？即係差唔多應該大家該捱夜嘅都仲係捱夜嘅，不過捱夜做咩咧？可能就唔係煲劇啦，係咪？拆嘅視頻亦都唔係短視頻啦，可能就變成咗要拆課件啦，咁樣樣嚇。喺呢個時候大家又係點樣樣去到應對自己呢、這個生理嘅狀態咧？或者你的生活的節奏呢，是不是要捱一捱到幾夜呢？這樣稍後回來繼續今天我主播。
3: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戶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了。

0: 我救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1: 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下一站广州南站。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休息翻嚟啦，继续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啦，咁今日啦，继续啦，会有三位同学仔啦，同我倾偈嘅 ，Hello， 我系小夫啊，今日请嚟嘅会有周小雅、申宇轩同黄婷婷啊 ，Hello， 三位
4: ，Hello，
3: 嗱，头先咧就讲咗话，即系挨夜呢样嘢啦，大家会将挨夜呢件事同大家嘅青春系挂钩嘅，因为好似青春该做嘅事情咧，就都系挨夜嘅时候做咁样样吓。都某程度上都啱嘅，我有时候挨夜挨完夜之后觉得自己好似身体都唔错，觉得自己都仍然仲系青春嘅。我理解嘅青春系咁样样，我觉得简直就系回春啦咁样。但系有样嘢就系、是、系啊，真系噶，身体状态回春好好多咁样。但系有样嘢就系、是、当你哋真系挨夜嘅时候系要做正经嘢咧，哦，你哋对于挨夜嘅嗰、那个。感覺或者觀感是不是就會不同呢？即是因為我自己啊就是那種話，唉，我不想捱夜啊，唉，又要做嘢啦，唉，好攰啊，唔好意思嚇住啊，我唔係咩意思，唉，好辛苦啊咁樣。跟住，但捱夜啊，我要睇視頻啊咁樣樣，啊，我要睇套戲啦，咁我就會好精神咯，再嚟一集咁樣樣。即係我覺得捱夜嘅觀感係同你想做咩係相關嘅。但係所以我想問一下一樣嘢，就係考試周係咪大家都會早瞓？唔会
4: 。
3: 哦，咁坚定嘅咩？
4: 因为真系唔会。
3: 哦，咁你今日系做啲乜嘢嘅咧？你点调整呢个节奏咧？你嗱，好快杀到埋身啦，要考试啦，系咪先？
4: 系，因为点解唔会早？系一定唔会早瞓过你平时睇视频嗰个时间嘅。
3: 哦，
4: 因为你要温书。
3: 哦，
4: 因为。
3: 平时朝早都唔点学嘢嘅咧，就靠夜晚。
4: 唔系，因为到其实到考试周噶啦，其实基本上大家都系进入咗温书嘅状态。就算系朝头早，因为我嘅习惯就系由十二点开始，中午十二点开始就温书。
3: 我系中午十二点开始。OK 好。因为你哋嗰啲好早啊，咁你头先讲啲好早系朝早定夜晚嘅？系中午夜晚嘅。你头先讲嗰啲好早系夜晚十二点嘅。
4: 唔系，
3: 唔系。
4: 中午十二点
3: 哦 ，OK， 你系瞓到中午十二点开始温书，唔系
4: 都唔系嘅
3: ，OK，
4: 就十二点开始温书啦，温到下昼啦，之后下昼六点几开始之后就食饭，食完饭之后再温，去到夜晚挨夜嘅话都系喺度温紧书
3: ，OK，
4: 系啊，因为就嚟考试啦，想记得多啲啦，就唔希望考试唔掂啦，之后就开始温到可能三四点，之后就。先瞓覺嘅
3: ，OK，
4: 一般係咁啦。即係就如果係真係捱得好夜嗰啲咧，就可能第二朝就考試啦。
3: 哦，
4: 之前嘅話就唔一定會捱夜去睇書嘅，但係喺考試前一日咧就基本上
3: OK。但係所以你哋嘅身體狀況係可以承受得到話。我唔緊要啦，我照捱夜啦。雖然平時捱夜做嘅唔係正經嘢，捱夜令我心情好好，但

0: 但系到到不得已嘅时候要挨夜，我就唔考虑心情呢件事啦。
1: 系啦，系啦，系啦，一定去温咗书，温咗书先嚟噶啦。
0: OK， 好啦，小雅咧，如果真系嗱，考试周啦。到到真系咁嘅情况之下咧，系会自由咁切换你呢、這、一个生理嘅节奏啊，定抑或系冇啊？我中意朝早温书啊，咁样样会更入脑啊，定系点咧？
2: 我都系会同婷婷差唔多嘅，真系夜晚温书就我唔知系咪有一种魔力啊，真系会集中啲嗰个精神咯，
1: 系啦，真噶。
0: 咁講真的，我自己有時候有啲稿真係想蹲好耐，即係眼看 DDL 已經到啦，或者自己內心 DDL 到嘅時候，我都會中意捱夜做嘅，確實即係文思如泉湧咁樣樣嚇，即係嗰啲 moment 嚟都確實係嘅。我都唔理解，我都覺得夜晚有一種魔力嚇，可能我自己本身都係一種咁嘅人。OK， 咁新宇軒咧，我冇辦法可以問啦，因為係我都係咁嘅人。
3: 其實我覺得都係嘅，差唔多，但係。我嘅呢種情況就一定是在考試前一日才會咁咯，即係喺後半夜咁樣温書啦。
0: 你唔會考嘅時候瞓著咗嘅咩？
3: 唔，梗唔會啦，因為好集中精神喺度答緊題目啊嘛，所以你唔會，即係你喺嗰一刻你唔會覺得眼瞓嘅。其實你喺可能温緊書啦，即係後半夜温緊書，你就會覺得唉，都有啲眼瞓喎，都幾想瞓覺，但係唔得，我聽日考試啦，再唔睇埋呢個知識點啊，聽日唔識點算啦，咁樣咯。
0: 嗯，所以捱夜嚇，即係三位嘅結論就係捱夜就點都要捱噶啦，係咪先？捱夜亦都約等於青春嘅，因為無論你係捱夜係為咗嚇，即係私人娛樂項目啊，定係聯絡宿舍感情啊，定抑或係考試周逼不得已要捱夜啦，咁呢啲都係青春嘅一部分，係咪先？即係我而家咁諗一諗，出咗社會之後，你再去揾一班傾得埋嘅係嘛姊妹淘，或者一班兄弟係咪？即係大家可以無話不談咁樣樣，就傾足四年嚇、啊，即係可以聯絡下感情啊可能亦都只有青春先有機會可以做到嘅事啊，而考試周呢樣嘢亦都只有真係當值於青春嘅你哋先至會出現嘅一樣嘢、啊、所以無論如何都好，捱夜確實係青春嘅一部分。不過奉勸大家注意身體、啊、最好你就可以將青春係咪先同你嘅生活狀態係嘛，你嘅養生嘅自律可以結合埋一齊，好似新宇軒嘅男朋友嘅室友咁樣樣，我覺得呢個係大家嘅一個即係學習嘅榜樣啦，咁樣樣嚇。咁啊，啱啱亦都高考完冇幾耐啦，即係我覺得可能高考完嘅朋友仔嚇，即係聽到你都大概知大學嘅生活係點樣噶啦嚇。即係希望你哋可以嚇捉緊呢個機會嚇，喺大學嘅呢幾年揾到自己嘅青春嚇。當然你嘅青春唔一定係捱夜，但係捱夜一定係青春嘅一部分。以上就係我哋今日我主播嘅全部內容啦。我哋約定你聽日同樣時間繼續揾食大灣區嚇，聽日再見，拜拜，
1: 拜拜。
4: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7: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8: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9: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10: 大家好，我是郑源。周末快乐，来关注一下今日科创梦工厂的主要内容。
9: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六条国产钢丝绳上钢，中国天眼恢复观测，我国首台重载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正式投用，
10: 我国规模最大全泛逆流电池储能电站转入商业运行，
9: 科创空间数字赋能中小企业转型，共探亚太合作新机遇。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在深圳举办。
10: 港澳全真，你将听到香港学语教博览2026举行，汇聚全球方案，共建数字教育生态。 港大生物学家揭神经回路后备系统，助动物遇险仍能快速逃生。
9: 澳门青年中葡西企业专项实习计划启动，促进本澳青年职涯发展。澳门理工大学与澳门慈幼中学签署合作协议，促科教合作。
10: 科技关键词聚焦，事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灵性超算系统点解咁快呢？我国超算喺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取得边啲新进展？
9: 以上就是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六成启用之后啊，桂圆仓钢丝绳一直使用嘅系进口产品。咁2021年曾经进行过第一次更换，喺呢期间，钢丝绳当中慢慢渗出嚟嘅油泥对望远镜嘅正常使用产生咗影响。这个使到 FAST 团队下决心用国产钢丝绳去替代进口产品，从而获得更加好的稳定性和运行维护。经过同国内厂商1000多日的联合攻关，国产钢丝绳技术终于被攻克，成功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为其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11: 从它的材料到工艺，还有包括它最后的整个性能测试，我们都完成了整个全链条化的一个攻关的一个过程，是所有的指标都达到了我们的要求。
10: 今年是中国天眼 FAST 正式运行的第10个年头，过去10年间，它已经发现超过1200颗脉冲星，远超同时期其他类似望远镜发现数量的总和，为中国的射电天文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9: 再来关注我国第一台重载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日前正式投用，该设备历经原理样机、工程样机迭代研发阶段，在16米级盾构机夏金号正式上岗。咁呢个系盾构换刀机器人国内首次在大盾构工程项目上应用，标志着我国大直径盾构隧道施工迈入到无人换刀新阶段。总台记者郭淼报道。
12: 中铁十四局大盾构研究院盾构机械所副所长魏英杰介绍说，这款重载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拥有11个独立可控活动关节，具备极强避障能力与精细操作能力。
13: 这款机器人凭借500公斤的负载能力和灵活的伸缩构型，可覆盖10米至18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的整个刀盘，并轻松抓取重型管刀，精确完成更换。这款机器人的整机软硬件实现100%的国产化，拥有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目前已申请发明专利38件，登记软件著作权7项。
12: 盾构机是川江粤海的大国重器，在挖掘隧道时，刀盘上的滚刀如同牙齿，持续切削岩石泥土，磨损极快，需要频繁更换。中铁十四局盾构智能换刀机器人研发团队研究员王坤说，
14: 传统换刀需3名作业人员带压进仓更换，耗时4小时以上，且盾构机换刀仓内空间狭小，光线昏暗，温热潮湿，空气浑浊，工人带压进仓作业不仅行动困难，还面临掌子面失稳、有害气体、减压病等风险。
12: 记者了解到，多年来中铁十四局迭代研发了长压换刀技术以及盾构饱和带压换刀技术，最终完成智能换刀机器人的工程样机设计、生产组装以及上机应用。中铁十四局大盾构研究院盾构机械所所长马玉阳介绍道，
15: 团队依靠 3D 红外机器视觉定位技术，为机器人装上了高精度的立体眼，能够在复杂条件下快速扫描识别每把刀具的精确位置与磨损状态，定位精度控制在1毫米以内。找到刀具后，数字孪生智慧管控系统实时接受数据，自动规划最优换刀顺序和机械臂运动路径。使用智能换刀机器人，搭配项目数字孪生智慧管控系统，更换单把滚刀的时间为25至40分钟，效率提升50%以上。全过程舱内无需人员进入，真正实现了少人化、无人化作业，有效提升盾构施工本质安全。
12: 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全长3291米，包含了盾构隧道与明挖隧道两部分。盾构隧道部分采用开挖直径16.15米的超大盾构机施工，是福建省内最大直径盾构隧道。中铁十四局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工程师邵振新说，因为隧道存在长距离上软下硬复合地层，刀具磨损风险突出，对换刀作业的安全与效率提出了极高要求。
16: 环岛路隧道紧邻海岸线，地下水位高，覆土浅，周边环境复杂， 智能换道机器人的落地应用将为隧道安全高效

0: 掘进提供坚实保障。我们团队将全力支持新技术的工程应用，共同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智能换刀解决方案，为全国跨海超大直径盾构工程提供示范。
1: 据了解，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已在16米级的夏津号盾构机完成了上机调试，各项动作参数通过验收。夏津号盾构机将会在6月底始发掘进盾构作线，届时智能换刀机器人将助力夏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安全高效掘进。
2: 再来关注我们从三合集团了解到，新疆吉木萨尔全钒逆流电池储能电站日前全面进入到商业运行，该电站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的全钒逆流电池储能电站，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长时储能技术规模化应用方面取得新进展。
3: 新疆吉木萨尔全钒逆流电池储能电站位于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电站由储能单元、能量转换单元和动力系统等组成，额定功率200,000千瓦，储能规模100,000千瓦时，其中单组全钒逆流电池储能单元储电容量超过4,000千瓦时，240组储能单元共同组成呢座大型储能电站，相当于为光伏发电配套建设咗一座巨型充电宝。
2: 冇错啊，咁全钒逆流电池呢系一种长时储能技术嚟噶，主要系通过电解液当中嘅钒离子价态变化，实现电能储存同释放，咁具有安全性高啦、循环寿命长啦、扩容能力强啦等特点。电站可以在白天光伏大发时段去储存电网暂时无法子消纳的电量，并且晚高峰时段释放出来，特别适合长时储能和大规模储能场景。
3: 项目配套建设了装机容量100,000千瓦的光伏电站，投运之后储能时长可以达到5小时，可令配套光伏电站气光率降低10%以上，每年增发电量超过2.3亿千瓦时。检测算整个项目年均发电量可以达到17.2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大约是51.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大约是142.4万吨。
2: 再来关注两条科研动态啊，人类早期胚胎发育与器官诞生的神秘黑箱被我国科学家成功解锁。近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于乐谦团队与合作者成功构建出世界第一个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在体外精准重现了胚胎发育当中最为关键的原肠运动，并且观察到了神经管、原始心腔等多种器官前体细胞的自发形成，为解开人类生命初期谜题、打开器官再生的大门提供了全新平台。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细胞》杂志。
3: 据了解，余乐谦团队在前期 3D 人类数字胚胎等研究基础上，运用胚胎工程学策略，成功模拟出人类早期胚盘的物理和生化状态。他们培养出的胚盘样原肠模型是一个扁平的圆盘状结构，而后中央逐渐凹陷，形成类似天然圆条的沟槽。显微镜下，该区域的细胞连接变弱，开始有序迁移，并准确表达了人类原肠运动的特征性标志物，清晰复刻了细胞命运大转变的关键瞬间。
2: 没错啊，而更令人振奋的就是，研究人员将这些类胚盘结构进一步悬浮培养的时候，超过80%都能够继续发育，自发伸长变厚，形成更加立体的胚胎样结构。单细胞转录组分析显示，这些结构内的主要细胞类型和受精后约21日的人类真实胚胎是高度相似。他们内部已经出现了神经管，这个是脑和脊髓的最早期的初型，形成了原始肠管，从中可以找到未来肺、肝、胰等器官的前体细胞。不单止是这样，原始心腔区域还表现出了自主有规律的节律性的搏动，而这个正是生命最早期的心跳啊。研究人员未来将动态追踪器官发生全程，从而实现人类功能器官种子细胞的大规模与模块化体外制备，进而推动人类器官制造与再生医学发展。
3: 下一条消息， 近日俄罗斯萨拉托夫国立大学联合多国科研团队取得一项生物医学工程领域新突破，他们开发了一种用于制造人工受体的新计算机模型。这种人工受体是经过修饰的蛋白质，未来可广泛应用于医学检测系统分析，把向药物递送，有望替代昂贵的天然受体。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学术期刊《聚合物》。
2: 咁受体呢就系存在于生物体内，负责识别特定分子，并且启动相应反应过程嘅蛋白质。当有病毒入侵嗰阵呢，免疫系统就会通过受体嚟识别，并且产生抗体进行中和。咁呢次研发嘅印迹蛋白质，正系呢一类天然受体嘅合成模拟物。咁研究团队解释话啦，该项技术有效咁克服咗天然抗体生产成本高、工艺复杂、受伦理规范限制等缺陷。此外，相较于更加脆弱的抗体，印迹蛋白质就不会因为实验室或者运输过程当中的温度变化而发生变性。
3: 在应用前景方面，他们不单止可以在分析检测系统中替代天然抗体，充当中和毒素的吸附剂，还可以作为体内靶向药物递送的载体。其某种程度上属于个性化医疗，可以通过获取特定个体的蛋白质，并进行修饰后输回体内，以实现最大程度的免疫相容性。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印迹蛋白质的制备多以赖经验性筛选，结果是难以预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联合团队成功创建了全新的计算机模型。这个模型可以在原子水平上完整展示分子识别区域的形成机制，并可以预测合成所需的组分比例，从而确保最终获得真正有效的产物。好了，各位，浏览完科创新动向的相关资讯，稍后进入科创空间。
4: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5: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6: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而家國家為咗協助我哋翻嚟發展，好多模式政策都係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創業創新嘅。
7: 聆聽創業故事，探尋科創世界，歡迎收聽大灣區之聲、香港之聲、科創夢工場。

0: 各位，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星期六嘅科创梦工场，嚟自大湾区之星，嚟自香港之星，由魏星同郑源陪伴大家过周末。咁六月二十四号啦，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喺广东省深圳市成功举办啦。咁论坛就以数字赋能、开放创新、合作共赢为主题，设置咗一场主论坛、三场专题平衡论坛同埋三场产业调研活动，邀请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13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75位外宾，包括各成员经济体政府主管部门负责人、部分驻税领馆代表、行业协会代表、海内外中小企业家，全面覆盖亚太中小企业关心的核心议题。
1: 是的，咁喺当日活动当中，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印度尼西亚工业园区协会等多家嘅国内外机构现场签署咗战略合作协议，围绕住产业对接、科创成果转化、跨境园区运营、企业国际化服务等领域达成咗合作意向。亚太中小企业合作区深圳市罗湖区建设成果亦都喺现场推介。咁具体嚟听总台记者黄善、梁恒嘅报道。
2: 自2017年以来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已连续在中国举办6届，是 APEC 框架下促进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机制性活动。本届论坛由深圳市人民政府、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共同主办。公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深圳经营主体总量超450万家，其中中小企业超280万家，经营主体数量和创业密度均居中国城市首位。在开幕致辞中，深圳市市长秦伟忠表示，
3: 深圳将以服务办好 APEC 会议为契机，推动城市治理效能、国际化水平和开放能级向上跃升，聚焦中小企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科技创新、新能源、文化旅游、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进一步深化与亚太经济体交流合作，促进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为

0: 共同体促进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贡献深圳力量。我们将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完善企业梯度培育体系，为大家再深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提供更优的服务，全力支持各类企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
1: 做大做强。作为2026年APEC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本次论坛集中展现中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成效、专精特新企业培育成果与制度型开放实践，向亚太地区持续释放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区域互利共赢合作的坚定决心，为亚太地区经济共同繁荣、协同发展注入强劲持久的中国动能。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经济师高东升在致辞中指出，要多措并举，助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一是以创新驱动，增强中小企业发展动能，支持中小企业更多参与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鼓励中小企业发挥机智灵活、贴近市场、反映快速的优势，培育更多具有专业化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 创新型企业。二是以数字赋能，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要充分发挥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站网作用，推动优质服务资源线上线下联动、上下贯通、精准直达，帮助中小企业更便捷地获取数字化转型、融资促进、人才培训、市场开拓等服务。三是以开放合作， 拓展中小企业发展空间。我们要依托APEC平台，推动成员经济体加强政策交流、标准衔接、能力建设和项目合作，让更多中小企业共享亚太开放合作成果，成为建设亚太共同体的重要参与者、受益者和贡献者。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
1: 中国与 APEC 成员经济体进出口较“十三五”期间增长39.4%，深圳与 APEC 成员经济体进出口增长超两位数，居全国首位。本届论坛上，亚太中小企业合作区深圳罗湖成为与会嘉宾关注的焦点。 作为面向全亚太的国家级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亚太中小企业合作区深圳罗湖面积11.67平方公里，涵盖笋岗清水河重点片区、深港现代商贸业升级发展区两个深圳市重点片区，南边与香港隔河相望，具有区位优势佳、发展基础好、合作领域广、创新生态浓、战略定位高等特点，将发挥好跨境通道载体作用， 聚焦技术赋能、成果转化、跨境协同，打造创新策源在合作区制造转化联动大湾区、产品市场辐射亚太的合作新范式。在具体建设路径上，合作区也将从四个方面发力。罗湖区区长左金平介绍说：“
3: 一是打造亚太规则全面对接的先行地，对标 CPTPP、 RCEP 等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探索标准互认、信息互换 以及贸易投资便利化措施，营造自由、开放、公平、非歧视的环境；二是打造高效服务中小企业的新平台，设立亚太中小企业交流合作中心，打造亚太中小企业服务的云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资源对接、风险识别、合规体检等一站式服务；三是打造亚太产业协同发展的连接器，坚持产业链、
4: 补链、研链、强链合作，设立亚太中小企业创新中心，举办产业对接会、峰会、国别推介会等活动，共同培育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等新兴产业。四是打造亚太中小企业集聚集群的承载区，加快建设合作区范围内的清水河数字新城、深港产业园等载体，服务亚太优质中小企业来合作区展业，打造具有 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亚太中小企业集群。
1: 活动现场，关于服务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战略合作协议、关于加强中印尼工业园区领域常态化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等签署，印尼工业园区协会副会长阿迪特贾苏里亚表示
5: ：“I come to Shenzhen maybe more than 10 times. 我来深圳的次数不止10次，在我。

0: 中，深圳最突出的优势就是先进的科技水平，而这正是我们急需引进到印尼的核心要素。众所周知，印尼拥有庞大的劳动力资源，反观当下中国，工业生产已广泛运用各类先进技术，这正是我们需要学习和发展的方向。希望借助本次论坛，再配合我们协会驻深圳办事处的联动协作，能够加快推进深圳企业开展合作经营，设立合资公司并落地印尼本土项目。
1: 当天上午的主论坛环节，与会嘉宾围绕亚太中小企业合作发展做系列主旨分享，深入分析全球变局下贸易投资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人工智能大模型对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影响。其中，北京面壁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曾国阳着眼于当前 AI 技术向物理世界加速渗透的趋势，提出以技术普惠推动亚太智能产业协同发展，更好赋能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表示，
2: 其实在 AI 应用最后一公里里边的话，存在着挺多难点的，包括使用成本上的、数据安全上的以及人才上的。我们也是在和我们平台上的其他的公司伙伴一起合作，然后我们在做端侧的模型，我们希望能够用我们的端侧的模型，然后去给各个企业在 AI 数字化转型里边提供更好的选择，能让大家更低成本、更安全的去使用它。同时的话，我们也希望借助这个平台，然后能够将我们这些技术能够一起推广出去，然后能让大家去更好的使用到它。
1: 赛金科技集团董事长向杰表示，论坛对国内科创中小企业走出国门、对接亚太市场、参与国际合作竞争带来了良好机遇。
3: 深圳是电力电子技术领域的高地，然后呢，产业集群的这个优势非常明显。然后我们已经跟深圳的很多全国知名甚至全世界知名的企业建立了稳固的上下游关系，将来在产业协同、联合研发、抱团出海这些方面一起来进行协作。而且呢，就这次 APEC 论坛在深圳举行，也配套了一系列的金融啊、政策啊、包括海外园区啊等等一些配套的措施，那可以极大的降低企业出海的试错成本，对企业还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之前已经跟很多 APEC 成员经济体之间已经有建立了业务联系，比如说像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啊，包括美国啊，都有业务在落地。当然我觉得通过这次会议的话，应该可以借助会议的影响力帮助我们进一步拓展市场，而且呢，我们也可以跟各个成员经济体之间根据大家市场和技术的优势联合研发，然后在产业链协同各方面来共同推动产业的这个进步，为更好和更绿色的明天大家携手共进。
1: 国际青年商会中国香港总会会长连冠宏表示，
4: 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我们香港的青年呢，借着这个机会去跟其他的地区更好的去合作，也是更容易去接触不同国家等地区的年轻人。香港也很多政策跟平台，让他们汇聚在一起，能够去交流、去碰撞他们创业的思想。这样的论坛是给他们很好的机会去快速的成长。
1: 作为2026年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的平行论坛之一，人工智能赋能亚太中小企业产业发展分论坛以产业升级、 AI 驱动中小企业产业发展新范式为主题，聚焦开源鸿蒙、 RISC-V、 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联动院士专家、领军企业、 APEC 机构及亚太中小企业，集中展示算力底座、 AI 大模型、智能终端及行业应用方案，深入探讨全球 AI 趋势、中小企业跨境合作与技术转化路径，助力亚太中小企业借势 AI 实现产业升级与国际化发展。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南方科技大学自动化与智能制造学院教授马兆远围绕人机融合未来做主旨演讲。他指出，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必然趋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剖析了机器与人的四大差异，并强调善用 AI 工具可以提升行业效率。
5: 至少现在看来，计算机跟我们之间的差别，第一是来自于直觉，第二来自于我们叫常识，第三来自于对时间的感受，然后第四可能来自于责任感。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计算机在这方面有任何跟人有可比之处，所以至少从这些角度来说，我们已经看到机器跟人之间差别。所以接下来可能面对的事情是把人的优势发挥到极致，让机器去做机器的事情，人做人的事情。所以我们要说的是放松焦虑感，机器会变成个特别有用的工具。就像100年前我们发明了汽车，我们现在并没有跟

0: 汽车在竞争跑步，然后但是汽车确实方便了大家的生活，然后机器只是从脑力活动上一部分替代了人的传统的一部分脑力活动，但其实跟300年前机器去取代了我们的一部分体力活动之外，人有更多的能力去创造一些我们叫复杂的体力活动，然后到今天更复杂的脑力活动。好的工具一定要用，就像是所有科学工具一样，如果你不用的话，那你真的是在所谓科学时代被科学甩掉了。 AI 其实涉入了很多不同的行业，那其实对很多行业都可以把这个工具充分使用起来，提高自己的生产效率。
1: 论坛同期还设置配套主题展区，展出30家优质企业77类展品，覆盖机器人、 AI 穿戴、 AI 翻译机、 AI 文创等多元品类，生动展现亚太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新图景。深圳市森歌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CEO 周浩然表示，收获颇丰。
2: 这一次论坛其实收获也很大啊。首先，深圳的很多的优质的企业在这边有展台，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新的东西。同时，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渠道，让我们跟这个 APEC 经济体内的个很好的这个交流的渠道。我们也比如说在印尼，然后包括我们在这个加拿大都有一些合作。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很好的一个桥梁。
1: 本次活动在场外设置了优质中小企业产品交流区、产业交流对接专区，参会嘉宾与在地企业、海外机构分组展开交流。从会场到园区，从对话到见证，与会代表可以零距离触摸深圳产业的脉搏。在论坛议程结束后，境内外参会经济体代表6月25号在深圳调研参访，走进深圳人工智能、机器人、黄金珠宝等优势特色产业领域，深入交流产业发展经验，助力各方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好了，刚才播出的是方舱空间，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稍后将为大家带来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港澳全真，悉尼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推动跨界别合作，共建数字教育生态是当中的重点之一。咁喺人工智能时代呢，香港亦设置有多项大型活动，积极推动数字教育发展。6月25日到27日，香港年度教育科技盛事数字教育周2026旗舰活动学与教博览2026于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汇聚海内外前沿教育科技成果，全方位咁回应 AI 时代嘅教育转型需求。
1: 系啦，咁本届博览会咧以重塑教育、以人为本应对未来为主题，设超过600个本地及海外展位，邀请300多位国际专家学者分享未来教室方案。

0: 除了延续以往备受关注的校长论坛之外，今年首度增设家长高峰会，围绕 AI 素养、亲子教育、未来技能等议题展开探讨。
1: 是啦，这次的博览是吸引了内地、新加坡、英国等多地企业参展，覆盖智慧校园、知识型评估、校园心理健康等领域。同时博览会还设有多个特色政府展位，当中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的阅读无界限展位，结合 AI 和扩增实景技术，打造多模态阅读体验，透过互动游戏虚实探索，突破传统阅读边界。发展局联同建造业议会也带来基建成教育展览，以香港基建为主题，融合 STEAM 教育，设四大展区，透过沉浸式体验来启发同学们探索工程科技与职涯方向。
0: 下一条消息，面对捕食者来袭或者是环境突变，动物往往只有瞬间作出反应的时间，大脑需要将感官侦测到的危险信号迅速转化为肌肉动作，才可以及时逃生。为了揭开大脑如何漫无一失地传递这些关键信号，香港大学生物科学院研究团队就以结构简单、常用作神经科学研究的模型生物受力隐杆线虫为研究对象，发现动物大脑在处理感应与运动神经回路中是拥有一套极为精密、环环相扣的后备系统的。那这套系统确保了即使部分基因或者神经连接因受伤、疾病或者突变而受损，动物仍然可以迅速对危险作出反应，逃离险境。该研究成果已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
1: 再来关注，为了培育产业发展所需的复合型专业人才，拓宽澳门青年在大湾区及中葡语系市场的就业与发展空间，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劳工事务局联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合办的澳门青年中葡西企业专项实习计划，现在正接受申请。申请截止日期就是6月30号。
0: 是啊，咁据了解，此次计划啦，旨在充分发挥澳门作为中葡平台嘅独特优势，打通澳门青年进驻横琴合作区就业发展嘅通道。合资格嘅澳门青年将获安排前往合作区优质企业开展为期12个星期嘅实务训练。实习名额共有15个，涵盖业务运营、人事及行政、财务及法务等范畴嘅岗位，令青年透过实务工作场景，同步提升语言与专业能力，增强职场竞争力，拓宽自身职业发展空间。
1: 好，最后再来关注，澳门理工大学与澳门慈幼中学近日举行了合作协议签署仪式，标志着两校在教育协作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咁呢次合作是旨在积极响应澳门特区政府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施政方针，充分发挥澳门理工大学在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及相关科技领域的科研优势。结合澳门慈幼中学在科技教育方面的办学经验，共同推动非高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有效衔接，培养具备科技素养与创新能力的优秀人才。展望未来，两校将会持续深化课程共建、科学普及推广、拔尖人才培育等重点领域的务实协作，并且借助教研互动、师生交流及资源共享等多元举措，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典范，为同学们开拓更宽广的成长阶梯，助力澳门教育体系迈向更高质量发展。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啊餐饮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

0: 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1: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嘅收听。
2: 好啦，就嚟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嘅科创资讯啦。日前咧，机遇之城热气腾腾，2026广州生物医药和健康产业合作发展交流活动就喺北京举办。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央企协会以及来自北京地区的50多家的生物医药与健康领域的企业、投资机构，近百人齐聚一堂，共话瑞京产业协同发展新机遇。
3: 是啊，北京是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和生物医药产业高地，汇聚了大批顶尖科研机构、龙头企业和创新人才。活动中，广州市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相关负责人表示，广州作为粤港澳两区核心引擎，正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将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作为重点打造的战略性产业集群，庞大的临床资源和市场规模，为健康产业企业的产品验证和市场拓展提供了天然的试验场。
2: 是的，那广州市投资发展委员会办公室相关的负责人就描绘了广州健康产业的广阔蓝图。那据介绍，广州已经培育了生物医药与健康领域企业超过6500家，其中世界500强企业12家，上市企业29家，产业规模、创新平台以及企业数量都是处于国家第一梯队。广州拥有人类细胞谱系大科学设施、人类蛋白质组导航大计划、广州国家实验室等重大创新平台，以及全国高校技术转移转发分中心等战略科技力量。
3: 去关注一下广州南沙啦。近日世界海员日无人机物资配送服务试飞活动在广州南沙成功举办，这个是广州首次无人机跨海配送试飞。南沙正以应用场景为牵引，体系化推进低空经济产业生态建设，全区首条外卖配送航线将会在7月正式启动运营。
2: 是的，那当日试飞活动投入使用的多旋翼运输无人机具备有抗风能力强、载荷大、精度高的特点，适配于海上复杂环境。无人机从南沙港区平稳升空，工作人员将货品挂载到机身的吊索。航线全程大概2公里，当日海上风速达到6级，飞行器就依靠着高精度定位系统稳定巡航，机载飞控自动抵消海面的气流干扰。抵达到龙跃中小货轮泊区之后，无人机就核对船位、定点悬停、下放吊索，平稳地投递物资，无需船泊加装配套设备，海员在甲板上就可以完成签收。今日之投放完毕，设备自检复位之后，无人机就会自主返航。据了解，这次海员锚地物资配送的成功就不单止一次服务升级，更标志着南沙在低空经济和海洋经济融合发展上迈出了关键一步，低空经济从陆路走向海洋。
3: 目光转向深圳了。6月24日至26日，2026亚洲智能传感器与应用技术博览会在深圳举行。本届展会聚焦机器人、智能汽车、脑机、医疗、消费电子、工业物联网等重点赛道，通过展览展示、高峰论坛、产业对接、互动体验多元形式，链接全球智能传感产业资源，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应用融合落地。
2: 是啊，展会上设置的趣味科技互动体验区就变为热门打卡点，令到观众沉浸式地体验智能传感、脑机交互以及机器人民用化成果。体验区含有3大项目：人机交互、意念控制设备、智能机器人展演。脑机揸娃娃项目广受好评，观众通过脑电设备去操控揸取玩偶，脑控赛车人气都高涨，脑信号实时转化为车辆的指令。智能机器狗展演真是定时开展，搭载多种的传感系统完成各种动作，展示具身智能和工业传感应用，吸引大量的观众驻足，使到前沿科技通俗易懂，趣味十足。
3: 关注下澳门，近日澳门大学校长宋永华一行回访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并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咁呢次签约标志住双方合作迈入新阶段，系协同创新、共筑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合作示范嘅重要举措。
2: 咁根据协议，深圳先进院与澳门大学将会围绕住科研协同、人才共育、平台共建、成果转化、探索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和常态化联络协调机制。重点在生物制造、医学影像、生命健康、人工智能、具身智能、先进制造及科学。

0: 起等方向开展联合攻关，推动两地全国重点实验室与其他重大科研平台协同联动，并且探索共建联合研究中心或者是创新平台。
1: 深圳先进院院长刘陈立表示，澳门大学作为澳门高等教育的旗帜，基础研究底蕴深厚，深圳先进院经过20年创新发展探索，在基础研究领域形成了从源头创新到产业落地的完整链条。咁呢次签约咧，将会推动国家级科研平台实质性联动，在前沿交叉领域协同开展有组织科研，合力攻关关键核心技术难题，携手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范式。澳门大学校长宋永华表示，此次与深圳先进院的跨区域合作，正是澳门大学推动具战略性、实质性、具体性及可持续性的 4S 国际化战略，深化区域协同创新的重要举措。未来双方将会在联合培养及学生交流等领域先行先试，进一步深化人才培养合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注入新活力。
0: 咁喺签约仪式之后咧，深圳先进院20周年系列活动蝴蝶沙龙第34期粤港澳 IBT 交叉论坛亦都举行，嚟自粤港澳三地嘅高校以及科研机构学者，围绕住情感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服务平台、抗神经衰老中药小分子发现、认知神经科学、消化疾病研究、生物活性分子与成药性优化、代谢疾病免疫微环境调控、精准核医学、医学成像科学与技术系统等前沿方向作专题报告，并就全国重点实验室平台建设、产学研协同以及人才培养等议题达成了多项的合作共识。
1: 是啊，咁据了解咧，自2019年以嚟，深圳先进院与澳门大学已经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人机智能协同等领域共建联合实验室，而且在无人驾驶、工业机器人、生物医药等方向开展多项科研合作，高层互访与学术交流机制成熟。
0: 再嚟关注近日第三届粤东西北知识产权创新运用大赛颁奖仪式在广东韶关举行，30个优质项目从1000多个参赛主体当中脱颖而出，集中展现了粤东西北依靠知识产权赋能产业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劲活力。
1: 咁本届粤创赛咧，以赛促能、以转兴产、知识产权转化，助力粤东西北高质量发展为主题。2025年8月喺韶关启动，面向粤东西北12地市征集项目，同步吸纳省外以落地优质项目参赛，有效参赛项目达到1351个，规模刷新历届纪录。咁赛道覆盖新能源、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现代农业等多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精准匹配区域产业发展需求。
0: 系噶，咁大赛设置有金奖10项、银奖20项及转化潜力奖、优秀技术经理人奖等特色奖项，总奖金咧系180万元。赛事跳出了单纯的竞技模式，搭建培训到路演到对接再到转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深入粤东、粤西、粤北，开展多场片区路演，联动专家、金融机构、高校院所，开展精准供需对接，落地多项专利转化与投融资合作，测量粤字号地理标志品牌，真正实现以菜育成果，以菜兴产业。咁借承办赛事嘅契机，韶关全面升级知识产权协同运营中心、高价值专利培育中心等服务载体，加速科研成果专利化、市场化。喺活动嘅尾声，举行咗粤创赛会期交接仪式。第三届赛事咧喺韶关圆满收官，而潮州正式接过接力棒，将会开启第四届大赛全新篇章。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

0: 十多年香港和內地創業的經驗，令到我不單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數據領域有所收穫，亦都深刻感受住國家發展的澎湃動力。如今我都在協助香港優秀科創企業和團隊去到內地發展，幫助他們發揮所長，實現創新創業的夢想，同時亦都幫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點成面，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為國家科技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讓我們一起努力。歡迎收聽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節目，
1: 解讀技術發展趨勢，
2: 展望產業發展方向，
1: 觀察當下科技動態，
2: 謀劃未來創新藍圖。
1: 科技關鍵詞，為萬物互聯的世界打開無限想像空間。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郑源同魏星咧，继续陪住大家嘅嚟到科技关键词嘅环节啦。嗱，我哋中国超算再传起步噃。2026年德国汉堡 ISC 国际超算大会日前揭晓咗全球超算500强最新榜单，中国自主研制嘅全国产超算零星攞低咗全球第一，时隔9年再次企上世界算力顶峰。系统实测零星每秒钟能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
4: 系啦，咁零星咧唔单止系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嘅超算系统，仲创新采用咗超智融合架构，并且完全系纯 CPU 方案，冇 GPU 加速卡噶。咁零星点解会咁快呢？请听总台记者学佳对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嘅采访。
5: 持续性能超200亿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相比曾经登顶过该榜单的天河一号、天河二号、神威、太湖之光，零星到底有多快呢？
6: 200亿次呢？算一下就是200×1亿再乘以一亿，大概是2×10^18。请注意，我们说的是叫持续性能超过200亿次，这就意味着它不是那种理论的最快的这种峰值，而是它这个 TOP500 榜单采用这个 HPL 的实测的一个持续性能。那么 HPL 是什么？就是让计算机去求解一个巨大的一个线性方程组，看每秒钟能够完成多少次的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运算。而这个天河一号呢，它是属于的 Peta 级别，就是每秒钟呢大概1000万亿量级。天河二号呢，它大概是几十个这个 TFLOP， 像神威、太湖之光呢是接近100个 TFLOP， 而零胜呢还是第一个进入亿级的，是2.198亿的 FLOP。跟我们之前的刚才说的几个超算相比呢，零胜呢大概是天河一号的855倍，天河二号的65倍，神威、太湖之光的24倍，这样一个概念。
5: 零胜呢创新超智融合架构，而且呢它不是 CPU 加 GPU 的组合，是纯粹的 CPU 组成的。它是怎么实现所谓这个大力出奇迹的哈？设计上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6: 在我们一般概念来讲，像 GPU 呢，它特别适合做这种并行计算，也就是像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它的速度要远远高于 CPU 的。而我们的零胜呢，之所以能够以纯 CPU 的登顶呢，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跟它的这个实测这个榜单的评价指标有关系。它是 HPL， 它测的是什么？它测的是一个64的双精度的这样一个科技计算，一个比较高的性能的高精度的这样一个计算，特别适合像气象啊、流体预测呀、材料力学呀这种科技计算。而当前这个 GPU 的设计呢，主要是为了像 AI 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大概是这个 FP16 啊，8个字节的就够了。每一个个数更短，精度更低，但是速度快，内存少。这是第一个，就是评价指标。我们的这个零胜呢，尤其是在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上，它表现是特别好的，它比 GPU 要好。那么第二个呢，零胜的这个系统它做得很好，它是把特别大量的 CPU 的集群做起来了，秘诀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系统级的并行，它大概有1300多万个 CPU 的核心，而且呢，通过我们自主的自研的这个高速互联，配上这个片上的高带宽内存，还有一些软件调度算法。举个数据的例子吧，那个榜单上说的这个 TOP500 的官方数据呢，它这个零胜的 HPL 呢，就是它的均值的，它大概是2.2亿的 FLOPS 呢，它的理论的峰值是2.7，而另外一个呢，也是它是融合了 CPU 和 GPU 的系统，也是美国的这个 EI Caption， 它的这个 HPL 呢大概是1.8，它的理论峰值是2.8。其实你可以看到它的 EI

0: Captain 它的理论峰值比我们略高，但是呢，它的这种稳定的性能啊 ，EPL 就是实测利用率更低。其实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零售呢，它把大规模的系统的效率做得很高，而且非常稳定。
1: 系啦，咁除咗计算速度咧，大家可能更加关心嘅就系时隔九年重回第一磅。咁呢九年我哋都系做紧乜呢？我国超算喺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取得咗边啲进展呢？
2: 嗯，冇错啊！而且更重要嘅系咧，零成唔单止系一台只用嚟跑分嘅机器，佢已经系实实在在咁投入使用啦。咁自系统部署以嚟咧，零成已经支撑大气、海洋啦、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应用啦。咁支撑混合精度计算、工作流同埋复杂多任务并行运行，喺大规模并行环境下，平均扩展效率咧系84.4%嘅，实现超过千万核心的全系统高效可扩展运行。咁更快的超算在实际应用中可以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优势呢？继续来听。
3: 时隔九年，中国超算再次成为世界第一，让大家也是倍感振奋。 TOP500 本身是一个自愿报名的榜单，那这九年我们没有登顶，这期间我们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进行了哪些技术攻关呢？
0: 我们没有登顶，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有很多确实没有报名，其实很多公开的我们认为已经有了异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它没有进入这个 TOP500， 是因为我们没有提交。中国大概是在2021年前后就明显减少了最新的这个超算系统的公开提交，它背后的原因其实既有地缘政治，也有一些出口管制，还有一些安全保密的因素。但是呢，在这九年呢，我们中国的超算曲线呢，不是说我们隔了九年我们要憋一个榜单第一，而是呢，这几年我们一直是在围绕自主可控做一个系统性的补课，包括我们的处理器，从之前的依赖进口的 CPU 和加速器呢，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神威啊、Matrix 2000这样的这些国产的综合处理器，还有一些加速部件。另外我们的网络互联呢，从依赖于外部的方案呢，现在也有一些像灵渠这样的自研高速互联，包括还有内存存储体系，我们也开始攻关片上的高带宽内存，还有高存储存储，还有一些数据系统。另外呢，在软件上我们操作系统编译器还有运行式调度系统也有很大的进步。所以灵渠的意义不是说单个芯片或者某一个单项指标突破，而是在整体上包括处理器啊、互联啊、内存啊、存储啊、操作系统，还有一些软件平台，甚至到有一些系统方面，包括液冷啊、散热呀、整个应用生态上的一个突破，它说明我们中国原来从一些局部的自主可控，到现在呢，我们能够走向更完整的这种全站的自主可控。这次所谓的登顶的 TOP500 呢，其实我可以认为是所谓的中国呢，它把这个自主超算体系拿到国际的公开榜单上，做了一次一个集中的那样一个展示。
3: 零盛呢几乎处处都是国产啊，而且呢还没有用 GPU 加速卡，也让我们不禁去联想，中国超算是不是还留有余力？未来中国超算会迎来更大的一波发展浪潮吗？
0: 它确实，因为我们这个几乎纯国产纯 CPU 登顶呢，证明了我们超算确实还有很大的这个力量。它的意义不是说仅仅在拿到这个 TOP500 第一，它更重要的是证明我们在当前啊，尤其是像美国对我们的这个高端的 GPU 授权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可以依靠于国产的 CPU、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自研的互联、国产操作系统，还有整个的平台，做到世界第一的这个一级的超算系统。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它这个余力不是说我们没有用 GPU， 所以我们把 GPU 加上就能够随便翻倍了，并不是这样的。零盛领先的是在这个 HPL 的这样一个双精度的高精度计算上的这个科学计算榜，它的强项是这种传统的科学计算和大规模的这个通用的并行计算，并不是说在更接近这种 AI 应用的这种混合精度测试。在这种应用中呢，像有 GPU 还有 AI 加速器的系统呢，它确实还是有一定的结构优势的。所以呢，零盛不是说我们 CPU 能够全面取代 GPU 了，而是在说明我们中国呢在自主可控的超算底座上有一些重大的突破。但未来我们中国的超算会不会迎来更大一波发展呢？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迹象，在中间也有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取决于我们到底能不能在这几个方面进行突破。第一个就是国产加速器 AI 加速器能不能成熟，包括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先进的封装能不能突破，还有一些软件能不能支持更大的集群，甚至还有一些科学计算还有 AI 的生态能不能跑得起来。那么如果这些环境能够持续进步的话，中国的超算就有可能从像零盛这样的在传统科学计算里世界第一，逐步走向科学计算加上 AI 计算这种融合发展的

0: 新的阶段。
1: 凌盛哈，它现在是已经投入使用了啊，那已经支撑了多领域的应用。那更快的超算在应用领域，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优势吗？
0: 就是凌盛它真正出的方向就是传统的高性能计算，像大气海洋啊、工程仿真啊、材料科学啊，像这些。那为什么这些需要用到高精度呢？像大模型的训练呢，它其实不需要这么高精度的，它可以牺牲一点数字精度来换取比较高的这种吞吐率，还有一些计算。但是科学计算和工程仿真呢，例如这种气象模拟，这里面如果稍微有一点小的误差呢，它就可能累计变放大，然后就影响一些最后的性能。所以在这些领域内，我们就需要更高精度、更高稳定，还有长时间持续算力的这个超级计算机。像凌盛这次，它就是专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意义很明显，就是我们能够让模拟变得更加精细，模型更加真实，时间跨度更长。就比如说像过去的气象模型，它只能用较粗的网格，而我们现在呢可以提高分辨率。像过去的工程设计，我们只能是少数几个方案，而现在呢我们可以模拟成百上千个方案。像这种呢，我们就可以说凌盛呢它是面向一个真实物理世界的一个高精度的这样的一个仿真模拟平台，价值是包括在天气、海洋、飞机、材料、分子这些，包括模拟一些人的复杂系统上，可能够做得更好。
2: 好了，到这里呢今天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站编辑黄善，感谢你的收听，也都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听日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有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咁啊中间嗰 part 啦，仲会有出行智囊团啦，会有海迪啦带我哋去柬埔寨个波。咁啊，因为咧中国公民咧由10月15号开始啊，吓，应该10月15号前啦，都可以咧免签前往柬埔寨玩嘅。咁啊，究竟柬埔寨有啲咩玩呢？咁啊，海迪咧近排啱啱去完啦，咁就可以去。做岛主吓，睇嚟大家可以真系去嗰度买个岛都唔系冇可能噶
8: 吓，
7: 系好有趣噶吓，咁啊有啲咩体验咧吓，要留意就系出行智囊团啦。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啦，会有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星嘅时间，会连线啦贵州旅游广播嘅主持人啦，同我哋一齐推介一下贵州有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湾区人去探世界嘅。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我哋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啦。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嘅时间啦，先关注到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召开6月份嘅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

0: 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在会上表示，六月底前将会下达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资金。
1: 李超介绍，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咁样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嘅效能。咁具体嘅措施咧就包括：一、有序安排资金下达，六月之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同埋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嘅资金；二系加强项目同埋资金嘅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嘅行为；第三就系要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言储备。
0: 大家嘅呢、买嘢嘅时候又可以有机会领到呢个国宝啦。大家一定要留意啊，即系相关资金到位之后咧，嚟紧嘅暑期又有新嘅国宝政策啦，咁啊买一啲大件嘅商品吓，各种嘅电器啊、手机啊嗰啲又可以开始留意一下啦。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为咗热烈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进一步增进同香港社会各界嘅沟通交流，驻香港部队举行2026年度七一军营开放活动。嗱，今次嘅军营开放咧，系涵盖包括升国旗仪式啦、军乐队列、军事科目同装备展示，以及啦训练体验、参观驻军展览中心、文艺演出同品尝军营食品等等唔同嘅活动嘅。咁早前咧，昂船洲军营咧就已经喺6月20号同21号开放啦，而今日开始咧就会开放石岗军营同埋新围军营两个地点噶噃。
1: 冇错啦，石岗军营呢度咧就系今日同埋听日嘅，你话9点钟去到下昼嘅2点钟开放，咁当然啦，1点钟就唔可以去再入去啦。咁啊，新围军营方面咧，亦都系今日同埋听日咧，每日嘅下午2点钟去到晚黑嘅6点钟开放，当然啦，5点钟就会停止入营啊。
0: 咁啊，今次嘅军营开放活动咧，大家可以透过啦驻香港部队官方微信公众号"香港利剑"系免费发放嘅，咁啊参观门票一共系25000张啊吓，其实早前就已经基本上全部预约晒噶啦，点解今日仲要同大家讲呢？因为有执漏嘅机会啊吓，咁啊要提醒一下大家嘅，咁啊预约当日咧，即系如果啊吓，即系仲会有一啲朋友可能甩底嘅咁样样吓，咁啊嗰个系统咧系会随时放出啲退票噶噃，所以唔系冇机会噶。咁啊各位香港居民啦，可以使用自己嘅香港居民身份证同永久居民身份证实名预约参观，每个人咧系限预约一张嘅，而11周岁以及以下的儿童是免票，不过需要由预约成功的父母或者监护人陪着他一起去，每一位成年人最多可以带2个11周岁及以下的儿童的。今次的活动就真的约满即止，大家真的要留意一下有没有执漏的机会了，记得要截好图，因为他会预约成功之后生成一个电子的二维码，到时就要凭藉着你有效的身份证明文件原件，再加上那个电子二维码来到兑换现场的纸质参观票，再接受身份核验和安全检查之后才可以入营参观。
1: 没错了，我们再关注另外的一个购物节的消息了。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主办的第六届工展会购物节，从即日开始一直到29号都会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的。今年的这个展会会有9大主题区，一共会有超过260个摊位，更加是第一次将展览和运动的元素结合，推出了一个潮玩运动区。
0: 今届展会的主题叫做购物玩乐 Summer Chill， 会汇聚多元化的本地以及环球优质品牌的产品，涵盖包括食品饮料、电子产品、厨具家电、美容保健、服饰精品和运动用品等等，并且提供近8项低至1折以及1港元的购物优惠，1蚊吓，咁1蚊去买咩？我记得前嗰几届工展会咧，大家喺度抢1蚊一只鲍鱼咁样样吓，今年唔知有1蚊一件乜嘢嘢啦吓，咁啊应该都系体育用品啩，今年主题系咁样。咁啊另外咧，今年大会咧仲会第一次同电商平台合作啦，邀请咧一啲艺人吓去到现场直播带货嘅。咁啊今次咧仲有新嘅区域啦，头先晓露都讲过啦，就叫做潮玩运动区啊，都 搜罗啦，好多款嘅人气体育同户外嘅用品。入场嘅朋友啦，可以亲身体验包括篮球、足球、MR 闪避球同埋匹克球等等唔同嘅运动嘅。咁而其中咧，匹克球竞技乐公展嘅活动咧，仲会邀请啦唔少嘅名人到场比赛啦，仲有啦青少年组同埋公开组嘅赛事。如果你唔识玩咯，现场仲有专业嘅教练可以免费教你玩，仲有免费开放嘅匹克球场地等大家可以体验呢一项新活动啊。
1: 嗯，冇错啦，最近咧匹克球真系一个非常之热门嘅一个叫做社交运动嚟嘅，好多嘅朋友亦都系好中意去约呢个场地去玩嘅。我哋见翻厂商会会长卢金荣咧就表示话，而家咧性价比为王已经系大家嘅个消费新常态啦，所以厂商会方面咧会秉持翻展览家嘅呢个概念，继续推陈出新，咁啊希望可以打造丰富实惠，并且令到大家都好有新鲜感嘅呢啲购物场景。佢相信啦，随住呢个零售嘅市道系持续回暖，加上购物节嘅活动啦等等，咁啊一定可以刺激消费，去令到大家喺度买买买嘅。
0: 嗯，咁啊，另外咧仲要关注下北京方面啦。我哋由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方面就了解到啦，大兴机场嘅天津西站城市航站楼喺6月20日就迎嚟咗运营1周年啦。咁截至目前咧，已经服务旅客咧22,500多名，托运行李啦接近10,000件啊，去到9,446件，实现咗啦高铁加航空一站式无缝衔接，成为啦跨省市旅客丝滑出行嘅新方式啊！吓，即系天津咯，可以去北京坐飞机咁。不过讲真啊，大兴机场亦都喺呢个河北同埋北京之间咁样样，都系一个即系几有趣嘅现象啊！
1: 系啊，城市航站楼呢一个咧，其实我之前喺好多个即系自己城市冇机场，但系周边城市有嘅，好似
0: 江苏喎，
1: 江苏嗰个好出名，
0: 苏州梅有国际机场，
1: 可以开名讲佢嘅咩？
0: 可以，
1: 可以开名笑佢
0: 可以，可以。
1: 咁讲翻我哋今次嗰个天津西站嘅城市航站楼啦，佢整体嘅占地面积咧系226平方米嘅，咁有6个值机柜台啦，每日系早上7:30去到晚黑嘅7:30开放，咁可以对接我哋好多间嘅航司啦，去开展呢个旅客服务啦，同埋国内外嘅呢个值机嘅服务啦，仲有行李托运等等一站式嘅业务嘅。同时咧，从呢一度最快系39分钟就可以去到大兴机场啦。
0: 嗯，冇错啦，所以其实都几方便嘅。咁啊，天津嘅朋友咧就唔一定选择天津滨海机场啦。咁啊，特别系对好多国际航线嘅旅客嚟到讲啦，可能去到北京大兴选择会更加多一啲啊。嗱，运营期间咧，其实大兴机场亦都联合唔同嘅航空公司啦，去到扩大啊吓呢个城市候机楼嘅航班嘅办理覆盖范围嘅，亦都系率先啦缩短咗值机嘅折柜时间啦，一路去到航班起飞前嘅2小时10分钟，亦都将啦唔同车次啦去到纳入到下办理航空托运服务嘅班次当中，咁啊由原本咧得5班车可以托运咧，而家已经变成6班车啦。咁另外咧，加强旅客信息提示方面咧，亦都喺呢个天津西站旅客集中嘅区域布置相关嘅指引标志啦，直观咁样去到展示包括值机啊、托运等等嘅便民服务嘅流程，希望咧可以帮大家啦进一步解放双手啊吓。咁啊最好啦就系嚟紧，如果嗰个班次越嚟越多，更加方便就更好啦。咁啊希望下以后呢个服务时间可以再延长嘅。咁另外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出境游方面啊。咁啊根据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嘅消息，柬埔寨政府日前系宣布由6月15日开始，一路到10月15日，持有我哋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护照嘅人员，无论系嚟自于中国境内定系由第三国出发去柬埔寨咧，都可以免签入境嘅。而免签期间咧系可以多一次入境，只要你单次停留唔超过14日就可以啦。而入境嘅旅客咧，亦都唔需要提前办理签证，只需要啦提前喺电脑嗰度吓按要求填写好电子入境卡，亦即系 e-arrival card 咧，就可以办理入境手续咯噃。
1: 嗯，我哋见翻中国驻柬埔寨使馆咧，就提醒大家啦，就话如果你系计划去到柬埔寨嘅中国公民咧，咁啊注意喺出发之前要了解翻柬埔寨嘅出入境同埋当地嘅天气、风俗等等嘅信息。咁啊，因为而家咧柬埔寨已经系正式实施咗电子入境嘅系统啦，所以入境嘅旅客咧可以喺入境前嘅7日之内咧去下载一个相关嘅手机嘅 apps 啦，或者系访问佢哋入境处嘅一个官网啦，填报翻呢个入境信息去获取电子入境卡。咁当然啦，你喺飞机上面或者去到海关嗰度再延长操作都系可以嘅。
0: 嗯，咁啊，柬埔寨政府方面都提醒各位中国嘅旅客啦，因为咧当地政府系一再重申禁止口岸嘅官员撒要小费嘅。咁啊，特别系咧去柬埔寨玩嘅中国公民啦，如果你喺出入境嘅过程当中吓遇到啦，即系柬埔寨相关嘅出入境人员啦向你索要小费 你一定要明確拒絕，並且保證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採集好相關的證據，可以隨時向中國駐柬埔寨使館反映相關的情況的。以上就是我們今天探世界快訊的全部內容，我們休息一陣下，陣間回來會有出行智囊團，海迪又是剛剛去過柬埔寨，他就飛到柬埔寨的私人海島做了一個星期島主，上面有什麼玩的呢？要留意我們陣間的出行智囊團。
2: 欢迎你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嚟到下半 part 嘅叹世界啦，会有今日嘅出行智囊团啦。今日出现喺我身边嘅呢一位智囊啦，系海迪星球嘅主理人啦，著名嘅旅游博主海迪啊。Hello， 凯迪。
3: Hello， 小夫。
2: 啊，真的，又有一段时间没见面了哈。说起来呢，凯迪呢最近去了一个，我看朋友圈都觉得好神奇的一个国度，就柬埔寨啊。柬埔寨对于我哋大湾区人嚟到讲咧，其实是一个感觉稍微有一点神秘，但是还是挺多人去过的一个东南亚国家，但是大家去的地方好像都有点雷同，是吧？就可能就都是去个吴哥啊什么的，就完事儿了。但是柬埔寨还有什么？

0: 是值得我们大家去发现的，或者说一些大家没有玩过的玩法呢？
1: 哦，我这一次去了一个还蛮小众的地方，我承包了一座海岛，然后来做私人岛的岛主。
0: 哦，承包一个海岛做岛主，这个的话在那边是 OK 的吗？
1: 是 OK 的，它也是东南亚唯一一个私人岛。
0: 哦，好棒哦。哎，那其实说起来要整一个私人岛这样包起来需要走什么手续吗？还是事实上就像酒店一样租下来就好了？
1: 就还好，因为它整个还是面向大众市场的嘛，所以就是只要你联系到之后去说清楚自己的需求，他会来帮你去做所有的这个统筹安排。我就只要去享受这个当主人的快乐就可以了。
0: 哦，好棒哦。但是里面的那些员工是就是真的要租一个岛，像是租飞机有时候就只是干租还湿租吗？你租个岛是干租还湿租？
1: 哦，这个是一价全包的，包含岛上的所有设施、服务和餐食，然后以及上岛的交通，全部都给安排好。其实它相当于是一个私人岛，之前大概二三十年前的时候被澳大利亚的一个我应该叫姐姐，她买下来的。她当时花了很少的钱，大概1500美金或15000美金，
0: 好便宜哦。
1: 对，然后现在这个岛开发好之后，她就觉得说她想要去分享这份快乐，让其他人也体验一下做私人岛岛主的这种感受。然后你可以上岛去做一周的私人岛岛主。我就觉得说，哎，好酷啊，这个我还没有玩过，我就来感受一下。
0: 但是它是仅限一周的体验吗？还是再多就没有办法了？
1: 你如果是想要待一个月也没关系，只要是钱到位就好。
0: 刚刚提到那位澳大利亚的朋友啊，他买下这个岛的时候可能成本相当的低，但是想当初为什么可能当地愿意把这个岛卖出去，也有可能是因为可能很多基础设施建设都没有，啥都没有的一个状态，然后就可能很便宜的这样卖出去，但是后期他要投入的成本应该很高吧。
1: 对，他当时买这个岛其实有一点被坑，因为这是一个完全被垃圾，就是海底全都是这个塑料瓶啊等等垃圾的一块废地。它是属于柬埔寨在西哈努克再出海，就是安达曼海域高龙群岛的两座小岛，就是一个叫老公岛，一个叫老婆岛。
0: 哦，是吗？
1: 对，所以
0: 名字就叫这个。
1: 所以说它的柬埔寨名叫松萨，松萨就是情人岛的意思。是一对 CP。当他买下这个岛的时候，然后就很头疼。他后来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去让当地的人来清理海底垃圾。那在这个过程中，他就有了这个环保呀，或者是开发一下当地自然，让当地人也去有一定的受教育，不要再去做那种刀耕火种然后去炸鱼的这个生活。所以说不仅是让客人能够上岛来做岛主，他更希望能够把这一份环境保护的理念能够传输下去。
0: 所以感觉还是一个有点像教育公益项目的一个感觉。
1: 对，因为我一开始上岛的时候就是脑补的画面可能就是那种私人飞机，然后私人管家。
0: 对啊，
1: 就是那种这两个不要其余的打包的那种很奢华的体验。然后上了岛之后我发现我开错剧本了，应该叫鲁滨逊漂流记。真的是这样，就是荒岛求生。因为我记得上岛前的时候我填了很细致的一个就是个人偏好的那个册子，大概十几页。其中它还
0: 那么多啊，要填
1: 十几页，就是包括你的食品过敏源呀，然后你枕头想要那个软硬度啊，然后你晚上的时候就是开夜床是希望放热水还是希望放巧克力等等这一些。
0: 但像这种看起来就会很奢华，感觉怎么就变成鲁滨孙了呢？
1: 就是有一个问题让我觉得还是有一点预兆的就是他问我说，如果是在鲁滨逊漂流记里的那些食物，你最想吃哪一个？
0: 星期五。
1: 这个是违法的，吃人是违法的。
0: 没有，但是这种事情就很荒岛啊。
1: 我就觉得有点有意思，然后赶紧想象了一下鲁滨逊在岛上的时候吃了什么。就是他有吃那个海龟蛋，
0: 对，
1: 然后还有那个他用山羊奶做的奶酪，也是一种挺黑暗的食物。然后想到了他用岛上的那个葡萄还酿了那个葡萄酒。这个好像可以吃，因为其他的那些东西有点过于 就是原始了、嗯、所以我就写了那个鲁滨逊酿的葡萄酒，哎，这是一个彩蛋、
0: uh-huh.
1: 等到我上岛了之后告诉我说岛上所有的酒吧餐厅包括我房间里的酒全部是无限畅饮的
0: 哦、oh.
1: 哇，所以我每天都可以喝到新鲜开瓶的起泡酒、就是、
0: 好棒哦、
1: 而且就是酒吧里面你知道在海岛只有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嗯，对着海这个时候应该来杯酒然后什么威士忌啊鸡尾酒啊调酒啊之类的全部都可以免费，还蛮开心的
0: 哦，那还挺好的、嗯、哪怕就算是就但是现场会感觉很骨感嘛，就是到达岛的那一下
1: 哦、
0: 嗯，会觉得落差很大吗、嗯、
1: 到岛上的时候就是它真的很原始
0: 嗯
1: 嗯，怎么说呢，就像是热带雨林里边的那种感觉
0: 哦、
1: 就是因为它是天然的一个海岛，不是那种马尔代夫的人工岛
0: 嗯, 嗯，
1: 所以说它的植被很旺盛，然后你甚至可以就是说看到那个房檐上有那个蜥蜴它晚上会叫哦，真的很原始哦。岛上的话我一共有8个人的服务团队
0: 哦，那还挺多的。
1: 对，我的管家兼我的这个就是向导、
0: 嗯、
1: 他可以带我去高龙群岛的就是居民区去探索、
0: 哦、
1: 然后还有一位就是负责就是所有的水上项目，比如说潜水啊，然后去出海啊等等。另外还有我的 SPA 技师，我的调酒师，然后我的厨师等等等等。
0: 哦，一共就8个人、嗯、只服务你一个人。
1: 对。
0: 哦，但这体验很棒。
1: 大部分时候我是见不到他们的、
0: 哦、
1: 但是我能感受到他们是时刻 standby、
0: 哦、
1: 就是随时待命的状态、
0: 嗯、
1: 比如说按原计划我可能中午要去海边吃午餐，但是那天突然中午的时候下了一阵阳光雨，我就不想出门了、
0: 嗯、
1: 我就打电话说可不可以送餐到我的房间、
0: 嗯、
1: 然后他们说没问题，很快就是按照菜就是房间里面单点的菜单又出来菜就是送过来，因为当时我记得我点了牛排、
0: 嗯、
1: 牛排是你需要去解冻然后甚至去腌制的，
0: 那花挺长时间的。
1: 对，我觉得可能他就时刻准备着有可能我会去点一些东西、
0: 嗯、
1: 他的食材各方面都是备好的、
0: 哦、
1: 然后就是可能他那边有5份菜来看我今天会选哪一份，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去给到及时的服务响应。
0: 但是那5份菜他其实在后厨也要随时准备着啊，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会点啊，然后或者说他今天有5个他想哪一个，或者说直接我就选2个，或者说我全都要、哦、那咋办呢。
1: 是，所以就是说嗯，奢华的感觉还是有的嗯，还是需就是私人岛岛主的体验也蛮爽的、
0: 嗯、
1: 就是每天早上的时候就是说因为岛上也没有其他客人、
0: 嗯、
1: 就不用化妆也不用洗头，就要把扎个丸子头然后穿着睡衣就是泼辣着拖鞋双手叉腰然后就在岛上散步，就真的感觉自己好像一个君王在巡视自己的领地那个感觉很有趣，
0: 真的很棒、
1: 嗯、
0: 虽说有点原始哈，但是好像也还可以。
1: 嗯，就是一般岛上的话你想可能大家就会说嗯，既然到了一个很奢华的地方，那是不是我今天下午可以享用一下下午茶。
0: 嗯，
1: 然后在岛上的话不是的，他会说如果你想要点下午茶，那我们可以教你自己做一份下午茶
0: 啊。这样吗？
1: 对，就是比如说
0: 岛主为什么还要自己动手，
1: 就是那可能岛主也是要以身作则吧，就是你想喝椰子没问题，我们教你
0: 自己
1: 对自己去摘椰子
0: 啊，
1: 自己他会给有一个辅助工具，然后去上一棵弯弯的不太高的树自己砍椰子下来
0: 哦，
1: 然后他还会教你怎么去用那个椰浆来熬那个椰糖和椰子油、
0: 哦哦、
1: 就是非常自力更生。然后岛上的那一些玩乐项目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就是除了那个我们能想到的一些比较放松的什么冥想呀瑜伽之类的他还可以教你去种一棵树。
0: 种树？
1: 嗯，
0: 种树有什么特别的呢？不是满岛都是树吗？
1: 就是你可以给树起一个名字、
0: 哦、
1: 然后就是留下一点记忆、
0: 哦、
1: 所以反正就是我跟我朋友开玩笑说没有想到花了钱上岛还要干农活
0: 对呀、
1: 啊，我会问我在岛上做岛主幸福吗，我说我今天的任务就是种树砍椰子然后晚上的时候还要自己给自己做饭吃这种。
0: 啊，这样吗？
1: 你可以去学怎么去做那个柬埔寨的那个高棉菜。
0: 哦，那还挺有趣的。
1: 啊，
0: 这个我倒是愿意学 但还是要看岛主的那个兴趣、哦、感觉他们就剩下八个人除了服务你之外还像是你的导师、嗯、要看一下岛主有什么今天想要学的、嗯、或也不能让岛主闲下来不然可能会显得很无聊吧。
1: 对，就有一种陪太子读书的那种感觉、哦、要提供情绪价值，
0: 那还挺好的、
1: 嗯、氛围让我
0: 感觉挺疗愈的。
1: 对，很疗愈，就是、嗯、因为舟车奔波到了西哈努克港然后又坐船上岛，其实整个的这个过程还是有点累，
0: 听起来就累了。你就说就只是说那么两句、嗯、但是我听起来都觉得好累啊、嗯、本来可能到西哈努克的那个交通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方便嘛、嗯、因为可能大部分的游客都会直奔吴哥是吧。
1: 对，
0: 那所以大部分的人可能到柬埔寨、第一时间落地的地方可能就直接、直飞吴哥或怎么样、嗯、以这种的。但西哈努克感觉大家还是相对比较陌生一点哈。
1: 嗯，西哈努克的话那个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城市、
0: 嗯嗯
1: 所以说我当时说我要从西哈努克去上岛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啊很危险，我说你去过吗，你为什么会觉得这里很危险，他们说网上都这样讲啊、
0: 嗯、
1: 就是会有很大的偏见、
0: 嗯
1: 其实就是飞到西哈努克的这个机场，就是包括柬埔寨的暹粒，就是吴哥窟所在的地方、
0: 嗯、
1: 或者是首都金边到这个西哈努克都是有航班的。
0: 嗯
1: 嗯，也很方便，可能一个多小时就飞到了、
0: 哦、那还好。
1: 然后既然是私人岛岛主了，这个全程的礼遇还是不错的，就是接送机啊等等都安排好，而且在码头还有一个 VIP 的休息室。
0: 哦，
1: 然后从这个踏入这个休息室开始，你整个的行程就已经
0: 被安排的明明白白
1: 了，安排的明明白白了啊！我记得当时的时候，那个 VIP 休息室里很打动我的一点就是，他剪了很多这个就是就是海边的那种木头，
0: 嗯，
1: 没有刷漆，也没有涂色，就是很漂亮的那一些天然形成的木头来做装饰。不管是说你坐的那个沙发，就是那个小板凳，还是说那个大圆墩的那个茶几，都是木头的，甚至上面还有就是那个虫蛀的那些孔。然后那也是艺术的一部分，
0: 还挺天然的。
1: 对，包括那个房间里边就是台灯啊之类的是飘到岸上的一些废弃的船铁皮、
0: 嗯、
1: 然后就把它敲敲打打来做这个灯罩、然后去做一些这些废弃海洋废物的这些艺术装置，那个是让我觉得说哇真的好原生态、
0: 嗯、
1: 就是你看不到很多就是说是大 logo 啊奢华的品牌这些东西、嗯、但是所有的在这里都是独一无二的，
0: 都是岛主私人定制的、
1: 哦、
0: 说不定就是前几任的岛主自己做的、哦
1: okay、真的是说到我心坎上去了确实是这样，
0: 真的有可能、哎、通常现在我们都说、可能要到柬埔寨旅游、大家都会想、说安全嘛什么的、嗯或者说哎会不会遭遇到一些可能求职的骗局啊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凯迪这次的话就去也算是打一份工啦，只不过这份工的角色是要当岛主而且要自己给钱
1: 自费打工人
0: 自费打工人，那究竟在那边还劳动了还做了一些什么东西呢、嗯、我们待会儿继续跟凯迪聊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啦吓，呢一 part 咧继续有出行智囊团嘅。今日嘅智囊啦，喺我身边嘅会有海迪星球嘅主理人海迪啊 ，Hello 凯迪
3: ，Hello 小夫。
2: 啊，因为呢，刚刚凯迪就跟我们说了，他最近去柬埔寨呢当了一回岛主啊，感觉还是挺有趣的。但是岛主也不是就怎么说呢，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嘛。你既然都已经是岛主了，是吧？要做的事情应该也要比其他人多才是。
3: 确实还蛮充实的。
2: 哎，其实说从踏上码头那一刻有那个岛主的礼遇，后面的行程都已经被安排的明明白白了。其实是那个时候会告诉你说，哦，你每一天比如说你七天岛主的一个计划是什么呀，或者怎么样，是 J 人吗？还是你只是等待被通知的那一位呢？
3: 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如果他给我一个哎几点干什么干什么这样的一个行程表、我就会觉得我上岛是做任务的而不是度假的。但是如果是你什么都不告诉我，我会觉得
2: 有点被动啊，
3: 很被动，对吧？就是我今天刚好化好妆了，哎，你跟我说要去潜水，
2: 对啊，
3: 对吧？那我不白化妆了吗？所以就是他安排了一个还蛮宽松的一个度，就是他会说我们晚上会在海滩吃饭，但是呢，具体吃什么在哪里，我先卖个关子，其实也是和天气有关，maybe 露天的这个餐有可能要改到半室内啊，等等，
2: 明白。
3: 然后等到下午可能我午休啊之类的时候，哎，他就在我的那个就是房间门口挂一个小纸条，就是你一打开就是像那个沙草纸一样，然后上面手写的，就是今天晚上我们会去哪里吃饭，然后菜单是怎样的，就是建议的着装是什么。
2: 那还挺好的。
3: 对，会让我有一点期待。包括每天晚上睡觉前的时候，就会在我的床头放一个小木盒，然后盒子打开里边是一个睡前的小甜点以及一个纸条，纸条就是明天可能我们是下

0: 水，比如说潜水出海，或者是我们明天要上岛，那就是陆地的行程，会让我大概有一点准备，可是又不会说安排的太具体，有一个自由度，就觉得哎，这个拿捏的度还蛮好的。
1: 我觉得还真的挺难的，你又要说也不知道每一任的岛主是 J 人是 P 人啊，这种情况你告诉他要怎么安排，安排的死死的可能又不太好是吧，但是你要把握这个度，而且能让大家有期待的那个点还是挺难的。我觉得在服务行业里面也不是说所有的品牌或怎么样的一个酒店都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啊。
0: 对，其实有一天就很有意思，他说我们今天呢要去一个神奇的地方吃饭，因为我就在想岛上的这些餐厅其实我都吃过了，
1: 能有什么神奇的地方？
0: 对，我最后一天我会去哪儿吃呢，就是肯定会重复了。
1: 对啊，
0: 结果他说是这个地方叫 The Point， 就我翻译成中文就是那个地方那个点
1: 那
0: 到底是哪个点？他说你每天都会路过但是你可能没有注意到。我后来的时候我才发现它是一个海边延伸到海里的一个白沙堤坝平时的时候可能会在这里就是坐着发呆看看日落，然后那天晚上黄昏的时候他在那儿做了一个布置，就是在这个堤坝上点了蜡烛，然后沙滩上还撒了花瓣，铺了那个白桌布，就是那样的一个单人餐桌，旁边是一个就是主厨，然后戴着大高帽子在旁边做烤肉。哇，就是那个时候你就会突然真的是觉得说 OK， 这片海岛都是我的，然后连眼前的这个大海都是我的。
1: 但是就要走了呀
0: 对，所以说最后
1: 一
0: 顿就是那个让人印象非常深刻，我就记得他那句话，就是你每天都会路过，但是你可能会错过的 The Point 那个点。
1: 所以哪怕是岛主也不一定说整个岛的每一寸土地自己都可能踏足过，或者说都有留意过是吧，哪怕给那么多天的时间在一个不大的岛上是吧，你能看到的或者说你能体验到的东西可能还是有限的。如果真的要给你一个无限延长的那个时间，你觉得在这个岛可以待多久？
0: 真的可以待很久。我就觉得其实还是有一些缘分在，因为我在岛上遇到了我在欧洲读研究生的同门的师姐。
1: 他是八人服务团队之一吗？还是
0: 他是驻岛的海洋就是科考人员就是叫海洋学家之一有两位他是去年上岛的一个新人那因为他是学的就是海洋和生物保护的，所以就是他们会有一个小的自己的工作室来负责所有的这个水上和水下的这一些探索活动。
1: 哇
0: 然后当然呢他的本职工作其实是在这边种珊瑚就是当时的时候因为有一些潜水的行程，然后我们就聊起来了所以就是说后来的时候他还专门认认真真的教我这个怎么种珊瑚这件事情。
1: 哎，这个好像很有意思
0: 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因为其实现在那个珊瑚白化很严重，
1: 对，
0: 就是我们用的这个防晒霜啊，包括就是现在温室效应二氧化碳它影响了海洋的酸碱度，就会有大片的这个珊瑚死亡那我们怎么办，就是只能够去人工的去种一些珊瑚，然后呢珊瑚它其实是会有一定的存活率的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有一些珊瑚可能它能够适应这个现在变暖的或者是变酸的这个海洋它是可以活下来的，然后可能有大概四分之三或者是五分之四的珊瑚会死掉
1: 但是怎么能把那些能够适应的珊瑚挑出来或者说让他们多一点孩子可以种在这个珊瑚礁上面，这个我觉得好有意思但是我觉得现在时间不太够了可能我们要等到下一期跟大家说一下岛主还要种珊瑚岛主要种什么岛主不是种菜不是种什么东西不是有种过树啦也有摘椰子但是最重要的还要种珊瑚，为环境保护为自己这个岛要做一下贡献哈。那究竟要怎么做呢，我们约定凯迪哈，下一期我们继续呢跟我们一起聊聊在柬埔寨当岛主的生活。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静，很想过去。
1: 我叫黄富源 Felix，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啦。咁而家广州呢边创业，做紧智能化迷你仓。我哋将香港嘅迷你仓引过嚟做智能化啦。咁用手机 A P P 咧就可以轻松操作，咁又可以实现到小仓库储存嘅功能。
2: 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迷你仓结合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技术。你看到这里，
1: 简嚟广州呢边一线城市嘅市场属性咧，其实都比较适合做迷你仓。
2: 咁你见到呢度有个锁咧，呢个锁其实系一个智能锁，系我哋自己开发嘅锁。
1: 咁而且我而家住喺广州东站附近啦，无论我翻公司或者坐高铁去香港屋企咧，其实都好快。大湾区两小时生活圈咧，其实真系几方便。除咗我啦，仲有好多其他港澳青年咧嚟呢边创业同埋生活啦，咁会发觉自己唔系单打独斗咯，咁其实都几 warm 嘅。咁我毕业到而家有十年啦，咁如果一直喺香港嘅话咧，我估一直都可能系做紧打工仔嘅。咁但系而家嚟到广州呢边创业，咁我会发掘到更大

0: 嘅市場同埋收穫到更多嘅選擇。扶持政策有咁多，所以我覺得港澳青年嚟到呢邊創業，總會揾到自己嘅立足之地啦。咁亦都可以開展全新嘅生活嘅。
1: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嘆世界，
2: 嘆世界。

0: 之声继续啦，会有贵州旅游广播主持人啦，同我哋一齐连线下介绍一下啦。贵州有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湾区人去探世界嘅？今日同我哋连线嘅会有贵州旅游广播嘅主持人嘉琪啊。Hello， 嘉琪。
1: Hello， 我们又见面啦！大湾区的朋友们，大家好，小夫老师你好，我是嘉琪。
0: Hello， 嘉琪，最近真的是旅游市场特别的热啊！除了说可能很快暑假临近了，有亲子游的那个市场之外呢，更多的还是哈高考的毕业生们哈，有不少的朋友们。也是因为考完试了，然后到了放榜的那个时间之前，还真的想去玩一玩耍一耍，然后在大学之前呢跟高中的好朋友们一起去来个毕业旅行啊。如果毕业旅行的这个路线的话，其实贵州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呢？
1: 啊，小孩子才做选择，既然我们都已经毕业了，那就是迈向成年人的这个第一步了，那就是全部都要啊，游山玩水，激情漂流，毕业生们全都可以安排起来。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就为大家推荐一下啊，毕业旅行来到贵州有什么样的可以玩的刺激的一些地方啊，感觉贵州的漂流新赛季又要开始了。
0: 哦，真的是，因为之前也有浅浅的跟大家介绍过贵州的那个漂流嘛，因为其实我们大湾区也是有很多漂流的一个项目哈，但是很多可能有一些是跟自然景观相结合的，有一些可能甚至是人造的一些河道哈，但是如果贵州的话会更加天然一点吗？
1: 当然当然，贵州各地的漂流我觉得真的有点像就是堪比西天取经一样吧，有很多的你不能说是难，而是很多的你去挑战的一个关卡吧。那我们今天就来挑战几个啊。首先呢要推荐给大家一个叫做南疆大峡谷的地方，因为我们要从稍微简易一点的这个 level 开始。它是一个休闲漂、激情漂于一体的漂流地，所以呢老人小孩都可以玩。如果我们平时哈、啊、就是属于不是太敢去尝试太惊险的一个项目的朋友呢，就可以选择这个休闲漂了。
0: 哦，所以其实根据不同的大家的那个路线还是有不一样的一个选择。如果我想追求一下刺激的哈，大家都是年轻人啊，有什么好的选择呢？
1: 对对对。哎呀，这个刺激的话其实它这个路段也是有的，它休闲漂你就可以看青山绿水嘛，还有打打水仗等等，那唯一的缺点就是手动挡，你要手滑比较累人。但是像刚刚小夫说的，如果你想感受刺激的那种激情漂的话，它这个有皮划艇沿山脉，就是那种特别急速向下的，你懂那种感觉吗？一路超级跌宕起伏，浪花就直接拍在你的身上，这种就是很失重吧，肾上腺素会飙升的。
0: 哦，所以其实还是那个落差的高低哈、啊，影响到那个刺激的那个程度啊。
1: 我感觉我的心脏都是从嘴巴里出来了，
0: 真的是看着就觉得哦好刺激啊。那如果真的是想
1: 对对对
0: 休闲一下的，或者说真的不是我不想手滑挡的，有要怎么样呢？
1: 让别人滑。
0: 那就要看一下好朋友飘完之后还会不会有劲了，是不是？
1: 对，直接他就是你很休闲在那里拍拍照打打卡，然后他的双手都在颤抖。
0: 真的是听起来就觉得好棒哦。那如果是换其他的录像呢，就因为有很多朋友漂流的时候还是真的会担心一些安全的问题嘛。
1: 其实很多贵阳有很多这个就是玩的这种方式吧，就是除了漂流，刚刚为大家推荐到了南疆大峡谷嘛，还有像之前也跟大家说过的黔中第一漂，叫做桃源河，这个地方是包刺激的哈，因为有很多的自然坡度，它带来的刺激，还有一些小隧道，就是让你视觉上由暗到明，从小道流到大流之后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我觉得也很能够体现出毕业生们哈，经过十年的寒窗苦读，终于迎来了人生的一个新的方向，哎，那样的一种感觉了。那这个是漂流，这个漂流真的可以把贵阳的野尽收你的眼底。那也提醒大家，就是在漂流的时候，你有一些必备的东西，像防晒霜啊，你会觉得好像玩水特别的舒适，很凉爽。但是你在水中那个紫外线是 double 的嘛，所以防晒霜一定要涂抹上。还有就是手机的防水袋呀、驱蚊水啊等等哈，这些要提前去准备好。 那刚刚说除了漂流的话，其实呢毕业旅行我们还能玩其他的一些周边的挺有趣的一些东西。刚刚说漂流在南疆大峡谷，在它的周边有一个云山茶海，就在开阳县的和风乡，来距离贵阳市区大概1个小时的车程。

0: 这个季节你去在茶园当中哈、去感受一下这个连绵的绿意，也非常的清新，我们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而且是带着茶香带来的治愈感。
1: 哦，听到有茶香，我觉得大湾区人的所有 DNA 都已经动了。你知道大湾区人真的很爱喝茶，有没有说
0: 对对、
1: 可能在漂流的途中能够一边漂一边喝呀，或者说一边感受不一样的茶的文化？
0: 哎呀，那你这个手得很稳了，因为贵阳的这个自然景观漂流，无论是太休闲漂还是激情漂的话，它都是有一小小点的坡度的。我们可以漂完了，在周边慢慢的啊，就是在陆地上面好好的享受一下茶香。那除了刚刚讲的茶香，在南疆大峡谷的周边还有一个叫做十里画廊的地方，我经常会看到他们的那个航拍画面超级棒，就是春赏油菜金黄，然后呢夏天呢在这里可以感知一下微风清凉。这个地方是四季游景的地方，漫步其中你可以尽情享受没有喧嚣的田园慢生活。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都是有静有动的，我们动一动啊，静一静，然后呢我们再飞起来。接下来马不停蹄，我们就要这个骑着这个不是马了，就是头上带个角的马独角兽要飞上天空了。因为这个地方叫做滑翔伞基地，就在南疆大峡谷的周边，叫做云中军。哎，这个名字一听就是有高度的玩法，对不对？
1: 对呀、听得起来就觉得啊，已经要又上天又下水的这样子了，应该都玩个遍了吧。
0: 对，是的，我今天推荐到的其实都是在贵阳周边，你可以先啊花个这个几天的时间把这周边都玩一段啊，因为它每个地方它的玩法不一样。这个滑翔伞基地它是有很多的专业教练的，带你追风上天入水，就把这个开阳的风景尽收眼底。那我们刚刚说到的像南疆大峡谷，这个有玩的有这个看的哈等等都能够体验。那还是在贵阳市，在贵阳的修文县，在刚刚讲的桃源河漂流啊，桃源河的周边呢有一个中国阳明文化园。哎，这个阳明大道哈、距离市区也是一个小时的车程。我觉得很多的朋友想要静心的在这里悟一悟道哈、走进中国阳明文化园呢，去探索一下王阳明先生曾经的过往啊，身临其境去探索一下阳明心学的奥秘。这是一个宜静的地方啊，今天就是动一下静一下，让大家心里有个准备。
1: 真的是，那如果静完了啊，我已经悟到了，是不是心里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了之后还有什么刺激的要来了吗？
0: 对，就在这个修文周边，我上次才去的桃源河周边贵州森林野生动物园。它呢在这个野生动物园里面，因为之前跟大家大湾区的朋友应该对我们的黔灵山公园比较了解哈、经常推荐，是一个免费的一个景区。那在这个贵州森林野生动物园呢，它里面的动物呢就更加多了，如果你想要看更加多的动物，想跟他们近距离接触的话，就来这里打打卡，看骆驼呀，喂长颈鹿啊，近距离的投喂大老虎啊等等，即刻出发。而且呢它还有一个项目，就是里面的你可以坐着这个车，然后呢身临其境的就是在这个野生动物的中间去穿梭，但是窗户一定要紧闭啊。
1: 啊，真的是，好，万一真的有什么猛兽，是不是大家要小心一点、
0: 对对对，你开得好好的，忽然有一个优雅的小爪爪敲你，我是 Tiger， 开门。
1: 那大家真的要注意安全哈，因为之前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有朋友不注意哈，会发生一点意外哈，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要留神哈。这个洞还真的是洞，动物的洞哈。
0: 对，我们在旅游的过程当中，总是跟大家来提醒，安全是最最重要的。
1: 对，确实是安全的问题，大家都要留心啊哈。那刚刚呢，有一动一静，一动一静，一动一静的。哎，如果真的大家玩那么多了，真的饿了的话哈，在那周边还有什么好吃的可以推荐吗？
0: 像在这个贵阳周边啊，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那推荐给大家就是，你像是我上次去吃了一家，就是在贵阳周边的龙里啊，龙里县，它有一个叫做肉饼鸡。肉饼鸡就是你听着名字就知道里面有肉饼，但是它和鸡呢是炖在一起的，然后里面放着一些这个菌类。我吃着我就觉得可以，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下我自己亲身感受过的，然后去吃了一次还想吃的这样的一些美食吧。
1: 哦，真的是好棒，肉饼鸡听上去就是蛋白质蛋白质跟蛋白质
0: 对对对，但是如果你想要再把一个维生素啊再补充

0: 宁夏的话就烫菜烫菜烫菜。我觉得贵州的火锅有一点啊，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味道的，酸汤的、辣的等等，还是清汤的，最后一定要烫蔬菜，因为贵州的蔬菜真的超甜。
1: 真的是贵州的那个气候环境就特别适合这种蔬菜的一个生长，我觉得真的是好山好水好菜好吃的好的食材，然后用天然的做法，我觉得一定能够满足大湾区人的胃哈。那今天呢，佳琪跟我们推荐了一动一静一动一静一动一静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0: 别大起伏，
1: 对呀，真的是，而且最后还可以饱餐一顿哈，吃的好的一顿哈，我觉得特别是毕业旅行的朋友们应该也是和特别享受这样的跟朋友在一起的一个时光哈，包括不论是漂流啊，还是刚刚很多体验的一个项目，其实都是很适合跟好朋友们在一块玩的。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如果真的有这个毕业旅行的这个想法，还没想好要到哪儿的话，可以真的选择贵州哦。
0: 对，可以参考参考刚刚为大家推荐的这一些地方。那今天的节目在最后也是想通过大湾区的我们的节目来告诉大家，来祝福大家吧。希望大家毕业之后呢，走过千山万水，未来仍是少年哦。
1: 嗯，谢谢佳琪的祝福哦，我相信各位的那个毕业生们哈都已经收到了。那今天呢，也谢谢佳琪的推荐，我们约定你下次再聊哦。
0: 好的，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哇，贵州真系一个咧几全面嘅目的地啊！吓，有冻有静嘅，有好食嘅吓，亦都有山山水水吓。各位毕业旅行嘅同学仔吓，要留意啦。头先吓佳琪嘅呢个推荐啦吓，哇，刺激嘅漂流吓，我最想啊，真系上天入地咁样样吓，入得去玩呢个滑翔山吓啊，应该都系大湾区啦，唔系咁容易可以体验到嘅项目啊吓。欢迎大家啦去贵州度玩嘅。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啦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拜拜。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盛宴，流行的先锋，
5: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4: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5: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6: 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流行乐歌单推出特别节目《星火长歌》，以百年党史为魂，用旋律致敬伟大精情。今日请听《灯火里的中国》，唱响新时代的家国恋歌。

晚悠扬的旋律缓缓流淌，万家灯火辉映华夏夜空。灯火里的中国由田地作词，舒楠作曲，歌曲以灯火为核心意象，生动勾勒小康社会的温情风貌，展现新时代发展的壮阔历程。词作家田地的创作灵感源自跨越时空的光影对话，他曾参加重走长征路采风活动，革命纪念馆里的马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站在深圳特区灯火辉煌的街头，眼前的璀璨夜景让他瞬间将革命年代的初心星火与新时代的盛世繁华紧密连结。从马灯星火到万家灯火，正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铸就辉煌的生动见证。田地

以深圳特区发展变迁折射国家发展成就，让歌词既有红色底蕴，又有民生温度。曲作家舒楠看到《灯火里的中国》这个歌名时，立刻被这一独特视角打动。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不少作品聚焦白昼的奋进图景，而这首歌则聚焦夜晚的灯火，是一首歌颂老百姓幸福指数的歌。他摒弃厚重刻板的创作风格，以柔美流畅的旋律，将百姓烟火气与家国大情怀融为一体，使这首主旋律歌曲兼具温暖质感与青春气息。这首歌凭借真挚的情感、优美的旋律，收获广泛好评。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播出后，不仅在各大院校掀起传唱热潮，也成为各地群众文娱活动的热门曲目，全网热度持续高涨，真切唱出了百姓心声。歌声暖人心，灯火显初心，婉转旋律里是岁月静好，万家灯火中是使命坚守。这首从深圳街巷升腾而起的时代之歌，以百姓视角眺望万家灯火，展现了灯火里的美好生活、奋进姿态，生动镌刻下党带领全国人民砥砺奋进的丰硕成果，唱响奔赴民族复兴伟大征程的时代赞歌。

0: 刚才你收听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星火长歌》，灯火里的中国，唱响新时代的家国联歌，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这首歌带着少年的意气风发，这首毕业歌曲来自黄子宏凡的《准备好就出发》。这条路终会盛开鲜花，亦会有理想的光为我们照亮。用这首《准备好就出发》来开启今日的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准备好开启今日的音乐旅程未啊？今日的音乐主题是潮流新歌速递，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为你送上来自 Energy 演唱的《马上去》。

呢首经典嘅香水喺保留歌曲内核嘅基础上，融入咗更多层次嘅元素。呢次谢霆锋重唱香水，邀请到咗欧阳娜娜合唱，并进行大提琴演奏，以更加现代、更为艺术化嘅方式，喺探讨气味、记忆以及情感关系嘅基底中，折射虚实交织嘅微妙留白。下面继续送上嘅歌曲系嚟自麻原诗人嘅《雨林》。如果无人相依，就去找自己的雨林。

0: 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一时兴起，而是我的长久之计。听到的是赵磊2025全新 EP 漂浮之后中的倒叙叙曲。在不确定的大海入面，边个都是孤岛，但总有一个人是你想要为之靠近的理由。下面继续送出的潮流新歌是来自谷正义今年的生日单曲《落日未眠》。

收录喺南征北战 NCBG 组合2025年最新专辑《New Life》当中嘅一首《破晓的光》。专辑当中十首全新力作延续住言之标签嘅同时，亦都注入咗温暖而又细腻嘅情感。精选潮流热歌，举锤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潮流新歌速递。下面请将房东的猫带嚟一首《留在夏天》。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0: 呢张韩庚出道20周年限定专辑当中嘅首支单曲《听风800遍》，唔单止系回忆青春，更系认真咁完成咗一场成年人嘅浪漫。每一次嘅听风都系对内心嘅触动同埋启发，不轻言放弃，先至能够真正理解呢个世界嘅美好同复杂，人生嘅价值同意义。
1: 精选潮流热歌，
2: 举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身为领衔主演同演唱人，白鹿将角色投射，用细腻温柔的吟唱道出女主是经过情感纠葛、人生磨砺，回归云淡风轻的释怀同最真实的温馨与平静。咁喺白鹿嘅临江仙之后，继续送出嘅歌曲同样系一首影视 OST。等我哋嚟听到张明荣演唱嘅呢首《初拣》。

0: 戴佩妮首次演唱古风 OST 就俾人满满嘅惊喜，听到嘅系戴佩妮嘅最新影视 OST《不凡》。精选赵乐儿歌脍瑞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今日嘅音乐主题系潮流新歌速递。
1: 我要走穿这条命去看雪兰花，我要踏破这双鞋

那望下时间方面，我哋嘅节目亦都接近尾声啦。最后听到嘅系张译演唱嘅一首《人间道》，亦都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嚟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收听，我哋听日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晓华，
5: 我系伟斌，好开心同你相逢喺节目当中吓。
4: 星期六啦，哇，感唔感觉啊？呢一段时间天气咧系持续炎热啊！
5: 出门嘅时候真系要做好防晒工作啊！
4: 冇错冇错。
5: 咁啊，其实咧，我觉得咧，女仔喺夏天嘅时候咧，啊，比如话着条裙啦，啊，戴一顶遮阳帽咧，真系好清爽噶喎。
4: 哇，你咁描述啊，我嘅脑袋入边啊已经系回忆翻咧喺海边很多女孩子的倩影啦，
5: 系啊，如果是在一片田野里面咧，攞住啲鲜花嚟影下相咧，就仲靓啦。我咧不由得谂起咗一首曲啊，就系《种花情》呢一支曲咧，哇，真系将我啲美女嘅倩影啊描绘得系好生动嘅。
4: 咁你讲到《种花情》咧，我哋著名嘅编剧赞曲家沈瑞和老师，佢曾经创作咗一曲《种花情》，由广州市越秀区曲艺家协会副主席松华丽女士所演唱的沈瑞和老师所创作的这曲《种花情》，就分别地获得了岭南古音粤韵番禺的潘发杯2021年广东音乐粤曲大赛的粤曲组金奖，和2021年广州市中老年的第二届瑞华杯的才艺大赛的金奖的。
5: 讲到沈瑞和老师，他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广州市文联原专职副主席，亦都是广州市曲艺家协会的名誉主席，著名的编剧和赞曲家。
4: 他从事粤剧编剧工作这么多年来，他对粤剧编剧都是充满了兴趣，六十几年来都进行粤曲的创作工作的。
5: 先后编撰了大型粤剧10部、粤曲200多首，供给专业的剧团。

0: 曲艺团演出嘅。佢嘅作品大部分已经系制成咗音像产品，传播海内外啦噃。
1: 譬如佢嘅作品粤曲《春暖车厢》，仲有《情聚珠江》等等都获得咗国家级嘅奖项。佢嘅作品《古港春秋》亦都获得咗中国文联创作扶持资金嘅资助添啊！
0: 古港新知被推荐参加首届中国东部优秀曲艺节目展演啊！咁啊，仲有咧《环宇日茶香》啦，系分别获得广东省首届曲艺大赛文学奖金奖，同埋第六届广州文艺奖一等奖噶。多年嚟咧，可以讲创作嘅作品系获奖无数啊！
1: 系啦，啱先都介绍到咗啦，佢创作嘅作品《种花情》，咁由宋华莉女士嚟到演唱，攞到咗大奖喎，嗬？
0: 不如嚟听下宋华莉女士嘅介绍啊！
2: 咁啊，《种花情》呢一首曲咧，我就真系好中意咯。咁呢个赞曲家咧就系沈瑞和老师。沈瑞我哋系广州市著名嘅赞曲家沈瑞和老师。
1: 系
2: 咁，佢写呢首曲咧。意境啊，内容啊，都非常好嘅。我都曾经系参加过演出好多次噶啦。《种花情》就系写一个种花嘅花农，种咗好多花。当佢喺度自己真住种落咁多花嘅时候咧，个心境咧就好愉悦。其实啦，写曲嘅嘢咧就写景以人，系以情嘅啫，即系借景嚟抒发感情。咁呢個種花情咧，等於種花人。呢、這個種花人咧，即等於我哋每一個勤勞嘅建設者啦。即係我哋祖國啊，裝點美麗嘅江山啦，個寓意都係咁樣嘅。咁佢呢首曲咧就寫咗最有代表性嘅四種花，其實都係代表性嘅啫，唔可以話每一朵花都寫出嚟噶嘛。
1: 春夏秋冬四個季節嚟到唔同嘅花咁樣嚟描寫噶，
2: 冇錯啦。
1: 咁
2: 咧就寫咗蘭花啦，寫咗夏天嘅荷花啦，寫咗秋天嘅菊花啦，寫咗冬天嘅梅花，咁都係比較有代表性嘅。因为佢呢几种花咧，就代表每个人嘅性格。个花，比如兰花，你就系兰心蕙质啦。每个人嘅心情一定就好似清泉一样咁样荡涤。佢喺兰花喺幽静嘅环境里边，发出咗阵阵嘅幽香，即系个人好似兰花一样咁干净、咁自爱。夏天嘅咧系荷花，荷花嘅咧就真系有一首诗叫做。影人荷花别样红啊，其实咧佢系寓意咗出自于污泥而不染，代表一个人清高自爱，对世态炎凉嘅体淡，此字坚定，唔好动摇咗自己嘅本性，就系荷花嘅本质。喺秋天嘅咧，佢就写咗一首即系写菊花。秋天的菊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因为秋天的菊花到处都是赏菊啊、菊展啊之类的。秋天的菊花呢，它是代表它虽然一个小小的菊花，它不会说怎样特别好灿烂啊，或者特别是好什么，但是它的品格呢，无论你放在哪里，它都一样去发挥它这么光芒的艳丽。它不揀地方，放在篱边啊，佢一样系长到篱边菊，好靓。你放喺佢另外一个地方咧，喺个公园里边，佢又系绽放得咁清楚。佢唔会去拣地方，等于一个人一个小小嘅螺丝钉，无论你喺边度放喺边度嘅，都会发挥佢个闪亮嘅一面。
1: 冇错冇错，
2: 都好有感
1: 觉。
2: 就一个系冬天嘅梅花，梅花苍劲啦，屹立啦。哪怕你春天、夏天啲梅花好靚啊，啲乜嘢花好咧，開得好靚，佢唔會爭念。特別喺冬天嘅時候，佢自然會散發佢個光芒。不畏嚴寒，呢種品格咧，真係好值得讚賞。做人喺艱難困苦嘅年嗰個階段裏邊咧，都要唔好俾佢嚇到你自己，要有自己嘅鬥志。都我自己都有一種同感咯，有一種咧就不管你係咩。什麼時候你們怎樣綻放都好，但是我不跟你爭，我揚丹吐玉把春迎，那種感覺
1: 沒錯。
2: 它是很傳統的曲牌、
1: 哦、
2: 那就說一下我們粵曲的呢，它現在又有散板啦，有絲柏啦，又有南音啦，又有那個二黃啦，還有南音都好幾種的，它這首曲裡面都是用了版面

0: 音啊，同埋流水男音啊，佢根據每個時段嘅花，根據嗰、那個音樂嘅配器同埋唱嘅節奏快慢去抒發感情，所以佢用個曲牌用得好靚嘅。仲有咧就利用咗個咩長句二扭啊，最尾有啲快快快咁樣，即係覺得真係好好聽咯。
1: 嗯，好有韻味啊！
0: 即係為咗增加個舞台嗰感覺，我都揾咗幾個靚女伴舞，咁咧就佢哋每個人都揸住啲花咁去伴，就增加咗一種美感咁樣咯。
1: 凭住呢一曲咧，攞到两个大奖喺今年之内，当日参赛嘅时候啊，睇到台下啲观众啦，同埋评委啊，俾咁高嘅评价，你嘅内心感受又系点样嘅咧？
0: 当时咧，我哋去比赛咧，个评委咧就系、是、都系国家一级演员嚟噶，好犀利啊！当时我自己都好大压力嘅，即系嗰个唱啊，即系要进入个耳嘅百彩纷情，百彩纷情感情。风送馨香嗰度，风轩叠嵌，纵情万亩穿花径，即系喺呢个咁靓嘅词里边咧，哇，一路路咁样，即系自己都会思考过呢段系点样唱。好啦，唱到男又为难嗰度咧，即系用一种男音去表达，呢、这个男音咧就啱啱适合咗嗰个兰花嘅嗰种幽静高雅嗰种感觉。比如讲，所以。

0: 真係好淡淡定定咁樣，我覺得就即係都思考過佢個情緒係有起伏有跌宕。好啦，到荷花啦，荷花夏天咧，艷陽烈日，我非常之活躍嘅嗰種，就佢由男音直轉到去以往嚇、啊，直轉到以往合字嘴嗰時候咧，就比較跳躍啦。
1: 係、
0: 嗯、啊，一個傾露珠耀眼明，即係好活潑嘅。喺個夏天，即係話夏天適合嗰個季節啊嘛，嗬。
1: 嗯。
0: 花啦，真係好淡淡定定，好悠閒。你哪怕你放到去邊度，我一樣係咁光芒，我一樣係咁青春，一樣係咁亮麗。我等於寓意咗係每個人唔好去挑工作，邊度需要你，你放去邊度，邊度你都要發揮你個光芒。我覺得非常之好嘅。
1: 嗯。
0: 仲有咧，都好啊，冬日梅花啊嘛，啊嗰度係轉流水啦啦。冬日梅花枝蒼勁，危然屹立。斗寒冰，雨势无争一阴群风刀。就哇，呢度我觉得即系要一种自信，
1: 嗯，
0: 一种自信。啊，仲有咧就好清高，即系咧，但咧就唔系话高傲，但系咧我会喺热漠寒冬喺困难面前，我要坚强，
1: 嗯，
0: 嗰种感觉要唱出嚟。
1: 听住宋华你 Lily 姐嘅介绍咧，我哋真系相当之激动啊！咁佢喺今年一月同四月，哇！咁短嘅时间之内啊，攞到两个大奖，真系认真唔简单咯，嗬！
2: 系啊，而沈瑞和老师创作嘅粤曲《种花情》啊，旋律优美，非常之动听噶。沈老师喺创作呢一支曲嘅时候，有住点样嘅灵感同埋构思呢？不如听听沈瑞和老师嘅介绍啊！
3: 《种花情》呢首曲咧，其实系现实题材的曲、
1: 嗯、
3: 曲中人物就是演唱者本人，
1: 是
3: 因为我们每写一首粤曲呢，一是就人物，一是就故事，是吗、嗯、总有的嘛，有个时间地点故事情节人物，而种花情这首曲本身写的呢，就是写一个种花姑娘、
1: 嗯、
3: 一个种花姑娘，她以自己种花将自己的职业睇成系将春天洒向人间嘅，
1: 哦，
3: 咁有自豪感、咁有自信心嘅一个咁嘅一个人物，
1: 嗯，
3: 咁你可以讲话演唱呢首曲嘅人本身，佢就将佢就会代入去，佢、
1: 哦、
3: 系一个种花嘅人，
1: 即系置身其中嘅感觉啦，
3: 系啦，你嘅感觉就、嗯、而且自豪地认为佢种花就系将春天洒向人间。
1: 哇！
3: 人间的美丽风景，嗯、人间的芬芳气息，都是我播种出来的。
1: 哦，非常之有意境。
3: 系啦，
1: 沈老师，咁其实你自己有冇、嗯？

0: 种过花噶，点解你会写得咁真情实感嘅咧？
1: 诶，呢个又确系有体会喎，
0: 系嘛？
1: 因为我1985年响广西调翻落嚟广州嘅时候啊，就系芳村要成立一个新区，咁我就调翻嚟呢度。翻嚟廣州時候咧冇地方住，我就住喺花地。
0: 花地灣。
1: 花地嘅花農唔係，就係、是、花地。芳村花地，舊名有個花，即係專門係種花嘅地方。
0: 哦。
1: 以前即係舊解放初期啊，甚至係20年前都仲係一片花田，一片花海嘅。
0: 於是乎就見得多係嘛？睇得多。
1: 係啦。
0: 嗯。
1: 係啦，芳村區嘅。區政府咧直接喺芳村嚟，咁、我租翻嚟嗰陣時咧冇地方住，就去啲花農嗰度租個花農嗰啲屋嚟住。
0: 哇！真㗎！
1: 咁我就日直同個屋主，個屋主有兩個女，都好靚嘅，好天真活潑，而且咧又係即係芳齡21、22啊咁樣，佢就又去種花。
0: 哦，種
1: 花姑娘咧就好似沒。是啦，就茉莉花季節佢就去採集茉莉花啊。而家呢個好似玉蘭花季節就採集玉蘭花，咁、去賣。嗰陣時芳村過廣州呢交通唔方便㗎嘛。都芳村又河涌交錯，摘咗啲花呢就要用小艇運過珠江嚟沿街叫賣。佢就話佢每日呢都將芳香送到廣州城內。
0: 哦，又係喎、
1: 所以佢咁呢種情調咧，就受到一啲感染體會。咁我就同佢哋老豆老母好熟。
0: 哦。
1: 咁日日都觀察佢嘅勞動啊，同佢哋傾偈啊。咁我就覺得，呢啲種花人都係幾偉大。佢自己將自己比作係播春使者都好準確。
0: 係啊。
1: 係咁啊。觸發起我嗰種創作靈感啦。
0: 咁即係話《種花情》呢一隻歌，你係邊一年所創作嘅咧？
1: 睇下先，我1985年翻嚟，我應該係1985年下半年創作嘅。
0: 30幾年嘅啦喎，嚇。
1: 係啊，係啊。咁咧就嚴佩貞老師大概係1993年。粤韵芳华首届省港澳粤曲大赛嘅时候，袁佩贞老师第一次唱就获咗一个广东省嘅最高奖。
0: 哇！即系一唱惊人啊，一鸣惊人啊！
1: 系啦，后来就录咗音，录音之后就啲碟发行啦，咁就流传到广咯。所以就。呢首《種花情》咧，即係都好多人獲過獎
0: 嘅。係啦，能夠獲大獎，除咗係演唱者唱得好之外，同創作者係分唔開
1: 嘅
0: 嗬。
1: 比較密切嘅聯繫咯。就凡係演唱呢首曲嘅朋友，朋友佢都會問下我。喂，呢首啲景係點樣？呢種心情係點樣呢或者係整首曲過程中邊一段嘅情感啊，應該點樣抒發呢咁都有研究嘅呢啲
0: 都有向你請教嘅。沈老師咧，對於創作係充滿咗激情，從自己嘅日常生活當中啊，揾到創作嘅靈感啊，所以創作嘅作品咧都係非常之富有感染力嘅。
2: 咁我哋事不宜遲啦，一齊嚟欣賞下由宋華麗女士子喉演唱嘅粵曲《種花》。花情

言纵画屏，碧水流丹泛墨影，谁为人间添愁色？

0: 嗱，沈老师亦都同我哋介绍讲到，就话佢创作嘅呢个粤曲《种花情》，其实有两个版本嘅，既可以用子喉嚟到演唱，亦都可以用平喉演唱。
1: 哦，
0: 咁如果用平喉演唱咧，仲别有一番韵味嘅添。
1: 系啊，不如再嚟听下沈老师嘅介绍啦。
2: 有一个女平喉用平喉唱，
0: 平喉嚟唱呢只曲啊？
2: 系啊，平喉嚟唱《种花情》，佢用平喉表述。亦得，但佢呢两种嘅演唱演绎方式咧系唔一样，所以佢对出嚟个情绪咧，亦都有少少区别，男性嘅种花人佢嗰种昂扬挺拔，甚至带到骄矜嘅情绪，佢又出咗嚟，对《此间花卉是谁歌》，严慧晶老师唱系是谁歌，等一个过，等一拍过门，谁歌丹青妙手，飞鸿管染成。佢呢个平喉唱嘅，佢唔系，佢加多个是谁歌。佢此间花卉是谁歌？谁歌丹青妙手，挥毫管染成。佢平喉咁唱。之后严慧晶老师咧就此间花卉是谁歌？噔噔噔挥妙手。佢唔唱，佢唱一个谁歌。呢个平喉佢唱两个谁歌。有佢嘅
0: 唔同嘅韵味
2: 特色，
0: 系
2: 啦。
0: 咁平喉版本系边一个演唱噶？演唱者系边一位啊？
2: 平喉演唱呢个都几威下嘅。佢系2018年底首届大湾区粤曲比赛嘅总冠军。
0: 叫咩名啊？记唔记得？
2: 佢叫做梁婉薇。
0: 哇！听到咗沈老师嘅介绍，我哋真系相当之期待呀。嗱，啱先我哋听到嘅咧就系宋华丽女士子喉演唱嘅《种花情》啊嘛。咁究竟用平喉演唱嘅《种花情》又系点样嘅一种韵味咧？相信大家都迫不及待，系咪？

边境花田尽画屏，碧水流丹繁落英，谁为人间添愁声，播春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岭南地区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创下了无数宝贵的工艺手作。岭南文化博览与你分享岭南传统工艺。

0: 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同各位介绍一种传统工艺——广州打铜。根据广州考古发现，出现在广州最早的铜器是南越王墓精品。由此可见，岭南铜器工艺一直都没有中断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听听嘉宾主持骆慧如同大家介绍广州打铜这种传统工艺。
1: 早在这个春秋战国的时期，我们岭南地区已经进入到这个青铜器时代了。现在我们广州的考古发现，最早的青铜器就是南越王墓当中的精品。岭南的铜器工艺一直都没有断过。明清时候，我们广东的铜石器的制作就多数集中在这个手工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好像什么广州、佛山、潮州等等的地方。而到了这个清末民初的时候，我们广州的铜石器的制作工业发展相当迅速，当时打铜行业的工人超过2000多人。我们广州西关的大户人家多数喜欢用整套的沙煲罂铲，都是铜制的，用来镇宅这样。小康人家的话亦都喜欢用几件铜器这样彰显下身份。西关人家用铜器这样东西，最早和我们广州十三行商圈的商贸生意越做越大是有渊源的。因为那个时候外国商人到十三行经商就在附近住宿的嘛，开始在周边找些平时惯用的铜器，因为那时西方人用铜器多。但由于当时西关人不懂打铜的，于是就从这个浙江那带专门请师傅过来学习怎样制作，根据外国人的要求去制作这个铜器的生活用品。不做不知道，一用先发觉，啊，这鬼佬真是这么识精的，啊，原来铜器用品这么好用的。所以当地人就很快喜欢上了铜艺打出来的全热快、耐用度高并且保值的铜的沙煲罂铲。当时有个俗语这样说的，叫做苏州样广州匠，即是苏州的样式，广州的工匠。随后做学徒的西关人一看他市场，以为我做学徒不如自己出来捞做老细好过啦，这样纷纷开了些打铜铺。早期我们广州的光复路、人民中、人民北那带在上世纪50年代就成为了相当之旺的打铜街。根据资料记载，当时是成行成市的，总之整出来的产品的话，哇，卖到国埠，甚至遍及这个西北江地区。但是一眨眼来到近代了，工业生产力突飞猛进，很多的民间手工艺产业大受冲击，我们广州那些老铜器的产业也都不例外，从业人员发展空间小了，人员肯定锐减的了。另外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和当时的政治的原因，西关打铜就曾经的盛况就几乎灭迹那么滞了。打铜这样东西的话，你不要以为斋打那么简单，是很有讲究的。首先将收集回来的废铜放到锅里面融了它，跟着就要备料了。在融化过程当中的话，要对这个铜水进行这个勾兑，当中很有讲究。另外就根据图样裁剪出一定比例的铜片之后，关键的步骤就是锻打。现在很多用机器压的，一压出来就是了。但是锻打这样东西先考功夫，因为首先要掌握的就是铜的受热的分寸，太热的不能够打，太冻的话亦都不能够打，如果不是会打烂。一般来讲，每块铜打六七锤就会硬变脆的了。这个时候就要重新加热，这个循环的过程在业内称之为退火，退出的退。每次的退火锻打只能够完整地锻打 20%， 即是说退火和锻打至少要循环5次才能够敲出铜器的大概的形象。所以用千锤百炼来形容打铜就再啱不过了。有时候你见到铜器上面的话，会有些花印些星星纹这样，这些就证明它是锻打出来的，同啲机器压出嚟嘅光滑系完全唔同嘅，呢个系手工锻打嘅标志，有佢独特嘅魅力。而家打铜呢种历史悠久、传统嘅手工。

业呢，虽然啊就比较难恢复旧时嘅风貌啦，咁但只要你而家行喺我哋广州恩宁路上面嘅话呢，依然都可以见到为数唔少嘅打铜铺，从嗰啲叮叮当当嘅敲打声当中啊，可以回味下嗰段过往啊。

0: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2: 我是港古佬彭家智，
3: 我是东山少爷，
4: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亮，
5: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3: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5: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6: 中意饮咩茶咧？
7: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7: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0: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8: 从前有个戏伯，前台就做紧三国。
9: 冇浸
10: 噶。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1: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咁
12: 啊，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阻鸡啊！
13: 唔该晒。
14: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5: 哇，好甜啊！
16: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7: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18: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19: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20: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在今天的岭南处处有段故这个环节，我们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的粤语讲故《隋唐盛世》，今天播出第60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正所谓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身居高位的人呢，无论如何啊，都会卷到去宫廷内斗里边嘅。喺武则天未登基之前啊，上官婉儿凭住自己嘅才情同美貌，得到太子李显嘅青睐。后来李显即位，咁啊上官婉儿谂住会发达噶啦，吓点知呢个皇帝做咗冇两夜咧，就收咗皮啦。咁上官婉儿冇计啦，唯有啊另寻他路啦噃。佢揾到边个咧？揾咗武则天嘅侄武三思。咁为咗帮武三思手啊，佢又多次利用自己嘅权力帮武三思，甚至系偏袒佢。咁呢样嘢咧？亦都为佢之后俾李氏皇室排斥埋咗祸根啦。去到公元683年啊，高宗李治驾崩，武则天先系立太子李显即位，然之后啊又亲手废黜咗佢。去到公元690年呢，武则天正式称帝，国号为周。咁一直喺武则天身边嘅上官婉儿呢，权势越嚟越大啦，群臣奏以及天下事皆与之，即系咩鬼事都关佢事啦。一个人掌管内制起草、批阅白丝奏章、参与军国大事的裁定，可以讲啊，当时的上官婉儿虽然没有宰相之位，但是呢行的佢是宰相的职务。太平公主亦都评价佢话：若婉儿是男子，宰相一职舍佢其谁？咁啊，睇嚟啊，当年嗰个风水佬都冇讲错啊！上官婉儿呢，果然是一个影响天下的人嚟嘅。咁随住武则天年纪渐渐大，沉湎于享乐之中，对于朝政嘅控制力呢亦都慢慢下降啦。又唔得佢嘅两个男宠张昌宗同埋张易之兄弟呢插手朝政，对于李氏皇室同埋朝堂都构成好大嘅威胁。咁莫讲话文武百官对佢哋非常之恭敬啦，连武则天啲侄啊都只能够小心翼翼

服侍佢哋。太子李显个仔李重润同个女永泰公主心里面有啲不满，私底下讨论一下佢两兄弟专权嘅事。阿俾阿张易之知道之后咧，两兄弟加油添醋，向阿武则天告状噃。武则天命令李显惩戒自己嘅仔女，咁李显啊冇计啦，唯有逼到仔女自杀。咁呢件事咧，不论对李显定系整个朝廷啊，都有好大嘅震动。最后咧，喺张简之嘅组织之下，一班忠于李氏嘅大臣将军发动政变，逼武则天退位，扶咗李显上台。嗱，神龙政变啊，成功除去咗张氏兄弟，李显啊再次被拥立为帝。上官婉儿又靓又有才能咧，就再次俾阿李显睇中咯噃，立咗佢入后宫，封为昭容，咁啊位列九品之一，系正二品嘅女官。佢娘亲咧，亦都被封为沛国夫人。因为上官婉儿啊，无论对朝廷嘅事务定系宫中事务都十分之熟悉，所以李显就好依赖佢嘅。上官婉儿啊，渐渐发现啦，唐中宗李显即位之前，一路都俾武则天压制，份人啊冇乜主见，才智亦都平庸。做皇帝之后啊，冇乜自己谂法嘅，反而系皇后韦氏啊好精明噃。于是咧，佢就决定企去韦皇后嗰边。嗱，佢同韦皇后 friend 咗之后咧，历史记载话，佢常对后行则天故事。咩叫行则天故事呢？即系怼鬼韦皇后，按下武则天做嘢嘅方法去做。咁武则天做嘢有咩方法呢？无非两样嘅啫，一个就系做皇帝，第二个咧就系养男宠。咁呢两家嘢咧都好扎使噶嘛。佢咁搞法咧，亦都为佢后来嘅杀身之祸啊，系留下咗伏笔啦。去到景龙元年啊，太子李重俊眼睇住父亲俾两个女人左右，任由上官婉儿同韦皇后两个打压李氏皇室，忍无可忍，终于发动政变，冲咗入武府里边，杀咗武三思父子。上官婉儿啊知道李重俊下一个肯定要对付佢噶啦，嗱嗱临跑到李显同韦皇后嗰度，系对佢两个讲话：哎呀，我听太子嘅意思咧，系要杀咗我，跟住啊杀皇后同陛下噶啦。咁佢两个一听，梗系惊噶啦，于是咧决定啊帮住上官婉儿。咁一番扰攘之下咧，李重俊嘅兵变啊以失败告终。不过经此一役啊，上官婉儿咧都重新啊审时度势啦。佢啊发现啊呢一次政变可以讲系李氏皇室同埋大臣意愿嘅一次表达。既然武三思都死咗啦，武家势力啊大打折扣，睇嚟自己之前啊企错队噃。韦氏皇后虽然精明，但系同武则天啊争得远啦。要扶持佢成为下一个武则天，成功几率啊真系好低噶噃。正所谓良禽择木而栖，上官婉儿咧开始系转态啦，转而去投靠太平公主，唔再将注码咧压在韦皇后身上。咁但系韦皇后呢边仲有乌水蛇，仲喺度发紧女皇帝嘅千秋大梦。佢当初啊就系、是、听过上官婉儿教唆，对女王嘅位置跃跃欲试嘅。一方面咧喺朝廷之中安插心腹，另一方面啊甚至将个女咧立为唐太女。咁意思即系话，将来由个女嚟继承帝位。冇几耐之后啊，唐中宗李显啊暴毙，亦都有传咧就系韦皇后两母女害死佢嘅。咁韦皇后稳住咗形势，本来以为胜券在握噶啦，咁但系佢其实唔知道啊，上官婉儿早就唔系企喺佢嗰边噶啦。咁早喺佢行动之前咧，上官婉儿同太平公主啊就一齐草拟咗一份李显嘅遗诏，准备立李重茂做太子。嗱，咁准备好遗诏，有上官婉儿喺宫里面做内应，太平公主同李隆基啊就一齐发动诛灭韦氏嘅政变。咁事成之后咧，上官婉儿啊亲自攞住蜡烛，带住一众宫人咧去迎接李隆基，准备啊到时将呢个草拟嘅遗诏献俾李隆基，以示啊自己系忠于李氏皇室嘅。嗱，本来今次上官婉儿咧就冇企错队嘅，咁但系好可惜啊，呢个时候表忠心咧实在有啲太迟啦。李隆基根本就唔想用佢呢棵长头草，攞咗个遗诏过嚟，毫不犹豫啊，掹把剑出嚟，一剑将佢啊斩于剑下。呢、这个时候咧，上官婉儿只有47岁啫。嗱，上官婉儿一生人啊，经历过高宗李治、女王武则天，亦都辅助过中宗李显，一直啊去到巾帼宰相嘅高位。咁后人写嗰首诗咧嚟描写佢嘅，首诗系咁写嘅。汉家节如唐昭容，公私能负千载统。自然才艺是天真，不服丈夫胜妇人。佢嘅聪颖同才华咧，令到后人真系自叹不如嘅。咁但系另一方面，佢又经。

常会有啲意留政客嘅手段，睇到你系大跌眼镜噶噃。上官婉儿呢个人呢，就好似个钻石咁嘅，系好多切面噶吓。你又真系好难确定呢边一个切面先系真正嘅佢。咁或者呢个啊，亦都系佢同埋佢所在嘅唐朝嘅魅力啦。唐朝呢个时代啊，真系一个咩事都会发生嘅时代嚟嘅，实在系令人十分之神往噶吓。

大家好，我是羊城笑星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系第各位啦，呢、這个时间你收听紧嘅系韵味岭南节目，陪住各位嘅系伟斌同埋晓华。嗱，我哋精彩再接啦，今日咧要同各位介绍啊，曾经嘅一段历史当中嘅一个老行当，但系今时今日已经系慢慢喺度消失紧嘅。
1: 嗯，系啦，呢个行当系乜嘢呢？系唔少广州嘅女仔啊，喺嫁人嘅时候、都必须有佢嘅噃。
0: 系啊，正所谓千锤百炼，手工打金。金银匠咧，俗称打金噶嘛，嗬、咁讲嘅就系民间啊，专门咁从事啲金银首饰加工制作嘅人士。
1: 系啦，大家咧经常都中意将啲美好嘅愿望咧，系寄托喺啲各种嘅金银器上边啦。早期咧喺春秋战国时代出现嘅，咁啊去到汉唐嘅时候，更加系进入到鼎盛时期啦。由此形成咗咧深厚嘅民间首饰文化噶噃。
0: 讲到话呢个行当咧，时值到今时今日，能够传承呢一种技艺嘅工匠啊，的确系好稀少啦。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打金制作技艺嘅代表性项目嘅传承人周镜超，佢就讲到喺岭南地区啊，工匠制作嘅首饰系比较精致、比较简约啲嘅，即系风格咧同其他嘅咧都有少少唔同嘅。
1: 嗯，主要咧就分为唐装首饰同埋洋装首饰嘅。唐装首饰咧就系竹金嚟嘅，又或者竹银啦。咁而洋装嘅首饰咧就系茄金啊，或者系茄银咧镶嵌嘅首饰嚟嘅，话我可以想象下咧，晓华你当时嫁人嘅时候系咪成抽成楞嘅首饰啊？吓，
0: 因为我哋屋企咧就唔算有钱人啊，所以我嘅嫁妆就唔系好丰厚嘅啫。咁其实你唔好睇话即系一件小小嘅首饰啦，咁当中咧可以话真系经过千锤百炼啊，融入咗工匠们啊极大嘅心思喺度噶。
1: 系啊，我记得当时咧，我妈妈咧佢都会攞自己打开金链啊、金戒指啊，但耐咗觉得诶唔中意呢个款啦，又去俾打金人咧，重新打个第二个造型嘅，系啦，因为真系可以有呢个来料加工噶嘛，系嘛？
0: 系啊，系咁噶。随住呢个时代嘅发展啊，咁好多金。

0: 文首饰啊，啲款式会过时噶嘛。但系嗰嚿金、嗰嚿银，佢系嗰个质地系永远都唔会变噶嘛，系咪、
1: 嗯？
0: 你将佢重新咁打成，诶、另一个款式比较时尚新颖嘅，都几迎合啲朋友嘅喜好咯。
1: 系啊，工匠咧会进行构图啦、开料、制作、焊接，仲有修整啊、抛光啊、镶嵌啊、电镀等等工序啦。其实咧，唔好见佢真系咁少嘅金器啦，就系真系好难做噶，每个细节都好考验功力噶、
0: 哦。系啊，咁作为老行当之一嘅打金啊，咁如今已经慢慢咁消失喺高楼大厦嘅大街小巷里边啦、社会不断咁发展进步紧噶嘛，咁今时今日好多嘅机械已经系代替咗手工业啦，但系经典真系冇办法复制。
1: 系啊，当而家好多人话结婚嘅时候咧，就会谂下去香港啊，或者去边度买金啊，嗬，系啦，行去啲首饰铺啦，咁买金啦，咁但系谂起我哋以前咧，阿爸妈个年代真系自己攞去打金嘅嘢，
0: 系啊，而且仲系靠全手工咁啄啄啄啄啄咁样熔啊啄啊整出嚟嘅，经过好多嘅工序，老一辈们嘅传承与手艺、执着与坚守，系真系值得我哋去赞佩、去钦佩佢哋啊！
1: 不如呢个时间嚟听听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打金制作技艺代表性项目传承人周敬超老师嘅介绍啦。
2: 喺解放前咧，其實咧就從事呢個行業嘅人咧就有成1200人嘅，嗰啲作坊咧就有240多個嘅，做呢啲首飾咧亦都分為唐裝首飾同埋洋裝首飾。唐裝首飾咧就係啲足金啊、足銀嘅首飾，洋裝首飾咧就係茄金啊、茄銀嘅镶嵌嘅首飾。嶺南地區咧，即係嗰個首飾嗰個特點咧，都係比較精緻。同埋簡約嘅，因為手打金咧，佢肯定係有些許嘅差異，表面咧又要光滑啦，位置咧要對稱啊，佢做出嚟嘅作品咧就係有特點，不類同。一個款式唔同嘅師傅做出嚟咧，有各自嘅特點。

手打金咧就冇話賣嘅，手打金咧就係啲顧客咧就來要加工。你首先一個構圖先啦，你心中要知道形狀係點樣，再咧就根據嗰個形狀咧，就係、是、開料。

0: 概料啊，到部件嘅即係製作。越簡單越難做，最重要就是你的基本功扎實，即是每項一個步驟的，它是一個技術的一個即堆砌來的嘛，你基礎打得不好，你到後邊那些你都做得不靚。跟住到那個部件的焊接，跟住一個修整，跟住拋光、雙冚、電導。最花費功夫咧，就係嗰個配件嘅一個製作同埋嗰個焊接。首先係要位置要定得準啦，即係你部件之間嗰個焊接。另外一個咧就係要牢固。經過自己咁多年嘅工作嘅一個沉澱咧，我有時呢間焊接咧就係徒手嚟焊，因為從事呢行咧就係即係相對嚟講比較辛苦啊，同埋比較枯燥嘅。我亦都係追求嗰個作品嘅一個變化，通過嗰個變化咧，即係將嗰個美感咧帶出嚟。另外一個咧就注重嗰個作品嘅一個佈局。嗰陣時咧，我亦都問啲師傅，我適唔適合做？啲師傅就係咁樣講嘅，即係只要你用心，用人哋去玩嘅時間嚟去學習，每日進步一點點啊，就會有所成就嘅。做了咁多年咧，即係都係對工藝咧，就係一個態度，都係要精益求精啦。
1: 聽住手工打金製作技藝代表性項目嘅傳承人周鏡超先生嘅介紹，哇！真係好佩服佢哋。

0: 呢一辈嘅工匠们啊，佢哋真系坚守住自己手中嘅嗰种技艺，一直喺度传承紧。咁如果社会上多几个咁样嘅人士，这个手工传统先至可以传承落去。
1: 嗯，确实系吓。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6: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我是主持人倪星。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黎涛。
7: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股金多小时，尽在我哋谈股论金。
8: 俗话都有讲啦，理唔理财，财就唔理你。你仲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啦。
7: 冇错噶。首先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先。一开始你先上翻堂财富学堂，一齐嚟听下乜嘢系新兴支柱产业啊？
8: 财智湾区会深入探讨一下香港加速打造企业财资中心。
7: 中国经济大讲堂将会来听下权威解读，面向15，我们如何向海图强，进一步将这片蓝色疆域筑成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高地。
8: 热点观察，观察的热点是以旧换新，持续发力，政策红利加快释放。
7: 是啦，收听我们节目同时，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名都叫做大湾区之声。在上面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下面先做到今日节目的详细内容先。
9: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0: 翻开书本第86页。
9: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0: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9: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0: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1: 简老师好啊！最近咧刷到新闻，睇一啲嘅财经资讯啦，铺天盖地都系新兴支柱产业呢个词。咁而且咧，《十五规划纲要》第5章第1节专门重点提及，要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生物医药、高端装备、航空航天等嘅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因地制宜建设特色产业集群，打造潜力大、科技含量高嘅新兴支柱产业。我特别好奇，到底乜嘢先至算系新兴支柱产业呢？咁点解国家而家要咁全力打造佢呢？
9: 何同学观察得好细致吓，问到咗当下产业经济嘅核心热点，我嚟同你逐一咁解答一下啦。新兴支柱产业系我哋国家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当中非常关键嘅原创性经济概念。早喺2025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就第一次正式提出。

0: 出呢个概念啦。十五五规划更是将它定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核心任务。后续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又明确点名了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等多个核心赛道啊。
1: 哦，原来这个概念是国家重磅推出的，斋听个名字觉得又新啦，亦都能够支撑起经济的发展。咁系咪顾名思义，既要新颖啦，亦都要能够带动经济发展先得咧？
0: 总结得非常到位吓。新兴支柱产业核心就系兼具支柱属性加新兴特征。简单嚟讲啦，一方面可以稳稳托底支撑国民经济总量增长，另外一方面可以带动整体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嗱，从体量同质量双向助力经济发展，咁我哋可以从量同埋质两个维度通俗拆解一下吓。
1: 哦，好啊，好啊。嗱，其实我一直都分唔清产业当中嘅体量咧同埋质量有咩区别嘅。嗱，简老师，可唔可以先讲讲啦？佢作为经济支柱嘅量，又体现喺边啲方面呢？
0: 首先咧系量嘅支柱作用，主要有三大核心表现。第一咧，呢一类产业成长性极强，规模潜力巨大，就完美咁贴合老百姓消费升级嘅需求啦，既可以催生全新嘅消费市场，仲可以创造大量嘅优质投资机会，同时吓仲可以带动其他传统产业提升投资效率，保齐国内内需不足嘅短板。工业互联网就系最典型嘅例子啦。
1: 哦，我明白了，相当于不止自己赚钱，还能够带动行业一起发展。那第二点是什么
0: 呢？第二就是它的产业关联度极高，上下游周边配套产业的带动能力就很强，拥有显著的经济乘数效应。就拿大家耳熟能详的低空经济来讲，它不单止是单纯的造飞行器，而是涵盖基建建设、設備製造、運營服務的完整產業鏈，還可以賦能下游的物流配套、文旅觀光、電商行業，幫助各行各業降本增效，催生全新的商業模式。
1: 哇，原來低空經濟覆蓋面這麼廣，難怪得國家這麼重視。咁第三点嘅作用咧，系咪同就业有关呢？
0: 系啦，冇错啦，就系你谂到嘅就业赋能啦。新兴支柱产业可以创造大量高薪高质量嘅就业岗位。目前我哋传统产业已经趋于成熟，增长速度就放缓，而新兴支柱产业就啱啱好可以接续缺口，补足经济发展新动能，同时优化城市产业结构，提升城市整体发展水平，推动城市同埋工业协同发展。
1: 哦，咁我就明白晒啦，既能够拉动消费投资，带动全产业链，亦都可以稳定高质量就业，三大支柱作用真的非常之比例。咁讲完呢个支柱啦，咁佢嘅新兴特质又体现喺边啲方面呢？
0: 咁呢一个咧就系产业质嘅四大核心特征啦。第一咧，整体主打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走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嘅发展路线，可以大幅咁提升成个国民经济嘅生产效率。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呢一啲赛道全部都符合现代化产业的发展标准。
1: 的确吓，呢啲产业都是妥妥咁符合高科技赛道嘅。不过我发现好似无人驾驶啊、人工智能呢啲嘅行业，技术方向百花齐放，呢个系咪都系佢嘅特点呢？
0: 观察得好敏锐吓。嗱，呢一个就系第二大特征啦。技术同市场存在不确定性，多条嘅技术路线就并行竞争。比如话啦，无人驾驶分为单车智能、车路云一体化两大路线 ，AI 大模型亦都分为开源啊、闭源两种模式。嗱，冇绝对嘅优劣嘅，需要靠市场不断咁迭代测试，嗱，先可以打磨出最适合落地嘅技术方案啦。
1: 原来新兴产业都是在摸索当中成长的。咁除此之外，仲有冇其他特征啊？
0: 第三咧就系新兴支柱产业，大多数都系族群式抱团爆发嘅。嗱，集成电路啊、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工业互联网呢一啲产业啦，技术互相融合，业态相互交织，

0: 不是单一的产业独立发展，而是形成互联互通的完整产业生态了。
1: 原来是集群发展，抱团发力，正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嘛。
0: 还有最关键的第四点，这一类产业是全球科技产业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属于大国博弈的必争领域，直接关系到我们建设科技强国、制造强国、网络强国的大局，关乎国家长远发展和安全。
1: 咁唔怪得十五规划啦咁重点布局啦。简老师啊，我仲有个疑问呢，我哋用咁大嘅力气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咁佢最核心嘅意义到底系咩呢？
0: 嗱，佢嘅战略意义呢就主要分为三个维度。第一呢就是推动经济质嘅有效提升。嗱，而家呢我哋早已告别物资短缺嘅时代，经济发展从有冇啊转向好唔好，新兴支柱产业技术密集、低能耗、高潜力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大家熟知的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就是标杆了，大幅地优化我们国家出口结构和经济质量。
1: 没错，现在国产的新能源、光伏产品在全球都特别火爆的。那第二点的意义是什么呢？
0: 第二呢就是保障经济量的合理增长了。当下化工、冶金、纺织、建筑等等的传统产业呢就趋于饱和，市场内卷严重，扩张空间有限，甚至面临需求见顶的压力。想要突破经济增长瓶颈，就必须要靠新兴支柱产业接棒，稳住经济增长、市场就业和居民收入，完成新旧动能的平稳切换。
1: 就相当于给我们的经济发展换一个新的引擎，是不是？
0: 是啦，非常之准确啦。
1: 咁简老师，再第三点呢？
0: 第三点就是支撑产业体系现代化。纵观全球经济发展史，每一次的科技革命都会催生全新的支柱产业，重塑全球经济格局。抓住机遇就可以跻身强国行列，错失机遇就可能陷入发展瓶颈，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如今新一轮科技革命全面爆发，我们必须要抢抓机遇，打造全新支柱产业，抢占未来发展先机。
1: 原来这个是关乎国家长远发展的关键布局。既然意义这么重大，那我们具体要通过哪些方式来落地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呢？
0: 整体思路是全链条部署、全周期谋划，分五大路径。第一，科技先行，主攻原创性、颠覆性核心技术，共建芯片、智能装备、新型储能、生物医药等等的底层技术，抢占科技制高点。第二就是产研融合，打通技术攻关，产品试制、中试生产、市场应用全链条，建好创新生态圈，令到科研成果快速落地，变成产业实力。第三就是场景牵引，多开放各类的应用场景，打造行业集成场景，帮新技术、新产品找到落地市场，降低企业入局成本。而第四就是梯度欲企，将人才、科创资源向优质企业倾斜，培育行业龙头做头压，同时孵化专精特新、独角兽企业，完善产业苗圃生态。而第五，三类产业联动，令到新兴产业赋能传统产业，传统产业的设备、基建也都反向为新兴产业所用，推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有合发展，不断冒出新增长点。
1: 我完全理解了，原来新兴支柱产业是十五规划的核心赛道，既是稳增长、提质量的关键，亦都是大国竞争、产业升级的战略抓手，成长空间和长期价值都拉满。
0: 没错了，新兴支柱产业处在传统产业和未来产业的中间枢纽位置，既可以造优经济增量，又可以盘活现有存量，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揸好这一轮的布局，就是揸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机遇了，帮我们锻造国际竞争新优势，走好新型工业化、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关键一步了。
1: 今天非常感谢简老师深入浅出的解读。收听财富学堂，读明白。

0: 十五规划嘅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啊！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2: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2: 好啦，再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嘅板块吓，关注香港加速打造企业财智中心嘅话题。香港特区政府近日正式公布《香港企业财智中心发展行动计划》，希望通过4T 框架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企业财智中心，并且协助在港运营的企业财智中心扩大规模。
1: 那么该行动计划是由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税务局、香港金融管理局和投资推广署共同编制。行动计划明确提出，鼓励跨国企业集中在香港管理基金，配置资产和管控风险。重点措施包括革新税制，持续扩展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开展针对性推广，以及加强人才培训和业界沟通。
2: 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之前就讲到了，在国家金融强国建设背景之下，推动企业财资中心发展是香港助力国家实施十五五规划、参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一环。香港建设跨国企业财资中心会有哪些核心优势呢？而香港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和这个企业财资中心双中心的定位如何实现联动发展呢？如何通过这个中心的建设更好促进引进来走出去，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赋能国家高质量发展呢？今期的财智湾区，我们将会邀请到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金融科技与商业分析中心主任冯冠豪来进行解读的。冯教授你好。
4: 主持人好。
2: 首先想请冯教授同你讲讲，你觉得香港特区政府推出这个计划，它的这个背景的思考是怎样，以及会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呢？
4: 通俗来讲，如果有一家公司是在多个国家来经营的话，想你这些全球的资金怎样做调拨，你那些汇率怎样去对冲，在哪个国家在哪个地区来融资，税务怎样做安排，即对于这些跨国公司来讲，如果这些各个的地方都分散管理，效率低的话，这些成本是非常之高的。如果将这些职能可以集中在一个地方做统筹的话，那这个资金中枢就是这个企业的财资的中心了。这个就是香港想做的事情。香港现在就是选在这个时候做推进呢，有几方面的考虑。第一方面呢，香港金融业的体量和深度已经积累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了。有数据就是去到2024年底了，香港的资产和财富管理业务的规模已经是达到了 35.1 万亿港元。2025年甚至又登顶这个全球第一大的跨境财富中心。跨境财富规模是达到 2.95 万亿美元，是增长了 10.7% 的资金，机构人才高度聚集，土壤都成熟。第二点就是现在这个全球的供应链的重构啊，同埋现在地缘格局的变化，很多在中国内地的企业想都加快走向海外。咁样这个情况下呢，对于怎样来集中管理资金、跨境对冲风险，同埋优化啱啱讲到嘅各种各样喺每个嘅地区嘅税务嘅安排嘅需求咧，都系明显喺度嚟做上升嘅。呢个系一个需求方面嘅。第三点就系香港其实早就喺2016年嘅时候就已经设立咗企业财资中心嗰啲税务嘅优惠啦。经过十年嘅培育啦，其实已经有一批呢啲中外资同埋跨国集团喺香港设立咗财资嘅平台。呢次嘅行动计划其实就喺而家呢个基础上嘅系统再一步升级。都是香港主动去服务国家的金融强国建设，做大做强金融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具体来看，就是这次计划有两个很明确的目标。第一就是吸引更加多的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他们的财资的中心，都帮助已经在香港的财资中心进一步扩大规模。
2: 另外看看这个行动是提出了这个 4T 框架，其实就涵盖了就是革新税制、持续扩展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还有针对性推广，还有人才培训及业界沟通。都想请冯教授同我们来解读一下 4T 框架怎样来发挥它的作用，推动更多跨国企业落地，或者扩大在香港的企业财资中心的业务呢？
4: 这个问题非常好啦。咁四 T 就係包含咗當然四項嘅內容啦。第一項就係都係最受關注嘅就係革新呢個税制啦。而家咧香港嘅合資企業嘅財資中

0: 心嘅利得税率咧係 8.25%， 呢個其實只係香港嘅標準稅率 16.5% 嘅50%啦。今次改革就係喺呢個基礎上引入咗更加具競爭力嘅分級優惠，而且都新增咗好多預先審核嘅機制，就係企業喺投資之前咧係可以同呢個稅務部門確認可唔可以享受到待遇，從而增強咗呢個稅務確定性啊，同埋提高呢個合規嘅彈性。按照嘅計劃咧，其實今年就會開展呢個公眾嘅諮詢啦，最快喺明年嘅上半年可以同立法會去提交修訂嘅建議。第二個內容咧，就係持續去擴大避免雙重徵税嘅協定嘅網絡啦。呢樣嘢係非常之對於跨國企業非常之嚟做重要嘅。香港目前已經同咗57個經濟體簽訂咗協定，下一步就係重點去對接「一帶一路」沿線，使得以香港為基地嘅企業咧喺海外經營嘅時候咧，就減少呢個重複嚟納税。如果呢個協定嘅網絡越嚟越廣咧，企業嘅海外報告嘅稅務成本就會可控啦。咁樣對於呢啲跨國嘅經營就尤為之重要。第三個 T 咧，第三項咧就係針對性咁招商。一方面咧，咁香港係想深耕呢個內地嘅市場啦，服務內地企業可以出海啦。另一方面咧，香港都係想面向亞洲同全球嘅新經濟企業，可以精確咁引進。最後一點就係培養人才啦。咁加強呢一個政企嘅溝通，聯動呢個本地嘅高校啊、金融機構啊，保齊呢個企業財資、跨境風險管理同埋國際稅務各種方面嘅人才嘅缺口。其實喺香港高校咧，同埋業界咧，都會喺度合力咁培養呢啲又識金融、又識科技、又識國際規劃嘅複合型嘅人才，為之後呢個財資中心可以提供長期嘅支撐啦。所以可以講係硬政策同埋軟服務都係相互配合，共同發力嘅。
1: 都想請教下馮教授啦。其實喺你睇嚟咧，你覺得香港同全球其他嘅金融中心相比下，喺發展呢個企業財資中心方面咧，有邊啲核心嘅優勢咧？
0: 如果係我睇嚟嘅話咧，咁香港有一樣係好多城市、好多國家地區都做唔到嘅複製嘅優勢，就係離岸人民幣。香港係全球最大嘅離岸人民幣嘅業務樞紐，處理咗全球差唔多80%嘅離岸人民幣嘅支付。去到2025年八月底啦，呢個數據就係香港嘅人民幣嘅存款係超過咗10,000億元嘅。人民幣嘅實時支付嘅結算體係喺2024年嘅日均結算係可以達到31,000億元日均啊。同時咧，香港都係全球最大嘅人民幣外匯交易市場啦，大概佔30%左右啦。咁對於我哋內地企業想走出去嘅話，當然有大量嘅跨境付款啊、貿易結算啊、發債融資啊，以離岸人民幣喺香港操作會更加之方便、更加之便捷，成本都更加之低。香港都係全球最重要嘅離岸人民幣嘅債券嘅，即係嗰啲點心債嘅發行地啦，所以都為企業如果提供咗人民幣融資嘅重要渠道。如果係對比嚟講，新加坡嚟做對比嘅話，新加坡之前有一個財資中心嘅稅務優惠係延長到2031年㗎，其實都係有競爭嘅，都係算激烈。但係如果係睇離岸人民幣或者係更加貼近之內地市場呢個重要呢兩點上面，香港係不可替代嘅地位。除此之外咧，香港仲有好多層疊嘅優勢啦，例如香港呢個普通法啦，係同國際係接軌嘅，同埋呢個政策穩定係可預期嘅。咁資金啊、人才啊、信息啊、自由流動，咁香港啱都提到稅率係簡單，呢個稅率係低，都採用咗好多呢個地域來源嚟做徵税嘅原則，而且香港冇增值税啊、冇資本利得税啊，對於資金嘅集中同埋跨境配置係非常之友好嘅。咁我哋都知道香港金融基礎設施係好完整嘅，銀行、證券、保險、基金一應俱全，會計、法律、稅務好多專業服務都係高度嚟聚集嘅，所以嗰啲複雜嘅跨境合規咧，可以一站式辦理。再加上最重要嘅係背靠粵港澳大灣區8,000多萬人口嘅產業嘅腹地，咁呢啲財資服務可以更加之緊貼實體經濟，呢啲優勢疊加埋一齊咧，係使得香港成為跨國企業同埋內地出海集團設立區域嘅財資總部嘅首選地。
1: 企業財資中心方面嘅業務啦，咁其實佢涵蓋包括好似有資金嘅歸集啊、跨境融資啊、外匯嘅一個風控啊，仲有集團嘅稅務統籌等等好多嘅一啲嘅功能嚇。香港能夠為呢啲嘅企業解決邊啲實際當中嘅經營嘅痛點咧？
0: 如果係食

0: 際嘅經營痛點嘅話，我舉個嘅例子啦。如果一個內地嘅新能源企業啦，咁佢產品係賣到去東南亞、中東、歐洲嘅，咁好多時候你賣過去之後，你海外嘅回款咧就會分散喺十幾個國家嘅帳户入邊啦。咁有啲帳户有資金嘅閒置啊，有啲項目有時候缺乏周轉啊，呢啲都好經常會發生嘅。咁匯率波動嘅時候咧，就更加之容易造成咗呢個兑匯嘅損失啦。而且呢啲資金喺咁多個國家同地區之間嚟做調撥嘅時候，通過嗰啲傳統嘅代理行，好多時候都需要幾日時間，手續成本都唔低㗎。如果將呢個財資中心設喺香港嘅話咧，咁呢個情況可能會明顯咁改善。咁第一點就係、是，咁而家全球資金歸集到同一個平台嚟做集中嚟調度嘅時候咧，啱講到嗰啲閒置資金嘅盤活啊，點樣通過內部嘅餘缺去做調劑啊？點樣整體去對外去借款都會嚟減少，咁資金嘅使用率就會大大嚟做提高，係第一點。第二點就係而家借助香港呢個成熟嘅外匯同利率嘅工具咧，喺集團層面統一可以做對沖匯率利率風險，呢係可以集體做嘅，避免啱分散到十幾個國家分散去做操作。第三點就係可以依托香港嘅稅務嘅優惠，同啱講到嘅咁多個國家嘅協定嘅網絡，合理咁安排全球嘅稅務，避免重複徵税，呢點都係好多企業非常之關注嘅。第四點就係香港嘅融資渠道都好多元化啦，咁投資者類型又豐富嘅話，企業可以統一嚟發債啊，去安排嗰啲銀團嘅貸款啊，憑借香港嘅信用同埋呢個成熟嘅市場咧，企業係完全可以獲得比海外任何一個國家都單獨融資更加之低嘅成本㗎。除此之外咧，資金集中之後咧，呢個集團總部可以對全球嘅現金流風險敞口都可以實時咁掌控，決策又更加之快、更加之穩。其實歸根到底咧，企業財資中心就係呢個跨國集團嘅資金嘅大流，或者係講佢哋嘅風控嘅中樞，使得全球經營管理更加之精細。
1: 財智灣區，
2: 財智灣區。
1: 好啦，再到今日嘅財智灣區嘅板塊嚇，關注香港加速打造企業財資中心嘅話題。香港特區政府近日咧係正式公布《香港企業財資中心發展行動計劃》，希望通過4 T 框架吸引更多跨國企業喺香港設立企業財資中心，並且咧協助在港運營嘅企業財資中心擴大規模。
3: 那麼該行動計劃是由特區政府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稅務局、香港金融管理局和投資推廣署共同編制。行動計劃明確提出，鼓勵跨國企業集中在香港管理基金、配置資產和管控风险，重点措施包括革新税制，持续扩展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开展针对性推广，以及加强人才培训和业界沟通。
1: 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之前就讲到啦，喺国家金融强国建设背景之下啦，推动企业财资中心发展啦，系香港助力国家实施十五五规划、参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嘅重要一环。香港建设跨国企业财资中心啦，会有边啲嘅核心优势咧？咁而香港嘅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同呢个企业财资中心双中心嘅定位点样样咧，实现联动发展咧？咁点样样通过呢一个中心嘅建设咧，更好促进引进来走出去，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嘅地位，赋能咧国家高质量发展咧？今期嘅财智湾区，我哋将会邀请到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金融科技与商业分析中心主任冯冠豪啦嚟进行解读。冯教授你好，
0: 主持人好。
1: 香港的这个财富管理中心的业务可以说是蓬勃发展的，最近都是成为了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现在又非常大力去布局这个企业的财资中心，都想请教冯教授，这两大中心之间怎样来进行联动发展，形成产业协同的这种优势呢？
0: 如果是说这两个中心的话，其实他们就不是各自独立的，但是可以说是同根同源，相互成就的，因为都是依托了香港同一套的金融基础设施和同一班的专业的人才。在财富管理这个中心那边的话，香港是之前可能都提过，聚集了大量的家族办公室和那些高净值客户的资产。有个数据就是根据德勤今年发布的研究，就是在去到2025年底，香港的单一家族办公室的数量已经超过了3380间了，是比2023年底的大概2700间是增加了680间，两年增长超过25%。如果在企业

0: 財資呢一端嘅話咧，另外一個中心嚟睇咧，對接嘅係實體企業嘅後融資需求。所以如果將兩端都打通之後咧，呢個財富端匯集佢匯集嘅資本係可以完全通過財資中心精准咁流向實體企業㗎，使資金可以從呢個帳面沉澱轉為投入到實體。反過嚟講，咁我哋啱啱都講到企業有時都有啲沉澱嘅呢個閒置資金，又可以交俾香港嘅財富管理機構進行呢個專業嘅配置，實現呢個穩健嘅增值，形成雙向嘅循環。同時香港都係亞洲領先嘅基金管理樞紐啦，有好多呢個開放式嘅基金型公司啊，有限合夥基金制，呢制度都係不斷咁完善緊嘅。呢啲都為資本嘅匯聚同埋配置提供咗好多元嘅載體。加之啱啱都提到嘅，香港係最近登頂咗呢個全球嘅財富管理第一，呢個品牌效應咧，本身就可以為呢個財資中心嘅招商提供背書，吸引更加之多嘅企業啊。兩個中心相互咬合嘅話，啱講呢兩個中心，香港嘅金融生態係會從相對單一嘅資產管理，可以升級成為個人財富、企業財資同埋呢一個資本市場嘅多元嘅協同，更加具人性嘅高端嘅樞紐。如果我哋可以展望未來嘅話咧，其實已經有唔少嘅機構係預計啊，未來幾年香港嘅私人財富管理規模係完全有機會翻倍噶。这个财富端持续扩大的话，都会为更加之多企业的财资中心提供更加充沛的资金活水啦。
1: 我们都知道啦，其实香港亦都是作为一个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啦，现在要打造这个企业的财资中心，怎样可以更好地推动内地的企业走出去，国外的一些资本或者企业引进来呢？
0: 香港已经是搭建了一条双向通道了，其实已经是。在內地企業走出去的這一端，香港是扮演了橋頭堡的角色的，企業可以將他們的區域財資總部設在香港，統一管理這個海外子公司的資金，在海外發債融資，運用外匯的工具做對沖風險，而且借助剛才提到的稅務的協定網絡，搭建這個合規的全球稅務的框架。這些都是對例如新能源、啊、高端製造啊、生物醫藥啊，這些產業去開拓一帶一路和東盟市場幫助十分直接。尤其最近東盟已經成為了中國的第一大貿易夥伴的時候，企業去開拓東盟市場的資金風控需求都大了很多，香港這個時候正好可以提供支持。國家層面都其實持續加力的，在2025年初的時候，其實中國人民銀行已經和香港金管局推出了1000亿人民币的贸易融资的流动资金的安排了。这些资金是专门去支持企业用人民币去开展这个跨境贸易的融资的。咁都在2025年的6月呢，咁两地又再次来落实这个跨境支付通，我们之前的节目都讲过的，是实现这个内地的网上的支付系统和香港转数快的互联，可以提供这个实时的跨境支付的服务的。除此之外呢，咁之前都講過嘅，例如呢個債券通啊、互換通啊、跨境理財通啊，呢啲一系列嘅互聯互通嘅機制咧，都係令到唔單止係企業啦，連居民喺配置人民幣資產、管理利率風險、跨境理財方面都更加之便捷。咁我相信啦嚇，經過十幾年嘅發展，呢啲機制之後會不斷咁優化擴容，兩地嘅連通只會越嚟越順暢。咁再睇翻喺從外資引進嘅呢一端咧，咁香港當然係一個理想嘅中轉站啦。咁跨國企業如果係從東盟過嚟，佢係從亞太財資中設喺香港嘅話咧，依托香港嘅自由流動嘅資金體系咧，高效管理喺內地同埋亞太資金嘅往來，點樣去對接內地嘅產業鏈同埋呢個龐大市場？同時咧，香港嘅法律、會計、監管呢啲都係完全同國際去接軌嘅。所以外資是不需要重新去適應整套的規則，一進一出之間呢，香港真的完全將內地和全球真正連接起身了。
1: 另外今年是国家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亦都是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关键阶段。都想请教冯教授，香港加速打造企业财资中心，将怎样进一步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精准对接国家战略，助力高质量发展呢？
0: 咁對於香港自身嚟講嘅話咧，呢次確實係金融業態嘅一次升級啦。喺如果係全球第一大嘅跨境財富管理中心嘅基礎上，如果可以再加上企業財

0: 呢一個板塊嘅話咧，咁香港就真正形成咗財富管理、企業財資、資本市場、離岸人民幣多元協同嘅格局，唔再單一咁依賴某一種業務啦，同其他金融中心嘅差距進一步拉開。喺服務國家戰略方面嘅話咧，咁我認為主要體現喺幾條線上啦。第一就係服務金融強國嘅建設，通過財資中心嘅完善跨境金融服務體系，穩步咁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係第一點。第二點就係服務呢個實體經濟啦，引導呢個全球資本精進咁流向呢個內地嘅高端製造啊，啱提到嘅綠色產業啊、科技創新啊。第三點就係呢啲服務都從同時都服務內地企業走出去，同埋呢個一帶一路嘅建設，為呢個中資企業嘅海外嘅項目提供資金同埋風險管理嘅支持。第四點就係咧，呢個香港都賦能咗粵港澳大灣區，形成咗呢個香港去統籌呢個財資，咁內地承接呢個產業嘅聯動格局啦，可以推動呢個區域資金嘅產業人才嘅深度融合。如果咁樣睇嘅話咧，喺呢個當前複雜嘅國際格局底下咧，香港係一個既獲得國際嘅廣泛認可，又同時與內地緊密相連嘅一個平台，呢個作用係非常之特殊嘅。在國家構建這個新發展格局的過程中的話，我認為香港作為一個內外循環的重要交匯點，價值只會進一步突顯。我們都知道，大家都知道啦，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將這個超級聯繫人和這個超級增值人的角色會充分地做好，在造強自身的同時，當然盡力為國家的高水平的對外的開放和高質量的發展持續地貢獻。
1: 嗯，的确吓，咁啊，从登顶全球跨境财富管理第一位啊，再到咧全力打造呢个企业嘅财资中心，咁香港嘅金融业啦，正喺度不断延伸佢嘅价值链，丰富啦新嘅内涵。相信咧，依托而家推出嘅呢个4T 政策框架，仲有完善嘅金融生态啦，联通内外嘅区位优势啊，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同埋财富管理业态咧，将会深度咁联动，深度啦对接金融强国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啦，仲有高水平对外开放等等咧重大嘅国家战略啊。亦都持续以一个金融创新的这个姿态，在服务全球资本流动、赋能实体经济方面不断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今天的财智湾区非常感谢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金融科技与商业分析中心主任冯冠豪教授的一个深度的解读。唔该晒冯教授，我们下期再谈过，拜拜。
0: 好，下次再见，拜拜。
2: 是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系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欢迎继续收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黎涛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嘅。我国拥有约1.8万公里嘅大陆海岸线，约300万平方公里嘅主张管辖海域，海域辽阔，资源丰沛，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咗广阔空间。咁如今嘅海洋经济已经超越咗传统嘅捕鱼啊同航运啦，形成咗覆盖1、2、3产业、传统与新兴并举、科技与生态融合嘅完整体系。
5: 咁发展海洋经济点解系关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嘅战略举措？从追赶突破到跻身前沿，中国海洋经济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面向十五五，我哋如何向海图强，进一步将呢片蓝色疆域筑成高质量发展嘅战略高地呢？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自然资源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长孙书贤为你深度解读。
6: 大家好，我是孙书贤，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首先跟大家分享一条鱼和一度电的故事。一条鱼是关于大黄鱼的故事。大家知道，大黄鱼肥美鲜嫩，被称为是金色的国鱼，满满都是舌尖上的记忆。但是30年前，因为过度捕捞导致野生资源急剧下降，

大黄鱼一度成了餐桌上的奢侈品。后来随着人工育苗技术的突破，福建宁德等地兴起了规模化养殖的浪潮，如今年产已经超过20万吨，价格也更加亲民。曾经濒危的贵族鱼，如今游进了寻常百姓家。说到一度电，大家可能想到的更多是火电、水电、风电、核电，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咱们现在用的电也有可能来自于海洋潮流能发的电。在舟山有一个海归团队，十几年磨一剑，久久为功，建成了我国首座海洋潮流能发电站，并成功并网运行，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潮流能源源不断地送到千家万户。当您再打开灯、打开空调的时候，可以想一想，这一度电没准儿就是潮水刚刚送来的。大海不再是遥远的风景，而是咱们生产生活真正的能量来源之一。潮汐日夜不停，我们的电力也从此多了一份蓝色的保障。如今认知迭代、利用转型，我们对海洋的认知理念与利用模式实现了划时代的历史性跨越，人海相处之道迈入了全新的发展纪元。回顾历史，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利用海洋的民族之一。1万多年前，中国大地上的原始人就开始食用海产贝类，7000年前就可以驾舟出海捕鱼，5000年前就可以逐海为盐。西汉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到宋朝，这条路已经连到欧亚非50多个国家。那时候，咱们的指南针、造船术在全世界领先几百年。再说明朝，郑和大西洋，比葡萄牙人航海早了15年，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了87年，比达伽马横渡印度洋早了93年，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航海事业的辉煌。但是明清两代，我们实行了禁海政策，错失了大航海时代和工业革命的机遇期。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新时代，我们对海洋的认知和利用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大家知道，习近平总书记有深厚的海洋情怀。1990年6月25号，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第一次踏上平潭岛。那时的平潭岛是一座交通极其不便的县级海岛，从福州市区出发到平潭，需要先坐车到福清码头，再乘轮渡过海，整个行程长达8个小时，非常艰辛。但是之后的10年内，总书记又19次到平潭调研指导工作。2014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亲临平潭综合试验区考察，这是总书记第21次登上平潭岛。这段跨越20余年的平潭情节，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海洋、重视海洋的深厚情怀和发展海洋、经略海洋殷切期盼的真实写照。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建设海洋强国提升到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进行整体谋划、系统部署、全面推动。大家可能要问，为什么

0: 我们要这么重视海洋。从资源开发看，海洋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资源宝库。海洋蕴藏着地球上80%的生物资源，已经发现的海洋生物多达20万种，是保障我们国民饮食健康与安全的重要粮仓。全球的海洋石油储量大约1350亿吨，天然气大约140万亿立方，各类海洋能可开发的总量高达1000亿千瓦时，这都是国家能源安全不可或缺的压舱石。向海洋要资源，已经从一个备选项变成了我们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选项。从发展的依托看，海洋是我们的蓝色家园。海洋如同地球的肺，吸收了大约3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可以有效地缓解全球变暖。我国同时拥有海草床、红树林、岩礁三大蓝碳生态系统，滨海湿地近600万公顷，它们不仅是众多生物的栖息地，也在默默守护着海岸，有效减缓海岸的侵蚀。除此之外，我国漫长的海岸线还蕴藏着丰富的旅游资源、文化资源和风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关爱海洋，保护海洋生态，推动人海和谐，不仅是守护我们的家园，更是为我们自己铺就一条面向未来的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从通道连通看，海洋是世界经济的蓝色大动脉。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货物贸易大国，对外货物贸易主要通过海上运输来完成。一条条繁忙的海上航线，犹如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动脉，是名副其实的海上生命线，也是筑牢经济安全的蓝色屏障。从空间拓展看，海洋开发是陆地经济活动向海洋的延伸。我国的海洋发展空间巨大，海洋开发已从传统的渔盐直立、舟机直变，迈向深海油气开发、海洋能发电等全方位立体综合利用。这场深刻的空间拓展本质上是由深海探测、海洋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前沿科技驱动的产业变革。通过陆海之间资源互补、产业互动、创新协同，推动陆域经济与海洋经济协调发展。今天的中国海洋经济已经形成覆盖1、2、3产业，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并举、科技与生态融合的完整体系。一批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成长。数字海洋平台用卫星、大数据、人工智能实现海域的精准管理，红树林、海草床等海洋碳汇变成可交易、可质押的绿色资产。深远海养殖工船像海上养殖工厂一样，实现了自动化养殖，风电耦合、电解水制滤清，配套储运和加注，打造海上零碳基地。海岛文旅融合、智慧低碳港口等新场景不断的涌现。可以说，海洋经济早已不是单一的产业，而是贯穿生产、生活、生态，融合科技、金融、开放的复合型经济体系。它就在我们的饭碗里、电费单里、 快递箱里，假期旅途里，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1: 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每天刷的视频、用的导航，其实都在消耗一种看不见的资源——算力。而算力运行会产生巨大的能耗。传统数据中心里，近一半的电费都

0: 2026年4月，全球首个实现海上风电直连加海水自然冷却的海底数据中心在上海临港正式启用。大海对于数据中心机房就是个天然散热器，陆地上的数据中心每花1块钱电费，就有4毛钱用在降温散热上，而这里把降温费用压缩到1毛钱以下。解决了降温还不够，在这个数据中心里，电力供给更加高效。上海临港海底数据中心直接把服务器建在了风电厂旁，让风电就近消纳，相当于把餐桌支到了厨房门口，避免了传统电网远距离传输带来的损耗，让每一次数据运算都带着海风的零碳基因。这座海底数据中心按照满负荷24兆瓦运行，每年能节省电约6100万度，减排二氧化碳量相当于160万棵树一年的吸收总量，实实在在地用科技创新给出了省电省水又省地的绿色方案。以前我们向海洋要鱼要盐要航道，如今我们向海洋要算力要能源要空间，海洋正在从资源的供给者成为高质量发展的赋能者。
1: 我们国家的海洋经济在全球处于什么位置？我们可以通过一组数据和实例为大家展示。在海洋渔业方面，我国的海洋水产品总量长期位列全球第一，2025年总产量已经达到3874万吨，比2020年增长了17%。我们从吃鱼难到吃好鱼，从近海养殖到深远海养殖，中国水产养殖的领跑之路为全球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的中国方案。近年来，我国船舶海工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市场份额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世界级的船舶海工产业集群正在我国加速形成。在全球18种主要的船型中，我国有16种船型新接订单位居全球首位。2025年，我国新承接各类海洋工程装备113座，金额约105亿美元，占了世界份额的44.6%。在海洋交通运输业方面，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港口航运业规模已经全球领先，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海运船队，建成了全球最大的世界级港口群，港口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位，国际海运量占到了全球近1/3，累计建成集装箱、干货、散货自动化码头60座，规模居世界第一。在海洋电力业方面，截止到2025年底，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超过了4700万千瓦，占到了全球50%以上，稳居全球首位。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26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刷新了全球以并网风机的单机容量与叶轮直径2项记录。我国的波浪能、潮流能、潮差能装机规模分别居世界第一、第二和第三位。在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方面，目前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品类占到了全球上市总量的28%，已构建超过4万个海洋微生物基因组和二十

0: 四亿条基因序列的海洋微生物组数据库，建成近60000株的海洋微生物资源保藏库，样品覆盖全球大洋多个海域，从近海到远洋，从浅海到深渊，构建了完整的海洋微生物资源体系。在海洋油气业方面，2025年我国海洋石油产量大约是6800万吨，同比增长约250万吨，约占全国石油增产量的80%。其中最具标志性的突破是我国自主建造的首个超深水勘探开发平台深海一号，最大作业水深超过1500米，最大井深达5000米以上，最高产能达到了每天1500万立方米，使我国成为继美国、挪威之后全球第三个具备超深水油气资源自主开发能力的国家。
1: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哇，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2: 欢迎翻嚟，继续播出紧嘅谈股论金啊！主持人黎涛同倪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嘅。咁嚟到热点观察啦，噃，马上嚟聚焦以旧换新，持续发力政策红利加快释放啊！嗱，话说咧喺呢家电卖场里边咧，智能家电以旧换新专区人头涌动啊！工作人员咧正咧为消费者测算紧补贴嘅金额。而新能源汽车 4S 店里头咧，旧车评估与新车试驾就同步进行，唔少家庭趁住呢个政策窗口期啊换新车。家居广场里边咧，旧家具上门回收，再加上新家具免费安装嘅一站式服务，令到消费者换购家居产品真系省心又省力啊！
3: 咁呢啲舒活嘅消费场景，亦都正系以旧换新政策落地见效嘅直观体现。
2: 当前以旧换新政策力度持续加码，覆盖范围不断地扩大，正成为提振消费、推动绿色转型的重要力量。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近日就表示，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智能、绿色等产品销售快速增长。今年前5个月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的销售额超过了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
3: 在以旧换新消费过程当中，消费者对智能、绿色、高效消费品的追求，促进了消费品生产向智能化、绿色化和高效化转型升级。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庄玉恒表示，以旧换新仲直接降低了社会总能耗，替换了老旧家电、老旧汽车，仲能够大幅度提升资源循环利用水平。
2: 没错啊。咁喺山东省德州市一家嘅家电卖场里头，家电专区前面围满了前嚟咨询嘅消费者，其中一位市民刘女士就话，我想换洗衣机好长时间噶啦，啱好赶上以旧换新，而家价格咧仲几合理咁话。咁佢就表示话咧，补贴之后可以帮佢悭翻成1000几蚊噃，唔单止可以免费上门回收，仲能够免费安装，唔使再跑跑地滴第二次啊！
3: 家电市场嘅换新热潮亦都向汽车等更多大宗消费领域延伸啦。喺广州一家汽车嘅 4S 店入边，政策补贴叠加厂家优惠，吸引咗唔少消费者前嚟试驾新车、咨询旧车嘅置换业务啊！
2: 系啦，咁以上呢啲充满咗活力嘅消费场景背后咧，系离唔开各地有力嘅政策支撑嘅。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佢就话：喺以旧换新国家补贴政策驱动之下，近年嚟投资同消费动能增强，有力支撑咗经济增长。国保通过资金补贴压低居民消费成本，直接刺激消费需求，而消费咧带嚟经济效益，进而推动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又进一步带动居民收入提升，进而再次拉动消费， 呢一良性循环为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好啦，以上呢就是今日谈股论金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黎涛、倪星代表我们节目责任编辑，感谢大家的收听。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的精彩音频，欢迎在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3: 拜拜。
4: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5: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6: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7: 听多啲，识多啲。
8: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香港电台第五台以及云听央视频客户端上面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呢度系好听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泽峰。
9: 喂，下午好，我系嘉欣。咁我哋今日节目咧会同大家一齐嚟关注到嘅，首先有第六届工展会购物节喺香港举办啊。咁之后咧，再同大家一齐了解一下第十八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喺澳门、青海、北京三地举行噶。
8: 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咧就系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你最近想买嘅一啲心头好物吓，大家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五台嘅 Facebook 五台之友嘅账号上边啦，同我哋进行节目嘅互动，同时亦都欢迎你啦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嚟到我哋视频直播间参与到互动当中吓。咁啊，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启我哋今日嘅知识之旅。
10: 离开呢度好多美食喎、
1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1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1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7: 听多啲，识多啲。
8: 节目开始先同各位嚟关注一下第六届工展会购物节26号喺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办，为期4日，并且同步喺电商平台上线。呢一届嘅购物节咧系延续咗展览家嘅概念嘅，设立咗九大主题区，汇聚全球优质商品同埋特色美食啊。
9: 首次登场的这个东南亚美食区就成为人气焦点，汇聚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以及马来西亚等地的地道风味，就全新打造的这个潮玩运动区亦将展会是变身为互动竞技场，为传统购物是增添了沉浸式的体验。
8: 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出席开幕礼并致辞表示，展会不单止为港商提供了展示品牌形象和创意成果的平台，也都为市民以及旅客带来了多元优质的消费选择。特区政府将会继续发挥香港盛事之都的优势，助力企业品牌升级和数字化转型，吸引更多海内外旅客来港消费，巩固香港国际旅游城市地位。
9: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表示，近期香港零售市道就持续向好的，关键在于企业主动求变，通过优化体验和提升附加值来回应市场的变化。他表示，本届展会通过引入科技互动、升级餐饮体验以及是推出多重优惠，力求为入场人士带来新的消费享受。
8: 继续嚟关注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常设秘书处26号喺葡语国家美食推介活动上边介绍，第十八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喺6月27号到7月10号喺澳门、青海以及北京三地联动举行。
9: 中葡论坛常设秘书处秘书长桂先生就介绍了，本届文化周是以中葡文化商会四海皆为知音作为主题，旨在推动中葡文化交流。活动将延续三城联动的模式，依托澳门平台优势联动内地城市，持续优化专业化和特色化水平。
8: 在内容设计方面，文化周保留了文艺表演、景点打卡、葡语国家美食推介等的项目，新增了葡语国家手工艺品展览，并且支持本地机构举办中国葡语国家青年短视频大赛，拓展中葡人民交流新维度。
9: 咁喺具体嘅活动安排方面咧，澳门站系将推出葡语国家美食推介、手工艺品展览以及开幕式歌舞表演。青海站咧设于西宁塘道637广场啊，涵盖。

0: 歌舞展演、经贸推介以及文旅打卡。咁北京站咧系设于朝阳公园嘅贝壳剧场，嚟聚焦文化交流同展演活动噶。
1: 咁嚟自东帝汶嘅厨师卡洛塔加料咧，当日澳门站嘅美食推介活动，佢向现场嘅嘉宾系推介东帝汶传统农作物面包果。呢种果实咧富含淀粉，系当地日常食物嘅重要嘅来源。佢都话非常之荣幸去到澳门，将家乡嘅美食推介俾更多人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听多点识多点，来到今天的品文化识中国了。为了庆祝香港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迎来十周年，科学教研部是特别举行了跨学科展览 Think Outside the Box。 展览是由科学教研组织自然应用科学等的教授以及多位的艺术家合作，设计出一系列的艺术品，以不同的艺术表达方式，包括陶艺、摄影、插画、装置艺术等等，用科学游侠艺术回顾了这十年的研究成果。
3: 咁展览特色咧系由科学教研部嘅十一位学者根据自己嘅兴趣咧嚟选择主题嘅，涵盖有香港背景下嘅生态问题，包括可持续性城市发展，同涵盖陆地、海洋同淡水栖息地嘅生态系统研究嘅。咁香港电台主持人晓君咧就本次嘅展览系采访咗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曾宪发嘅，咁我哋一齐嚟听下佢哋嘅介绍啦。
4: 香港虽然是弹丸之地，但是引育了很多不同的物种，能够在香港狭小的土地上有这么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实属难得，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珍惜和保护。适逢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成立十周年，他们联同青花工作室在原创方举办 Think Outside the Box 科学艺术展览，透过多元化的艺术媒介演绎十周年的研究成果。今集听多啲识多啲，晓君就访问咗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研究助理教授曾宪发博士，等佢同大家介绍一下。
5: 好，咁大家好啦，我叫 Alphonse 啦，我系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嘅研究助理教授嚟嘅。咁我自己咧主要做啲淡水生态嘅研究啦。咁喺今次咧都好有幸参与呢个 Think Outside the Box， 咁同咧艺术家一齐合作咧，就整咗一个展品出嚟。咁我哋系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啦。咁其实我哋教研部咧一開始成立咧係 for 一啲本身冇乜 science 背景嘅學生咧，提供翻一啲科學嘅素養俾佢，即係就算你唔係 science 嘅同學，你都要知道有一個 science 嘅 mindset 咁樣。咁之後咧，我哋就繼續發展啦。咁我哋而家咧係做好多唔同關於生境嘅研究啦、生物多樣性嘅研究啦、可持續發展啦。咁希望咧都係幫助到香港整體以後可以點樣更加可持續發展落去。咁呢個展覽其實就係適逢我哋科學教研部成立咗十週年啦。咁咧今次就請嚟青花工作室咧同我哋一齊舉辦呢個 Think Outside the Box 嘅展覽。其實今次呢一個咧係我哋第一個面向公眾嘅藝術科學展啦。其實就希望咧透過我哋十一位教授有唔同嘅研究啦，再同十一位唔同嘅藝術家合作咧，去令到呢啲唔同嘅生態知識啊、可持續發展嘅知識咧變成一啲比較有温度

0: 嘅作品，希望咧俾大家大眾更加認識香港唔同嘅議題咁樣。其實呢度就十一個展品咧，大概涵蓋咗四大研究範圍。咁其實就是我哋自己四大嘅研究範圍啦。咁咧如果用地方去分，就係我哋有陸上嘅生境啦、淡水生境啦，同埋海洋生境。咁同埋咧都有可持續發展嘅城市概念喺入面。咁呢四個咧就會係我哋嘅大方向咯。咁同埋今次展覽咧，其實除咗呢個展之外咧，其實我哋都仲有其他活動係同一時間舉辦嘅。咁我哋會有一啲生態導賞啦、親子工作坊啦，同埋學術研討會咧，俾公眾參與。咁例如咧，就會係帶大家去睇下石牆樹或者係市區啦，啲樹下面嘅枯葉層嘅又有啲咩動物喺度咧？又有一啲係帶大家出去岩岸睇下好多唔同潮間帶嘅動物啦。
1: 展覽帶大家探索咗淡水、海洋、綠棲的生態故事，和了解可持續發展城市等重要環境議題。請曾博士為我們推介幾件嶺大科學教研部教授和藝術家聯手打造的藝術品。
0: 咁我哋其實就總共有十一個展品啦，咁就由我自己有份參與設計嗰個介紹啦。咁咧呢個我自己設計嘅展品咧，就係同 Nicole 一齊合作嘅。咁我哋咧，因為都係做淡水生態研究、河流嘅研究啦，咁所以咧，我哋喺構思嘅時候咧，就已經係希望呢個 artwork 感覺會好似一條河流咁樣嘅。咁然之後，我哋都做環境教育啦，好多時候得到嘅 feedback 咧就係、是、條河入面冇乜嘢嘅喎，咁樣啦。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就揀咗好多唔同香港常見嘅動物掛喺度。咁例如入某啲魚比較常見嘅，例如一啲叫二立嘅魚啦，又或者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昆蟲喺上面嘅。咁例如蜻蜓、豆娘呢啲，平時大家可能喺市區見到佢飛，但係其實佢嘅 BB 咧係喺水入面生活嘅。咁所以我哋有飛緊嘅樣啦，蜻蜓飛緊嘅樣，同埋佢 BB 嘅樣咧都會整咗喺上面咯。咁同埋整到透明就係希望大家要擁埋少少先睇清楚，其實就係寓意，其實野外嘅環境都係咁，唔止係河流，其他地方你擁埋少少睇咧，其實會見到好多嘢嘅。咁同埋有食物鏈啦，咁就係代表住唔同嘅動物，其實係連係住一齊。咁呢個就係我自己有份參與嘅 art piece， 希望帶俾大家嘅意思。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劉燕琴博士啦，同埋馮漢成先生咧一齊整嘅生態紀錄片，係關於一個香港裸猿嘅動物嘅。咁香港裸猿咧，其實係香港唯一一個有眉目嘅動物啦。咁之前咧，其實我哋主要講盧殺問題嘅，因為其實就係、是我哋2024年嘅時候咧，劉燕琴博士咧就去咗做研究啦，就睇下咧路上面有幾多裸猿嘅屍體係剪過咗。咁呢個就叫盧殺嘅行為啦。咁咧就揾咗馮漢成先生一齊合作，就係、是、拍成個裸猿，其實佢成世人係點樣樣嘅咧？咁由佢由粒蛋生仔成長，再去附近嘅森林河流走嚟走去，中間面對嘅危險，咁希望咧就令到大家知道，雖然好佢哋好細粒，但係其實咧係好多啦，然之後咧有好多都係有機會被盧殺咯，咁希望大家關注呢個議題嘅。咁另外呢一個咧就會係我哋嘅 Professor Jonathan 啦，同埋青花工作室一齊合作嘅展品嚟嘅。咁 Jonathan 咧喺我哋嗰度咧，佢係做好多龜嘅研究啦，同埋做一啲非法貿易嘅研究嘅。咁所以你會見到有好多龜嘅標本喺度，咁都係研究嘅時候會有喺度啦。咁而另外佢成個概念係點樣呢？而家變得好稀有，好稀有，咁係因為盜獵好嚴重啦。咁藝術家咧，青花工作室佢就覺得，佢想用呢件事比喻成一個古舊啲嘅文具店，以前好老舊嘅文具店咧，都係五臟俱全，咩都有。但係隨住城市發展咧，都係慢慢慢慢地消失。咁其實呢度咧就有兩樣嘢同時間慢慢消失緊，自然生態又好，有啲傳統啲嘅文具店都好。咁希望咧就俾大家感受到，所以點解你會見到佢好似文具店嘅一個 setting 咁樣咯？咁另外咧，都仲有一個咧可以同大家互動嘅藝術品喺度嘅。咁呢個咧就是、由我哋嘅老師 Inga 咧同藝術家 Alice 合作整出嚟嘅。咁咧其實 Inga 就係做珊瑚嘅研究嘅。咁珊瑚咧其實同藻類共生啦。咁其實 Inga 係研究呢啲個共生關係嘅專家嚟嘅。咁我哋而家講珊瑚咧，就係、是、好多時候講緊global warming 全球暖化，啲珊瑚白化。咁點解咧？其實就是因為個環境改變咗。咁啲珊瑚咧就 expel 啲藻類啦，因為個環境壓力好大，

0: 本身是没问题的。那 Alice 呢就将这件事呢就比喻成一个两性的关系，就是男女之间其实时都很亲密，但是随着其他事情的改变怎样都好，有时呢这种这么亲密的关系又会变得有点脆弱。所以呢在展品上面你会见到呢有很多只手，其实是比喻男女的手啦。上面有刺呢其实就代表，哎，有时是很亲密，但是有时捉得太紧又可能变成一个伤害这样的概念。咁啱啱其實仲有七種展品咧，係冇詳細咁講解啦。咁但其實佢係都好值得大家去留心觀看嘅嘢嚟嘅。咩意思呢？就係其實例如有海豚嘅研究啦。咁其實海豚都係有好多唔同嘅 threads 啦，亦都咧有好多岩岸生態嘅事情啦。生物多樣性啦，係好高好豐富嘅。咁另外咧都仲有例如講緊 GIS 空氣，我哋平時講可能係城市空氣嘅健康，因為好影響我哋居住喺城市嘅人。咁亦都有展品咧係講呢啲議題嘅。咁大家嚟到咧，最好嘅路線或者最好嘅感受係每一件展品前面都駐足欣賞，應該會係得到最多。
1: 最後請曾博士同我哋分享一下展期同埋地點啊！
0: 咁其實呢個展覽最終嘅目的啦，其實都係好希望俾大家知道，其實香港雖然係一個好細好細嘅城市啦，喺全球嚟講，咁但係其實咧，我哋嘅生物多樣性真係好豐富。咁所以點解我哋成個科學界研部，其實我哋係做好多唔同嘅生態研究，例如即係就好似啱啱講有河流、有海洋、有陸地，全部咧其實都係有好多好多生物多樣性喺入面。咁雖然我哋平時可能冇乜感受到，冇乜睇到啦，但其實咧有好多動物喺我哋身邊，只要我哋留心觀察，其實會見到嘅。咁如果可以容我再講多少少咧，其實就係蜜蜂啦。蜜蜂可能城市有好多蜜蜂啦，咁可能喺我哋嘅感受中就只會有一種就係蜜蜂。但係其實咧，其中一個展品就有好多好多唔同嘅蜂展示咗俾大家睇。咁其實只要我哋嘅細心觀察，希望大家更加留意到我哋嘅生物多樣性。然之後，如果想再行多一步，嘗試去睇下其實佢哋俾咩影響緊咧，咁我哋就可以更加去關心保育佢哋啦。咁我哋今次呢個展覽 Think Outside the Box 咧，其實係會由今日啦，去到2026年6月30日喺原創方 Block A 七樓舉行嘅。咁大家嚟到咧附近咧，就特登可以上嚟睇下啦。咁大家嚟到咧，其實就可以隨心行曬成個展館，喺每個藝術品都 spend 少少時間。咁樣咧就會係認識到最多我哋嘅研究，認識到最多香港嘅生物多樣性同埋可持續發展嘅議題。
2: 從傳統非遺到熱銷文創，
3: 從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奧秘，
2: 知識無邊界，好奇不設限。
4: 聽多啲，識多啲，
3: 一齊探索更多可能。

0: 好啦，呢度系听多啲识多啲啦，跟住嚟同你一齐嚟关注一下中国嘅动画电影。全年票房占据半壁江山，动画电影并发出蓬勃生命力。从小妖怪的夏天入边嘅浪浪山，到长安三万里嘅诗意大唐，再到哪吒二嘅精神表达，国产动画电影正喺度生出自己嘅心啊！
1: 咁艺术多元融合咧，就推动动画电影情感传递同埋内容表达创新噶。咁作为表达力相对自由嘅艺术形态啦，动画电影唔单止系内化咗真人电影嘅叙事语法同埋工业标准，更加广泛咁吸收咗文学、绘画、戏剧等唔同艺术形态嘅审美风格同埋表现手法噶。咁同时亦都积极融合网络视频、新兴媒体嘅叙事角度啊。
0: 从十年前《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热映，到《大鱼海棠》彰显鲜明民族风格和东方美学，再到2025年的《哪吒之魔童闹海》，创造了多项的电影纪录，《浪浪山小妖怪》令到中国动画学派复兴，成为了讨论焦点等等。中国动画电影异军突起，打开了中国电影发展新空间，折射出开放创新的蓬勃力量。
1: 咁跟住嚟嘅时间咧，就要请到系《中国奇谭小妖怪的夏天》《浪浪山小妖怪》导演朱水，《大唐妖探》导演程腾，同埋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鸿咧，就共话创作理念同埋 I P 心耕喺技术同故事嘅内卷之外啊，嚟探寻国产动画电影长青嘅真正密码。

0: 去年中国动画电影的总票房达到了254.9亿元，占到总票房的49.2%，接近一半了。于导，您看您这个《小妖怪的夏天》到《浪浪山小妖怪》17亿的票房，当时您想到了去年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了吗？
1: 去年我觉得确实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的，一年能占到整个电影行业的几乎半壁江山。这个我觉得因为之前动画整个占比比真人电影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我最近碰到很多人，包括就实拍电影的编剧啊，然后导演啊，都说哎，我们都想创作动画片。我突然意识到可能这一代成长起来的创作者都是看动画片长大的，所以他们都有这种心愿去做动画片。那么作为观众来说也是这样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步一步中国动画走到现在一个自然的一个现象，但是去年确实它有点特殊，但总的趋势是不断的往上的。
0: 尹老师，您看我们口碑和票房双丰收，但是呢，坦率的讲，爆款毕竟是少数。您觉得像这样的状态能不能持续下去？能不能持续的产出高质量的、高数量的、优质的动画片？
2: 现在因为观众对高品质的影片，真人故事片也罢，或者是动画片也罢的需求还是很旺盛的，只要有一部好电影，大家还是争相传送，大家互相影响都会去看。所以实际上今天电影可能就进入了一个不是以数量来做规模的时代了，它真的是要有就是那种高影响力的电影来带动。所以反过来它会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现在不是说做一个片子就行，要做一个有超级吸引力的片子它才行。这有时候因为观众选择多了，它跟过去不太一样，那个时候我们没有选，所以你只要过得去可看我们就可以。所以最近我老说我们现在得有必看性，这个作品大家看完以后都得跟人介绍说不看可惜了，而不是去选择那种哎看着还行那样的电影，大家可能就会选择到互联网上到电视上去看了。这是可能现在电影其实不光是动画电影，所有真人电影也同样面对的问题。
0: 尹老师刚才说我们现在选择多了，听说程导在今年要给我们增加一个选择，大唐妖探就是我们今年下半年的一个选择，是吧？
3: 哎，是的。
0: 你对这部新的作品上映有什么期待吗？
3: 我觉得因为动画行业一直在进步，同时整个中国的社会一直在变化，所以我觉得时至今日可能我不敢说我对这个电影本身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期待，但我只能说叫做我尽量把我的每一个作品都做的是我当下能做的最好的一个状态吧。包括我的每个作品也会跟我的之前的作品比较的不一样，然后完了以后它可能有一些我新的思考，包括我自己的新的成长，我想实验的一些东西，然后当然我会尽量的把它做到当下的这个社会的观众爱看的状态。然后具体最后它的票房表现如何，我觉得是要交给我，肯定是真诚的把它给出来交给观众来评判的。
0: 你刚才提到了要让观众爱看，怎么才能让观众爱看呢？
3: 可能不要在电影里边加入太多的叫做讲好一个故事以外的目的。我尽量在我的片子里边不要有太复杂的教育性，当然它本身肯定是有一个文化的根基的，但是同时呢，我觉得把这个故事讲得好看和精彩永远是被我放在第一优先去考虑的。我们自己行业里边有一句最近很流行的话讲叫合家欢嘛，这也是于水老师先带给我们的，因为去年他做了一部非常成功的合家欢电影，然后所以今年合家欢这个词变成了一个很热的词。那可能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合家欢其实本质上就是我的电影不同年龄的观众，不同观影习惯的观众，有一些没怎么看过动画的观众，或者有一些很经常看电影的观众，都能从里边找到自己的快乐，这个就是我想在这个电影里边实现的。
0: 刚才说于导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合家欢这个动画电影，那肯定是《浪浪山小妖怪》了，是吧？再往前回溯一下，这个《小妖怪的夏天》，我看了两三遍，我发现很多人产生了非常多的共鸣，比如说，这就似乎看到了自己作为一个打工人的影子，等等等等，这种小人物也被关注到了。你怎么看待观众这样的评价？
1: 我也是小人物，然后创作的时候，你肯定会把自己的观点啊、认知啊，包括你的身份带入进去，然后。因为我在创作这个片子的时候没有想到要做一个打工人的故事啊，我第一次听到说看完这个片子，看完之后说哎，于老师这是生活中受了多大的委屈然后创作出这样的片子，我说并没有啊。
0: 您一开始没打算做一个打工人的故事？
1: 没有，

0: 那怎么做的打工人的故事这么贴切呢？
1: 因为从逻辑上推，就是他在那么一个妖怪洞里边，然后作为一个最底层的一个小妖怪，他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压制，然后各种各样的不顺心、迷茫，然后这可能从剧作的逻辑上，然后推导出来的。我觉得作为艺术创作者来说，可能换位思考是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能力吧，就你能天然的体会到，其他人在这个事件里边会怎么想的，他会受到什么样的一种，情绪的影响，或者说要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动作，产生什么样一个行为，这个我觉得无论是做艺术创作来说，还是做商业来说，还是跟人际之间的交往，甚至谈恋爱来说，其实都是挺重要的一个能力吧。我觉得
0: 很多时候我们的电影呢宣扬个人英雄主义，现在呢更多的倾向于凡人叙事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您觉得到底是一种真情的流露呢，还是某些程度上带有市场的考量？
1: 纯真情流露，
0: 一点市场考量都没有。
1: 你要说没有也不太可能。就是我在看一个电影的时候，或者说他拿了高票房之后，然后我会反观自己，说我会不会喜欢他。如果我是喜欢他，我会觉得我的审美和大众是在共鸣的和共振的，我就觉得非常幸运。所以这可能也是我一直以来创作的一个指导的一个方向吧。所以您刚才说到了，哎，说这个片子是不是有市场考量，它可能是天然是一体的。就是如果我对这个事情感冒，然后觉得这个事情能感动我触动我，然后同时我也觉得它可能会和大众产生共鸣，那这就是最佳的一种结合状态。我觉得小人物这种题材其实一直都有，自古以来一直都有，包括我们小时候看的像什么贫嘴张大民啊，对，周星驰的很多电影其实都是小人物啊。英雄叙事和小人物就是历来就是两个比较主流的创作路径吧。因为他可能还是需要做出时代性，就和当下的所谓的普通人能够产生某种共鸣，之前的创作作品和当下的可能就有这方面的一些区别。
2: 其实这个人物大小不是核心，我觉得还是看他人性的那一部分。你现在小人物也有很多好作品，所以我觉得只不过我们现在可能会看到一部分，因为过去被缺失了这一部分。其实有一段时间就我们对这种那就平凡人就是相对来讲关注比较少，最近所以他就会比较多。再将平凡人现在感受到的这生存状况、生存压力，他可能会反映到我们每个人身上，所以大家更能感同身受。所以创作这个东西永远我觉得不需要用那种死板的一个概念去限定它，还是我们去发现生活的不同，去找到人性的那种光芒，就蛮好的。这个评论永远容易去找共性，其实不要从结果去判断创作，创作永远是找差异，找到不同，我觉得这才是创作啊。
3: 其实你看啊，就从创作的角度来找到差异啊，以前我们讲就是中国里的英雄都是像孙悟空啊、哪吒，之前在找聚光灯他们怎么打妖怪升级，那现在到了大圣归来以后，发现聚光灯的人身上也有很多的凡人的点。这种创作一直在不断地寻找新的地方去找到自己，从导演也好，从创作者创新的角度而言，就是在某一个题材当中找到他的创新的点。
0: 尹老师，您看去年特别火的这两部动画影片，一个是哪吒，讲述的是平凡人的抗争，我命由我不由天，然后我们浪浪山小妖怪讲的是平凡人的故事和温暖，您觉得这是不是未来一段时间我们的创作的一个成功的密码？
2: 其实我还是觉得现在其实观众对于创新的那种要求比原来高了，因为现在他每天密集的接收故事的机会比原来多得多。原来可能我们说一个创新一个类型可以3年4年我们才换一圈，但现在不想，连这个熊出没每一集千方百计想的就是一定要跟上一集不一样，所以现在其实对创作者压力我认为是很大的一个年代。
4: 这儿有一个物理的一个 bug， 就是我们那个动画电影做的时间挺长的，如果我们要真去找这密码，5年之后这密码就变了，所以我们没法找密码，我们只能做新东西。其实没有人能预测未来市场5年，我只能说它是我自我的一个表达，但同时它也是当今市场大家能够接受的，因为我不能只是纯是一个做一个我自嗨的东西嘛。觉得在中国的这个市场下，好像商业跟作者表达不矛盾啊，因为不管是现在我比较火的《阿妈的情书》，还有《浪浪山》，还有包括之前好多档期，商业成绩特别好的电影，其实作者表达都挺多的。
0: 我们知道程导最近做了一个新的尝试，我看。

0: 看了《大唐妖探》的介绍，八个字叫首部喜剧探案动画。这八个字当中，每两个字背后的信息量都很大。
1: 我觉得在电影语境里是挺勇敢的尝试。
0: 嗯，跟过往的你的风格好像不太一样了。
1: 因为可能我们这个片儿的原创属性会稍微强一点。确实，这两种故事模式在动画电影里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没怎么见过。然后，所以可能这次我们确实做的一个技术上的尝试，用动画的形式去做了一个比较好玩的。
0: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它到底有多好玩。
1: 挺好玩的，因为我觉得我们那两个角色，反正我们设计的还，我们自己是觉得很不错。确实，那六年把大头的力气花在了打磨角色上，从剧本到我们所有的表演的设计，然后包括到最后的时候，因为我们特别注重两个角色之间的这种戏剧与火花，然后我们也找了非常专业的喜剧演员来给我们配音。这次也是我们做的一个尝试吧。
0: 从儿时守在电视机前，我们看每一部动画片，到现在每一部动画电影都能让我们动容，这是因为我们都能从虚构的故事当中看到更加真实的自己。要谢谢每一位认真讲故事的动画人，你们的故事当中让我们看到了真心和真情。我们也期待着中国动画带着这份真心和真情继续奋力前行。
2: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3: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2: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3: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好，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啦。跟住嚟咧，同各位嚟分享一幅画，叫做《何庭驿吊侍女图》，描绘咗喺盛夏时节，何庭一角一众嘅侍女携儿童对弈赏荷钓鱼嘅情景，笔墨工细，设色典雅，造型温婉，生动咁样体现夏日时节人们嘅悠闲生活。
1: 咁跟住嚟嘅时间咧，我哋就一齐跟随住总台主持人黄小磊、故宫博物院书画临摹复制组组长具建伟，同埋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奥林匹克高等研究院副教授舒湛宁，一齐走进传世名作《何庭驿吊侍女图》，嚟感受画中人系点样将夏天过得好似一首慢诗，优雅又自在啊！
2: 这幅古画里，满堂荷花开得正盛，碧绿似垂的水亭内外，纳凉的侍女携孩童，或对弈赏荷，或钓鱼休闲。古人的夏日活动有着怎样的风雅韵致？这样富丽工整的画面中，又蕴含着画家怎样的巧思呢？
3: 《何庭驿吊侍女图》传为五代南唐时期的画家周文举所绘，卷本设色，纵195.1厘米，横98厘米。此画描绘了在炎炎夏日河亭一角，一众侍女携儿童对弈钓鱼赏荷的情景，笔墨工细，设色典雅，造型温婉。
4: 鞠老师，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这幅画作出现在您面前的时候，您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呢？
5: 这幅画扑面而来一种清爽宜人的气息，让人呢在炎炎夏日里呢有一种清新和平静的感觉。是一幅萧下图，上边呢是茂盛的柳树垂下来，下边的荷叶呢它沿着之字形建筑的结构一路盛开，近处的蜀葵花呢红白相间，就像我们生活中某一角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生长的状态。中间的凉亭内外有12位侍女孩童，他们有人下棋对弈，有人观荷赏花，有人凭栏垂钓，将众人消暑纳凉的日常记录下来，充满了生活情趣。整幅画面呢构图很饱满，用工笔重彩的形式展现出一派夏日悠然的景致。
6: 这幅画作画面中呢是对弈和垂钓，虽然下围棋呢有竞技博弈的成分在，但在画面中下棋和观棋的人是侍女和儿童，大家都是这种神情悠闲的姿态。同时呢，由于垂钓是一种静中取动的活动，也深受着女性的喜爱，

0: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体育活动呢丰富多彩，那么根据不同的内容呢可以分为竞技类、休闲类、养生健体类等不同的类别，那么也表现出了鲜明的季节性，人们按照不同的节气时令来进行不同的活动。炎炎夏日呢，他们多进行的是休闲活动。
1: 这件作品据传是南唐画家周文矩所画，周文矩呢是南唐时期很著名的宫廷画师，由于他的作品多数未能保存下来，所以现存的画作多为后世摹本，但依然能从中得以窥见周文矩的绘画风貌。
2: 周文矩善画人物仕女，兼工山水界画，他的仕女画风格接近唐代画家周昉的周家样，但有别于唐代仕女造型体态丰腴的特色，他笔下的人物修长清秀，更具鲜丽之态，并独创蘸笔描法，线条挺健又略带抖动和顿挫，用笔极有韵味深远。周文矩注重构图立意上的创新，笔墨生动老练，他善于表现富丽繁华的生活场景，通过人物形态与神韵的刻画来实现内心的表达，格调清新脱俗。
3: 孙老师，我们再来看画面当中垂钓的这个情景。那画面当中的垂钓反映出当时垂钓运动的哪些特点？
0: 我们看到的这组钓鱼的场景也是非常写实的。那么仕女和儿童呢，一共五人，两名垂钓者，中间的是正在准备穿鱼饵的仕女，而旁边的一位呢，是一个垂钓的仕女，她单手持竿，聚精会神地盯着水面。那么从鱼竿和鱼线的走向中，似乎鱼已经咬钩，这名女子正在准备蓄力提竿。钓鱼呢，也是女子夏日休闲的一种常见的活动。五代南唐时期的女子垂钓也有相关的记载，最有名的两位钓鱼爱好者，有一位呢同样是华蕊夫人，而另外一位呢为五代十国时期四川的才女李顺贤，她所做的钓鱼不得记录了自己钓鱼的趣事。近日池边钓锦鳞，寄荷香里暗销魂，依稀纵有寻香饵，知是金钩不肯吞。诗中的场景呢，正与我们画中相仿，女子伴着荷香依兰垂钓，花影与人影相映照，也是夏日的一个亮丽的风景。
3: 徐老师，刚才您提到了这幅画作呢是一幅肖夏图，在画史上还有哪些著名的肖夏图呢？那画面当中表现出了肖夏图的哪些重要的元素？
1: 其实肖夏图呢在我们中国绘画史上呢是自古有之，比如说五代的董源、巨然他们都有夏山图，宋代马麟的荷香清夏图，元代刘冠道的肖夏图等，这些肖夏题材作品反映在具体的内容上，多表现为文人隐士静坐于山间或沉迷于书卷、半卧床榻等姿态。而这幅荷亭意钓仕女图在文人绘画理想主义情调之外，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首先我们看这幅画中柳树、荷塘、蜀葵花都是肖夏图中常常出现的元素。另外在服饰上，仕女头上戴着轻盈通透的白色夏花和夏冠，伴随着清凉的花香，能驱散表热，提神醒脑。仕女穿的是短被子，薄纱既遮阳又透气。再有古人主要驱暑工具就是扇子，多是用竹编的，古人称之为摇风，又叫梁友。这幅画中有折扇、团扇，而且扇面上都绘制有花卉图案，无论景物气氛烘托还是人物细节刻画，都展现出夏日风采，表达了古人生活的积极态度。
3: 孙老师，除了画面当中的对弈、垂钓，在古代适合女性消夏的运动还有哪些呢？
0: 古代女子呢，因为受到了多方面的限制，但是同样呢，也有多种多样的休闲娱乐活动。比如当时在夏日的宫中有类似射箭的娱乐活动，叫射鸭，用木头制成鸭子的形状，让它飘在水面上，宫女们呢轮流用弓箭射，看谁射中。另外宫中女子也会组织龙舟定渡，而在夏天平日里，人们也会乘舟在园林里采莲戏水，享受水上清凉的时光。古代女性的体育活动丰富多彩，这些活动已经渗入到了日常的生活之中，而且女性参与其中往往姿态雅观优美，更具观赏性，多强调天地人和的顺应，这对于我们现在快节奏的生活实际上是一种启发。

0: 这幅和亭驿调仕女图运用工笔设色的手法，生动地描绘出夏日时节人们的悠闲生活，这种情景更反映着古人乐观积极的生活观和融于造化的自然观。
1: 凉风习习，荷香满庭，可一齐神思，静观菊中乾坤，又或凭栏垂钓，尽享莲花塘畔的妙趣。画家笔下的萧夏景致，恬淡惬意，让观者也沉浸在一片醉人熏风中，心旷神怡。
2: 江南可采年年叶荷甜甜，在古代诗人的笔下，江南水乡的莲叶和荷花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而在这个美丽画卷之下隐藏着的藕，亦都是凭着它独特的风味和营养价值，成为了我们餐台上面的常客。在众多的水生食物当中，莲无疑是最富魅力的一种，它既有水上的荷叶、莲花、莲子，又有水下面的藕，成身都是宝，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3: 没错啦，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莲藕就不单止是食物那么简单，更是一种文化符号，它象征着纯洁和高雅。在很多的文学作品里面，藕是以其出淤泥而不染的特性来用来比喻人的高尚品德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下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的讲述啦。
4: 从山间的核桃柿饼，到平原的小麦稻米，再到水乡泽国的菱角芡实，不同地域孕育出的食物都见证了中华民族因地制宜、物尽其用的聪明才智。而在众多水生植物之中，莲无疑是最富魅力的一种，它既有水上的荷叶、莲花、莲子，又有水下的藕，全身是宝，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早在先秦时期，《诗经》中便已出现采莲食莲的记载。古人泛舟采莲，涉水挖藕，将其化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那么，莲这种看似普通的水生植物，究竟藏着怎样的奥秘？它又是如何从田间池塘走进我们的文化深处，甚至成为哲人笔下的精神寄托呢？
5: 我们中国人呢？按照食物的这个来源地划分的话，可以大致分为三类，那就是山地的食物、平原的食物和水域的食物。山地的食物，比如我们常见的核桃、柿饼、山楂这一类食物，就属于山地的食物。平原出产的食物，小麦呀、稻米呀、萝卜、白菜呀，都是平原长的。水域的食物，比如像菱角、像芡实，也就是鸡头米，和我们要讲的莲，都属于水域出产的食物，水生食物。因为啊，人类的活动范围啊，在古代啊，主要是在陆地，所以上山去采摘，在平原里去种植，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办的。但是，一旦到了这个水面上去获取食物，那你就需要有特殊的工具了，比如钓鱼，你得有鱼钩吧。捕鱼得有渔网吧，摘这个芡实、菱角，你得有船吧，它就伴随着一系列的生产工具的发明，我们才逐渐的，征服了水域，把水域变成我们人类的一个粮仓。今天我们要讲的莲，就是这样一种产自水域的食物。莲属于莲科，莲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它主要生长在水相对比较浅、淤泥比较肥厚的浅水区，像池塘啊、河沟啊、湖泊的边缘呢，这样一些地带。莲这种食物，它可以分为水上和水下两部分。水上的部分有莲叶、荷叶、莲蓬、莲子；水下的部分实际上就是莲的地下茎，我们一般把它称之为藕。中国人吃莲的历史啊，可以追溯的很久了。你比如《诗经·正风》说：“山有扶苏，溪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黄居也。”什么叫山有扶苏呢？扶苏是一种灌木，就说扶苏这种树、这种灌木是长在山地的，长在山上的。溪有荷

河华那个溪指的就是比较平的有水的地方，河华这个华通花，就是溪有河花，那么水面上开有河花，下面就有藕，就有莲子。所以说你看当时的人们就知道，如果你要想砍伐扶苏木，比如做这个工具啊，就要上山去找，你要想采摘莲，

是说一个人的审美啊出现了问题，分不清美与丑好与坏。《诗经》中的这个《正风》啊，因为《正风》实际上是郑国那个地带的民歌啊，那么这个民歌中就出现了《西有荷华》记载，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把莲作为一种重要的食物纳入到自己的食谱当中了。莲这种食物，因为它在水面上，所以它的收集是非常不容易的。你要采摘莲子，你得划着船过去；你要是挖这个它的地下茎，那就更困难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叫挖藕啊。这个采挖莲藕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中国人食用莲藕的历史有上千年了，一直到现在，莲都是我们餐桌上常见的美食之一。莲藕在古代啊就受人追捧，最喜欢吃莲的人就是宋代的著名理学家周敦颐。我们都知道他有著名的爱莲说，谈到了他对莲藕的喜爱。周敦颐是湖南道州人，也就是现在的湖南道县。他呢是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不仅他这个父亲这家，包括他母亲那家都是这个书香门第。周敦颐呢生活在这样的书香世家呢，从小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应该说他的前途呢是一片光明的。但是呢，周敦颐这个家族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缺乏长寿基因。这个家族啊普遍寿命不是很长啊，周敦颐也只是活了不到60岁就去世了啊。周敦颐从小就见惯了亲人的离去，你比如在他11岁的时候，他的姐姐和弟弟就先后去世了，他15岁的时候父亲又去世了，20岁左右的时候他的母亲包括养育他的舅舅也去世了。你想想一个人呢在这人世间20年的时间里面不停地送别自己的亲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所以年幼的这样一种特殊的经历对于周敦颐形成他的这样一种哲学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个时候他考虑的问题就不是一般人的平凡的人考虑的衣食住行这样的问题了，他会去考虑一些人存在的意义、人存在的价值这样一些终极问题，也就是哲学上的问题。由于他从小他的父亲走得早，所以实际上周敦颐呢是跟着他的舅舅郑相长大的，也是因为他的舅舅郑相的原因他最后才走入仕途的。他这个舅舅郑相本身就是一代大儒，所以他在舅舅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儒家教育，而自己家族的这样一种不幸的遭遇呢又促使他更深刻的去追问和理解人生。这样的话他在舅舅教的儒学的基础上又吸纳了老庄，吸纳了佛学的思想，最终才形成了周敦颐的这样一种理学的思想。周敦颐的这个思想啊可以概括为两个字，一个诚，诚实的诚，一个是通，通达的通。什么是诚啊？就是真实，一个人的内心要真实，用今天时髦的话说就是要活出真我。因为他见惯了死亡，他知道人生都是一张单程票，那么就要把握好这次人生的机会，要做一个真实的人，真诚的人，诚敬之人，对天诚，对地诚，对人诚。但是你说活出真我，当一个真实的人在面对这个具体的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的时候也会产生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世界是复杂的，你如果用一颗赤子之心去对待它，有的时候难免会陷入到一种迂腐的境地里面。这就涉及到了周敦颐的第二个字，就是通，通达的通。就是说一个人既要活得真实，同时又要了解这个世界，掌握这个世界的规律，知道在什么样的情景下如何去正确的应对，做一个真实同时又通达的人。这是周敦颐的这样一种哲学思想的核心。那么他的这样一种诚和通的这种思想外化到具体的就是他

0: 他最喜欢的这个莲的身上，啊，所以他才写了《爱莲说》，这是一篇千古奇文呢，只有119个字，但是呢，字字珠玑，《爱莲说》基本上就是谈了这样一个意思：世界上的花呀，分为3种，啊，一种是菊花，它称之为隐逸之花，啊，高洁高雅，不流俗；第二种呢是牡丹花。花中之王，富贵之花，雍容华贵。第三种花呢，就是莲花。他说我独爱莲花。他说的这三种花呀，实际上就是世界中的3种类型的人。菊花代表着那些隐士，牡丹花呢代表着这种世俗之人，这是最常见的一类人。但是第三种呢，才是周敦颐心仪的那种人，就是像莲一样的人。这样的人有什么特点呢？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那么莲的这样一种形象是最符合周敦颐的人生哲学的。
1: 好啦，睇睇时间咧，以上就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嘉欣、泽峰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孟云，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

0: 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2: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6月27日，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1: 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香港特区政府对此表示欢迎同感谢。
2: 前5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
1: 惠州南深制造产业园启动建设。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系统将全力配合委内瑞拉政府赈灾。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智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历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议案。会议认为，为了加强内地和香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便利内地和香港之间人员往来和经贸活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在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的皇岗口岸内设立港方口岸区是必要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一、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自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启用之日起，在规定的期限内对该区域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行禁区式管理。二、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管辖的区域包括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连接口岸的落马洲大桥深圳段桥面，可经由桥面进出的大桥商梁内部和连接道路路面，有关区域启用日期以及具体坐标和面积由国务院确定，在规定的期限内不得变更上述区域的用途。三、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以租赁方式取得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的使用权，租赁期限自有关区域启用之日起至2047年6月30日止，租赁期限届满，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可以续期。
2: 香港特区政府表示，感谢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这次授权充分体现了中央对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重视与支持，对加强香港与内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便利人员往来和经贸活动，以及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均具有重大战略。

0: 有意义，是一国两制优势的生动体现。据特区政府新闻处消息，皇岗口岸重建项目是特区政府参与落实国家发展策略的重点项目之一。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将定位为港深之间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整体通关时间将大幅缩短。
1: 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较一至四月份加快0.6%。其中，采矿业增长33.5%，较一至四月份加快7.5%；制造业增长20.0%。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至五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43.1%。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至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从行业睇，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产品价格维持喺较高水平，推动有色行业利润增长117.1%。在石油产业链条相关产品价格上涨推动下，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化工行业利润增长71.6%，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至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0%，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0: 今日，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这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墙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佢嘅体积系对方嘅1.3倍，储能更系达到3倍，系当前全球尺寸最大嘅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墙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嘅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核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2: 它的功能呢是约束等离体，是等离体在真空室内不打在壁上，它的场的强度呢跟将来等离体需要的温度和密度是相关联的。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0: 这个亦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核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指出，为做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3: 这个线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0: 今日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亦顺利通过满功放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发布《中国医疗器械供应链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医疗器械创新发展势头强劲，成果丰硕。截至今年6月18日，全国累计获批创新医疗器械数量达431个，其中2026

0: 六年已新增获批40个，新增数量再创历史新高，充分彰显我国医疗器械产业持续并发的创新活力和技术突破能力。2025年，我国医疗器械工业市场规模达12049.84亿元，同比增长1.12%，整体维持稳健增长的良好运行态势。在供应链物流体系建设方面，行业专业化、精细化发展成效突显，影像、耗材、设备等多个细分领域物流需求持续旺盛，市场需求结构不断优化，仓储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扩容。截至2025年底，全国医疗器械物流仓储总面积达23821.14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2%。持续优化的仓储布局为产业供应链稳定运转筑牢硬件支撑。
1: 铁路部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日，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肇庆、台州三地，自2022年1月8日开通运营以嚟，每日途定跨线列车从初期的17.5对增至目前的35对，累计开行列车超43100对。同时，客流年均复合增长率达71%，运营效能持续提升。杭台高铁通车后，杭州至台州高铁出行时间由过去2个多钟头缩短至最快74分钟。沿线成州、新昌、天台等地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交通的便利进一步助推了区域经济发展，沿线特色产业焕发新的活力。杭台高铁线路因与浙东唐狮之路高度契合，成为一条黄金旅游通道，有效带动了旅游客流增长和文旅产业发展。同时，杭台高铁联动各方不断创新服务产品，开行了辽休养高铁专列、GBA 球迷列车、丝路杭韶台旅游列车等多样化主题列车，满足不同群体出行需求。作为我国首批8个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示范项目之一，杭台高铁在建设和运营过程中突破了多个体制机制难题，成为政府、铁路、企业多方联动、通力协作的成功样本。不少创新做法被杭温、杭渠、永州等多个高铁项目借鉴应用，发挥了先行先试的示范作用。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在社交账号发布题为《心耕细作，成势而上》的短片，用耕种的4个阶段——翻土、播种、栽培和收割，比喻上任近4年来的施政工作。他说，香港产业升级转型，变的是形式，不变的是心耕细作的精神。李家超说，在施政中，翻土即找出问题及解决方法，通过改革清除障碍，克服困难和挑战，完善制度体系。播种是确立方向，推出不同政策及蓝图，为未来发展定下方向和目标。栽培是运用政策和社会资源，帮助有需要的市民。收割就是看到施政成果。李家超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香港在内联外通方面的独特优势。李家超认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地位独特。合作区的一个亮点产业是制造新药，人流、物流、资金流、数据流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可顺畅跨境流通。合作区与邻近的香港牛潭尾大学城和新田科技城配合发展，未来将融合产业、科技与大学城元素，形成完整创科生态圈，吸引香港本地、内地和海外人才汇聚，发挥更大作用。外通方面，2025年施政报告提出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专班启动以来，成绩最好的一次当属今年6月初，由他率领75位香港和内地商贸代表及专业人员出访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代表团签署近100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金额总值超过16.5亿美元。他正考虑在中亚设立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
0: 13家内地

0: 及香港干散货航运企业昨日在香港共同签署干散货绿色航运协作倡议书，并发布绿色航运宣言，旨在凝聚行业共识，推动干散货航运业绿色可持续发展。香港特区政府处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下，香港正全力建设全球航运之都。特区政府近期推出修订草案、关税优惠等多项举措，推动绿色船用燃料贸易，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同时将深化金融与航运中心联动发展，吸引更多航运企业落户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本次签约是对香港国际航运中心定位的支持，突破发展瓶颈离不开业界合作与政策支撑。特区政府将持续出台精准赋能高端海运生态圈的政策措施。招商局集团副总经理、招商轮船董事长冯波明表示，本次协作聚焦共享绿色技术、优化运营生态和共创行业绿色标准三方面推进合作。招商局集团将以本次签约为起点，持续加大在港绿色航运、智慧航运、航运金融等领域布局，助力香港打造世界级绿色航运中心。
1: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进一步增进与香港社会各界的沟通交流，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组织军营开放活动。今明两日，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面向香港市民开放，并组织飞行表演、装甲装备展示等特色项目。
0: 第六届工展会购物节昨日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办，为期4日，并同步在电商平台上线。本届购物节延续展览家概念，设立9大主题区，汇聚全球优质商品和特色美食。首次登场的东南亚美食区成为人气焦点，汇聚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及马来西亚等地的地道风味。全新打造的潮玩运动区将展会变身为互动竞技场，为传统购物增添了沉浸式体验。
1: 国际医疗创新和交流协会昨日在香港正式成立，协会致力于打造连接临床、科研、产业、资本、监管与支付体系的国际医疗健康创新协作平台。协会同步发布6大行动蓝图，推动跨境医疗服务升级，打造国际继续医学教育枢纽，构建区域医疗创新转化生态链，推进全球卓越医学中心评估与认证体系建设，探索国际医疗数据港合作框架，引领新兴医疗技术与行业标准制定。当日，协会下属国际心力衰竭和心肌症专委会同步成立，标志协会在推动专科领域前沿交流与标准建设上迈出实质性步伐。专委会将率先在香港推动心衰患者出院后90天过渡照护计划等社区落地项目。
0: 全球南方电力合作伙伴发展论坛昨日在香港开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能源电力企业等代表齐聚一堂，共谋全球南方能源电力高质量发展路径。论坛以“赋能全球南方，共创能源未来”为主题，由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主办。近40家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在论坛现场共同发布了《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合作发展倡议》，号召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坚持开放包容、务实合作、互利共赢。作为本次论坛的重要专项板块，第10届南美国家电力企业高峰会同步举办。会议汇聚南美各国电力企业、行业专家代表，围绕绿色能源转型、跨境电网互联升级、区域共同电力市场建设等议题深入交流，推动各方凝聚发展共识。当日仲举行了全球南方电力合作伙伴发展论坛双边会谈，来自中亚、西亚、拉美和非洲的电力企业代表分组开展1对1深度洽谈。
1: 广东省统计局昨日发布今年1至5月广东全省经济数据，前5个月广东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2%，制造业增长2.7%，其中规模以上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5.3%、11.0%。同期广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0.8%。1至4月，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3%，比前3个月增速有所提高。
0: Hello 广州，广州外国人服务平台昨日

0: 上线启动。这个是广州市公安局会同广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依托第三方 App 打造集政务服务、便利生活、旅游博览、广交会专区于一体的线上综合服务平台，旨在提升外国人入境游便利化水平，进一步优化涉外服务营商环境。
1: 昨日，惠州林森制造产业园在惠阳区新围镇启动建设，园区按照千亿级湾区产业新城目标进行打造，建成后将成为深圳都市圈平清新绿色低碳产业组团的承载区，助力深管惠一体化发展从顶层设计落地为实景实践。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深圳都市圈建设重心推进，为持续深化与深管跨区域融合发展，惠州启动100平方公里深惠协同发展区规划建设工作，在与深圳东莞接壤的惠阳区形成集中连片的林森经济发展主战场。这次启动建设的林森制造产业园位于深惠协同发展区西侧，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产业园规划面积 26.55 平方公里，建设用地 11.8 平方公里，未来可承载服务人口约10万。园区定位为湾区科创制造产业集聚区、绿色低碳生态型园区以及产城融合的品质生活区。未来惠州市将把林森制造产业园作为实现融深融湾发展的战略主平台，推动三地合作从点状对接迈向系统集成，从要素流动升级为深度融合。
0: 2026年一至五月东莞经济运行情况今日发布。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东莞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5%，其中主导产业支撑有力，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电气机械及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0%。一至五月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同比增长12.0%，新动能投资较快增长，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分别同比增长49.0%、83.8%。
1: 澳门2026专项世界集邮展览昨日在金光会展开幕，这个是澳门首次举办世界级集邮展览。展览云集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参赛邮集及作品，规模约1500框，同时设有超过40个展销摊位，吸引中外邮政机构、邮商及邮票印刷商参与。现场特设真邮馆、澳门邮票原创档案展，分别展出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馆藏以及澳门邮票手稿及创作原稿。展览1年6日举行，每日设有邮票日、明信片日、艺术日等特定主题，还将举办专题讲座、工作坊等活动。期间，澳门邮电局将发行多套新邮品。这次展览由澳门邮电局、澳门集邮协会联合主办，将持续至7月1日。
0: 昨日是大熊猫健健康康10岁生日，澳门市政署在石排湾郊野公园为两兄弟举办庆生活动。现场市政署市政管理委员会主席周伟莹分享了健健康康的成长安排。他表示，随着两只大熊猫步入成年，计划于今年10月安排他们前往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展开下一阶段成长旅程。2015年4月30日，中央政府赠送的两只大熊猫开开、心心来到澳门。2016年6月26日，开开、心心诞下双胞胎兄弟，经特区政府公开征名，最后取名健健和康康。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日说，古特雷斯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电话，表示联合国系统将全力配合委政府赈灾。迪亚里克说，联合国及其人道伙伴正在迅速加强震后响应，包括进行灾情评估和动员灾后援助。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切已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中拨款$1500万用于赈灾，包括医疗、住所、食品和饮用水。他说，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正在协调赈灾行动，便利信息共享，确保国际救援队高效部署。目前总规模达1600人，100只受探犬的30支救援队正在进驻委内瑞拉。联合国灾害评估队伍亦都已经动员起身。 世界糧食計劃署表示，可以為10000多個委內瑞拉家庭提供2個月的糧食，同時正在尋求。

0: 流快速从其他地区调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有390万儿童生活在镇区，而基会已拨款250万美元用于帮助灾区儿童。联合国难民署正在积极协调帐篷、蚊帐等救援物资。
1: 巴基斯坦外交部27日发布声明话，巴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日晚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话，讨论地区形势。达尔重申，巴基斯坦坚定致力于在多边舞台发挥建设性作用，以实现地区及更广泛范围内的持久和平与稳定。阿拉格齐对巴基斯坦在推进和平进程中给予伊朗的持续支持表示赞赏。他还对巴方近期协助伊朗船员和渔民返回伊朗表示感谢。双方一致同意继续保持密切沟通。
0: 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当日发布的2026年世界毒品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报告估计2024年约有3.31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 6.2%，而2014年这个比例为 5.2%。 此外，全球毒品市场正在发生急剧变化，非法毒品制造商不断发明新型合成毒品，2024年查获毒品的种类数量比2000年前多5倍。技术手段更新、新型毒品涌现以及地区局势动荡，为贩毒分子提供了新的可乘之机。
1: 纳米比亚旅游局首席执行官塞布隆·奇卡卢26号在首都温德和克举行的业界会议上说，纳米比亚将进一步加强对华旅游合作，大力吸引中国游客。这次业界会议以加强伙伴关系，促进中国旅游市场增长为主题。奇卡卢说，中国是全球最具活力的出境旅游市场之一，纳米比亚高度重视中国市场的战略价值，拓展中国市场对于该国旅游业可持续增长至关重要。奇卡卢说，纳旅游局将继续提升该国旅游目的地认知度，开发创新旅游产品，将纳米比亚打造为中国游客难忘的非洲旅游目的地。根据最新发布的游客到访统计报告，2025年中国首次进入纳米比亚前十大海外旅游客源市场。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大雨转中雨，26到29度；澳门大雨转中雨，27到30度；广州中雨，25到31度；深圳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珠海中雨，26到30度；佛山大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惠州中雨，26到32度；东莞中雨，26到31度；中山中雨，25到30度；江门雷阵雨，25到29度；肇庆中雨，25到31度。再来关注一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小雨，20到23度；纽约阴转多云，25到19度；旧金山多云转晴，17到10度。
1: 最后嚟聚焦海浪和海况预报，嚟自国家海洋预报台的消息。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南海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香港海域浪高0.8米，水温27度；澳门海域浪高0.6米，水温27度；深圳海域浪高0.6米，水温27度。阳江海域浪高0.7米，水温28度；汕头海域浪高0.9米，水温24度；南澳岛浪高0.7米；万山群岛浪高0.6米；川汕群岛浪高0.8米。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黎涛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1: 再会。

0: 香港之声。
1: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林千，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字。全球治理系关乎全人类福祉嘅共同事业。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完善全球治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日前，我国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介绍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与合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背景、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鲜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和行动计划。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吴志成：
5: 全球治理倡议以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基本遵循，提出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五大核心理念，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指明了正确方向。
4: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傅小强：
6: 从世界意义上来看呢，这套体系也跳出了零和博弈的旧文明范式，证明人类并非只能走向对抗分歧，为多元文明共存、全球资源公平分配、人类整体永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制度的指引，使人类社会从自发无序的博弈走向自觉协调共生的这种历史必然，推动了国际关系从强权丛林迈向了规则共生的文明境界。
4: 完善全球治理点解会咁紧迫同重要呢？当前乱象重生的国际局势或者会俾我哋答案。地缘矛盾亦趋激化，武装冲突多点爆发，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肆意横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信任赤字持续扩大。创建八十几年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正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冲击。可以说全球治理面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傅小强：
6: 联合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多边主义与国际法治是抵御霸权混乱的根本屏障。当下机制性代表不足，执行力偏弱，弱化联合国势必加剧全球秩序。
4: 与此同时，随着时代发展和格局演变，一些新型的挑战接踵而至，而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不适应、不匹配的地方越来越多，弥补治理体系短板势在必行。外交学院院长高飞：
7: 联合国在刚成立的时候只有51个成员国，但今天呢，世界上已经有了近200个主权国家。同时呢，世界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有一些是新兴领域的，有些问题是发展当中出现的问题。同时呢，也出现了一些，比如说像气候变化这些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独立应对的这些问题，原有的国际机制并不能涵盖这些相关的领域，所以要求全球进一步的去合作，共同应对这些挑战。
4: 世界之乱，表象是冲突，根源在治理。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怎样的全球治理体系、怎样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吴志成：
5: 这一重要倡议是新时代中国为世界提供的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得到了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地加入全球治理自由小组。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全球治理倡议顺应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潮流，给出了完善全球治理的路径方案，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
4: 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但中国提出的解决之道并不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推倒重来，也都不是在现行国际体系之外另起炉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傅小强：
6: 白皮书明确不走推倒重来的老路，坚持在联合国框架内改革优化，统一国际法治的适用标准，推进治理机制改革扩容，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补齐新兴领域治理短板，以守正革新提升治理实效，用集体理性化解阵营对抗的风险。
4: 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通过联合国这个平台凝聚全球共识，协调各国行动，共同应对挑战。白皮书指出，在两次世界大战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联合国大厦，为人类和平与发展遮风挡雨，联合国宪章奠定了全球治理的制度基石。联合国是践行多边主义、推进全球治理最主要的平台，联合国的主导地位必须坚持，不容动摇，作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外交学院院长高飞：
7: 虽然联合国面临着很多的挑战，但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是世界上今天仍然是唯一的国际体系，我们必须维护联合国的这种权威，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应该是这个世界在推动完善治理过程当中唯一的秩序。国际秩序、国际法可以不断地去完善，但是不能颠覆。我们也注意到，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为规定的这些国际关系的准则，是今天世界上应该所具有的唯一的准则，我们必须去坚定地予以维护。
4: 坚定捍卫联合国核心地位的同时，我们亦都要与时俱进，加快联合国改革的步伐。譬如说，发展中国家诉求长期被低估的现实就急需改革。按购买力评价计算，全球南方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超过60%，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80%，但在全球治理当中却长期被边缘化，特别是在主要国际金融机构当中的投票权仍然严重不足。为此，白皮书指出，要让世界稳落嚟、好起嚟，需要在国际事务中更多回应南方诉求，充分发挥南方作用。少数国家垄断国际事务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长期存在的历史不公理应得到纠正。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傅小强：
6: 中国始终是现有国际体系的建设者而非颠覆者，立足和合共生理念，稳步参与，主动引领全球治理的变革，持续壮大全球南方的合力，这既实现自身开放发展，又矫正了西方中心治理的结构，为全球治理民主化提供了扎实可行的中国实践路径。
4: 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不移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持续做出我们的努力。
6: 中国以三大全球倡议打底，全球治理倡议来统筹顶层设计，在维和维稳热点斡旋、一带一路普惠发展、金砖与上合扩容、气候生物多样性、人工智能、网络外空疆域治理等等的持续的输出了公共产品，有力的壮大了全球南方的集体力量，一系列的成果打破了霸权主导治理的单一叙事，证明发展中的大国可以走出共赢型的这种治理路径。
4: 白皮书强调，全球治理倡议之所以能够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欢迎和支持，中国的理念和行动之所以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共鸣和响应，关键在于把握时代又引领时代，植根中国又惠及世界，立足当下又开辟未来， 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
7: 全球治理倡议既有一个理念的支撑，同时又有实践或者是行动的一个导向，一定程度上既凝聚了世界各国关于全球治理的普遍共识，又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全球治理倡议也体现了我们

0: 我们对全球政治文明的另外一种新型的探索。我们更重要的一点是从整体看待世界，我们愿意携手合作，和其他的国家共同应对今天的全球挑战。
1: 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中国呼吁各国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切实将倡议付诸行动，建立利在千秋、福泽万民的长久之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吴志成：
2: 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走深走实，离不开大国的责任担当，也离不开多边机制的作用发挥，更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因此，要重振开放的多边主义，要加强新兴领域的全球治理，要强化治理平台的建设，凝聚全球治理的共识。只要国际社会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就一定能够把全球治理倡议的宏伟蓝图不断地转化为路线图、是共同实践图，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八十几年前，联合国的创立为各国对华协商、处理国际事务搭建了多边合作平台，确立了国际法治规则，开创了全球治理的崭新实践。八十几年后的今日，全球治理处在不进则退的关键当口，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重振多边主义，更加需要坚守规则法治，更加需要提升治理效能。只有大家团结起身，同舟共济，守望相助，才能够穿越风浪，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5: 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是林千，继续打开这个星期的声音节。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这个星期发布。咁讲到汽车后市场，是指汽车卖出去之后，围绕使用环节产生的一系列服务交易活动，包括汽车保险、养护、维修、汽车文化及运动、二手车及租赁等多个领域，贯穿车辆从购买到报废的全周期。根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咁汽车后市场已成为为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商务部等部门这个星期二出台的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对策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
6: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1: 咁此外，盛秋平亦都介绍到，要扩展消费场景，推动小众爱好变成大众选择，令到普通人亦都可以体验汽车运动嘅乐趣。
6: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培育丰富汽车运动消费新场景、新业态。
1: 日常用车方面的利好亦都不少，深圳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支持维修企业建立线上预约加线下维修服务体系，重新探索车电分离等保险模式，满足群众多层次和高质量的消费需求。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到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的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

0: 次。咁其中汽车已购换新销售额占比63%。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汽车已购换新令到老百姓得到实惠，亦都令到消费更加红火。
1: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两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今年一至五月，二手车交易810万辆，逆势增长了2.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0: 商务部等部门这个星期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咁各个城市是结合翻本地产业特色和资源品库因城施策。譬如说，成都是以汽车赛事、传统经典车和二手车流通为主。近年来，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举办了系列的汽车赛事，打破了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介绍，
2: 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契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依托赛事活动，持续集聚改装、高端零部件、汽车研发等优质企业，并催生汽车文创、车友经济等衍生消费，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
0: 杭州作为数字经济先发地，目前正在斗家力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表示，将发挥数字产业优势，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全链条激发汽车消费活力。
3: 我们在 APP 上全国首创推出了机动车电子登记信息，提升消费者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申报效率。我们运用 DeepSeek 加 AI 审核机器人，实现补贴的在线审核，大幅缩短补贴申领时间。今年 AR 机器人充电站正式落地吴滨等重点商圈，助力实现新能源车即停即充，让充电与消费无缝衔接。
0: 如今汽车正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出来的汽车后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随着本轮政策的出台，一定亦都会更好地去满足广大车主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仲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够当日购车、当日缴税、当日上牌。咁效率嘅提升将惠及更广泛嘅车企同消费者，令到汽车消费体验进一步升级。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是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的声音节。这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举行。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创新链专区，进一步优化提质等等。这个开启了数字链博会元年的第四届链博会，不单止展现出来更强的链味，更涌动着向新向智的热潮，传递着合作共赢的暖意。其中先进制造链展区专门是设置了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在这里上游的核心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场景服务完整铺开。当记者穿梭在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自尖划过无人机坚韧的硅 PC 外壳，附身可以提清螺旋桨里面微米级精度的精密轴承，咁耳边又响起陀记高频运转的细微嗡嗡声，成条低空产业链从抽象的万亿赛道的概念，变成了可以睇得到、摸得到、听得见的实体脉络。 咁展区里边嗰啲造型前卫、功能多样嘅正机飞行器，牢牢咁揸住观众目光。而一众嘅产业链采购商、行业从业者，亦都驻足上游零部件嘅各家企业展区，紧盯嗰啲睇唔到嘅内部核心配件。系山东聊城一家精密铸成企业嘅展台，负责人张国庆现场攞出两款反差好强嘅铸成，直观去展示。咁一款只有戒指一样大细，系适配无人机云台同埋摇臂嘅微型高速铸成。咁另外一款嘅尺寸。

0: 转动核心，组成广泛适配螺旋桨、连杆摇臂、云台稳定系统、机载发动机等关键的部位。一台常规的细型无人机需要搭载至少十几枚不同规格的轴承，咁大型货运无人机的轴承用量更是可以达到上百枚。张国庆介绍：
1: 我们现在呢能做到 P4 级轴承精度，未来三年目标会冲刺 P4 加级别，两者差距就只有微米级。那现在客户普遍要求轻量化、高转速、高适配、定制化这种，那未来像载人、低空飞行器、商业化落地，轴承的精度标准、安全可靠性都会更高。对我们下游零部件厂商来说呢，像高端定制、专精、特新赛道转型就是必然。
0: 沿住产业链向上追溯，无人机操控核心部件同样是实现完全国产特位。譬如说舵机，掌舵的舵，咁顾名思义，佢系无人机核心微型传动器，精准咁牵动住无人机嘅飞行航向、俯仰嘅角度，佢嘅精度、扭距同埋响应速度，直接决定咗飞行操控嘅安全性。总部位于广东嘅一家智能科技制造参展企业负责人肖涛介绍，目前国内工业等级无人机舵机已经实现全链条国产化，彻底破除海外产品长期垄断壁垒。当前舵机研发最大的挑战是在于极致的集成化，适配无人机小型化高性能的迭代趋势。
2: 精度、扭距、反应速度、带宽，就有很多很多的数据要求，都是比较高级别的。我们需要投很多的研发力量，就是怎么把它做到体积够小、扭距够大、反应够快，能满足客户的需求，这是最大的挑战。
0: 不少的海内外客商在各式的展品当中驻足，其中两位来自土耳其的采购商格外关注赛道绿色低碳布局，反映了部分海外市场全新的采购需求。咁当中的一位客商直言道：
3: 欧洲和中东地区对航空装备碳排放管控越来越严格，我们采购无人机及配套零部件，首要考量就是绿色环保、可回收材料，还有低功耗动力电池。低碳化已经是海外低空采购的硬性门槛，中国供应链的绿色新材料性价比优势十分明显。
0: 咁如果话精密轴承同埋舵机系低空装备嘅关节同埋肌肉，咁特重新材料就系无人机嘅皮肤同骨骼。本次嘅链博会上，中国中化带嚟嘅两款自然聚碳酸酯材料，展现咗我国低空经济上游新材料领域嘅成果。展台负责人石桂华介绍，企业自然嘅新材料系直击通用工程塑料低温脆性嘅痛点。
4: 在我们的普通的 PC 的分子料中，我们引入了聚硅氧烷的一个柔性链段，赋予了这个塑料更好的一个柔韧性。就是正常咱们一个塑料制品，它可能在户外冬天的时候它就碎掉了，但是像这款产品呢，其实我们可以耐到零下60度的低温，仍然保持良好的韧性，同时还具有良好的耐化学特性。比如说让我们的无人机在一个高低温以及一些这种风雨以及一些特种作业环境中，能够保持它的结构的一个完整以及一个安全的一个飞行，连接上下游，我们去制造这个塑料粒子，同时呢，我们又为下游提供一个材料的解决方案，打通整个的一个供应链。
0: 目前呢款材料搭配碳纤维复合制成无人机桨叶，已经批量配套工业机型。咁另外一款臭化 PC 特种材料，同样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填补国内行业空白。阻燃隔膜样品薄如蝉翼。它专门用于无人机消费电子动力电池的安全防护隔膜，即便是加工到 0.1 到 0.2 毫米的超薄规格，依然可以在电池出现热失控风险的时候，可以快速地阻隔明火，全方位守护低空飞行器电池运行安全。石桂华表示，
4: 之前呢，这类高端阻燃薄膜全部依赖进口，价格高，限制了低空产业链规模化普及，国产化落地之后大幅压缩个原材料成本，让高端阻燃材料能够普惠整个低空经济产业链。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5: 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是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的声音字，放眼我国的能源格局。核能作为未来能源，凭借它的零碳清洁、持续稳定的独特优势，是能源结构变革的新锐力量，更是保障能源安全的长远希望。 中国核能发展报告2026蓝皮

0: 署披露，十五时期我国运行核电装机规模有望在2030年前成为世界第一。今年的四月底，长三角地区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发电，三澳核电基地规划六台机组，全面投产之后，年发电量超过540亿千瓦时。在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 ，AI 算力需求呈现几何级数爆发的今日，长三角作为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节点之一，是我国算力需求最旺盛、产业配套最完整的区域，对稳定、清洁、高效的电力有着迫切而持续的需求。核电具有稳定和零排放的特点，完美匹配算力产业基础设施的需求。咁讲到和睦系统是国内第一个自主研发的核安全级数字化移控平台，全球只有四个国家掌握。咁此前国内核电站的数字化移控系统全部都是依赖进口，服务受制于人。咁如今和睦系统适配华龙一号、高温气冷堆、四代堆等等的多种堆型，累计为国家节省超过100亿元的资金。主控室里面搭载2000幅监控画面，依托60000页逻辑算法自动去分级报警，操作人员不用出主控室就可以远程管控全厂的设备。此外，电站引入智能机器狗，开展变电站巡检，11个房间的巡检工作由原先的2个人4个钟缩短到机器人1个钟完成。依托热成像检测设备里面的温度，自动采集、分析、上传数据，再结合物联网、大数据、AI 技术，实现对现场的可知、可感、可控，对现场安全质量进行穿透式管理。项目重新引入民间资本参与建设，落实民营股权占比10%的政策要求。项目建设至今带动近2000家民营企业共同参与。如今的华龙一号拥有700多项发明专利，搭建国内首个完整的核电自主知识产权体系，安全标准国际领先，对渗损坏概率低于1/10000，大量放射性释放概率低于1/1000000，采用双层安全壳，实现内外事故双向隔离。海外示范工程巴基斯坦卡拉奇 K2K3 机组全部设备是由国内生产制造，国产化率达到100%。咁呢个背后唔单止系核电技术嘅成功，亦都系中国装备制造几十年嚟嘅积累。江苏田湾核电站打造和气一号工业供气项目，铺设23.36公里长嘅高温蒸汽管道，每年向石化基地输送480万吨、248摄氏度嘅工业蒸汽。项目系采用7层保温材料纳米气凝胶技术，将每公里嘅温降控制喺1摄氏度以内。这个意味着每年可以代替燃烧40万吨的标准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7万吨。机组热效率从37%提升到42.5%。2026年，未来能源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聚变夯实能源底盘，裂变激活产业活力。在我国的能源版图当中，核能发展的新故事仲喺度持续更新。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林千，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来回听翻更多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4: 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子。

0: 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国。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飞。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3: 首先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根脉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7月1号将会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同时亦都将会迎来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所以今天的节目开始将会为你播出特别策划《琴弦架起同心跳》，讲清音乐人以流行乐联接深港青年家国共情。
4: 今天的传承有我将会听到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朱士平匠心踏韵，
3: 而八雅会馆将会和大家赏识石刻画像《启舞阙蹴鞠图》，一起来感受石刻艺术里面蕴藏的匠心。
4: 而文化公开课，河南大学教授彭行礼会为你讲述齐蔡在诗词中被赋予的诗意。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倾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

0: 元的文化、国际化的视野、开放的理念，香港东西交融、和合共生的东方之珠，在回归祖国近29年间，吸引着很多内地青年来这里一展宏图。而祖国内地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和潜力，亦都令越来越多的香港青年不断增强了国家的认同感及民族自豪感。
1: 2019年，香港95后的青年音乐创作歌手丁正海在深圳创办了音乐工作室，他专注流行音乐的创作和深港文化交流。7年以来，他亲历了国家日新月异的发展脉搏，亦都见证了身边年轻人的梦想逐步照进现实。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丁正海作词作曲并且演唱了《正圣之道》歌曲，歌中写道：人间正道是沧桑，同心寻真理之光，从胜利走向胜利，铸造新的辉煌。他希望用这首歌表达对百年党史的崇高敬意，把一切献给党的信念继续接力传承。近日，丁正海接受了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专访，分享了他音乐创作的心声。
2: 由我做创作歌手开始，我的初心就是希望用自己的音乐创作和切实的行动，令到香港更加多的同胞能够了解祖国内地的建设成就和发展的历史和文化等等。我也很希望就是令到他们知道为什么我们祖国能够是由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呢，背后是源于有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和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的一个执政理念，才能够去做到的，同埋达到这样的一个发展成就。咁啊，正圣之道咧，佢嘅编曲咧系轻快嘅，咁啊代表住咧我哋喺一个新嘅起点。今年亦都系我哋155嘅开局之年啦，去迈向新征程。咁希望系能够融合同埋服务祖国发展大局当中咧，作出。

0: 香港貢獻，同埋咧亦都好希望透過呢首歌咧，更加令到香港廣大市民咧瞭解到咧，中國共產黨咧係一國兩制嘅創造者，同時亦都係踐行者，以及係一國兩制嘅維護者嘅呢個角色嘅。咁所以話，如果冇我哋偉大嘅中國共產黨嘅領導咧，就唔會有一國兩制，咁亦都唔會有香港現時嘅所享有嘅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嘅優勢。
1: 都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呢一首歌喺呢個歌詞當中啦，你又點樣去表達、點樣去運用嘅咧？嚇，
0: 咁啊，因為喺2021年嘅時候啦，咁啊，當時係適逢我哋偉大嘅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啦，咁我就已經創作《百年之路》噶啦，咁啊，所以在今年啦，咁亦都系适逢我哋伟大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咧，咁我希望系能用一种新嘅音乐风格，咁啊，同时咧，经过咗5年咧，我哋国家嘅国力发展啦，咁民众嘅生活幸福程度啦，同埋咧，我哋好多嘅建设成就咧，都系取得咗翻天覆地、日新月异嘅变化嘅，咁包括同香港嚟讲，近排啦，我哋亦都有第一位女太空人啦，上到太空，咁啊，同时咧，粤港澳大湾区嘅发展咧，亦都令到越嚟越多香港各界不同專業領域的青年咧，係獲得咗長足的發展空間。咁所以我覺得好似我哋中國人咁講啦，知其然並知其所以然。我都好希望係令到大家了解到，我哋之所以享有咁幸福、美好、穩定、和諧嘅生活，同埋咧能夠成長於崛起富強嘅國家之中咧，咁係源於有我哋偉大中國共產黨嘅領導啦，先能夠去實現嘅。所以咧，我就喺歌詞當中咧，就係、是、尤其副歌啦，我就寫到咧：人間正道時滄桑，同心真理之光。咁咩系正道呢？就是、好似我哋中国共产党嘅领导之下，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同埋实现呢个和平崛起嘅过程。咁啊，同埋咧就系喺呢一个世界范围之内，我哋中国咧作为一个大国，我哋都负起咗大国嘅担当。我哋其实唔系生活喺一个和平嘅世界啦，而系生活喺一个和平国家。咁我哋每日都会见到有好多国际唔同嘅纷争啊、争端啊。咁但系我哋中国喺当中咧，一直系担当住咧促进和平、促进和谐发展嘅角色嘅。咁所以喺国际嘅环境当中咧，我哋中国都系秉持呢个和平发展嘅理念啦。所以我相信咧，为人民服务，以人民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以及是促进世界和平，推动我们去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就是正道了。同心寻真理之光，什么是真理呢？我相信其实我们伟大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其实也都是代表着不只是我们中华民族，也都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期盼来的。例如政府为人民服务，同埋政府是以这个实现人民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所以我会认为其实这一种执政理念，这一种思想，就是我们民众所去相信的真理。所以就是说我们要同心去追寻这个真理之光，造福我们的民众，造福我们的世界人民。所以我觉得我们伟大的党在无论是带领着我们国家由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过程，乃至是去到随着我们国力发展，我们为世界增添的是更加多和平和发展的动能。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正道和真理。
2: 咁睇翻1996年喺香港出世嘅丁正海，从小学2年级开始咧就学习钢琴同埋声乐啦。读初中嗰阵咧就可以谱词作曲。佢喺香港接触到嚟自世界各地唔同嘅音乐风格，这个亦都令到佢嘅音乐创作趋向于多元化，从细腻嘅抒情歌到激昂嘅摇滚，佢都能够驾驭自如。
3: 2019年。丁正海在香港发布了首张个人专辑，正式成为一名流行音乐创作歌手。街巷的烟火气是他的创作灵感来源。在歌曲《村》里面，他用清透的嗓音娓娓道来香港屋村的欢笑与户外。
2: 而同年，丁正海来到了深圳创业，见证了年轻梦想蜕变成一个个科技成果。他还看到了深圳不单止发展速度快，而且人与人之间都充满着温情。在歌曲《青春》、《朕等你来》和《追梦湾》当中，他用歌声诉说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故事。他就说希望通过这些歌曲令到香港青年更加了解祖国的变化。
3: 2023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他填词作曲演唱了一首《同心知己》歌曲，同年他还创作了一首歌曲《百千》。

0: 漫。这首歌是描述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全国进行乡村振兴，推进百县千镇万村建设，迈向共同富裕。2022年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他创作了歌曲《一家》，希望通过这首歌唤醒香港与内地血浓于水的亲情记忆，亦加深彼此的骨肉心情。
1: 在《一家》的这首歌当中，它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的一首献礼歌曲。同时2022年也是我们新一届政府上任的年份。在这个歌曲的创作当中，我希望是带给听众它能够有一种以我们迈向了由治及兴的一个新征程的一个开始的时候啦。所以它由前奏开始就会有很激昂的这个电吉他的一个旋律啦。还有呢，整首歌的副歌呢就是仍能给你与我期待良政善治的未来。我相信呢，香港在国家的带领之下，和国家给予的定位以及是机遇之下呢，是能够去实现由治及兴和良政善治的。同时这个也是全香港市民的期望啦。所以一家的这首歌啦，是希望能够唤起我们的市民以及听众了解香港回归祖国的一个艰辛的历程。还有就是呢，令到香港的听众能够知道了，在国家的带领之下，国家的崛起富强之中，香港是能够发挥越来越大的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而去实现到由治及兴良政善治。
2: 咁你係2019年嚟到深圳創作呢個音樂工作室啦，而且係嚟到深圳之後喺內地唔同嘅城市咧，亦都係見證咗祖國嘅發展變化啦，嚇！所以都係創作咗呢一首係《八千萬》嚇，可以同我哋傾下《八千萬》呢一首歌嘅創作係表達點樣嘅心聲啦，嚇！
1: 在我自己作為創作歌手的過程當中，就正如一開始跟老師所提到，我認為我們祖國的發展歷史建設成就就是最好的創作素材，還有也是我的初心。八千萬工程也是在我們國家在這個扶貧攻堅戰勝利之後推行的鄉村振興的一個建設工程。在這個八千萬工程進行的過程當中，我們看到確實是有很多原本可能是一些山區待發展的地方區咧係舊貌換新顏嘅，咁啊同時咧入面好似一句歌詞咧有提到啦，天堑變通途，咁啊荒野先麥浪，咁就係能夠體現出咧喺八千萬工程嘅推進過程當中咧，令到有好多啲待發展地區嘅民眾啦係獲得更加美好幸福嘅生活，同時令到佢哋嘅生活水平咧係同城市嘅居民嘅生活水平係越嚟越拉近嘅。八千萬工程咧喺祖國內地嚟講咧就大家都好熟悉嘅，咁但係喺港澳台地區咧，咁可能大家都仲未係咁熟悉。咁我希望咧係能夠透過呢一首歌，令到更加多我哋港澳台同胞，尤其是青年群體啦，唔同專業嘅青年嘅朋友都可以去投身到呢個過程當中，咁啊用好我哋嘅專業咧，為呢個國家嘅八千萬工程咧，係注入新嘅青春力量嘅。
3: 丁正凱就話：自己作為一名嘅香港青年，一名香港創作歌手，有幸成長於新時代，有幸成長於和平崛起、逐漸富強起嚟嘅祖國之中。他希望担当起一份的使命，通过自己的作品令到更加之多的香港朋友增加对祖国的了解，而对于未来的创作他充满期待。
1: 在祖国内地的发展过程当中，我第一是感受到除了发展的速度之外，还有都有对我们关怀的温度的。例如我自己在深圳市龙岗区做的这个粤港澳共融青年之家音乐空间 Show Hit Live House， 其实定期的话都有有关部门的这些工作人员来到去跟我们交流，咁啊，同埋問下我哋會唔會面臨啲咩困難啊？需要點樣協調唔同嘅資源啊？或者係有關部門咧去進行幫手解決啦、啊、等等。咁啊，同埋喺包括中秋節啦、啊，我哋仲會有啲座談啊，咁啊交流啊，咁其實都切實地感受到咧，祖國內地對於我哋港澳青年喺內地發展嘅關懷啦、啊、咁樣。深圳作為我哋國家科創高地啦，咁亦都係世界級嘅一個科創中心。咁我覺得咧，對於我哋音樂業界嘅同行咧嚟講，尤其對於我自己嚟講咧，我每一日都能夠係接收到最新嘅科技資訊同埋科技成果，同時亦都會令我多咗思考，就係點樣去運用呢啲科技咧，去應用喺我自己嘅音樂創作當中嘅。咁所以呢一步咧，我都係覺得係深圳嘅優勢啦，同埋帶俾自己喺呢一

0: 個創作上或者製作上能夠邁向更加高質量，同埋係運用呢種新質生產力咧，去推動我哋嘅音樂製作同埋創作咧，係更加符合或者係體現得出我哋中國嘅新時代精神嘅。咁另外一點咧，就係喺我哋深圳嘅呢個發展嘅過程當中咧，我能夠結識到好多嚟自全國各地嘅音樂業界嘅朋友，咁啊包括有少數民族嘅。咁喺過去嘅演出當中咧，都有幸同我哋包括內蒙古族啦嘅一啲馬頭琴嘅藝術家共同合作。咁啊喺呢個過程當中，我感受到咧，帶俾我好多新嘅音樂理念嘅衝擊。咁啊，我覺得音樂佢作為一種藝術形式咧，佢嘅生命力係在於融合啦。咁啊，深圳都即係有句口號叫做來了就是深圳人啊嘛。咁我覺得咧，新時代嘅香港青年咧，我哋都係中國青年嘅一份子，同時我哋喺新時代下都係灣區青年一份子嚇。咁啊，我覺得喺我哋深圳作為一個粵港澳大灣區嘅核心城市當中咧，我哋無論係各行各界，我哋都能夠喺深圳睇到日新月异的发展的一些资讯，同时我们更加能够看到未来我们祖国的新模样。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在祖国内地发展过程当中，在深圳的成长、生活、工作发展的历程当中获得的一些体会。
1: 那对于今后的创作还有哪些期待呢？
0: 咁啊，今年咧亦都係深圳舉行 APEC 呢個會議嘅特別嘅年份啦。咁我都好希望咧係透過自己創作啦，令到更加多香港嘅朋友了解到 APEC 會議啦，同埋了解到深圳佢喺呢個 APEC 會議當中，咁乃至喺我哋國家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嘅發展過程當中所擔當嘅角色嘅。咁我所以我都會喺未來時間咧係繼續立足於自己崗位啦，喺我自己專業領域咧流行音樂呢個範疇咧深耕細作。咁啊，繼續係結合線上同埋線下的切實行動去推動更多的港澳同胞共同去細心地品閱閱讀好深圳這座城市，透過了解深圳這座城市的建設的歷史和就是未來它擔當的一個角色，從而去了解我們香港青年在融入祖國和服務祖國發展大局的過程當中可以擔當的角色。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遗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陈飞。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我提醒阁下收听收睇《今日中华》更加之多嘅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今日中华》。
0: 天下俑，扬州宫。扬州玉雕是中国四大玉雕流派之一，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5300年前。随着扬州的三度繁荣，剁玉工艺出现过汉、唐、清三次高峰。千百年来，扬州玉雕集南方之秀、北方之雄，形成了浑厚、圆润、儒雅、灵秀、精巧等特色。2006年，扬州玉雕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朱时平1982年是进入了扬州玉器厂工作，师从江苏省玉雕工艺美术大师刘小华。而无奈之后，朱时平参与制作的作品《白玉五行塔》就获得了国家珍品奖。朱时平在玉雕制作方面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他所创作的多件作品在全国各类评奖当中获奖。而今日的传承有我环节，我们会一起来听朱时平和他的徒弟曹新松的匠心传承故事。匠心夺魂。
2: 在故宫博物院中有六件巨型玉器，都是扬州的玉雕匠人们制作完成的，其中有一件玉器最具代表，那便是被誉为镇国之宝的大禹治水图玉山。
3: 大禹治水是用料最红的，这个运图是最遥远的，花时是最久的，花费是最昂的，雕工是最精的，它具备了很多的最，这个之最是代表了我们古代玉器的最巅峰之处。
2: 大禹治水图玉山高2.24米，宽96厘米，座高60厘米，重5.35吨，被誉为中国的玉中之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玉雕。这座玉山也是扬州玉雕艺人心中的圣山。朱世平，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擅长人物、山水、花鸟等雕刻。他深受故宫大禹治水图玉山的影响，多年来朱世平一直想创作一个以大禹治水为主题的玉雕作品。
3: 搬家的时候我就整理我的原材料，发现了一个我已经本来那已经有十几年的一块材料，我一看，哎，这个材料很有特色，看见那个材料上面的皮就像我们古代劳动人民用的那种石锛，还有那个铲锹叫雷丝，再看看那个形状，啊，和田籽料正好是一个三角形的卵形状，又像一座山，又像一个人物的形状。我一看，哎，这个颜色白度浅一点，我一想，哎，这个做大鱼挺适合。
2: 扬州玉雕所用材料大多以和田玉、翡翠为主，这次朱世平选中的是一块和田籽料，根据玉石的形状，在石料上勾勒出与之最为相配的造型。在朱世平的笔尖下，大禹的初步形象逐步展现。
3: 大禹是智慧的象征，是力量的象征，所以说他头戴鼎笠，身出蓑衣，正好有虚实的那种表现手法。前面主要是面部刻画，跟左下方因为挖山去牛留下了人工的痕迹，怎么样把这个上下呼应起来。后来我一想，哎，下面雕一条龙，龙是我们华夏的象征，因为大禹是我们华夏的始祖，所以说我就这里面精心的构思，大胆的创意，啊，以小博大吧，应该是这样。
2: 1964年，朱世平出生于古城扬州。作为扬州本地人，他从小就受扬州深厚文化底蕴的影响，对美术更是情有独钟，他立志想要成为一个艺术家。
3: 从小学一直到我们这个专业学校这期间，我都是兼

0: 那个美术课代表，这些美术作业我要负责把它收上来，怎么样来完成我的任务呢？那些同学也画不起来怎么办？他们就委托我，请我画，所以说这就给我了一个锻炼的机会，也是给我一个成长的机会。
1: 此后，朱世平更是凭借自己的努力考入了扬州玉器学校。1982年，朱世平进入扬州玉器厂工作，师从江苏省玉雕工艺美术大师刘晓华。不久后，朱世平参与制作的作品《白玉五行塔》就获得了国家珍品奖。如今，这座作品被中国工艺美术馆珍藏。朱世平在玉雕制作方面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但是此后一件未能完成的玉壶，却给他带来了巨大打击。
0: 来了一个客户是香港的，他就买了一块俄罗斯白玉。这个俄罗斯白玉呢，白到什么程度？达到羊脂，上面是红糖，那个红糖是鲜艳的红糖，艳呢让人觉得爱不释手。同时，他又从宜兴买了一把壶，他想找人跟呢，按照这个壶去仿制一件，我就拿回来了。吃过晚饭，我连夜啊，一直设计把这个画稿，当时又在纸上画稿，也在石头上也在画，把它设计好了，一直快要到了天亮了才结束。
1: 但是到了第二天，这位客户由于对朱世平个人的情况不了解，怕他做不好，就改变了主意。
0: 回来以后我就觉得十分的沮丧，觉得好像被人瞧不起，不被人认可。
1: 对于朱世平的创作道路来说，这是一个挫折，但是这个挫折对于不服输的朱世平来说，反倒成了他前行的动力。当时他暗下决心，在玉壶制作领域必须做出名堂来。
0: 后来久而久之的，我基本上做了有这么多年下来，做了有上千把的玉壶。那么就是要出坯的时候，挖这个造型的时候要斜的嘛。
1: 曹新松，扬州市工艺美术大师，也是朱世平的得意学生，擅长人物、山水等雕刻。多年来，师徒二人合作过很多作品。
2: 我一般就是做人物这一块，就是大禹这个形象这一块，我来负责。
0: 他的特点主要是在人物面部的刻画，非常细腻，能抓住人物的精气神。
1: 一般玉石的雕琢分为选料、挖脏去柳、因材施艺、创意设计、出坯定型、精雕细琢、打磨抛光等。曹新松正在进行的工序叫做粗雕，粗雕也可称为做出坯，依照设计要求将玉料雕刻成型，初步达到计划玉雕的基础样子。这一工序是整个玉雕能否顺利完成的根底。玉料一旦雕刻，削减的部分将无法挽回，因此下刀要谨慎。在机器的轰鸣声中，大玉的头部轮廓逐渐形成。
2: 蝴蝶结就是在这个位置。
1: 粗雕出大致轮廓后，接下来就要对大禹的脸部以及肩膀进行细雕了。曹新松用铅笔将被水冲掉的脸部细节再次勾勒出来，然而勾画人物蓑衣与斗笠部分的时候，朱世平与曹新松有了分歧。
2: 是吧，这个我刚调整了一下，看一下，我大概画了一下我感觉这两边呢，就是把它空开，这个帽子两边把它空开，缩小一点，这样子破了一下形。
0: 你这个想法呢，既对也不对，为什么呢？一个问题，那么就是要用虚实的对比手法来跟它进行调整。你像左边把它破形了，但是右边的形呢就不能破，要保留这个和田纸雕的外形完整它既是一个摆件，也是一个把玩件。
2: 在造型上面，我比较主张就是说把这个形破掉。在我的印象里面，就是说大禹的形象，这个把肩膀这边露开，或者把这个斗笠更高一点，可能给人的视觉感觉更通透一点。
1: 曹新

0: 松根据自己对大禹的形象的理解，想把大禹的肩膀部分雕琢出来，这样就能更直观地体现大禹伟岸的形象。但朱世平想要借鉴现代雕塑须臾石的写意手法来体现大禹的智慧与力量。
1: 收半边，破半边，留半边，这样的一个实与虚的这种对比，要留下这个和田玉的原始的面貌，叫破形留神。
0: 最终肩膀部分的雕刻还是按照朱世平的建议，破半边留半边。
2: 这次我觉得还是挺老实的，他说的有道理，忽略了这种纸料这种形状这些一些保留，还有该破的形和不该破的形造型方面的一些需要。
0: 和田玉经过大自然的搬运氧化等作用，会形成黑、褐、深红、黄到浅黄等深浅不一的各种皮色。玉雕的创作者们通常会利用这些皮色进行惊喜的创意。这次的玉雕创作所用的和田籽料，除了中间有一大片深黄皮外，右下角还有一块类飞鸟形状的小皮。朱世平将这些元素结合起来，在籽料的下方设计了一条龙。
1: 因为大禹是我们华夏民族的始祖，龙啊，它不仅是代表了我们华夏的精神，它还有一个吉祥的寓意，叫风调雨顺。然后在那个右边的下面正好有一点小的皮，很像一个蝙蝠飞过来的感觉，因为大禹治水就是为了造福子孙的意思。
0: 龙是华夏民族的象征，与福的因素相结合，更有风调雨顺的寓意。这个部分朱世平选择了亲自操刀，
1: 因为大禹治水的那个形象在出碑当中跟徒弟的那种都市的磨合进行推翻重来，因为他有那种雄厚的基本功，这个不会质疑的。但是我现在就担心的，这个龙也是我们华夏的图腾，如果是这个东西你不把它表现好，那么这个大禹精神就不复存在。
0: 经过一个多月的精雕细琢，这件和田玉大禹治水最终完成。大地给予玉生命，玉雕匠人赋予玉精神。
3: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4: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3: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4: 走进白雅会馆，
3: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陈飞。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来到八雅会馆的环节，
0: 东汉启武阙蹴鞠图是河南登封启武阙阙身上的一幅石雕画像，高37厘米，宽100厘米，图刻蹴鞠表演的场景，左右两侧各有人跪坐观看，中间一名女子头蹴高髻，舞动长袖，一足抬起踢鞠，生动记录了汉代女子蹴鞠活动的风貌。成幅图线条灵动，造型活泼，雕刻技艺纯熟，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1: 讲到阙，是我们国家古代建造在城门、宫殿、寺庙和陵墓前面的两个对称建筑物，两物之间空阙作为道路，因此称为阙。现存中国地面古建筑当中，以阙为最早，因此被视为古代建筑艺术的瑰宝。启武阙又名开武阙，以青灰色的长方石块砌筑而成，分东西两阙，阙身有60多幅的石刻画像，

0: 内容涵盖百戏、狩猎、神话故事、车骑出行等的场面，而雕刻技法以线写形，粗犷古拙，是研究汉代美术史和社会史的珍贵资料。
1: 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主持黄小磊、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原馆长、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方土、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的主任余秀英，行入东汉启武阙蹴鞠图，感受石刻艺术里面蕴藏的匠心。
2: 方土老师，先来跟我们讲讲这件石刻作品，它带给您最强烈的感受会是什么呢？
3: 这件作品给我最直观的感受是既灵动活泼，又有一种古朴简约之美。它是其母妾中的一幅石刻画像，以浅浮雕的形式刻画了一组女子蹴鞠的场景。画中共有四个人，个个挽着篙髻，中间一个人弓着腰，两臂前后平伸，舞动着水袖，正在踢球。其余三个人都是同样的装扮，拱手跪坐观看。画像时上下都有装饰性的纹样，显得秩序井然。整幅画面布局疏朗，内容简洁，将女子曼妙的身姿和飞扬的动态美表现得淋漓尽致。
2: 卢老师，石刻上边正在蹴鞠的这名女子的身形，她表现了蹴鞠这项运动的哪些特点呢？
4: 蹴鞠呢，顾名思义，蹴就是踢，鞠就是球，所以蹴鞠呢就是踢球。那这个画面呢是女子蹴鞠图，她的身体的形态不是一种竞技的状态，而是一种表演的状态。在她的旁边还有几个人在观看，那么可以判断当时蹴鞠在整个汉代的时候已经成为了一种风尚。她为我们考证女子蹴鞠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历史的凭证。
3: 这幅蹴鞠图它来自河南登封太史山南麓万岁峰下其母妾的画像石上。其母妾是其母庙前的神道妾，东汉延光二年所建，以太史穴、少史穴并称为中叶汉三穴，是我国建筑艺术和石刻艺术的瑰宝。
2: 方老师，接下来从艺术欣赏的角度，请您带领我们来感受一下石刻蹴鞠图的艺术魅力好吗？
3: 慈母妾的雕刻艺术有画面构图疏朗、主题突出、造型简练、夸张的特点。首先在构图上简洁疏朗，最上面以倒置三角形为单位重复排列，三角形下面有一条直线横贯砖面，最下面是一条与上面平行的横线，中间部分留白，可以理解为一个舞台，而最上面的三角形饰纹就像是舞台的垂帘，既有装饰点缀效果，又把观众的视点引向下方的舞台。我们再看舞台上，这里匠师采用了汉画像石常用的平视横列法，四名女子和一个球的剪影都处在一条水平线上，没有纵深关系，物象之间靠左右位置或动作来表明。左边跪坐的两名女子正扭头看着中间蹴鞠的女子，右边女子也回头看着球。腿部的石面虽然有些破损，但从姿势上看应该是和左边的女子是一致的，整个画面朴实无华，呈现出一种简约美。其实这块画像石在造型的处理上也极为的简练，人物脸部并没有对五官进行细致的刻画，但在形态上却大胆应用了夸张变形的手法，使刻画的人物更加传神和突出。中间这名女子修长的身材被夸张的表现，两条舒展的清秀就像今天舞台上抛出的水袖，行云流水，而左右跪坐的女子身形像个葫芦，给人的感觉生动活泼。再有匠师善于捕捉人和物的瞬间的动态来传情达意，这幅画中左右三个人侧身转头的动作便将目光聚焦在蹴鞠女子身上，使她成为画眼，而蹴鞠女子舒展双臂双脚腾空，动感十足，飘逸舞动的袖子给整幅画带来一种满石风动的气势。总之汉代石刻

0: 匠师巧妙的提炼，把形线讲化成轮廓鲜明的剪影，充满灵动之气。
1: 陆老师，我们看到蹴鞠的这名女子啊，正好像翩翩起舞一般。那在汉代的时候，蹴鞠的发展情况是怎样呢？
2: 我们知道呢，汉代它是整个在中国古代的时候，体育发展非常繁荣的一个时期，尤其是以蹴鞠为代表的这项运动，称为是当时的国球。它在不同的人群当中都得到了广泛的普及。首先在宫中，从汉高祖刘邦再到汉武帝，他们都是蹴鞠的爱好者。尤其像刘邦，他的父亲喜欢踢球，所以他就在宫中建立了最早的鞠城，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足球场。那么同时呢，在军中把蹴鞠作为他军事训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比如说史学家班固在《汉书霍去病传》当中就记载了汉代名将霍去病穿玉踏鞠的故事。他在出征赛末的时候呢，常常和部下蹴鞠。还有当时呢，就是在民间，那么在很多的地方都会有这个蹴鞠的场地。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女子在踢球，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蹴鞠在汉代的时候已经完全成为了体育运动的典型的一个代表。
1: 方老师，这幅《骑母雀蹴鞠图》在艺术手法上具体采用了哪些技法呢？
0: 骑母雀为石雕线刻艺术，先要在打磨好的石面上用墨线勾出样稿，再用刀雕刻而成。在雕刻技法上，主要采用了浅弧雕兼阴线刻的技法工艺，是石刻艺术常用的方法之一。这件画线石物象四周的空白处是纵横交错的斜纹线衬底，而物象边沿的阴线刻非常清晰，增添了图像的立体感。面部五官虽然没有细节刻画，但也刻有浅显的阴刻线来增添脸部的层次。另外，像绘画艺术一样，石刻同样是隐线造型、隐形传神的艺术。这件蹴鞠图画像石上面的线条干健挺拔，而且富有长短粗细的变化。匠师紧紧抓住了女子踢球的瞬间，应用长短结合的取向，取人物之形，舍掉细节，女子的形体以弧线来表现，具有丰富的韵律美和节奏感。就连跪坐的女子身姿也是 S 型曲线呈现，整个画面显得活泼灵动，充满了活力。我们还注意到石刻艺术家在刻画物象时非常注重整体的韵律节奏。这幅画最右边的女子和左边的两位人物装饰相似，只用一个简单的回头动作，便让画面有了左右呼应的旋律感。这三名女子都是静态，与舞者舒展的动态身姿形成动与静的对比，这样画面一张一弛，显得和谐圆融。整体看，用简明流转的线条塑造出女子蹴鞠时候的样态，展现出汉代艺术家精湛的雕刻技艺与审美倾向。
1: 卢老师，在汉代人们参与到蹴鞠运动当中都有哪些形式和具体的规则呢？
2: 那么从形式而言呢，我们知道一项体育运动它体现在它的竞技性，蹴鞠这项运动当时会有对抗性的体育比赛的出现。东汉的李由曾经写过一篇《鞠城铭》，里边记载球场是长方形，而且四周呢是有围墙，两边有半月形的球门，两队呢一共是12个人，每队是6个人，当时呢也有裁判。可以看到在这个时候，从蹴鞠的球场再到它的规则已经不断地走向了一种完善。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技巧性，就像现在我们说玩的那个花式足球，有一个人可以踢，两个人也可以对踢，那么它是一种表演性的。第三种类型呢，就是在舞蹈的时候把球融到其中，这幅图其实就是体育和舞蹈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
1: 方老师，以骑母雀为代表的中越汉三雀反映出汉代画像石的哪些艺术风格和特点呢？
0: 汉代石刻画像艺术丰富多彩，大气雄浑，它擅长战国时期的古朴，下起魏晋艺术新风，奠定了中国画的基本规范，对后世的美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越汉三雀是指河南嵩山的太子蟹、少史蟹和骑母蟹三种石雀，上面装饰有不同内容的画像，

0: 有动感，风格浑厚，多为当湖场景表现主题。今天欣赏的蹴鞠图在邵氏蟹也有类似场景呈现，生动展现了汉代歌舞娱乐时的生活场景。两组蹴鞠图中，石刻艺术家们在塑造人物时沿用了汉代典型的舞蹈形象，细腰长袖，肢体舒展，展现出一个灵动的舞蹈世界，给人以美的享受。今天这幅蹴鞠图，舞者腰身细长，展现出曼妙的曲线，衣袖如同随风飘动的柳叶，使得整个画面气韵生动，从中可见欢乐活泼、昂扬向上的汉朝气象。
1: 陆老师，在汉代之后，女子参与蹴鞠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呢？
2: 因为呢，蹴鞠呢形式多样，所以呢，在女子的活动当中广为流传。《隋书》中呢描述北方民族的风俗时呢，有这样的一个记载，说男子好锄蒲，女子踏鞠。到唐朝的时候呢，蹴鞠有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它球变成了一种充气球，更轻盈，更能够便于女子参与到蹴鞠当中来。那么到了宋代的时候呢，这时候就出现了女子的这个蹴鞠队，那么当时把它叫做女校尉。在文献通考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记载，蹴鞠的女艺人，她们的这个技法非常非常的高超，那么是球不离身，身不离球。到了明代的时候，蹴鞠开始走向衰落，但是仍然有女子蹴鞠这样的一个记载。
3: 体育运动是一种独特的文化，而蹴鞠是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传统体育文化。今天我们讲到的女子蹴鞠，它是体育精神的一种传承，以及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一种彰显。
4: 启舞阙蹴鞠图以成熟的石刻技法为世人展现了古代蹴鞠的风貌，通过这一方石刻也都令我们得以窥见汉代石刻画像艺术的丰富多彩与大气雄浑。
3: 而蹴鞠女子的旖旎轻灵定格了在木阙之上，为汉代画像的质朴古拙增添了一抹清新的韵味。历经两千多年风霜的石阙，就好似石刻艺术的长廊，彰显住阳刚雄强的汉韵风华。
5: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6: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7: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6: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8: 我哋喺电波呢端细细品味，
7: 博大精深嘅中华文化，
8: 通俗易懂嘅梳理表达，
7: 一齐走进别开生面嘅
9: 文化公开课。
4: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陈飞。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来到文化公开放的环节，讲到齐菜自古就倍受百姓的偏爱了。看《诗经》当中“谁为屠虎，其甘如齐”这样的记载，令到这份山野清甜流传了两千多年。它被古人亲切地称作为护生草，在寒冬未尽、百草未生之时，他就破土而生，青黄不接之际，慰藉人间饥寒，默默守护生灵。咁而到三月三煮齐菜蛋，春日挖齐菜，烹饪美食的古老民族延续至今，令到平凡野菜拥有了温暖的烟火底蕴。
4: 从文人墨客的笔墨吟咏，到寻常百姓的餐桌佳肴，从旧方饱腹的草木，到养生适口的真味，一株齐菜串联起了自然、民族和岁月的温情，见证着中国人顺应时节、敬畏自然的生活哲学。咁齐菜所承载的春日清甜与人间温情，又在千年诗词中被赋予了怎样独特的诗意呢？下面来听河南大学教授彭行礼为你讲述。
10: 中国人食用荠菜的历史啊非常悠久，在这个《诗经》当中啊就有记载，也就是说在先秦，我们的祖先就开始挖荠菜吃了。很多古人呢都

喜欢吃荠菜，欣赏它的味道，而且呢吟诗作赋来歌颂这种美味。三国魏晋时期，夏侯湛就曾写过一首荠赋来歌颂荠菜，说钻虫兵而挺茂，蒙盐霜

0: 猛，不到这个阳气最盛的时候，它是不会发芽的。从冬至开始就一阳生，就是阳气开始生了，但是呢，阳气还是一个比较弱的时候。冬至过后，到了立春，哎，这个时候阳气逐渐的走强，最后达到了一种旺盛的状态。哎，荠菜呢就随着这个盛阳的到来，破土而出了。夏侯湛呢，在这个《季赋》里面歌颂荠菜的这样一种利炎霜、破冰雪的这样一种品质，其实呢是有所指的。当然，一方面是因为他确实喜欢吃荠菜，他也是荠菜的粉丝之一；另一方面呢，是因为他的这个人生遭遇。这个夏侯湛是谁呢？夏侯湛是三国时期著名人物夏侯渊的后代。三国时期，曹操手下有一员猛将，叫做夏侯渊。这个夏侯渊、夏侯惇啊，这都是曹操的左膀右臂呀、啊！啊，从这个曹操在这个陈留起兵开始，就跟着曹操东挡西杀。但是呢，这样一个功臣之家，到了夏侯湛这一辈的时候，已经到了司马氏专权的时候了，就是曹魏被司马家族给颠覆了，建立了西晋。那好了，曹氏家族和他所有的这些亲朋故旧都要得到清算的。那这种情况下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屈膝投降，啊，向新的强者低头；另一种呢，就是坚守内心的节操，啊，不屈服。夏侯湛显然属于后者，所以呢，他为什么要专门写诗来歌颂荠菜呀？因为荠菜的这样一种生长习性，在严寒下生长，在春天萌芽的这样一种特点，有点类似于夏侯家族的这样一种坚强不屈的性格。元代的诗人杨再也很喜欢吃荠菜，他写过一首《到京师》的诗，来描述春天看到荠菜的情景，说：“城雪初消，荠菜生，角门深下少人行，柳梢听得黄鹂语，此是春来第一声。”杨载定居在福建，所以杨载考中了进士，他就高高兴兴地到元大都去赴任去了。这个道京师就是他在元大都，正好是春天来了，他心情也很愉快，他就写了这首诗。他看到这个元大都城墙上的这个积雪啊，正在消融，正在变成这个春水滴滴答答的流下来。看到这个元大都周边的田野上啊，荠菜都已经长出来了，老百姓正在挖荠菜的。听到了这个柳树梢头黄鹂鸟在快乐的鸣叫，那么你想这个诗人这样一种愉快的心情啊，所以他说这是春天的第一声啊。如果这个春天的黄鹂鸣叫是春天的第一声的话，那么荠菜就是春天的第一菜了。
1: 咁睇翻自古以嚟，荠菜唔单止生长喺田间地头，仲生长喺文人嘅诗篇之中。佢哋将春日采荠、食荠嘅山野日常化为诗篇，令到平凡嘅荠菜拥有咗文化嘅韵味。荠菜系明媚春光嘅缩影，系田园闲适生活嘅点缀，承载住古人对春日蜂蜜嘅喜爱。
2: 文人爱其蜂蜜之美，百姓重其养生之意，世人对荠菜的喜爱遍及南北，贯穿古今。但在众多喜欢荠菜的人里面，有一位诗人的情感他是格外深切，他就是南宋大诗人陆游。这样为什么荠菜能够是受到陆游的喜爱呢？在他的手中，荠菜有哪些独特的食法呢？下面我们继续来听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的讲述。
0: 在历史上有不少名人雅士喜欢吃荠菜，但是要论痴迷程度，南宋的陆游堪称第一。陆游写过很多歌颂荠菜的这个诗歌，也教会了我们很多吃荠菜的方法。下面我们就看一看陆游是怎么样来吃荠菜的。他写过一首食荠诗，诗云：“小住阎锡何滋味，微加姜桂助精神。”锡是醋，就是这个吃荠菜啊，少放一点盐和醋，姜啊，生姜、姜丝、姜末，桂肉桂。为什么吃荠菜一定要加姜和肉桂呢？因为荠菜本质上啊，属于一种 粮

0: 性的食物，寒凉的食物。初春的季节吃这种寒凉的食物，如果弄不好的话，啊，可能会闹肚子。因此呢，需要用一些热性的食物、热性的佐料去中和它。我们知道姜和肉桂都是这种发散的、发热的这种食物，这样的话呢，就中和了荠菜的这种凉，达到了一种平衡的状态。这是陆游加的佐料。那么怎么烹饪呢？他说：“风炉设帛，穷家活。”我们家穷啊，没有像样的炊具来烹饪荠菜，只好用什么呢？用风炉。什么是风炉啊？风炉就是一种泥做的或者陶做的这种圆形的小火炉。设帛啊，设就是指安徽的这个歙县啊，它这里产这个歙砚啊，就是一种石质的砚台，因为这个石质很细腻啊，所以宋朝的时候会作为贡品啊，现在也是一个砚台中的极品。歙帛呢，就是用做歙砚的石料做的这个帛，类似于我们现在流行的这个叫石锅吧。用做歙砚的材料做炊具，陆游还说自己这是一个穷家伙啊，这是一种幽默的说法啊。实际上他是非常讲究的啊，因为歙砚过去是贡品呢啊，他居然拿这个歙帛来盛放荠菜，而且他最后还开玩笑说：“妙绝何曾肯受人，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啊，这样做好吃。”实际上前面两句他已经把怎么做荠菜都已经说出来了，是吧？还来一个一般人我不告诉你，这是体现了陆游孩子气的一面，幽默的一面。但是另一方面也说明什么呢？说明陆游喜欢吃荠菜，而且在烹饪荠菜方面是很讲究的。
1: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要稍告一段落了。我提醒阁下，收听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2: 主持人建光、陈飞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雨婷，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1: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又是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咁中间嗰 part 啦，仲会有出行智囊团啦，会有海迪啦带我哋去柬埔寨个波咁啊！因为咧，中国公民咧由10月15号开始啊，吓，应该10月15号前啦，都可以啦免签前往柬埔寨玩嘅。咁究竟柬埔寨？

0: 有啲咩玩呢？咁海迪咧近排啱啱去完啦，咁就可以去做岛主吓。睇嚟大家可以真系去嗰度买个岛都唔系冇可能噶吓，
1: 系
0: 好有趣噶吓。咁啊，有啲咩体验咧？系要留意就系出行展浪团啦。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啦，会有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星嘅时间，会连线啦贵州旅游广播嘅主持人啦，同我哋一齐推介一下贵州有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湾区人去探世界嘅。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我哋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啦。
2: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嚟到探世界快讯嘅时间啦，先关注到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召开六月份嘅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喺会上表示，六月底前将会下达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嘅资金。
1: 李超介绍，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咁样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嘅效能。咁具体嘅措施咧就包括：一、有序安排资金下达，六月之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同埋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嘅资金；二系加强项目同埋资金嘅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嘅行为；第三就系要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言储备。
0: 咁啊，大家嘅呢、這个买嘢嘅时候啊，又可以有机会领到呢个国宝啦。咁大家啦，一定要留意啊吓，即系相关资金到位之后咧，嚟紧嘅暑期啊吓，又有新嘅国宝政策啦。咁啊，买一啲大件嘅商品吓，各种嘅电器啊、手机啊嗰啲，又可以开始留意一下啦。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为咗热烈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进一步增进同香港社会各界的沟通交流，驻香港部队举行2026年度7.1军营开放活动。今次的军营开放是涵盖包括升国旗仪式、军乐队列、军事货物和装备展示，以及训练体验、参观驻军展览中心、文艺演出和品尝军营食品等等不同的活动。早前昂船洲军营就已经在6月20日和21日开放了，而今日开始就会开放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两个地点噶噃。
1: 冇错啦，石岗军营呢度咧就系今日同埋听日嘅呢个9点钟去到下昼嘅2点钟开放。当然啦，1点钟就唔可以去再入去啦。新围军营方面咧，亦都系今日同埋听日咧，每日嘅下午2点钟去到晚黑嘅6点钟开放。当然啦，5点钟就会停止入营啊。
0: 咁今次嘅军营开放活动咧，大家可以透过啦驻香港部队官方微信公众号“香港利剑”系免费发放嘅。咁参观门票一共系25000张啊吓。其实前就已经基本上全部预约晒噶啦，点解今日仲要同大家讲呢？因为有执漏嘅机会啊吓，咁啊要提醒一下大家嘅，咁啊预约当日咧，即系如果啊吓，即系仲会有一啲朋友可能甩底嘅咁样样吓，咁啊嗰个系统咧系会随时放出啲退票噶噃，所以唔系冇机会噶。咁啊各位香港居民啦，可以使用自己嘅香港居民身份证同永久居民身份证实名预约参观，每个人咧系限预约1张嘅，而11周岁以及以下的儿童是免票，不过需要由预约成功的父母或者监护人陪着他一起去。每一位成年人最多可以带2个11周岁及以下的儿童的。今次的活动就真的约满即止，大家真的要留意一下有没有执漏的机会了。记得要截好图，因为他会预约成功之后生成一个电子的二维码。到时就要凭藉着你有效的身份证明文件原件，再加上那个电子二维码来到兑换现场的纸质参观票，再接受身份核验和安全检查之后才可以入营参观。
1: 没错了，我们再关注另外的一个购物节的消息了。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主办的第六届工展会购物节，从即日开始一直到29号都会在亚洲国际博览馆这里举行的。今年的这个展会会有9大主题区，一共会有超过260个摊位，更加是第一次将展览和运动的元素结合，推出了一个潮玩运动区。
0: 今届展会的主题叫做购物玩乐 Summer Chill， 会汇聚多元化的本地以及环球优质品牌的产品，涵盖包括食品饮料、电子产品、厨具家电、美容保健、服饰精品和运动用品等等，并且提供近8项低至1折以及1港元的购物 优惠，我一蚊吓，咁一蚊去买咩？我记得前嗰几届公展会咧，大家喺度抢一蚊一只鲍鱼咁样吓，今年唔知有一蚊一件乜嘢嘢啦吓，咁啊应该都系体育用品啩，今年主题系咁样。咁啊另外咧，今年大会咧仲会第一次同电商平台合作啦，邀请咧一啲艺人吓去到现场直播带货嘅。咁啊今次咧仲有新嘅区域啦，头先晓露都讲过啦，就叫做潮玩运动区啊，都搜罗啦好多款嘅人气体育同户外嘅用品。入场嘅朋友啦，可以亲身体验包括篮球、足球、MR 闪避球同埋匹克球等等唔同嘅运动嘅。咁而其中咧，匹克球竞技落公展嘅活动咧，仲会邀请咧唔少嘅名人到场比赛啦，仲有咧青少年组同埋公开组嘅赛事。如果你唔识玩咯，现场仲有专业嘅教练可以免费教你玩，仲有免费开放嘅匹克球场地等大家可以体验呢一项新活动啊。
1: 嗯，冇错啦，最近咧匹克球真系一个非常之热门嘅一个叫做社交运动嚟嘅，好多嘅朋友亦都系好中意去约呢个场地去玩嘅。我哋见翻厂商会会长卢金荣咧就表示话，而家咧性价比为王已经系大家嘅个消费新常态啦，所以厂商会方面咧会秉持翻展览家嘅呢个概念，继续推陈出新，咁啊希望可以打造丰富实惠，并且令到大家都好有新鲜感嘅呢啲购物场景。佢相信啦，随住呢个零售嘅市道系持续回暖，加上购物节嘅活动啦等等，咁啊一定可以刺激消费，去令到大家喺度买买买嘅。
0: 嗯，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下北京方面啦。我哋由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方面就了解到啦，大兴机场嘅天津西站城市航站楼喺6月20日就迎嚟咗运营1周年啦。咁截至目前咧，已经服务旅客咧22,500多名，托运行李啦接近10,000件啊，去到9,446件，实现咗啦高铁加航空一站式无缝衔接，成为啦跨省市旅客丝滑出行嘅新方式啊！吓，即系天津咯，可以去北京坐飞机咁。不过讲真吓，大兴机场亦都喺呢个河北同埋北京之间咁样样吓，都系一个即系几有趣嘅现象啊！
1: 系啊，城市航站楼呢一个咧，其实我之前喺好多个即系自己城市冇机场，但系周边城市有嘅，好似
0: 江苏，
1: 江苏嗰个好出名，
0: 苏州梅有国际机场，
1: 可以开名讲佢嘅咩？
0: 可以，
1: 可以开名笑佢
0: 可以，可以。
1: 咁讲翻我哋今次嗰个天津西站嘅城市航站楼啦，佢整体嘅占地面积咧系226平方米嘅，咁有6个值机柜台啦，每日系早上7:30去到晚黑嘅7:30开放，咁可以对接我哋好多间嘅航司啦，去开展呢个旅客服务啦，同埋国内外嘅呢个值机嘅服务啦，仲有行李托运等等一站式嘅业务嘅。同时咧，从呢一度最快系39分钟就可以去到大兴机场啦。
0: 嗯，冇错啦，所以其实都几方便嘅。咁啊，天津嘅朋友咧就唔一定选择天津滨海机场啦，咁啊特别系对好多国际航线嘅旅客嚟到讲啦，可能去到北京大兴选择会更加多一啲啊吓。嗱，运营期间咧，其实大兴机场亦都联合唔同嘅航空公司啦，去到扩大啊吓呢个城市候机楼嘅航班嘅办理覆盖范围嘅，亦都系率先啦缩短咗值机嘅折柜时间啦，一路去到航班起飞前嘅2小时10分钟，亦都将啦唔同车次啦去到纳入到下办理航空托运服务嘅班次当中，咁啊由原本咧得5班车可以托运咧，而家已经变成6班车啦。咁另外咧，加强旅客信息提示方面咧，亦都喺呢个天津西站旅客集中嘅区域布置相关嘅指引标志啦，直观咁样去到展示包括值机啊、托运等等嘅便民服务嘅流程，希望咧可以帮大家啦进一步解放双手啊吓。咁啊最好啦就系嚟紧，如果嗰个班次越嚟越多，更加方便就更好啦。咁啊希望下以后呢个服务时间可以再延长嘅。咁另外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出境游方面啦。根据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嘅消息，柬埔寨政府日前系宣布，由6月15日开始，一路到10月15日，持有我哋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护照嘅人员，无论系嚟自于中国境内，定系由第三国出发去柬埔寨咧，都可以免签入境嘅。而免签期间咧系可以多一次入境，只要你单次停留唔超过14日就可以啦。而入境嘅旅客咧，亦都唔需要提前办理签证，只需要啦提前喺电脑嗰度吓按要求填写好电子入境卡，亦即系 e-arrival card 咧，就可以办理入境手续咯噃。
1: 嗯，我哋见翻中国驻柬埔寨使馆咧，就提醒大家啦，就话如果你系计划去到柬埔寨嘅中国公民咧，咁啊注意喺出发之前要了解翻柬埔寨嘅出入境同埋当地嘅天气、风俗等等嘅信息。咁啊，因为而家咧柬埔寨已经系正式实施咗电子入境嘅系统啦，所以入境嘅旅客咧可以喺入境前嘅7日之内咧去下载一个相关嘅手机嘅 apps 啦，或者系访问佢哋入境处嘅一个官网啦，填报翻呢个入境信息去获取电子 子入境卡。咁當然啦，你喺飛機上面或者去到海關嗰度再延長操作都係可以嘅。
0: 咁啊，柬埔寨政府方面都提醒各位中國嘅旅客啦，因為咧當地政府係一再重申禁止口岸嘅官員殺要小費嘅。咁啊，特別係咧去柬埔寨玩嘅中國公民啦，如果你喺出入境嘅過程當中嚇遇到啦，即係柬埔寨相關嘅出入境人員啦，向你索要小費啦，你一定要明確拒絕，並且咧保證自身安全嘅前提之下，採集好相關嘅證據，可以隨時啦向中國駐柬埔寨使館反映相關嘅情況嘅。咁啊，以上咧就我哋今日嘆世界快訊嘅全部內容啦。我哋休息一陣下，陣間翻嚟咧會有出行智囊團啊。阿海迪咧又係啱啱去過柬埔寨啦，咁佢咧就飛到去柬埔寨嘅一個私人海島啊，做咗一個星期島主喎。咁上面有啲咩玩嘅咧？咁啊，要留意我哋陣間嘅出行智囊團啦。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咁。

0: 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1: 嚟到下半 part 嘅探世界啦，会有今日嘅出行智囊团啦。今日出现喺我身边嘅呢一位智囊啦，系海迪星球嘅主理人啦，著名嘅旅游博主海迪啊。Hello， 凯迪。
2: Hello， 小夫。
1: 啊，真的，又有一段时间没见面了哈。说起来呢，凯迪呢最近去了一个，我看朋友圈都觉得好神奇的一个国度，就柬埔寨啊。柬埔寨对于我哋大湾区人嚟到讲咧，其实是一个感觉稍微有一点神秘，但是还是挺多人去过的一个东南亚国家，但是大家去的地方好像都有点雷同，是吧？就可能就都是去个吴哥啊什么的，就完事儿了。但是柬埔寨还有什么是值得我们大家去发现的，或者说一些大家没有玩过的玩法呢？
2: 哦，我这一次去了一个还蛮小众的地方，我承包了一座海岛，然后来做私人岛的岛主。
1: 哦，承包一个海岛做岛主，这个的话在那边是 OK 的吗？
2: 是 OK 的，它也是东南亚唯一一个私人岛。
1: 哦，好棒哦。那其实说起来要整一个私人岛这样包起来需要走什么手续吗？还是事实上就像酒店一样租下来就好了？
2: 就还好，因为它整个还是面向大众市场的嘛，所以就是只要你联系到之后去说清楚自己的需求，他会来帮你去做所有的这个统筹安排。我就只要去享受这个当主人的快乐就可以了。
1: 哦，好棒哦。但是里面的那些员工是就是真的要租一个岛，像是租飞机有时候就只是干租还湿租吗？你租个岛是干租还湿租？
2: 哦，这个是一价全包的，包含岛上的所有设施、服务和餐食，然后以及上岛的交通全部都给安排好。其实它相当于是一个私人岛，之前大概二三十年前的时候被澳大利亚的一个我应该叫姐姐，她买下来的。她当时花了很少的钱，大概1500美金或15000美金，
1: 好便宜哦。
2: 对，然后现在这个岛开发好之后，她就觉得说她想要去分享这份快乐，让其他人也体验一下做私人岛岛主的这种感受。然后你可以上岛去做一周的私人岛岛主。我就觉得说，哎，好酷啊，这个我还没有玩过，我就来感受一下。
1: 哦，但是它是仅限一周的体验吗？还是再多就没有办法了？
2: 你如果是想要待一个月也没关系，只要是钱到位就好。
1: 刚刚提到那位澳大利亚的朋友啊，他买下这个岛的时候可能成本相当的低，但是想当初为什么可能当地愿意把这个岛卖出去，也有可能是因为可能很多基础设施建设都没有，啥都没有的一个状态，然后就可能很便宜的这样卖出去，但是后期他要投入的成本应该很高吧。
2: 对，他当时买这个岛其实有一点被坑，因为这是一个完全被垃圾，就是海底全都是这个塑料瓶啊等等垃圾的一块废地。它是属于柬埔寨在西哈努克再出海，就是安达曼海域高龙群岛的两座小岛，就是一个叫老公岛，一个叫老婆岛。
1: 哦，是吗？
2: 对，所以
1: 名字就叫这个。
2: 所以说它的柬埔寨名叫松萨，松萨就是情人岛的意思。
1: 哦，
2: 是一对 CP。当他买下这个岛的时候，然后就很头疼。他后来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去让当地的人来清理海底垃圾。那在这个过程中，他就有了这个环保呀，或者是开发一下当地自然，让当地人也去有一定的受教育，不要再去做那种刀耕火种然后去炸鱼的这个生活。所以说不仅是让客人能够上岛来做岛主，他更希望能够把这一份环境保护的理念能够传输下去。
1: 所以感觉还是一个有点像教育公益项目的一个感觉。
2: 对，因为我一开始上岛的时候就是脑补的画面可能就是那种私人飞机，然后私人管家。
1: 对啊，
2: 就是那种这两个不要其余的打包的那种很奢华的体验。然后上了岛之后我发现我开错剧本了，应该叫鲁滨逊漂流记。真的是这样，就是荒岛求生。因为我记得上岛前的时候我填了很细致的一个就是个人偏好的那个册子，大概十几页。其中它还
1: 那么多啊，要填
2: 十几页，就是包括你的食品过敏源呀，然后你枕头想要那个软硬度啊，然后你晚上的时候就是开夜床是希望放热水还是希望放巧克力等等这些。
1: 但像这种看起来就会很奢华，感觉怎么就变成鲁滨孙了呢？
2: 就是有一个问题让我觉得还是有一点预兆的就是他问我说，如果是在鲁滨逊漂流记里的那些食物，你最想吃哪个？
1: 星期五。

0: 这个是违法的，吃人是违法的。
1: 没有，但是这种事情就很荒岛啊。
0: 我就觉得哦，有点有意思，然后赶紧想象了一下鲁滨逊在岛上的时候吃了什么，就是他有吃那个海龟蛋，
1: 对，
0: 然后还有那个他用山羊奶做的奶酪，也是一种挺黑暗的食物，然后想到了哦，他用岛上的那个葡萄还酿了那个葡萄酒。哦，这个好像可以吃，因为其他的那些东西有点过于就是原始了，所以我就写了那个鲁滨逊酿的葡萄酒。哎，这是一个彩蛋。等到我上岛了之后，告诉我说岛上所有的酒吧、餐厅，包括我房间里的酒，全部是无限畅饮的。
1: 哦，
0: 哇，所以我每天都可以喝到新鲜开瓶的起泡酒，就是、
1: 好棒哦！
0: 而且就是酒吧里面，你知道，在海岛只有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对着海这个时候应该来杯酒，然后什么威士忌啊、鸡尾酒啊、调酒啊之类的，全部都可以免费，还蛮开心的。
1: 哦，那还挺好的，哪怕就算是但是现场会感觉很骨感嘛，就是到达岛的那一下，会觉得落差很大吗？
0: 到岛上的时候，就是它真的很原始，怎么说呢，就像是热带雨林里边的那种感觉。就是因为它是天然的一个海岛，不是那种马尔代夫的人工岛，所以说它的植被很旺盛，然后你甚至可以就是说看到那个房檐上有那个蜥蜴，它晚上会叫。真的很原始。岛上的话我一共有8个人的服务团队。
1: 那还挺多的。
0: 对，我的管家兼我的这个就是向导，他可以带我去高龙群岛的就是居民区去探索。然后还有一位就是负责就是所有的水上项目，比如说潜水啊，然后去出海啊等等。另外还有我的 SPA 技师，我的调酒师，然后我的厨师等等等等。
1: 哦，一共就8个人，只服务你一个人。
0: 对。
1: 哦，但是这个体验很棒。
0: 大部分时候我是见不到他们的，但是我能感受到他们是时刻 stand by，就是随时待命的状态。比如说按原计划，我可能中午要去海边吃午餐，但是那天突然中午的时候下了一阵阳光雨，我就不想出门了，我就打电话说可不可以送餐到我的房间，然后他们说没问题，很快就是按照菜，就是房间里面单点的菜单又出来菜放，就是送过来。因为当时我记得我点了牛排，牛排是你需要去解冻然后甚至去腌制的，
1: 那花挺长时间的。
0: 对，我觉得可能他就时刻准备着有可能我会去点一些东西，他的食材各方面都是备好的，然后就是可能他那边有5份菜，来看我今天会选哪一份，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去给到及时的服务响应。
1: 但是那5份菜他其实在后厨也要随时准备着啊，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会点啊，然后或者说他今天有5个他想哪一个，或者说直接我就选2个，或者说我全都要，那咋办呢？
0: 是，所以就是说奢华的感觉还是有的。还是就是私人岛岛主的体验也蛮爽的，就是每天早上的时候就是说因为岛上也没有其他客人，就不用化妆也不用洗头，就要把扎个丸子头，然后穿着睡衣就是泼拉着拖鞋，双手叉腰，然后就在岛上散步，就真的感觉自己好像一个君王在巡视自己的领地，那个感觉很有趣，
1: 真的很棒。虽说有点原始哈，但是好像也还可以。
0: 就是一般岛上的话，你想可能大家就会说，既然到了一个很奢华的地方，那是不是我今天下午可以享用一下下午茶？然后在岛上的话不是的，他会说如果你想要点下午茶，那我们可以教你自己做一份下午茶。
1: 啊，这样吗？
0: 对，就是比如说
1: 岛主为什么还要自己动手，
0: 就是那可能岛主也是要以身作则吧，就是你想喝椰子没问题，我们教你
1: 自己
0: 去摘椰子
1: 啊，
0: 自己他会给有一个辅助工具，然后去上一棵弯弯的不太高的树，自己砍椰子下来。然后他还会教你怎么去用那个椰浆来熬那个椰糖和椰子油。就是非常自力更生。然后岛上的那一些玩乐项目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就是除了那个我们能想到的一些比较放松的什么冥想呀、瑜伽之类的，他还可以教你去种一棵树。
1: 种树？种树有什么特别的呢？不是满岛都是树吗？
0: 就是你可以给树起一个名字，然后就是留下一点记忆。所以反正就是我跟我朋友开玩笑说，没有想到花了钱上岛还要干农活。
1: 对啊，
0: 我朋友问我在岛上做岛主幸福吗？我说我今天的

0: 任务就是种树、砍椰子，然后晚上的时候还要自己给自己做饭吃这种。
1: 啊，这样吗？
0: 你可以去学怎么去做那个柬埔寨的那个高棉菜。
1: 哦，那还挺有趣的啊，这个我倒是愿意学。但还是要看岛主的那个兴趣哈、哦，感觉他们就剩下八个人，除了服务你之外，还像是你的导师，要看一下岛主有什么今天想要学的，或也不能让岛主闲下来，不然可能会显得很无聊吧。
0: 对，就有一种陪太子读书的那种感觉，要提供情绪价值。
1: 那还挺好的，
0: 氛围让我
1: 感觉挺疗愈的。
0: 对，很疗愈，就是因为舟车奔波到了西哈努克港，然后又坐船上岛，其实整个的这个过程还是有点累。
1: 听起来就累了，你就说就只是说那么两句，但是我听起来都觉得好累啊。本来可能到西哈努克的那个交通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方便嘛，因为可能大部分的游客都会直奔吴哥，是吧？
0: 对。
1: 那所以大部分的人可能到柬埔寨第一时间落地的地方可能就直接直飞吴哥或怎么样，以这种的。但西哈努克感觉大家还是相对比较陌生一点哈。
0: 西哈努克的话，那个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城市，所以说我当时说我要从西哈努克去上岛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啊很危险。我说你去过吗？你为什么会觉得这里很危险？他们说网上都这样讲啊，就是会有很大的偏见。其实就是飞到西哈努克的这个机场，就是包括柬埔寨的暹粒，就是吴哥窟所在的地方，或者是首都金边到这个西哈努克都是有航班的，也很方便，可能一个多小时就飞到了。
1: 哦、
0: 然后既然是私人岛岛主了，这个全程的礼遇还是不错的，就是接送机啊等等都安排好，而且在码头还有一个 VIP 的休息室。
1: 哦，
0: 然后从这个踏入这个休息室开始，你整个的行程就已经
1: 被安排的明明白白，
0: 安排的明明白白了啊！我记得当时的时候，那个 VIP 休息室里很打动我的一点，就是他剪了很多这个就是海边的那种木头，没有刷漆也没有涂色，就是很漂亮的那一些天然形成的木头来做装饰。不管是说你坐的那个沙发，就是那个小板凳，还是说那个大圆墩的那个茶几，都是木头的，甚至上面还有就是那个虫蛀的那些孔，然后那也是艺术的一部分，
1: 还挺天然的。
0: 对，包括那个房间里边就是台灯啊之类的，是飘到岸上的一些废弃的船铁皮，然后就把它敲敲打打来做这个灯罩。然后去做一些这些废弃海洋废物的这些艺术装置，那个是让我觉得说哇真的好原生态，就是你看不到很多就是说是大 logo 啊奢华的品牌这些东西，但是所有的在这里都是独一无二的，
1: 都是岛主私人定制的、
0: 哦、
1: 说不定就是前几任的岛主自己做的、
0: 哦 okay、真的是说到我心坎上去了确实是这样，
1: 真的有可能。通常现在我们都说可能要到柬埔寨旅游大家都会想说安全嘛什么的或者说会不会遭遇到一些可能求职的骗局啊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凯迪这次的话就去也算是打一份工了，只不过这份工的角色是要当岛主，而且要自己给钱，
0: 自费打工人。
1: 自费打工人，那究竟在那边还劳动了还做了一些什么东西呢？我们待会儿继续跟凯迪聊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啦吓，呢一 part 咧继续有出行智囊团嘅。今日嘅智囊啦，喺我身边嘅会有海迪星球嘅主理人海迪啊 ，Hello 凯迪
3: ，Hello 小夫
2: 啊，因为呢，刚刚凯迪就跟我们说了，他最近去柬埔寨呢当了一回岛主啊，感觉还是挺有趣的。但是岛主也不是就怎么说呢，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嘛。你既然都已经是岛主了，是吧？要做的事情应该也要比其他人多才是。
3: 确实还蛮充实的。
2: 哎，其实说从踏上码头那一刻有那个岛主的礼遇，后面的行程都已经被安排的明明白白了。其实是那个时候会告诉你说，哦，你每一天比如说你七天岛主的一个计划是什么呀，或者怎么样，是 J 人吗？还是你只是等待被通知的那一位呢？
3: 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如果他给我一个哎几点干什么干什么这样的一个行程表、我就会觉得我上岛是做任务的而不是度假的。但是如果是你什么都不告诉我，我会觉得
2: 有点被动啊，
3: 很被动，对吧？就是我今天刚好化好妆了，哎，你跟我说要去潜水，
2: 对啊，
3: 对吧？那我不白化妆了吗？所以就是他安排了一个还蛮宽松的一个度，就是他会说

0: 我们晚上会在海滩吃饭、
1: 哦
0: 但是呢具体吃什么在哪里我先卖个关子，其实也是和天气有关、
1: 哦、
0: maybe 露天的这个餐有可能要改到半室内啊等等，
1: 明白。
0: 然后等到下午可能我午休啊之类的时候，哎，他就在我的那个就是房间门口挂一个小纸条、
1: 嗯哦哈，
0: 就是你一打开就是像那个沙草纸一样，然后上面手写的、
1: 啊、
0: 就是今天晚上我们会去哪里吃饭、
1: 哦、
0: 然后菜单是怎样的、
1: 哦、
0: 就是建议的着装是什么。
1: 哦，那还挺好的。
0: 对，会让我有一点期待。包括每天晚上睡觉前的时候就会在我的床头放一个小木盒、
1: 嗯、
0: 然后盒子打开里边是一个睡前的小甜点以及一个纸条，纸条就是啊，明天可能我们是下水，比如说潜水、
1: 哦、
0: 出海，或者是我们明天要上岛，那就是陆地的行程，
1: 会
0: 让我大概有一点准备、嗯、可是又不会说安排的太具体、
1: 啊、
0: 有一个自由度，就觉得哎，这个拿捏的度还蛮好的。
1: 我觉得还真的挺难的，你又要说、嗯、也不知道每一任的岛主是 J 人是 P 人啊、嗯、这种情况你告诉他要怎么安排，安排的死死的可能又不太好是吧，但是你要把握这个度，而且能让大家有期待的那个点还是挺难的。我觉得在服务行业里面也不是说、嗯、所有的品牌或怎么样的一个酒店都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啊。
0: 嗯，对，其实有一天就很有意思，他说我们今天呢要去一个神奇的地方吃饭。
1: 嗯，
0: 因为我就在想岛上的这些餐厅其实我都吃过了，
1: 能有什么神奇的地方。
0: 对，我最后一天我会去哪儿吃呢，就是肯定会重复了。
1: 对啊。
0: 嗯，结果他说是这个地方叫 The Point， 就我翻译成中文就是那个地方那个点。
1: 那
0: 到底是哪个点？他说你每天都会路过、嗯、但是你可能没有注意到。我后来的时候我才发现它是一个海边延伸到海里的一个白沙堤坝。
1: 哦，
0: 平时的时候可能会在这里就是坐着发呆看看日落、
1: 嗯、
0: 然后那天晚上黄昏的时候他在那儿做了一个布置，就是在这个堤坝上点了蜡烛，然后沙滩上还撒了花瓣，铺了那个白桌布，就是那样的一个单人餐桌，旁边是一个就是主厨，然后戴着大高帽子在旁边做烤肉。
1: 哦，
0: 哇，就是那个时候你就会突然真的是觉得说 OK， 这片海岛都是我的，
1: 嗯，
0: 然后连眼前的这个大海都是我的。
1: 但是就要走了呀。
0: 对，所以说最后
1: 一
0: 顿就是那个让人印象非常深刻。我就记得他那句话，就是你每天都会路过，但是你可能会错过的 The Point。
1: 哦，
0: 那个点。
1: 所以哪怕是岛主也不一定说整个岛的每一寸土地自己都可能踏足过，或者说都有留意过、
0: 嗯、
1: 是吧，哪怕给那么多天的时间在一个不大的岛上、
0: 嗯、
1: 是吧，你能看到的或者说你能体验到的东西可能还是有限的。如果真的要给你一个无限延长的那个时间，你觉得在这个岛可以待多久？
0: 真的可以待很久。我就觉得其实还是有一些缘分在，因为我在岛上遇到了我在欧洲读研究生的同门的师姐。
1: 哦，
0: 嗯，
1: 哦，他是八人服务团队之一吗？还是、
0: 他是驻岛的海洋就是科考人员、
1: 哦、
0: 就是叫海洋学家之一、
1: 哦、
0: 有两位、
1: 哦、
0: 他是去年上岛的一个新人。
1: 嗯、
0: 那因为他是学的就是海洋和生物保护的，所以就是他们会有一个小的自己的工作室、来负责所有的这个水上和水下的这一些探索活动。
1: 哇、
0: 然后当然呢他的本职工作其实是在这边种珊瑚。
1: 哦
0: 哦、就是当时的时候因为有一些潜水的行程，然后我们就聊起来了、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后来的时候他还专门认认真真的教我这个怎么种珊瑚这件事情。
1: 哎，这个好像很有意思、
0: 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因为其实现在那个珊瑚白化很严重。
1: 对，
0: 就是我们用的这个防晒霜啊，包括就是现在温室效应，二氧化碳它影响了海洋的酸碱度，就会有大片的这个珊瑚死亡。
1: 嗯，
0: 那我们怎么办？就是只能够去人工的去种一些珊瑚。然后呢珊瑚它其实是会有一定的存活率的。
1: 嗯，
0: 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有一些珊瑚可能它能够适应这个现在变暖的或者是变酸的这个海洋。
1: 嗯，
0: 它是可以活下来的。然后可能有大概1/4或者是1/5的珊瑚会死掉。
1: 哦，但是怎么能把那些能够适应的珊瑚挑出来、嗯、或者说哎，让他们多一点孩子可以种在这个珊瑚礁上面，这个我觉得好有意思哦。但是我觉得现在时间不太够了、
0: 嗯、
1: 可能我们要等到下一期

0: 跟大家说一下，岛主还要种珊瑚。岛主要种什么？岛主不是种菜，不是种什么东西，不是，哎，有种过树啦，也有摘椰子，但是最重要的还要种珊瑚，为环境保护，为自己的这个岛要做一下贡献哈。那究竟要怎么做呢？我们约定凯迪哈，下一期我们继续呢，跟我们一起聊聊在柬埔寨当岛主的生活。我们下期再见咯，拜拜。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很静，很想过去。
1: 我叫黄富源 Felix，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现在在广州这边创业，做紧智能化迷你仓。我们将香港的迷你仓引过来做智能化啦，用手机 APP 就可以轻松操作，又可以实现到小仓库储存的功能。
2: 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迷你仓结合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技术。你看到这里，
1: 简单来讲。

0: 广州呢边一线城市嘅市场属性咧，其实都比较适合做迷你仓。
1: 咁你见到呢度有个锁咧，呢个锁其实系一个智能锁，系我哋自己开发嘅锁。
0: 咁而且我而家住喺广州东站附近啦，无论我翻公司或者坐高铁去香港屋企咧，其实都好快。大湾区两小时生活圈咧，其实真系几方便。除了我啦，仲有好多其他港澳青年咧嚟呢边创业同埋生活啦，咁会发觉自己唔系单打独斗咯，咁其实都几 warm 嘅。咁我毕业到而家有十年啦，咁如果一直喺香港嘅话咧，我估一直都可能系做紧打工仔嘅。咁但系而家嚟到广州呢边创业，咁我会发掘到更大嘅市场，同埋收获到更多嘅选择。扶持政策有咁多，所以我觉得港澳青年嚟到呢边创业，总会揾到自己嘅立足之地啦。咁亦都可以开展全新嘅生活嘅。
2: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入到嚟今日嘅叹世界 topic 啊，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星，继续啦，会有贵州旅游广播主持人啦，同我哋一齐连线下介绍一下啦，贵州有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湾区人去叹世界嘅。今日同我哋连线嘅会有贵州旅游广播嘅主持人嘉琪啊 ，Hello 嘉琪
5: ，Hello， 我们又见面啦，大湾区的朋友们，大家好，小夫老师你好，我是嘉琪
4: ，Hello 嘉琪，最近真的是旅游市场特别的热啊，除了说可能很快暑假临近了，有亲子游的那个市场之外呢，更多的还是高考的毕业生们哈，有不少的朋友们也是因为考完试了，然后到了放榜的那个时间之前，还真的想去玩一玩耍一耍，然后在大学之前呢跟高中的好朋友们一起去来个毕业旅行啊。如果毕业旅行的这个路线的话，其实贵州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呢？
5: 啊，小孩子才做选择，既然我们都已经毕业了，那就是迈向成年人的这个第一步了，那就是全部都要啊，游山玩水，激情漂流，毕业生们全都可以安排起来。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就为大家推荐一下啊，毕业旅行来到贵州有什么样的可以玩的刺激的一些地方啊，感觉贵州的漂流新赛季又要开始了。
4: 哦，真的是，因为之前也有浅浅的跟大家介绍过贵州的那个漂流嘛，因为其实我们大湾区也是有很多漂流的一个项目哈，但是很多可能有一些是跟自然景观相结合的，有一些可能甚至是人造的一些河道哈，但是如果贵州的话会更加天然一点吗？
5: 当然当然，贵州各地的漂流我觉得真的有点像就是堪比西天取经一样吧，有很多的你不能说是难，而是很多的你去挑战的一个关卡吧。那我们今天就来挑战几个啊。首先呢，要推荐给大家一个叫做南疆大峡谷的地方，因为我们要从稍微简易一点的这个 level 开始。它是一个休闲漂、激情漂于一体的漂流地，所以呢，老人小孩都可以玩。如果我们平时哈，就是属于不是太敢去尝试太惊险的一个项目的朋友呢，就可以选择这个休闲漂了。
4: 哦，所以其实根据不同的大家的那个路线，还是有不一样的一个选择。如果我想追求一下刺激的哈，大家都是年轻人啊，有什么好的选择呢？
5: 对对对。哎呀，这个刺激的话，其实它这个路段也是有的。它休闲漂，你就可以看青山绿水嘛，还有打打水仗等等。那唯一的缺点就是手动挡，你要手滑比较累人。但是像刚刚小夫说的，如果你想感受刺激的那种激情漂的话，它这个有皮划艇沿山脉，就是那种特别急速向下的，你懂那种感觉吗？一路超级跌宕起伏，浪花就直接拍在你的身上，这种就是很失重吧，肾上腺素会飙升的。
4: 哦，所以其实还是那个落差的高低哈，影响到那个刺激的那个程度啊。
5: 我感觉我的心脏都是从嘴巴里出来了，
4: 真的是看着就觉得哦，好刺激啊！那如果真的是想休闲一下的，
5: 对对对，
4: 或者说真的不是我不想手滑挡的，有要怎么样呢？
5: 让别人滑，
4: 那就要看一下好朋友飘完之后还会不会有劲了，是不是？
5: 对，直接他就是你很休闲在那里拍拍照打打卡，然后他的双手都在颤抖，
4: 真的是听起来就觉得好棒啊。那如果是换其他的录像呢，就因为有很多朋友漂流的时候还是真的会担心一些安全的问题嘛。
5: 其实很多贵阳有很多这个就是玩的这种

方式吧，就是除了漂流，刚刚为大家推荐到的南疆大峡谷嘛，还有像之前也跟大家说过的黔中第一漂，叫做桃源河，这个地方是包刺激的哈，因为有很多的自然坡度，它带来的刺激，还有一些小隧道，就是让你视觉上由暗到明，从小到流到大流之后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我觉得也很能够体会出，体现出毕业生。

0: 漂流的时候你有一些必备的东西，像防晒霜啊，你会觉得好像玩水特别的舒适很凉爽，但是你在水中那个紫外线是 double 的嘛，所以防晒霜一定要涂抹上，还有就是手机的防水袋啊，驱蚊水啊等等哈，这些要提前去准备好。那刚刚说除了漂流的话，其实呢毕业旅行我们还能玩其他的一些周边的挺有趣的一些东西。刚刚说漂流在南疆大峡谷，在它的周边有一个云山茶海，就在开阳县的和风乡，哎，距离贵阳市区大概一个小时的车程。这个季节你去在茶园当中哈，去感受一下这个连绵的绿意，也非常的清新，我们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而且是带着茶香带来的治愈感。
1: 哦，听到有茶香，我觉得大湾区人的所有 DNA 都已经动了。你知道大湾区人真的很爱喝茶，有没有说
0: 对对、
1: 可能在漂流的途中能够一边漂一边喝呀，或者一边感受不一样的茶的文化？
0: 哎呀，那你这个手得很稳了，因为贵阳的这个自然景观漂流，无论是太休闲漂还是激情漂的话，它都是有一小小点的坡度的。我们可以漂完了，在周边慢慢的啊，就是在陆地上面好好的享受一下茶香。那除了刚刚讲的茶香，在南疆大峡谷的周边还有一个叫做十里画廊的地方，我经常会看到他们的那个航拍画面超级棒，就是春赏油菜金黄，然后呢夏天呢在这里可以感知一下微风清凉。这个地方是四季游景的地方，漫步其中你可以尽情享受没有喧嚣的田园慢生活。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都是有静有动的，我们动一动啊，静一静，然后呢我们再飞起来，接下来马不停蹄，我们就要这个骑着这个不是马了，就是头上带个角的马，独角兽，要飞上天空了。因为这个地方叫做滑翔伞基地，就在南疆大峡谷的周边，叫做云中军。哎，这个名字一听就是有高度的玩法，对不对？
1: 对啊，听得起来就觉得啊，已经要又上天又下水的这样子了，应该都玩个遍了吧。
0: 对，是的，我今天推荐到的其实都是在贵阳周边，你可以先啊花个这个几天的时间把这周边都玩一段啊，因为它每个地方它的玩法不一样。这个滑翔伞基地它是有很多的专业教练的，带你追风上天入水，就把这个开阳的风景尽收眼底。那我们刚刚说到的像南疆大峡谷，这个有玩的有这个看的哈等等都能够体验。那还是在贵阳市，在贵阳的修文县，在刚刚讲的桃源河漂流啊，桃源河的周边呢有一个中国阳明文化园。哎，这个阳明大道哈，距离市区也是一个小时的车程，我觉得很多的朋友想要静心的在这里悟一悟道哈，走进中国阳明文化园呢，去探索一下王阳明先生曾经的过往啊，身临其境去探索一下阳明心学的奥秘。这是一个一静的地方啊，今天就是动一下静一下，让大家心里有个准备。
1: 真的是，那如果静完了啊，我已经悟到了，是不是心里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了之后还有什么刺激的要来了吗？
0: 对，就在这个修文周边，我上次才去的桃源河周边贵州森林野生动物园。它呢在这个野生动物园里面，因为之前跟大家大湾区的朋友应该对我们的黔灵山公园比较了解哈，经常推荐，是一个免费的一个景区。那在这个贵州森林野生动物园呢，它里面的动物呢就更加多了，如果你想要看更加多的动物，想跟他们近距离接触的话，就来这里打打卡，看骆驼呀，喂长颈鹿啊，近距离的投喂大老虎啊等等，即刻出发。而且呢它还有一个项目，就是里面的你可以坐着这个车，然后呢身临其境的就是在这个野生动物的中间去穿梭，但是窗户一定要紧闭啊。
1: 啊，真的是，好，万一真的有什么猛兽，是不是大家要小心一点、啊、
0: 对对对，你开得好好的，忽然有一个优雅的小爪爪敲你，我是 Tiger 开门
1: 那大家真的要注意安全哈，因为之前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有朋友不注意哈，会发生一点意外哈，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要留神哈。这个洞还真的是动物的洞哈。
0: 对，我们在旅游的过程当中，总是跟大家来提醒，安全是最最重要的。
1: 对，确实是安全的问题，大家都要留心啊哈。那刚刚呢，有一动一静，一动一静，一动一静的。哎，如果真的大家玩那么多了，真的饿了的话哈，在那周边还有什么好吃的可以推荐吗？
0: 像在这个贵阳周边啊，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那推荐给大家。

0: 大家就是你像是我上次去吃了一家，就是在贵阳周边的龙里啊，龙里县，它有一个叫做肉饼鸡。肉饼鸡就是你听着名字就知道里面有肉饼，但是它和鸡呢是炖在一起的，然后里面放着一些这个菌类。我吃着我就觉得可以，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下我自己亲身感受过的，然后去吃了一次还想吃的这样的一些美食吧。
1: 哦，真的是好棒！肉饼鸡听上去就是蛋白质、蛋白质
0: 很
1: 跟蛋白
0: 鲜，
1: 质。
0: 哈哈哈。对对对，但是如果你想要再把一个维生素啊再补充一下的话，就烫菜、烫菜、烫菜。我觉得贵州的火锅有一点啊，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味道的，酸汤的、辣的等等，还是清汤的，最后一定要烫蔬菜，因为贵州的蔬菜真的超甜。
1: 真的是贵州的那个气候环境就特别适合这种蔬菜的一个生长哈，我觉得真的是好山好水好菜好吃的好的食材，然后用天然的做法，我觉得一定能够满足大湾区人的胃哈。那今天呢，佳琪跟我们推荐了一动一静一动一静一动一静，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项
0: 跌
1: 目
0: 宕
1: 哈。
0: 起伏，
1: 对呀，真的是，而且最后还可以饱餐一顿哈，吃的好的一顿哈。我觉得特别是毕业旅行的朋友们，应该也是。和特别享受这样的跟朋友在一起的一个时光哈，包括不论是漂流啊，还是刚刚很多体验的一个项目，其实都是很适合跟好朋友们在一块玩的。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如果真的有这个毕业旅行的这个想法，还没想好要到哪儿的话，可以真的选择贵州哦。
0: 对，可以参考参考刚刚为大家推荐的这一些地方。那今天的节目在最后也是想通过大湾区的我们的节目来告诉大家，来祝福大家吧。希望大家毕业之后呢，走过千山万水。水，未来仍是少年哦。
1: 谢谢佳琪的祝福哦，我相信各位的那个毕业生们哈，都已经收到了。那今天呢，也谢谢佳琪的推荐，我们约定你下次再聊哦。
0: 好的，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哇，贵州真系一个咧几全面嘅目的地啊，有动有静嘅，有好食嘅吓，亦都有山山水水吓。各位毕业旅行嘅同学仔吓，要留意啦，头先吓假期嘅呢个推荐啦吓，哇，刺激嘅漂流吓，我最想啊，真系上天入地咁样样吓，入得去玩呢个滑翔山吓，应该都系大湾区啦，唔系咁容易可以体验到嘅项目啊吓，欢迎大家啦去贵州度玩嘅。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啦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拜拜。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3: 桥梁，
4: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5: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6: 我想你回到刚刚广播的电台，
3: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4: 声为桥，通你我，
3: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9: 大家好，我是刘宇。
4: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 87.8 AM 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9: 没错，同时也都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 dwqes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啊。
4: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es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0: 下一站中环，乘客
11: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2: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3: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2: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3: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2: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4: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来到情景对话，今天的主题是亲子旅行。
9: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播陆瑜。今天情景对话的主题是亲子旅行。
4: 陆瑜啊，我知道你经常去旅行游玩，最近啊，我打算带家人去旅行，想听听你的建议，你觉得去哪里比较好呢？
9: 好啊，你们计划去多少天？啊，对了，这个多少天粤语表述是几多日，普通话就要说多少天。
4: 我觉得大概一周左右吧，适合儿童玩的地方。主要啊，我想让孩子们也能好好放松一下。哎，对了，这个儿童粤语里有不同的表述，对吧？
9: 嗯，儿童粤语说小朋友，这样的话去个风景优美又适合儿童的地方比较好，大人小孩都快乐。那你有没有想过通过旅行社来安排呢？通过粤语表述是透过，普通话就要说通过。
4: 嗯，我还在琢磨呢，你觉得是通过旅行社好还是自己安排比较好呢？
9: 嗯，如果你想省心可以选择旅行社，他们可以帮你安排得更加周到。你们想去的地方都有哪些呢？啊，对了，哪些粤语里面说冰滴，普通话就要说哪些。
4: 嗯，我在考虑海边或者是山里边，你觉得呢？
9: 海边是个不错的选择，特别是孩子们会很喜欢。啊，对了，你们计划住在哪儿啊？
4: 我想住在一个度假村，这样啊，孩子们可以在度假村里玩得很开心。你知道有什么好的度假村吗？哎，好的，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9: 嗯，好的，粤语的表述是好的，普通话就要说好的。我之前去过一个海边度假村，非常适合家庭旅游，那里有很多适合儿童的活动呢。
4: 嗯，听起来不错。那个度假村的名字是什么？哎，对了，是什么？我记得粤语表述也不一样，是吧？
9: 是的，是什么？粤语表述为系乜嘢，普通话就要说是什么。那个度假村的名字叫做，记起来了，阳光海岸度假村，你可以查一下。
4: 好的，我会去看看。你觉得我还要做什么准备吗？
9: 嗯，要注意行程安排，不要太紧凑了，给孩子们留点休息的时间。还有啊，可以准备一些小零食和玩具，帮助孩子们在路上不无聊。帮助粤语表述为帮斗，普通话就要说帮助。
4: 嗯，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准备什么呀？
9: 带上防晒霜和泳衣，海边的阳光很强的。另外，你一定要提前预定好所有的行程和住宿，避免临时找不到地方住，特别是在假日期间啊。
4: 嗯，明白了，就是说我们需要提前做好相关的全部功课。对了，这个就是说粤语也有不一样的表述，对吧？
9: 是的，就是说粤语的表述是咁即系话，普通话就要说就是说。提前准备好一切，旅程就会更顺利，祝你们有个愉快的旅程。
4: 好，谢谢你的帮助，
9: 祝你们玩得开心。
4: 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的对话当中粤语和普通话相同意思的不同表述都有哪些。多少天，
9: 几多日，
4: 多少天。通过，
9: 透过，
4: 通过。儿童，
9: 小朋友，
4: 儿童。是什么，
9: 系乜嘢，
4: 是什么。哪些，
9: 边啲，
4: 哪些。就是说，
9: 咁即系话，
4: 就是说。好的，
9: 好嘅，
4: 好的。帮助，
9: 帮到，
4: 帮助。
14: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

0: 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在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6: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毛宇飞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7: 大家好，我是毛宇飞，目前是一名在读研究生，就读于香港教育大学的中文研究专业。我最喜欢的词是苏轼的《定风波》，我喜欢这首词是因为它带给我一种哲思，一种面对天地时旷达的心态。苏轼在创作《定风波》的时候正逢政治失意，因为参与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在这一时期，苏轼受到朝廷的打压与政治斗争的压力，而我在初读这首词的时候也是面对着学业的压力。尽管身处困境，但苏轼在这一时期依然保持乐观的心态去面对现实，而这一乐观的心态也让我在成长的路上不断受到鼓舞。
6: 好，期待你的朗诵。
7: 定风波，苏轼。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6: 毛宇飞同学的普通话语音比较标准，整体语言面貌良好，吐字清晰，表达自然。他的声音很有特点，音色富有质感，中音区的共鸣比较扎实，听起来有厚度，有力量感，在朗诵过程当中有较好的辨识度。他的表达铿锵有力，精神饱满，充满朝气，节奏把握比较准确，停连处理自然，把作品当中从容豁达而坚定的人生态度表现出来了。整体的朗诵流畅有气势，也能听出来他对作品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演绎，非常有感染力的一次朗诵，为宇飞同学点赞。宇飞同学，对这首经典作品你有着怎样的理解呢？
7: 我还记得高三的时候，我的学习经历过一段高原期，在每一次的诊断性考试中都没有明显的进步，我开始畏惧一次次的考试，对学习开始变得不再上心，因为我非常害怕看到不如意的结果。但是我的高中班主任看出了我的畏怯，他当时就用这首词鼓励我，不妨看淡成绩，不要焦虑未知的恐惧，只要踏实前行，一定可以取得你满意的结果。于是我便不再执着于分数，而是努力修正每一次的错题，最终在高考取得了比前面几次诊断性考试都要好的成绩。当精神足够丰盈，轻如草芥的竹杖芒鞋也可重于骏马。当内心足够强大，世间的风风雨雨不过是人生中一段微不足道的插曲。一蓑烟雨不仅是具象的，更是与世间风波合而为一的禅意。后来我进入一所中学实习，担任语文教师，班级里有个很热心的男生总是被同学们误解，他很疑惑，于是写在了周记本上。我认真地看完了他的文字，于是又认真地给他回复，并借用了苏东坡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我想借苏轼的词告诉这位学生，不必太过在意周遭的喧哗，也不必急于辩白，真正的理解需要时间，而你只需保持内

0: 性的沉迷与热忱。如果我们将生命中出现的每一次波折看作是不起眼的波澜，不再区分困境或者是顺境，每一次的前行都是轻松、自在、超脱一切的淡然，那么每一次人生的跌宕就不再可怕。当我用定风波鼓励学生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了一个教育的轮回。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我的老师用定风波鼓励我。当我成为了一名老师，我也用定风波的精神内核去安慰我的学生。这不仅仅是一首词，更是一份穿越时间的力量。这也是教育从课本走向生活，通过一代代人去传递坚强豁达的精神。在词的尽头，那个满身烟雨的东坡总是微笑着用生命的禅意启示着我们，不要害怕，不论风雨还是晴朗，在不确定的世界里要修一颗旷达平常之心。
1: 好，毛雨飞同学对定风波莫听穿帘打叶声的理解啊，是非常真实而且是有层次的，把苏轼的人生态度和自己不同阶段的成长经历联系在一起，从高三备考时老师用这首词鼓励自己，到后来成为实习教师再用同样的话去鼓励学生，这样的经历很有温度，也让人感受到了经典作品在一代代人之间传递的力量。这样的分享不仅有个人经历，也有对教育、对人生的思考，表达自然真诚，很有感染力，为你点赞。好，再次感谢毛雨飞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定风波》，莫听穿帘打叶声。
2: 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以尔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1: 看山河锦绣，
3: 览华夏文明，
1: 访古迹遗珍，
3: 赏神韵雅音，
1: 心灵之旅，
4: 颂游中国。
1: 来到颂游中国，今天我们一同游历青州古城。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今天我们要为大家讲解声母 z、c、s。
5: 之后亦都会俾大家出一啲嘅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睇下你系唔系回答得正确。
1: 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宋代婉约派代表词人，词风大气清丽，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忆剪梅》就是李清照思念丈夫时所作。李清照为什么会来到青州？诗中的西楼如今是否还能找得到？颂游中国，我们就和潍坊工程职业学院的同学们，跟随青州市文化馆原馆长冯丰明，一同去探寻李清照的传奇故事。
6: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

0: 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宋代婉约派代表词人，词风大气清丽，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一剪梅便是李清照思念丈夫时所作。那么诗中的西楼如今是否还能找到？李清照在青州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潍坊工程职业学院课外研学小组的几名同学与青州市文化馆的冯风明老师约好，在李清照纪念祠见面，想要去一探究竟。
1: 你们看，这里就是李清照纪念祠。
2: 当时我在书中就是看到李清照在青州住过一段时间。那她是为什么来的青州啊？
1: 实际上青州是李清照的婆家，她是跟着赵明诚回家来了。当时呢是这样一个情况，她的公爹赵挺之啊，很年轻的时候就从诸城迁居到青州定居了，然后他娶了青州有位名士叫郭盖，娶了他的女儿，就在青州安家了。赵明诚和他的弟兄们啊，据说都是出生在青州。太监啊就把赵挺之给推下相位了，回到家之后他非常郁闷，第五天就去世了。皇帝啊又受蔡京的这种撺掇呀，就下了一道圣旨，把赵明诚弟兄们一块儿啊就都抓到监狱里去了，结果查无罪证就把他们放出来了。回到家之后就没有官职了，就在家里闲居了。李清照和赵明诚就回来了，所以这是李清照跟着赵明诚回家来了。好，咱们到里面去看哈。
3: 好。
0: 青州的人文环境为李清照夫妇发挥个人志趣爱好创造了条件，离开了京城，来到宁静如世外桃源的青州，李清照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惬意。这对夫妻在青州度过了人生最幸福、最有意义的时光。
1: 啊，这就是李清照纪念祠，这是新建的归来堂。李清照刚刚回到青州的时候，他跟赵明诚两个人在归来堂上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幸福惬意愉快的生活啊。两个人一块儿出去游山玩水啊，搜集金石字画呀，欣赏古人的那些碑刻的拓片啊。好，咱们就进去看一下。
3: 好
4: 好，
1: 这就是李清照的形象，这是当代比较著名的雕塑家李富春先生的杰作啊，他做得非常用心，不但表现了李清照的形象，而且表现了李清照的精神世界，包括他拿着笔的这个手，你都能感觉到那是展现的是才女的风范。
0: 就这样，李清照与赵明诚幽居于此，度过了相濡以沫、共研学问的最美满的时期。夫妻二人常常走街串巷，并到各乡村走动。如果发现有喜欢的东西，特别是古物、碑拓，便立即高价买下。他们致力于金石之学，共同创作出《金石录》。
1: 这是一部记载金石的一个属于史学方面的书。
5: 金石是什么东西？
1: 金应该就是指的青铜器之类的，石就是石刻。实际上金石就是文物的代名词。赵明诚写了好多年，从汴京时期就开始准备，到了青州生活比较优雅了，闲散了啊，就开始写。李清照也帮着他，两个人一块研究。李清照呢就给他做了编辑啊，给他补充了好多的材料啊，为了让这部书能够流传后世，让赵明诚的心血不会白流，李清照就上表朝廷，要求朝廷予以重视，能够让这本书得以问世。《金石录》虽然署名是赵明诚，但是这里面从编写到出版都有李清照的心血。这是两个人爱情的见证。

0: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些声母是滋呲呲的字，比如花自飘零水自流的字，一种相思的思，才下眉头的才等等。这里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解发好声母滋呲呲的要领。
1: 声母滋呲呲发音的时候，舌尖平伸靠近上齿背，形成一条合缝，让气流从中挤出来，声带颤动，大家可以自己感受一下。具体来讲，发音的时候，滋和呲要有爆破感，丝要有摩擦感。
0: 大家可以用一些绕口令来练习滋呲呲的发音，比如走在石子路上，石子咯咯响，咯咯响的石子路上走着一只猪。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你可以多读几遍，注意发音的清晰和准确。为了帮助大家对普通话拼音当中的声母是滋呲呲的字进行训练，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些字词的练习。发滋的音，自己的自，在家的在，走路的走，组织的组，最好的最，作业的作，字母的字，资料的资，足球的足。发呲的音，从前的从，错误的错，次数的次，词语的词，菜单的菜，彩虹的彩，采摘的采，材料的材，餐厅的餐。发丝的音，四季的四，送礼的送，颜色的色，诉说的诉，算术的算，松树的松，速度的速，速食的速。
2: 一字一句练好标准普通话，一腔一调品赏中华戏曲美。欢迎继续锁定港好普通话，普通话架起语言桥梁，戏曲承载家国文脉。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特别板块共同文化家园，在婉转唱腔里领略传统戏曲的独特韵味。
3: 言状元，
4: 长腔短调流转千载戏韵，
5: 生旦净末演绎百味人生。
3: 龙灯
6: 切切今日要演出，
4: 繁花并蒂，
5: 交融创新，
7: 共同文化家园，
5: 品中华戏曲，
4: 让古韵新声。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当千年离原的婉转唱腔遇上百年红色的争鸣岁月，当传统戏曲的情色之美碰撞新时代的精神内涵，就诞生了一批兼具思想深度、艺术价值和时代气息的红色剧目。这期节目我们将会和普通话节目主持人亚文和潮州话节目主持人志雄带大家一起走入到梨园，聚焦近年来新创编的精品剧目，感受古韵新声里面的红色力量，重温那些镌刻在岁月里面的信仰和担当。
9: 大家好，我是亚文，本期节目我们来听一听铿锵的京剧、灵动的粤剧以及温婉的潮剧，他们如何将革命先辈的热血壮举、家国情怀娓娓道来。
10: 大家好，我是第九位改组提囊之兄。大家好，我是潮州话的节目主持人志雄。让我们在丝竹管弦中感受红色基因的世代传承。
7: 梨园传心火，古韵送初心。
8: 京剧作为国粹，无疑是红色题材创作的重要载体。
9: 近年来京剧界立足传统，勇于创新，打破传统城市的束缚，将红色故事与国粹艺术深度融合，推出了多部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的新创剧目，既保留了京腔京韵的独特魅力，又贴合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让红色精神通过国粹的载体传递给更多人。其中2026年首演的大型新编现代京剧《冰城烽火》，与2025年亮相的《野火春风斗古城》，便是近年京剧红色剧目的佼佼者。他们以不同的叙事视角，演绎了烽火岁月里的家国抉择与信。

0: 一氧之光。
1: 那这部《冰城烽火》呢，是黑龙江省京剧院创排的大型新编现代京剧剧目，以国粹之形来演绎东北抗联的红色传奇。
0: 是的，《冰城烽火》以1936年日寇肆虐的冰城哈尔滨为背景，聚焦东北抗联的地下斗争，讲述了抗联妇女团政委林雪化身家庭教师，卧底商界巨擘沈一人府中开展地下工作的故事。剧中林雪在周旋日军试探、承受亲人牺牲之痛的双重压力之下，始终坚守信仰，用智慧与勇气唤醒了徘徊于家国大义与明哲保身之间的沈一人，最终带领其投身抗日洪流，展现了东北人民在民族危亡之际宁死不屈、奋勇抗争的英雄气概。
2: 大型新编现代京剧剧目《冰城烽火》有哪些艺术特色呢？
0: 《冰城烽火》可以说是亮点纷呈，在题材方面，它填补了城市谍战类抗联主题、女抗联地下斗争主题舞台艺术作品的空白。在艺术表达方面，它打破了传统京剧重城市轻叙事的局限，将京剧城市与现代舞台技术深度融合，让舞台画面更具冲击力，同时简化了部分繁琐的城市动作，让表演更贴近现代观众的审美习惯，增强了剧目的观赏性。
2: 也就是说，令到红色精神借助国粹艺术的创新传播，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是不是？
0: 没错，如果说冰城烽火是东北抗联红色故事的生动再现，那么北京京剧院2025年创排的新编现代京剧《野火春风斗古城》则以华北敌后抗日战争为背景，为我们呈现了一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诗。
1: 我们为大家分解了一段剧中的片段，让大家来领略这出戏的艺术魅力。
3: 银环同志，这封信是给关静桃的，想办法送到他家里，我想试探一下他的态度。
4: 您是老杨的母亲？
5: 哎，
4: 大娘。
5: 哎，姑娘快来，
4: 这个戒指你替我交给冬儿，跟她说把它戴在称心的姑娘手上，我就放心了。
6: 关团长是清河军校出来的，没跟过我，三分傲气不好管。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你要是放了我三天之内，我给你2000块钱。
7: 钱我不稀罕，我要你的良心，你有吗？贼人进了你的家，烧你的房子，杀你的父母，糟蹋你的姐妹，可你呢，明明手里有枪，却把枪递给了贼人，折了自己的骨头。

0: 京剧《野火春风斗古城》中，地下工作者杨晓东深入敌占区，与京环、银环姐妹相互配合，开展抗日宣传、策反敌军等工作。在与敌人的周旋中，他们面临着亲情、爱情与信仰的多重考验，却始终坚守革命初心，用生命与热血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忠诚与担当。
1: 那这出戏是改编自经典的电影 IP 的，是不是呢？
0: 与经典电影相比，京剧版《野火春风斗古城》更

0: 更注重人物内心的刻画，摒弃了脸谱化的人物塑造模式。无论是英勇果敢的金环，温柔柔韧的银环，还是摇摆不定最终走向革命的关敬陶，亦或是阴险狡诈的高大成，都被刻画得淋漓尽致，真实可感。剧中金环、银环、杨晓东等人物形象具备诸多生活化的动作与语言，人物心理刻画细腻，容易使观众产生情感共鸣，让红色英雄不再是遥远的符号，而是有血有肉、有喜有悲的普通人。
1: 就是说呢，虽然改编自经典的电影 IP， 但是在京剧艺术的加持之下，焕发了全新的生命力，令到观众在怀旧当中感受红色精神的永恒魅力。
0: 是的，该剧汇聚了北京京剧院众多京剧名家与优秀演员，阵容强大，表演精湛，唱腔设计由知名作曲家朱绍玉担纲，行当齐全，旦角、老生、花脸、丑角各有侧重，且每个行当都有大量精彩唱腔，音乐与剧情相互映衬，将全剧推向高潮，让观众大呼过瘾。下面我们就来欣赏北京京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老旦名家沈文丽在剧中的一段唱腔。

0: 源传心火，古韵送初心。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呢期共同文化家园节目，我哋一齐集到梨园，听听铿锵嘅京剧、灵动嘅粤剧、温婉嘅潮剧，系点样样将革命先辈嘅热血壮举、家国情怀娓娓道嚟嘅。
2: 上面我们领略了国粹京剧以铿锵之音演绎红色传奇，那么岭南大地上的粤剧又是如何以灵动婉转的唱腔，将红色故事与岭南文化完美融合呢？
1: 粤剧作为岭南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形式之一，2009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近年在粤歌大湾区文化政策的推动之下，粤剧界聚焦红色题材，创排了多部新剧目，将岭南武术、侨乡文化等地域元素和红色精神相结合，既是保留了粤剧的传统韵味，又实现了艺术形式的创新，令到红色故事在岭南丝竹当中直抵人心。其中2025年入选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的新编粤剧《南拳》堪称是标杆之作。
3: 南拳南空、一听就像是一部武打大片。
1: 确实这出戏被称为是粤剧舞台上边的功夫片，它将岭南武术蔡李佛拳和粤剧表演体系在深度融合，不单止以创新舞台形式注入新视觉张力，更加以热血澎湃的家国叙事回应当代观众对文化认同和民族精神的双重期待。作品实现了从地方记忆到国家记忆的递进，令到观众在舞台上边感受到历史重心和文化广度。
3: 我听了这出戏之后呢，最大的印象就是音响、非常的震撼，很有代入感。
1: 音响只不过是烘托，在音乐方面，作品在传统粤剧唱腔的基础之上融入了粤歌，以音乐强化母子亲情和民族大义，令到文戏以及武戏形成了互补，增强了观众的沉浸感。唱腔设计上边保留了粤剧的梆王、龙舟、南音等等的经典的曲调，同时融入了岭南民间音乐元素，令到唱腔既有婉转悠扬的韵味，亦都有激昂奋进的力量，贴合剧情的情感起伏。
3: 看来我听的只是热闹哈，可一讲的才是门道啊！
1: 但下面时间，我哋为大家送上新编粤剧《南拳》的片段啦。

0: 道喺戰場，你嚟做乜嘢？
1: 我係嚟打鬼子嘅。
0: 豈有此理！義勇隊只衝後勤，你唔知㗎？快走！
1: 我哋打嘅鬼子唔比你哋少。
0: 呀，仲幾硬頸添？不過算一條好漢啊！
2: 除了南拳之外，近年来粤剧界还推出了《黄河怨》《霸演》等等新创红色剧目。其中《黄河怨》讲述的是一位母亲因为孩子在战争当中无辜遇难而发出的悲怆呼声的故事，唱腔由哀怨转为愤怒，再到高昂的抗争，情感真挚动人。《霸演》就是根据粤剧演员为抵制日军而断脚霸演的真实故事改编，体现了粤剧人的血性和尊严，以小舌口展现大情怀，成为粤剧红色剧目的重要补充。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欣赏一下粤剧《黄河怨》的唱段。

0: 源传心火，古韵送初心。
1: 刚才啊，从北国冰城的京剧铿锵到岭南大地的粤剧灵动，我们感受到了红色剧目与地方戏曲的完美融合。
2: 而在我的家乡潮汕大地，被誉为南国鲜花的潮剧啊，以其温婉细腻的唱腔、质朴灵动的表达，也将红色故事与潮汕文化相结合。近年呢，也推出了多部新创编的红色剧目，既保留了潮剧的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艺术元素，让

0: 百几年的历史了。2006年被列入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年来，潮剧界坚持守正创新，将现代科技和传统技艺深度融合，创排了不少新戏好戏。
1: 是的，而红色精品剧目的创排也让古老的剧种在传承红色基因中焕发生机。那我特别想向大家介绍的就是潮州市潮剧传承保护中心创排的大型红色潮剧《冒着星火猛则残会》。这出戏呢入选第15届广东省艺术节大型歌舞艺术作品中评，并获得3等奖，先后呢受邀走进了广州、深圳、东莞等地进行专场演出，引发了广泛共鸣。
2: 冒之会议可以说是史军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啊。
0: 没错，1927年南昌起义之后呢，起义军遭遇到国民党的围剿，南下广东。1927年10月，朱德率领部队从三河坝阵地撤退到了粤东饶平茂之。当得知起义军主力在潮汕失败的消息之后，部队军心涣散，思想混乱。10月7号，朱德在茂之全德学校主持了军事决策会议，提出武装斗争的道路一定要走下去，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正确主张，作出了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军事决策，保存了起义军的革命火种。
1: 潮剧《冒之星火》别驾猛则残会，就是以1927年10月7日发生在潮州饶平的冒之会议为历史背景，以时间为轴，串联起革命起义、军民同心、民众觉醒、百姓力量等场景，讲述了革命战士潮州儿女金凤与余一刀在潮州冒之相遇、相知、相约，为坚守革命信念而矢志不渝的故事，再现了冒之会议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为人民而战斗、为信仰而战斗的史诗画卷，展现了潮州儿女在革命年代的爱国情怀与奋斗精神。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潮剧《冒之星火》的唱段。

0: 除了冒着星火得了猛子残会，近年啊，超剧界也创排了《红色阿姆》《秘密交通站》等红色剧目，共同构成了超剧红色剧目的精品剧阵，让红色精神在潮汕乡情中得到广泛的传播。
1: 梨园传星火，古韵送初心。
2: 咁除咗京剧、粤剧、潮剧，我国其他地方嘅戏剧亦都系纷纷咧深耕红色题材，结合自身嘅剧种特色，创排出一批兼具时代气息同埋艺术价值嘅新创红色剧目，彰显咗唔同剧种嘅红色表达力。
3: 这些近年新创编的红色剧目，既是地方戏曲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也是红色精神传承传播的重要载体。
0: 这些剧目啊，以细腻的叙事、精湛的表演、创新的表达，让红色故事直抵人心，让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2: 相信在未来，地方戏剧界将会继续深耕红色题材，令到红色精神在古韵新声里面永远流传，激励着我们在新时代的精情上边，勇担使命，奋勇争先，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红色篇章。
4: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时间是每天的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5: 最后热情咁邀请大家加入到节目嘅互动当中嚟，
4: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
5: 下期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揾食大湾区下，今日有我哋周末版本的特别节目。今日我主播 ，Hello， 我是小夫。不过今日主播不是我，是在在场的除我之外的三位同学仔，他们分别是来自暨南大学的周小雅、申宇轩和黄婷婷的。Hello， 三位。
8: Hello。
7: 哇，打完招呼之后可以感受到大家这个精神状态就都几麻麻。因为我们今日的这个话题跟各位大学生年轻人，其实我觉得哪怕到工薪阶层啊，这个亦都是一个可以值得講一講的話題。今天會跟大家講一下捱夜的，咁啊具體講一下咧，即係各位的夜貓啊，大學生們捱夜是為了什嘢咧？嗱，你話我哋工薪階層就胃口奔馳啦，係咪先啦？大學生啦，喂，無憂無慮咁樣捱夜要做啲乜嘢咧？嚇，陣間要聽下佢哋三位的講法啦。
9: 我夠自我，
10: 我想展現真我，
9: 時不我待，捨我其誰。
10: 我跳出香港，
9: 我行出澳门，
11: 下一站广州南站。
10: 去边生活？
9: 我自己拣，
10: 我自己拣。
9: 点样生活？
10: 我自己讲，
9: 我自己讲。
10: 今日
9: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7: 好啦，入到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啦。今日咧，头先都预告过啦，会同大家讲下捱夜嘅。佢哋俾我嘅题目咧叫做《夜猫子大学生灯火阑珊处的青春》咁啦。先问下呢个 title 系边个谂嘅先？
8: 我谂
7: 嘅。OK， 系婷婷谂嘅。可唔可以话俾我哋知？嗱，灯火阑珊处的青春咁样样。嗱，我觉得呢件事你哋系描述得

0: 颇为有诗意嘅。你系点看待挨夜呢件事嘅咧？
1: 咁其實因為捱夜一定會有陣燈噶啦，因為個陣燈就係大家係夜貓子啊嘛，其實打緊機啦，過緊自己嘅青春啊嘛，其實因為年輕人多數捱夜其實都係打機啊、追劇啊，之後就係一係就傾電話，一係就睇抖音嗰啲嘅短視頻嗰啲，係啦，所以咪有陣燈咯，咪燈火闌珊嘅青春咯。
0: 但
1: 係
0: 個燈火係闌珊嘅喎，
1: 係真係好難。
0: 我想讲系边种难删，好难删咗嗰眼灯啊，叫难删系咪先？
1: 系啊，
0: 好啦，咁究竟有啲咩事令到你哋灯火难删呢？嗱，先讲下即系大家捱夜嘅嗰个日常先啦。嗱，好似头先咁样样，婷婷咧就话啊，大家可能刷下短视频啦，煲下电话粥啦，倾下偈啦，打机啦咁样。嗱，宇轩，你嘅捱夜系捱咩？嗱，先讲下大家对于捱夜嘅概念先，即系嗱，而家讲下捱夜做咩先吓。嗱，宇轩，你捱夜系做乜嘢嘅咧？
2: 通常咧就中意打機多啲嘅，一般嚟講咧就會打機打到差唔多一兩點啦。跟住真正嘅夜生活先啱啱開始，跟住我就會翻到去床上面開始個抖音，跟住碌碌碌碌一直到三點先瞓覺。
0: 哦，咁都幾難為你哋啦，因為今日我約錄音嘅時間咧朝早九點半，唔怪之頭先 ，hello， 你好三位 ，hello， 所以你琴晚又係三點係咪？
2: 係啊。冇錯
0: 啊，真係咁、你都算精神喎。果然後生嘅係好啲嘅，係咪先？小雅咧，你捱夜做乜嘢嘅咧？
3: 我一般就煲劇啦，前兩日追嗰個《知否》，追到三點幾先瞓。
0: 哇，係追劇咁好啦。但係有樣嘢啦，你哋對於三點幾係一個咩諗法咧？嗱，從我一個老人家嘅角度嚟講咧，唔係當然我都成日三點幾瞓嘅。咁但係我好多時候三點幾瞓係因為逼不得已啦，係咪先？你哋係自我選擇嘅。咁你哋自我選擇呢個三點幾瞓，你哋點樣定義捱夜呢樣嘢？嗱，譬如話兩點半都未叫捱夜嘅，嗱到三點我覺得捱到夠啦咁樣，即係你哋點樣去到可以煲湯咁啊嘛？三個鐘起跳咁樣，你哋點？边去到定义挨夜呢样嘢嘅咧？先问下婷婷先，你点定义嘅咧？
1: 我觉得系我哋嚟讲嘅话，挨夜系可能四五点瞓就先系叫挨咗一阵之后先开始瞓觉啦。咁一般嚟讲，十二点之后就已经算系挨夜啦。但系对于我哋嚟讲，呢个时间先系我哋最精神、最开始要做自己嘅嘢先咯。
0: OK， 我想问一下你哋朝早唔做自己嘢嘅咪？
1: 我做噶，但系夜晚做咧系。做打機啊嗰啲放鬆緊自己。
0: O K， 朝早係緊繃嘅。
1: 係啦， okay. 因為要上堂，所以可能就緊少少咯。
0: O K， 零點後先放鬆嘅。
1: 係啦係啦。
0: 你哋呢個年代同我嗰個年代唔同啦。我嗰個年代係朝早上緊堂嘅時候先開始放鬆嘅。你哋嗰啲咩嘢咩短視頻啊？我嗰年代未有短視頻啦、啊，但係嗰啲咩打機啊嗰啲咁樣樣，我哋經常會喺上緊堂嘅時候先開始做嚇、啊，即係唔會擠佔自己時間咁樣樣，有種咁嘅諗法。sorry 啊老師，但係有樣嘢啦，即係你哋對於捱夜嘅定義就係過咗十二點就已經算係啦。咁但係你哋嘅日常係咪都係三四點？你係 every day 都三四點啊？定係話我一個星期裏面可能有兩日、三日係咁樣樣嘅時間？宇軒，你係日日都三點？
2: 其實都唔係嘅，但係幾乎都係一點之後咯。三點就唔係太常見，但係都常見嘅。
0: 唔係太常見，但係都常見，即係幾常見啊？
2: 即係可能。有阵时就觉得
0: 一路喺度笑，
2: 有阵时就觉得两点啦，够啦，不如瞓啦。
0: 系、
2: 跟住咧就哇碌埋呢个就瞓。
0: 哦，
2: 即系可能你个大脑已经谂住，唉两点就要瞓噶啦，但系你个手指就不知不觉碌到三点钟咯。
0: 哦，所以你哋认为自己系短视频成瘾定系点样咧？即系手指不自觉咁喺度喐啦，抽搐噶吓，唔系自己身体喺度 control 紧自己啦，但系不断喺度抽搐啦。小雅咧，但系你煲剧嗱，如果你煲《知否》嘅话，应该系比较长剧噶，你唔会睇睇下觉得眼瞓嘅咩？
3: 越睇越精神咯，
0: 系啊。即係再戰一集咁樣樣係嘛？
3: 係啊係啊，唔睇完唔算數啊！
0: 所以你係夜晚十二點開始三集連播咁咯喎，你好似嚇、我哋電視劇台咁樣樣嘅咯喎，你三集連播嘅喎。
3: 即係你唔自覺就～ 想会睇完呢部剧咯。
0: 哦，你有冇话最高峰时期从煲剧呢个角度嚟讲，你几多日可以结束一部剧啊？
3: 可能三四日。
0: 三日？而家啲剧讲讲紧咩？六啊八集啊，八啊八集啊咁嘅。
3: 咁就未咁多咯。通常就三四十集。
0: 哦，三四十集，即系你可以一日煲十集。
3: 系。
0: 你开唔开倍速噶？
3: 开，一般就开三倍速。
0: 哦，三倍速，哦，咁都好啲。即系三倍速嘅话，你就十集咧，你就用三个钟头，你就可以煲完。即系你一晚煲十集啊？
3: 成朝同晚。
0: 我真系惊啊！你确定你每晚瞓觉，你眯埋眼应该都系嗰啲古偶剧情吧？
3: 系啊，有阵时发梦都会梦到。
0: 哎呀，当代大学生的精神状态原来是这样样的，但是发梦都还是我喜欢的男主角的样子，是不是？就是会梦回自己是这样。但你们身边的朋友是大部分都好像你们三个这样，就是都是就是两点常见，三点经常见，就四点就都不罕见这样，是不是？但是大家的生活状态都是这样。我想知道其实现在的大学，就是你们是在学校住宿定是出去？
2: 冇错
0: ，喺学校住宿，都是在学校住宿的。夜晚十二点之后，呢、這个宿舍楼的光景是怎样样嘅？你可不可以同我描述一下？
1: 其实开晒啲灯嘅，我哋
0: 咁唔叫灯火阑珊喎，灯火通明。
1: 系我哋宿舍，都系我哋宿舍。
0: 哦，
1: 成个走廊熄晒灯都。
0: 哦，即是你哋宿舍咁樣樣嘅。
1: 其實我同已經是一個宿舍嘅，
0: 哦，
1: 即係佢自己啲分我又知嘅，係啦，所以咪一定係。
0: 哦，咁小雅咧，你係即係你哋房裏邊就剩得你一個喺度煲十集，定係其實你哋宿舍都係咁噶？
3: 我哋宿舍全部都係咁，可能同平平佢哋差唔多咯。
0: 我喺度，我有啲好奇啊，係咪即係唔係話地域？即係分類咁樣樣啦，係咪嚟自香港同學仔都會中意夜瞓啲嘅？
1: 唔一定，其實大家都係咁嘅狀態。
0: 啊，都係咁嘅狀態，都係咁嘅狀態。你哋點樣去到看待呢一種狀態啊？即係你哋係認為嚇有得捱夜好捱下咁樣樣，定係點樣去到睇呢一種你哋求學時期仲需要捱夜嘅呢種狀態咧？
1: 其實我覺得呢種狀態好正常嘅，捱得就捱啦。其實青春嚟噶嘛。
0: 哦，真係開心嘅啫。
1: 係啊。
0: 哦，你知唔知啊？青春就好似蠟燭一樣啊！即是你一旦点着咗咧，就会不断耗损啦。即系好似我呢啲就已经到三廿零岁油尽灯枯嘅时候，不得不挨嘅时候，仲要再挨咧，你就会明白嗰支蜡烛嘅可贵噶啦。嗱，老实讲，我自己亦都系嗰种，即系喺大学嘅时期，我都系嗰种三四点先瞓嘅人嘅，即系可能系日日都差唔多嗰种咁样样嘅情况之下咧，而家就会开始感受到话，我可能三四点先再瞓。咁唔係我自己選擇嘅，係逼不得已嘅，可能真係有嘢做啊，或者點樣，我係真係個韌會痛嘅，所以你哋要好珍惜個韌未痛嘅呢個日子。時間唔多嘅啦，可能你哋捱多十年左右咧，就開始係咁樣樣嘅啦。但係你話可能大部分人嘅狀態都係咁啊，咁即係有少部分人嘅狀態唔係咁嘅啦。咁其他人嘅狀態點嘅咧？我哋休息一陣啦，就啱繼續今日我主播嘅。
4: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我救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
1: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行出广州南站，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休息翻嚟啦，继续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吓，今日咧会同各位同学仔咧讲下挨夜吓，佢哋俾我嘅题目系灯火阑珊处的青春吓，即系睇落就好有诗意，咁但系佢哋嘅诗意咧就分别系喺呢个短视频啦、电视剧啦同埋游戏当中咧去到度过嘅，咁确实都几青春，亦都几灯火阑珊。我哋欢迎周小雅、新宇轩同黄婷婷
4: 嘅。Hello，Hello，Hello。
3: 唔系，佢哋第二节呢节打招呼打得有啲心虚，我只系觉得佢哋即系嗰个。感覺就係 hello， 哇哦！嗱，頭先都講啦，即係包括因為宇軒同婷婷係同一個宿舍嘅咁樣樣，咁但係小雅咧雖然同你哋唔係同一個宿舍，但係佢哋宿舍生活狀態都係咁嘅。不過佢哋都好堅定咁話俾我知咧，就係、是、咁樣嘅，呢個可能係一個比較普遍嘅現象，咁都好常見，咁即係都會有啲罕見嘅同學啦。你哋有冇遇到嗰啲罕見嘅同學咧？有冇啲好早睡早起嘅人嘅？婷婷，你有冇見過？
5: 我身邊嘅話，我暫時就未見過，
3: 都好難諗喎。
5: 係啊，
3: 哦，
5: 基本上都
3: 定係因為佢早睡早起，所以你見唔到
5: 啊。係啊，所以因為人哋瞓咗，我可能唔知嘢，所以暫時就冇見到話真係好早瞓啦。最早瞓都係12:30咯，或者一點，即係算係好早噶啦。
3: 十二點到一點已經係早啦。
5: 係啊，我覺得係好早噶啦。佢同我講：哦，我要瞓啦。哦，我一睇時間12:00，好早啊。
3: 啊 ，OK， 宇軒咧，你有冇見過？不過你係同一個宿舍嘅，你會唔會眼界比較闊？
6: 我真係有。
3: OK，
6: 就係我男朋友有嗰邊了解過咧，佢之前個舍友就係每日10:00就上床瞓覺，跟住朝早6:00起身去跑步。
3: 哦，
6: 係呢一種健康到不能再健康嘅年青人懶癲嘅生活㗎啦，已經。
3: OK， 你對於見到一種咁樣樣生活方式嘅年輕人，你嘅感受係點樣嘅咧？即係嗱，通常第一時間咧，即係如果啊嚇，即係可能我身邊啲單身女同事或者單身嘅朋友們，可能都係哇咁樣嘅男大，我真係想識翻個啦咁樣樣係嘛？咁健康嘅男大，身體一定好好啦咁樣樣。咁但係即係對於女大學生嚟到講，你哋見到有一個咁樣樣生活方式嘅同學仔，你哋嘅諗法係點樣嘅咧？
6: 其實我第一反應覺得佢好勁咯，
3: 好勁！
6: 因為其實我哋而家普遍都係捱夜啊嘛，咁就好難會見到咁早瞓嘅人，咁就會覺得，哎，佢咁早瞓，其實佢真係好勁喎，即係佢可以真係擺低手機，唔去碌短視頻，又唔去煲劇，或者唔去打機，佢真係可以擺低手機咁樣瞓覺，其實真係對我哋嚟講係一個比較有難度嘅挑戰嚟嘅。
3: OK， 即係對於你嚟講係有挑戰，跟住然之後有個人係真係按照咁樣嚟到成為佢嘅生活方式，你第一時間覺得勁嘅，你唔會想識下佢咩？
6: 我識咯。
3: 哦，你識嘅。
6: 我本身就識㗎。
3: OK。你應該請佢過嚟嘅，唔係先呢度坐曬100%嘅人都係捱夜嘅人，我哋冇乜討論價值咁，我哋覺得捱夜係一件啱嘅事咁樣樣。小雅咧，你有冇認識啲好早瞓嘅人啊？
7: 可能都有嘅，我有個朋友通常都10:00幾、11:00幾瞓咯。
3: 嗯，你哋對於10:00幾、11:00幾就係覺得係早噶啦，
7: 有少少早，
5: 係啦
3: OK， 哇，即係我覺得大家對於時間嘅觀念有啲唔一樣。我有啲要反思一下，即系我喺屋企嘅话咧，我对住两个小朋友就系9:00啦，仲唔入房？我突然之间觉得9:00，唔系不过我都明白，因为对于我嚟到讲系佢哋入咗房之后，我嘅生活先开始，即系确实亦都系唔一样啊！但系挨夜如果成为咗呢一种大家生活嘅一种常态之后，有冇反思过？因为其实你哋不是价值观有什么扭曲的嘛，是不是？即是你哋都还会觉得说、早睡早起的人、你觉得他们生物钟很好，他们是厉害的样。但是有没有尝试过效仿呢？或者尝试过、用这样的生活方式去生活？有没有踏出过这一步呢？婷婷你。
5: 其實有試過嘅，真係有試過。哦、因為太夜瞓咧，其實對自己身體啦、自己精神都唔係好好嘅。都有試過早啲瞓嘅，但係咧失敗咗嘅，好明顯嘅啦。
3: 唔係，你先講下先，你試咗幾耐？你點試嘅咧？
5: 我就係、是我之前放暑假，我就試過就係早啲瞓咧。就十點鐘開始唔睇手機。
3: 從你哋嘅講法嚟講，十點鐘其實都幾激進嘅咯喎。即係如果十點鐘已經係嗰種中學作息嘅話，或者小學作息嘅話，你覺得十點都幾激進。
5: 係啦。
3: 即係凌晨三點一下子去到十點，你會唔會 jet lag 啊？
5: 有啊，其實因為轉得啊。太快了，其實好難調到過嚟。嗰陣時直接係十點鐘開始就唔睇手機啦，刪咗佢啦，之後就眯埋眼就瞓覺。但係一開始就真係瞓唔著嘅，因為你個精神你一般都係兩三點鐘你先瞓，其實十點鐘係瞓唔著，好精神嘅。但係有段時間就好啲嘅，就真係十點幾就真係眼瞓，之後瞓覺啦。但係一翻學咧就～不知道是不是環境影響啦、啊？一翻學咧，個個都是、哦、我要開始啦，我又開始啦，就開始就瞓唔著啦，又係捱到去兩三點先瞓。
3: 所以你不是十點瞓不著，你都不是十點不眼瞓，你是怪生魚圈係咪？
4: 唔係啦，唔係啦。
3: 嚟生魚圈你現身説法。
6: 唔好亂講啊！唔好亂講啊！
5: 我冇。
6: 但其實真的會的，就是無啦啦，可能有一天啦，十二點幾啦，哇！大家。停低，我哋而家开始玩游戏
3: 啊？咩话？
6: 即系我哋会成个宿舍玩啲咩卡牌啊嗰啲咧，系咯系咯系咯，会培养一下宿舍感情咁样啦。
3: OK，
6: 跟住成一玩就玩
3: 到十二点先开始培养宿舍感情啊？
6: 系啊，因为前面大家都有嘢做啊嘛。
3: OK。但大家做的事可能都不是那麼重要的。
6: 是啊，其實是的。
3: 其實是的。
5: 他打緊機的嘛。
3: OK、但是誰會提出說、停，大家就真的肯停的。
6: 一般都是我。
5: 哦。
6: 因為我會組織玩這些遊戲比較多，同埋我本身即係 我自己會創作一些遊戲給大家玩，所以、是的，一般叫停這個人是我的。
3: OK、但是為什麼你選擇12點才開始呢？
6: 因為我可能十二點我先打完機咯，
5: 同埋大家都係沖涼啦，之後得閒啦，然後開始十二點開始打。
3: OK， 明白啦。但係黃婷婷係話啊，唔知點解啦，即係放完假，一翻學咧又開始夜噶啦，唔知係咪環境影響？你好啊，生活圈環境，你講講，你自己有冇嘗試過早瞓先？
6: 梗係有啦，可能有陣時覺得啊眼瞓啦，今日不如就早啲瞓啦，跟住我就會話，大家唔好太嘈啦，我要瞓覺啦咁樣啦，跟住就會上到床啦，跟住戴埋嗰啲眼罩啦，跟住開始即係有呢種要瞓嘅感覺啦，我好真係瞓著咗啦，跟住第二日諗住哇，我琴日都咁早瞓啦，我今日應該都可以做到，點知第二日就玩到三點。

0: 哎死啦弊啦，今日又唔得啦，咁下次再试过啦。
1: 即系你最多都系一日起就半日子咁样样。因为点解叫半日子呢？因为譬如话你过咗十二点先开始试，系咪先？你个日期已经跨咗一日啦嘛。你第二日你谂住试唔 OK， 其实你未跨过嗰日噶，即系你唔超过24小时噶。你尝试呢件事系。咁样计落嗬，好似系啊嗬，真系一日起半日子喎。小雅咧，你试过早瞓未咧？
2: 试过噶，都成功咗。
1: 哦，你成功嘅，哦，终于有个成功嘅例子啦。但系你而家坚唔坚持得到啊？
2: 而家都坚持得到，除咗琴晚有啲咳嗽咯。
1: 哦，即系所以其实你自己系点样去到尝试话提早瞓，又或者讲有边一个时间点系你觉得话喂我唔可以啦，我唔早啲瞓唔得啦咁样样，你先至可以去勇敢地踏出呢一步去到做呢个尝试。
2: 可能就系捱夜之后个身体唔舒服咯。我就系捱夜之后个心脏就有啲跳得好快咯。就感觉到呢种唔舒服之后就会尝试早瞓，一般就9点10点左右瞓咯。
1: 哇、哦！你可以九点啦？
2: 可以噶。
1: 我比较想知道，如果你九点瞓，你第二朝早几点钟会自然醒啊？
2: 可能5、6点。
1: 哦，5、6点
2: 系
1: 就会自然醒噶啦。
2: 系
1: 你自然醒之后做咩咧？煲剧。
2: 俾你估到。
1: 但系嗱有样嘢就系、是，其实既然都系即系。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5、6点醒，你会不会见到你啲未瞓嘅朋友噶？
2: 可能会，我嗰个上铺咧就系、可能会5、6点先瞓咯。
1: 哦，所以你朝早可以同佢打招呼嘅。
2: 系
1: 早晨啊，唔系早唞啊，哇哦，日日朝早起身同人哋讲早唞咁样样，哦，都几有趣。但系有样嘢就系你尝试咗呢样嘢，跟住亦都系成功，跟住呢一个 moment 你都仲系可以保持嘅。但系你有冇思考过话，哦，我系捱夜煲剧，我又系煲噶啦，我9点瞓，5点起身煲剧都系煲，两种煲法有啲咩唔一样咧？
2: 可能捱夜嗰阵连续啲咯。
1: 哦，
2: 捱夜嗰阵时系越睇越上头。
1: 哦 ，OK， 但系你朝早睇你就唔会连续咁长时间，定系
2: 唔会咁长时间咯？因为要上课。
1: 哦 ，OK， 但唔系啊，嗱，你如果凌晨3点瞓啦，你12点开始煲，你就3个钟啦。咁但系如果你5点起身，8点第一堂嘅话，其实你都仲有3个钟噶。
2: 但系要刷牙食早餐啊嘛。
1: 哦，你夜晚唔刷牙嘅？
2: 咁又刷嘅。
1: 但系嗰种感觉就系可能你同样嘅嘢系嘛，即系你话如果将佢当成系一道数学题，你就会觉得话哦，我12点开始挨到3点系3个钟啦。跟住但系如果我早瞓，我夜晚损失咗呢3个钟头嘅时间，我第二日朝早可能我5点起身到8点，我中间亦都有3个钟，但系同样系3个钟。點解唔嘗試一下將個3個鐘移去朝早呢？有冇曾經試過咁樣諗咧？嗱，小雅就嘗試過啦。但係你喺煲劇嘅效率上面，你覺得冇咁連續係指乜嘢咧？即係譬如話你如果夜晚煲，你可以煲10集，咁你朝早煲，你會個效率會低幾多
2: 少？低可能50%。
1: 低50%，
2: 係
1: 咁就10集連播變5集連播啦，咁樣樣 OK。咁但係5集都幾多嘅，其實即係你播出嘅唔係但係小雅，你有冇諗過？譬如話你而家咁計啦，你可能大概1个星期可以煲1齣戲啦。咁然後你1个月咧嗰、那個劇嘅消耗量就係4套劇嘅。咁你有冇曾經思考過話你想延長下每一套劇嘅生命周期咁樣樣？定抑或如果你冇合適嘅，你會選擇翻煲咧？
2: 我就第二種嘅。
1: 哦，翻煲嘅。
2: 係，因為最近都冇咩新劇可以睇咯。
1: 嗱，聽到未啊？
2: 我就三刷之父。
1: 哦，所以你已經睇第3次啦，但係唔緊要，都仍然可以繼續延集咁樣樣。但係煲劇效率呢一件事，又或者講其實將時間往前調呢件事，大家有冇思考過或者嘗試過咧？婷婷，你有冇嘗試過，或者你覺得係咪值得嘗試嘅咧？呢件事
3: 其實我覺得值得嘅，因為都係。我不知道為什麼回家啦，我是真的很早睡的，可能真的環境影響啦。之後因為屋企是
1: 話緊你的新語圈，
3: 因為屋企其實因為我阿妹仲翻學，之後大家其實基本上10点最遲都11点就已經熄燈了。

0: 係啦，之後我一上床咧，其實好安靜啦，同埋唔知係咪真係環境影響，真係瞓著咗嘅咧，可以十一點幾一上床我就瞓嘅啦。之後我真係試過朝頭早八點幾啦，因為我一瞓咧，我就差唔多第二朝係八點幾起身嘅。八點幾一起身咧，我就開始睇我啲短視頻啦，一係就睇短劇。我就睇到成個朝早嘅，係啦，真係噶。
1: 哇！
0: 係啦，真係我可以睇到成個朝早嘅。
1: 咁所以其實你哋朝早都冇乜正經嘢做嘅啫，咁諗下。
0: 有啊，我嘅暑假嘅，但係翻學就好難做到，因為翻學一般嚟講咧，就真係聽書，一係即係。聽書嚟咧就唔會專注喺度睇視頻或者係睇劇嘅，因為你一般要聽老師講嘢，一般又要睇咧，其實效率係低好多嘅。所以一般嚟講喺上堂係，如果睇嘅話都係邊睇邊望住老師嘅，所以其實唔係好舒服，唔係好舒服嘅。
1: 所以你講嘅效率低係睇嘢嘅效率低。
0: 係啦係啦，睇嘢嘅效率低咗。
1: 弊啦，你啦，怪你啦，新宇轩，你有冇试过即系朝早早啲起身做你夜晚本该做嘅嘢？
2: 冇，因为我觉得系完全唔同嘅两种情景嚟嘅。
1: O、okay, K， 你系点界定呢样嘢？
2: 即系我觉得夜晚你舒舒服服摊喺张床度，跟住开始你应该想开始嘅一啲娱乐，即系项目啦，可以咁样讲。
1: Okay, okay.
2: 即系有一无论系打机啦、煲剧啦，还是碌短视频都好啦，即系都系我想做嘅嘢啊嘛。咁、我会觉得夜晚呢个咁安静嘅地方就即系环境。
1: 唔系、即系黄婷婷形容到你哋夜晚好喧嚣。
2: 咁啊，闩灯之后啊嘛，闩灯之后环
1: 境影响啦。我哋下次剪翻出嚟。
2: 真噶。自身因素即我觉得你熄咗灯之后，咁大家都好安静啊嘛，咁你就觉得你有大把即时间去做自己想做嘅嘢，就唔好似朝头早咁样，其实即系好似大家都已经开始讲嘢啦，或者系嘈啲不闭啦，跟住你想做自己嘢，其实唔系同一种感觉嚟嘅，我
1: 觉
2: 得。
1: 所以可能话夜晚嗰个时间，大家觉得更私人一啲，系咪？即系无论系系啦，即系无论系哪怕系小雅咁样，佢真系可以朝早起身啦，佢都觉得嗰个时间啊，我系时候要做啲其他嘢啦，或者我系时候要做啲正经嘢啦，咁样样。咁可能朝早做同埋即系夜晚做呢一啲娱乐项目啦，我简称为娱乐项目啦。确实对大家嘅呢一个心理嘅预期系会有唔一样啊，但系从身体上面、生理上有冇觉得话遇到过捱夜嘅一啲负面影响咧？或者如果早起身，有冇？感觉到自己身体会有啲红利俾到自己咧，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继续今日我主播嘅。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我救治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1: 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行出仔广州南站，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休息翻嚟啦，继续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吓 ，Hello， 我系小夫啊，今日咧会有三位嘅同学仔啦，分别系周小雅、申宇轩啦，同黄婷婷同我哋讲下《灯火阑珊处的青春》嘅 ，Hello 三位
4: ，Hello，
3: 啊嗱，而家精神翻好多啦吓，我觉得即系可能经历咗呢个半个钟头以后咧，即系节目时间过半，大家已经开始醒醒地啦咁样样。头先都讲啦，即系挨夜呢件事啊吓，你话因为你哋俾我嘅第三刻想讨论嘅嘢系挨夜。这件事真的有合理性吗？但是我觉得其实前两 part 你们讲完之后，我都觉得其实我这个站不住脚的挨夜是很明显没有合理性的。即你不是说、我要交功课而挨夜、或者我为了第二日一个、怎样样的任务是吧，而要可能正经的 OT 这样来做，而是觉得说、零点之后的时间纯属我自己私人的，我自己可以安排的，我可以不想些任何、有产出或者有意义或者有价值的事。 OK， 我明知这件事可能没有意义或没有价值，但我想做我做，是吧，我愿意花这个时间我拿来挨夜。但是、他没有合理性，你仍然想做唔紧要，身体有冇发出啲咩信号？喂，唔得啦，我真系要停啦咁样样咧。小雅嗱，你作为一个成功嘅例子，系咪先？你觉得自己即系戒挨夜，好似戒网瘾，戒挨夜成功之后，你身体有啲咩红利啊？
5: 可能第二朝早就精神多咗咯，就可以俾更多嘅精力做其他嘢咯。
3: 更多精力可以做其他嘢。身体上咧，除咗话你朝早我精力足咗啦，咁样样可能第二日应对学习上面嘅嘢，可能效率高咗之外啊，即系

0: 有冇啲咩其他嘅红利呢？即系我自己系如果早起身嗰一排咧，即系譬如话日日都要，即系阿女唔要翻学啦，咁要接女啊，要送女啊咁样样，咁我就焗住可能六点几，我都一定要起身噶啦。咁我觉得皮肤系好咗嘅，即系呢样嘢系都几直观嘅。啊，冇咁残喎，个样又真系冇咁残咁样嘅。咁当然啦，有啲可能你三点几先至瞓，跟住你又不得不六点几起身，其实真系好残，即系都会有啦。但系会感受到即系自己身体嘅变化嘅。对于小雅你嚟讲，最大嘅身体变化系乜嘢？
1: 我觉得是胃咯，其实
0: 胃啊，
1: 是啊，我夜饭嗰阵时个胃就开始唔舒服，真系唔舒服，就有啲想呕嗰啲咯。
0: 哦，
1: 但系第二如果早瞓咗，第二朝早可以起身食个早餐就唔会咁。
0: 哦，所以其实就是话对于你自己的生物钟来讲，可能你的脑内生物钟你是觉得自己可以夜睡的，但是你那些什么肠胃啊那些怎样，事实上你都还是一个早睡人来的。
1: 是啊是啊。
0: 哦，咁但你如果你夜晚熬夜的情况下，你会不会加餐啊？即系呢样嘢，可能唔同人嘅处理方法会唔同。你系小雅，你系会胃痛嗰种，你要食嘢啊？定抑或系你挨嘢，我就唔理啦，我就摊喺度，我就一路净系喐手指，就低功耗咁样。
1: 系摊喺度嘅，
0: 系就低功耗嘅。咁但系你朝早你就会 miss 咗食早餐嗰段，就直接由中午饭开始，系咪？
1: 系。就因为咁就胃唔舒服咯。
0: 哦，所以其实系有红利嘅，但系婷婷就应该冇乜压力啦，系咪？反正环境影响啦，你食唔食宵夜啊？
2: 一有阵时食啦，因为宿舍其实到咗十二点嘅、哦，
0: 即系都系宿舍嘅原因啦。咁应该都系新宇轩叫外卖啦。
2: 有啊，有其他嘅，其他大家宿友其实都系会食宵夜嘅。
0: 哦 ，OK，
2: 即系如果有食嘅话。其实因为好香嘅，一嚟好香啊，第二嚟咧就自己睇住咧就好想食噶啦，所以其实夜晚都会食下宵夜嘅。
0: O、okay, K， 但系你自己嚟到讲啊吓，即系挨夜同唔挨夜嗱，即系对于你嚟讲就好敬畏分明嘅，即系放假喺屋企你就唔挨夜嘅，
2: 系啦系啦。
0: 咁啊，跟住受到环境嘅影响，环境等于新宇轩嘅影响，你就喺宿舍你就会挨夜噶啦。咁你觉得对于自己嘅身体嚟到讲，有冇感受到挨夜嘅不利因素或者系早起嘅红利咧？
2: 其实因为挨咗之后咧，第二朝早真系。冇乜精神啦，同埋個眼好痛，因為你睇手機睇得耐咧，其實眼係好疲勞嘅。咁、第二朝早其實眼係好痛，一係就好腫嘅，之後就唔好睇啦，之後真係個樣好殘啦，之後同埋咧仲有就係、是，有陣時會頭痛，因為一捱咗嘢，其實有陣時頭勁痛啦，之後成嗰一日咧就係、是、成個人都冇噶啦。之後其實如果唔捱夜咧，我成個人係精神好多嘅，其實係就上堂都唔會話想瞓覺啊嗰啲咯。
0: 所以是有好处的，
2: 有好处，真的 人精神了好了之后活泼一点咯，不会说、下午就开始眼瞓的
0: 了。 OK， 新宇轩呢？我不是啊，我见你挨夜挨得都挺精神的。不是肌肤挺 firm 的。 OK 的他你有没有感受到那种就是挨夜和不挨夜那种、身体的变化，或者其实如果不挨夜有没有红利的呢？对你来说、
3: 我记得前排咧就大概可能幾個星期之前啦，咁我有一次就玩即係打機打到凌晨五點鐘啦，咁嗰陣時
0: 唔係啊，嗰啲叫清晨啊。我哋如果早班嘅同事已經起緊身嘅啦，翻咗工啦。
3: 即係係我記得係有早八嘅，跟住我都係打到五點鐘啦。咁嗰日就好明顯覺得身體係好唔舒服嘅，係已經嗰種頭痛，跟住心臟跳得快，同埋全身係麻咗嗰種狀態咯。即係嗰陣時就覺得哇死緊啦，已經唔想即係嗰種已經唔係想唔想捱夜，係你可唔可以繼續捱落去噶啦？咁即快啲逼自己瞓覺，跟住第二日就好早瞓，咁樣去調翻自己身體，跟住早瞓咗，第二日就發現其實精神狀態變好咗好多，同埋即係平時可能要人哋即係嗌多幾次嘅做法咧，都會變成可以自然醒咁樣咯。
0: 哦，但係你維持咗幾耐咧？呢件事
3: 一日。
0: 平時就最多，我勇敢嘗試，試咗唔夠一日咁樣樣，跟住啊弊啦，身體真係響曬啊辣咁樣樣啦，紅燈著曬啦，唔得啦，真係就快瓜柴啦咁樣樣，跟住然之後我試咗一日咁樣，大言不慚咁樣一日咁樣樣，真係緊要啦。但係有樣嘢如果我哋再往大啲去到諗咧，即係如果你將呢件事想象成係一種其實關乎於生活方式啩。是不是、即是你这样东西我、无论是这些娱乐的项目地点我觉得人是总需要娱乐的是不是但是你怎样去到合理安排自己这个娱乐的时间或者觉得你说、如果你这些娱乐的项目是不是必须要挨夜的时候做呢那、如果、一定要挨夜的时候做咁但係身體又出警號，你哋係會點樣去到進行選擇，或者點樣去到進行取捨，定或者你哋認為呢樣嘢可能未必有一個好緊密嘅關聯咧？婷婷你點諗嘅咧？
2: 其實如果真係出現捱夜之後，就真係出現身體唔好嘅，其實我係會選擇瞓覺，因為覺得其實打機啊、睇視頻，其實呢啲咧平時都做到嘅。但瞓覺係對身體好噶嘛，所以我會選擇去直接瞓覺。因為我陣時我真係好眼瞓，但我又真係好想睇埋部劇咧，我係真係會選擇直接瞓覺，第二朝早先睇嘅。因為我有試過嘅，
0: okay.
2: 因為我有一部戲咧，其實因為佢我就追到差唔多大結局噶啦，但係真係好眼瞓，真係頂唔到。嗰陣時已經係兩點幾噶咋，兩點左右。
0: 記得佢用詞，注意佢用詞，兩點幾噶咋。嗰陣時兩點幾㗎咋？
2: 係啊，之後真係捱唔到啦，我就真係選擇哦直接瞓覺嘅，因為我之前一排我係有一個星期其實我瞓得好早嘅，我差唔多十二點半一點鐘其實已經眼瞓㗎啦。之后就好早瞓啦，但系我
0: 你对好早嘅定义真系令人汗颜。
2: 好早嘅定义系真系十二点噶，所以我其实真系会选择直接瞓觉，身体好，因为身体好你先会有精力去睇剧啦，去做自己嘅嘢啦，或者去做功课嗰啲。
0: 但既然系咁，点解你唔选择日日都好早瞓咧？即系十二点半一点，
2: 嗯、
0: 你嘅好早。
2: 因为其实都系想有啲，因为夜晚。真係安靜，因為我哋熄曬燈係唔會講嘢噶啦，真係好安靜，可以自己做哦，自己睇自己嘅劇啦，自己做自己嘅事啦，或者係嗰陣時先逛住 CDL 咯。
0: 哦，
2: 係啦。
0: OK， 但係、即係你係認為話呢一種需求嚇，即係呢一種個人時間或者享受熄咗燈之後純粹沉浸式個人去到享受娛樂項目嘅需求係有嘅，但係不及身體重要，
2: 係啦，因為身體始終係最重要嘅。
0: Okay. 好嘅，小雅咧，你覺得自己早瞓呢件事可以再堅持幾耐，定係你開始習慣將佢形成一種生活方式，定抑或其實你已經固態復萌咧？已經
1: 可能堅持到兩個星期幾咯。
0: 哦，
1: 但係我嗰、那個我可能比宇軒同埋婷婷早瞓啲，一點幾十二點幾就我覺得係好遲噶啦。
0: 哦，所以即係大家對於早嘅概念唔同，即係婷婷嘅我好早瞓，就係、是小雅嘅我唔 OK 啦咁樣樣。係
1: 啊
0: 係
1: 啊。
0: OK， 但係你嘅堅持到兩個幾星期嘅原因係乜嘢？即係譬如話。不是说你为什么可以坚持两个几星期这么长，而是你既然可以坚持了，为什么到两个几星期你就停了呢？
1: 一般就因为可能夜晚有些事了，那天事情比较多，就需要捱夜去做，但是发现捱夜之后就改不到了。
0: 所以你们认为如果自己要调整生物钟，都是可能每个人适应的时间不一样，你们可以譬如说我几长的时间我适应了，我习惯了这个周期，我就自不然可以做，好像小雅这样，很显然两个星期不够长的，因为他可能一旦有个临时的事件他要夜一点了，然后就可以一路夜下去了，所以他即仍然是未扭转这个状态，即是如果按照你们自己的生物钟你要扭转这个状态是可能需要几长的时间呢？即是好像婷婷这样，你如果回家你放暑假，我当你暑假两个月两个半月差不多吧，你覺得兩個半月是 OK， 定係話我唔使我翻屋企，我即時我就可以適應噶啦，就早噶啦咁樣？
2: 其實我覺得我係直接適應就可以瞓到噶啦、
0: 哦，
2: 因為你翻到我係嗰種適應能力，唔知係咪算係適應能力高啦、
0: 哦。
2: 因為我去咗屋企就真係好早就瞓。
0: 係。
2: 我因為我係有做 part time 嘅。
0: O、okay、K。
2: 即
0: 係。啊，明啦。
2: 明啊。
0: 朝早有重體力勞動咧，就夜晚就自不然你就會瞓著。
2: 係啦，係啦，真係好攰啦。
0: 我而家開始明白雨軒嘅男朋友嘅雨軒嘅男朋友嘅室友係啦，點解我諗咗下嗰個關係

0: 系啦，宇轩嘅男朋友嘅室友点解可以咁早瞓？因为人哋六点起身系做运动，诶六点起身唔系煲，人哋六点起身唔系煲剧，所以我觉得可能系，因为小雅嗰种习惯系啊，我就摊喺度净系手指喐，我好低功耗，所以明白，所以可能都系体力劳动唔够多啊咁样
1: 嘅，我都觉得系啦，
0: 可能系啊。宇轩咧，如果你要适应，要适应几耐时间咧？
2: 其实我未知呢个问题嘅，
0: 未试过系咪？因为
1: 完全未试过。
0: 但如果你话从生活节奏嘅角度嚟到讲，你觉得牙医系咪一件必需品先？
2: 系，尤其系佢首先就系年轻人嘅必需品咯。就因为大家而家其实牙医都已经算系一个普遍状态啦，或者系其实即系你身边嘅人冇人系唔会牙医噶咯。我觉得即系头先嗰啲特例啦，就。是咯，但其实基本上大家都是捱夜的嘛，所以我会觉得其实这个既然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普遍状态，那我觉得它其实已经算是青春里面的不可或缺的部分了。
0: 所以你会觉得说如果不捱夜或者不是夜晚十二点之后才开始跟室友联络感情的话，就少了一份青春了。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2: 算是了。
0: 但我们都是时候休息一阵，因为有一件事就是青春啦，嗱，你哋經歷咗兩年幾嘅青春啦，咁樣嗱，到後期啦，即係當然你會有一啲額外嘅壓力啊嚇，即係譬如話你好快可能考試啦，準備係咪？即係差唔多應該大家該捱夜嘅都仲係捱夜嘅，不過捱夜做咩咧？可能就唔係煲劇啦，係咪？拆嘅視頻亦都唔係短視頻啦，啊，可能就變成咗要拆課件啦，咁樣樣嚇。喺呢個時候嚇，大家又係點樣樣去到應對自己呢，這個生理嘅狀態咧？或者你的生活的节奏呢，是不是要捱一捱到几夜呢？这样就回来继续今天我主播。
3: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讲。今日我主播。
1: 休息翻嚟啦，继续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吓，咁啊今日咧继续咧会有三位同学仔啦同我倾偈嘅 ，Hello， 我系小夫啊，今日请嚟嘅会有周小雅、申宇轩同黄婷婷啊 ，Hello 三位
2: ，Hello，
1: 嗱头先咧就讲咗话即系挨夜呢样嘢啦吓，大家会将挨夜呢件事同大家嘅青春系挂钩嘅，因为好似青春该做嘅事情咧就都系挨夜嘅时候做咁样样吓。都某程度上都啱嘅，我有时候挨夜挨完夜之后觉得自己好似身体都唔错，觉得自己都仍然仲系青春嘅。我理解嘅青春系咁样样，我觉得简直就系回春啦咁样。但有样嘢就系、是、系啊，真系噶，身体状态回春好好多咁样。但有样嘢就系、是、当你哋真系挨夜嘅时候系要做正经嘢咧，你哋对于挨夜嘅嗰、那个。感覺或者觀感是不是就會不同呢？即是因為我自己啊就是那種話，唉，我不想捱夜啊，唉，又要做嘢啦，唉，好攰啊，唔好意思嚇住啊，我唔係咩意思，唉，好辛苦啊咁樣。跟住，但係第一大捱夜，我要睇視頻啊咁樣樣，啊，我要睇套戲啦，咁我就會好精神咯、啊，再嚟一集咁樣樣。即係我覺得捱夜嘅觀感係同你想做咩係相關嘅。但係所以我想問一下一樣嘢就係、是、考試周係咪大家都會早瞓？唔会
3: 。
1: 哦，咁坚定嘅咩？
3: 因为真系唔会。
1: 哦，咁你今日系做啲乜嘢嘅咧？你点调整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节奏咧？你嗱，好快杀到埋身，系要考试啦，系咪先？
3: 系，因为点解唔会早？唔系一定唔会早瞓过你平时睇视频嗰个时间嘅、
1: 哦。
3: 因为你要温书。
1: 哦。
3: 因为。
1: 平时朝早都唔点学嘢噶啦，就靠夜晚。
3: 唔系，因为到其实到考试周噶啦，其实基本上大家都系进入咗温书嘅状态。就算系朝头早，因为我嘅习惯就系由十二点开始，
1: 嗯，
3: 中午十二点开始就温书。
1: 系、哦、中午十二点开始。OK 好。因为你哋嗰啲好早啊，咁你头先讲啲好早系朝早定夜晚噶？系中午夜晚嘅。你头先讲嗰啲好早系夜晚十二点嘅。
3: 唔系，
1: 唔系。
3: 中午十二点
1: 哦 ，OK， 你瞓到中午十二点开始温书，唔系
3: 都唔系嘅
1: ，OK，
3: 就十二点开始温书啦，温到下昼啦、
1: 嗯，
3: 之后下昼六点几开始之后就食饭，食完饭之后再温，去到夜晚挨夜嘅话都系喺度温书
1: ，OK，
3: 系啊，因为就嚟考试啦，想记得多啲啦，就唔希望考试唔掂啦，之后就开始温到可能三四点，之后就。先瞓覺嘅
1: ，OK，
3: 一般係咁啦。即係就如果係真係捱得好夜嗰啲咧，就可能第二朝就考試啦。
1: 哦、oh. ，
3: 之前嗰啲之前嘅話就唔一定會捱夜去睇書嘅，但係喺考試前一日咧就基本上
1: OK 但。但係所以你哋嘅身體狀況係可以承受得到話。我唔紧要啦，我照挨夜啦。虽然平时挨夜做嘅唔系正经嘢，挨夜令我心情好好，但系到不得已嘅时候要挨夜，我就唔考虑心情呢件事啦。
3: 系啦，系啦，系啦，一定去温咗书先嚟噶啦。
1: OK， 好啦，小雅咧，如果真系嗱，考试周啦。到真係咁嘅情況之下咧，係會自由咁切換你呢、這、一個生理嘅節奏啊，定抑或係冇啊？我中意朝早温書啊，咁樣樣會更入腦啊，定係點咧？
4: 我都係會同婷婷差唔多嘅，真係夜晚温書就我唔知係咪有一種魔力啊，真係會集中啲嗰個精神咯、啊，
3: 係啦，真㗎。
1: 咁講真的，我自己有時候有啲稿真係想蹲好耐，即係眼看 DDL 已經到啦，或者啲內心 DDL 到嘅時候，我都會中意捱夜做嘅，確實即係文思如泉湧咁樣樣嚇，即係嗰啲 moment 嚟都確實係嘅。我都唔理解，我都覺得夜晚有一種魔力嚇，可能我自己本身都係一種咁嘅人。OK， 咁申宇軒咧，我冇辦法可以問啦，因為係我都係咁嘅人。
5: 申宇軒其實我覺得都係嘅，差唔多，但係。我嘅呢種情況就一定是在考試前一日才會咁咯，即係喺後半夜咁樣温書啦。
1: 你不會考的時候瞓著咗嘅咩？
5: 唔，梗唔會啦，因為很集中精神喺度答緊題目啊嘛、哦，所以你不會，即係你喺嗰一刻你不會覺得眼瞓嘅。其實你在可能温緊書啦，即係後半夜温緊書，你就會覺得唉，都有啲眼瞓，都幾想瞓覺，都係唔得，我聽日考試啦，再唔睇埋呢個知識點啊，聽日唔識點算啊，咁樣咯。
1: 所以捱夜嚇，即係三位嘅結論就係捱夜就點都要。

0: 都捱噶啦，系咪先？捱夜亦都約等於青春嘅，因為無論你係捱夜係為咗嚇，即係私人娛樂項目啊，定係聯絡宿舍感情啊，定抑或係考試之後逼不得已要捱夜啦，咁呢啲都係青春嘅一部分，係咪先？即係我而家咁諗一諗，出咗社會之後，你再去揾一班傾得埋嘅。系嘛，姊妹淘或者一班兄弟，系咪？即系大家可以无话不谈咁样样，就倾足四年吓、啊，即系可以联络一下感情啊。可能亦都只有青春先有机会可以做到嘅事啊。而考试周呢样嘢，亦都只有真系当值于青春嘅你哋先至会出现嘅一样嘢吓。所以无论如何都好，熬夜确实系青春嘅一部分。不过奉劝大家注意身体吓、啊，最好你就可以将青春系咪先同你嘅生活状态系嘛，你嘅养生嘅自律可以结合埋一齐，好似新宇轩嘅男朋友嘅。室友咁样样，呢个系大家嘅一个即系学习嘅榜样啦，咁样样吓。咁啊，啱啱亦都高考完冇几耐啦，即系我觉得可能高考完嘅朋友仔吓，即系听到你都大概知大学嘅生活系点样噶啦吓。即系希望你哋可以吓，捉紧呢个机会吓，喺大学嘅呢几年揾到自己嘅青春吓。当然你嘅青春唔一定系捱夜，但系捱夜一定系青春嘅一部分。以上就系我哋今日我主播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揾食大湾区吓，听日再见，拜拜，
1: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8: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国。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飞。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8: 首先和大家预告下本期根脉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7月1号将会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同时亦都将会迎来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所以今天的节目开始将会为你播出特别策划《琴弦架起同心桥》，港青音乐人以流行乐联接深港青年家国共情。
9: 今天的传承有我将会听到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朱士平匠心特韵，
8: 而八雅会馆将会同大家赏识石刻画像《启舞阙蹴鞠图》，一起来感受石刻艺术里面蕴藏的匠心。
9: 而文化公开课，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会为你讲述齐塞在诗词中被赋予的诗意。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0: 倾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

0: 元的文化、国际化的视野、开放的理念，香港东西交融、和合共生的东方之珠，在回归祖国近29年间，吸引着很多内地青年来这里一展宏图。而祖国内地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和潜力，亦都令越来越多的香港青年不断增强了国家的认同感及民族自豪感。
1: 2019年，香港95后的青年音乐创作歌手丁正海在深圳创办了音乐工作室，他专注流行音乐的创作和深港文化交流。7年以来，他亲历了国家日新月异的发展脉搏，亦都见证了身边年轻人的梦想逐步照进现实。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丁正海作词作曲并且演唱了《正圣之道》歌曲，歌中写道：人间正道是沧桑，同心寻真理之光，从胜利走向胜利，铸造新的辉煌。他希望用这首歌表达对百年党史的崇高敬意，把一切献给党的信念继续接力传承。近日，丁正海接受了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专访，分享了他音乐创作的心声。
2: 由我做创作歌手开始，我的初心就是希望用自己的音乐创作和切实的行动，令到香港更加多的同胞能够了解祖国内地的建设成就和发展的历史和文化等等。我也很希望就是令到他们知道为什么我们祖国能够是由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呢，背后是源于有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和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的一个执政理念，才能够去做到的，同埋达到这样的一个发展成就。咁啊，正圣之道咧，佢嘅编曲咧系轻快嘅，咁啊代表住咧我哋喺一个新嘅起点。今年亦都系我哋155嘅开局之年啦，去迈向新征程。咁希望系能够融合同埋服务祖国发展大局当中咧，作出香港贡献。同埋咧，亦都好希望透过呢首歌咧，更加令到香港广大市民咧了解到咧，中国共产党咧系一国两制嘅创造者，同时亦都系践行者，以及系一国两制嘅维护者嘅呢个角色嘅。咁所以话，如果冇我哋伟大嘅中国共产党嘅领导咧，就唔会有一国两制，咁亦都唔会有香港现时嘅所享有嘅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嘅优势。
3: 都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呢一首歌喺呢个歌词当中啦，你又点样去表达，点样去运用嘅咧？吓，
2: 咁啊，因为喺2021年嘅时候啦，咁啊，当时系适逢我哋伟大嘅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啦，咁我就已经创作《百年之路》噶啦，咁啊，所以在今年啦，咁亦都系适逢我哋伟大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咧，咁我希望系能用一种新嘅音乐风格，咁啊，同时咧经过咗5年咧，我哋国家嘅国力发展啦，咁民众嘅生活幸福程度啦，同埋咧我哋好多嘅建设成就咧，都系取得咗翻天覆地、日新月异嘅变化嘅，咁包括同香港嚟讲，近排啦，我哋亦都有第一位女太空人啦上到太空，咁啊，同时咧粤港澳大湾区嘅发展咧，亦都令到越嚟越多香港各界不同专业领域的青年是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空间。所以我觉得好像我们中国人这样说，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我都很希望是令到大家了解到，我们之所以享有这么幸福、美好、稳定、和谐的生活，还有能够成长于崛起富强的国家之中，是源于有我们伟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够去实现的。所以我就在歌词当中，就是尤其副歌，我就写到人间正道是沧桑，同心寻真理之光。咁咩系正道呢？就是、好似我哋中国共产党嘅领导之下，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同埋实现呢个和平崛起嘅过程。咁啊，同埋咧就系喺呢一个世界范围之内，我哋中国咧作为一个大国，我哋都负起咗大国嘅担当。我哋其实唔系生活喺一个和平嘅世界啦，而系生活喺一个和平国家。咁我哋每日都会见到有好多国际唔同嘅纷争啊、争端啊。咁但系我哋中国喺当中咧，一直系担当住咧促进和平、促进和谐发展的角色嘅，咁所以喺国际嘅环境当中咧，我哋中国都系秉持呢个和平发展嘅理念啦，所以我相信咧，为人民服务，以人民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以及咧系促进世界和平，推动咧我哋去实现人类命运。

0: 共同體咧，呢、這個就係正道啦。咁啊，同心尋真理之光咧，咩係真理呢？我相信其實我哋偉大中國共產黨嘅執政理念咧，其實亦都係代表住唔止係我哋中華民族，亦都係全世界各國人民嘅共同期盼嚟嘅。例如政府為人民服務，同埋政府係以呢個實現人民對美好幸福生活嘅向往為奮鬥目標。所以我會認為，其實呢一種執政理念。呢一種思想就係我哋民眾所去相信嘅真理，所以就係話我哋要同心去追尋呢個真理之光，造福我哋嘅民眾，造福我哋嘅世界人民。咁所以我覺得我哋偉大嘅黨喺無論係帶領住我哋國家由站起來、富起來，再到強起來嘅過程，乃至係去到隨住我哋國力發展，我哋為世界增添嘅係更加多和平同埋發展嘅動能。所以我覺得呢個就係正道同埋真理。
1: 咁睇翻1996年喺香港出世嘅丁正海，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咧就学习钢琴同埋声乐啦。读初中嗰阵咧就可以谱词作曲。佢喺香港接触到嚟自世界各地唔同嘅音乐风格，呢、这个亦都令到佢嘅音乐创作趋向于多元化。从细腻嘅抒情歌到激昂嘅摇滚，佢都能够驾驭自如。
2: 2019年。丁正海在香港发布了首张个人专辑，正式成为一名流行音乐创作歌手。街巷的烟火气是他的创作灵感来源。在歌曲《村》里面，他用清透的嗓音娓娓道来香港屋村的欢笑与户外。
1: 而同年，丁正海来到了深圳创业，见证了年轻梦想蜕变成一个个科技成果。他还看到了深圳不单止发展速度快，而且人与人之间都充满着温情。在歌曲《青春》、《朕等你来》和《追梦湾》当中，他用歌声诉说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故事。他就说希望通过这些歌曲令到香港青年更加了解祖国的变化。
2: 2023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他填词、作曲、演唱了一首《同心知己》歌曲。同年，他还创作了一首歌曲《百千万》。这首歌是描述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全国进行乡村振兴，推进百县、千镇、万村建设，迈向共同富裕。2022年，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他创作了歌曲《一家》。希望通过这首歌唤醒香港与内地血浓于水的亲情记忆，亦加深彼此的骨肉深情。
0: 咁喺一家嘅呢首歌当中咧，佢系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嘅一首献礼歌曲啦。咁同时咧，2022年咧，亦都系我哋新一届政府上任嘅年份啦。咁样，咁就喺呢一个歌曲嘅创作当中咧，我希望系带俾听众佢能够有一种以我哋迈向咗由治及兴嘅一个新征程。嘅一個開始嘅時候啦，咁所以佢由前奏開始咧，就會有好激昂嘅呢個電吉他嘅一個旋律啦，咁啊同埋咧成首歌嘅副歌咧就係、是、仍能給你與我期待。良政善治的未来，咁我相信咧，香港喺国家嘅带领之下，同埋国家给予嘅定位以及系机遇之下咧，系能够去实现由治及兴同埋良政善治嘅。同时呢个亦都系全香港市民嘅期望啦。咁所以一家嘅呢首歌啦，系希望能够唤起我哋嘅市民以及听众啦，了解香港回归祖国嘅一个艰辛嘅历程。咁同埋就系咧，令到香港嘅听众啦，能够知道咗喺国家嘅带领之下，国家的崛起富强之中，香港是能够发挥越来越大的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而去实现到由治及兴良政善治。
3: 那你是2019年来到深圳创作这个音乐工作室，而且是来到深圳之后，在内地不同的城市也都是见证了祖国的发展变化、所以都是创作了这一首是《百千万》，可以跟我们谈一下《百千万》这一首歌的创作是表达怎样的心声。
0: 在我自己作为创作歌手的过程当中，就正如一开始跟老师所提到，我认为我们祖国的发展历史建设成就就是最好的创作素材，还有也是我的初心。八千万工程也是在我们国家在这个扶贫攻坚战胜利之后推行的乡村振兴的一个建设工程。在这个八千万工程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见到确实

0: 係有好多原本咧，可能係一啲山區啦，咁啊待發展嘅地區咧，係舊馬換新顏嘅。咁啊，同時咧，入面好似一句歌詞咧，有提到啦，天堑變通途，咁啊，荒野先麥浪。咁就係能夠體現出咧，喺8000万工程嘅推進過程當中咧，令到有好多啲待發展地區嘅民眾啦，係獲得更加美好幸福嘅生活，同時令到佢哋嘅生活水平咧，係同城市嘅居民嘅生活水平係越嚟越拉近嘅。8000万工程咧，喺祖國內地嚟講咧，就大家都好熟悉嘅。咁但係喺港澳台地區咧，咁可能大家都仲未係咁熟悉。咁我希望咧係能夠透過呢一首歌，令到更加多我哋港澳台同胞。尤其是青年群體啦，唔同專業嘅青年嘅朋友都可以去投身到呢個過程當中，咁啊用好我哋嘅專業咧，為呢個國家嘅8000万工程咧，係注入新嘅青春力量嘅。
1: 丁正凱就話：自己作為一名嘅香港青年，一名香港創作歌手，有幸成長於新時代，有幸成長於和平崛起、逐漸富強起嚟嘅祖國之中。他希望担当起一份的使命，通过自己的作品令到更加之多的香港朋友增加对祖国的了解，而对于未来的创作他充满期待。
0: 在祖国内地的发展过程当中，我第一是感受到除了发展的速度之外，同埋都有对我哋关怀的温度嘅。咁啊，例如我自己喺深圳市龙岗区啦，咁啊做嘅呢一个粤港澳共同青年之家音乐空间 Showhit Live House， 咁其实定期嘅话咧，都有有关部门嘅呢啲工作人员啦，咁嚟到啦，去同我哋交流。咁啊，同埋問下我哋會唔會面臨啲咩困難啊？需要點樣協調唔同嘅資源啊？或者係有關部門咧去進行幫手解決啦、啊、等等。咁啊，同埋喺包括中秋節啦，我哋仲會有啲座談啊，咁啊交流啊，咁其實都切實地感受到咧，祖國內地對於我哋港澳青年喺內地發展嘅關懷啦、啊、咁樣。深圳作為我哋國家科創高地啦，咁亦都係世界級嘅一個科創中心。咁我覺得咧，對於我哋音樂業界嘅同行咧嚟講，尤其對於我自己嚟講咧，我每一日都能夠係接收到最新嘅科技資訊同埋科技成果，同時亦都會令我多咗思考，就係點樣去運用啲科技咧，去應用喺我自己嘅音樂創作當中嘅。咁所以呢一步咧，我都係覺得係深圳嘅優勢啦，同埋帶俾自己喺呢一個創作上或者製作上，能夠邁向更加高質量同埋。是运用这种新质生产力呢去推动我们的音乐制作和创作呢是更加符合或者是体现得出我们中国的新时代精神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在我们深圳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呢我能够结识到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音乐业界的朋友包括有少数民族的。咁喺過去嘅演出當中咧，都有幸同我哋包括內蒙古族啦嘅一啲馬頭琴嘅藝術家共同合作。咁啊喺呢個過程當中，我感受到咧，帶俾我好多新嘅音樂理念嘅衝擊。咁啊，我覺得音樂佢作為一種藝術形式咧，佢嘅生命力係在於融合啦。咁啊，深圳都即係有句口號叫做來了就是深圳人啊嘛。咁我覺得咧，新時代嘅香港青年咧，我哋都係中國青年嘅一份子，同時我哋喺新時代下都係灣區青年一份子嚇。咁啊，我覺得喺我哋深圳作為一個粵港澳大灣區嘅核心城市當中咧，我哋無論係各行各界，我哋都能夠喺深圳睇到。日新月异的发展的一些资讯，同时我们更加能够看到未来我们祖国的新模样。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在祖国内地发展过程当中，在深圳的成长、生活、工作发展的历程当中获得的一些体会。
2: 对于今后的创作还有哪些期待呢？
0: 今年呢亦都係深圳舉行 APEC 呢個會議嘅特別嘅年份啦。咁我都好希望呢係透過自己創作啦，令到更加多香港嘅朋友了解到 APEC 會議啦，同埋了解到咦深圳佢喺呢個 APEC 會議當中，咁乃至喺我哋國家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嘅發展過程當中所擔當嘅角色嘅。咁我所以我都會喺未來時間呢係繼續立足於自己崗位啦，喺我自己專業領域呢流行音樂呢個範疇呢深耕細作。咁繼續係結合線上同埋線下啦嘅切實行動咧，去推動更加多嘅港澳同胞共同去細心地品閱、閱讀好深圳呢一座城市。咁透過了解深圳呢座城市嘅建設嘅歷史啦，同埋就係未來佢擔當嘅一個角色啦，咁從而去了解我哋香港青年喺融入祖國同埋服務祖國發展大局嘅過程當中，可以擔當嘅角色。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陈飞。
7: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我提醒阁下收听收睇《今日中华》更加之多嘅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今日中华》。
6: 天下俑，扬州宫。扬州玉雕系中国四大玉雕流派之一，佢嘅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5300年前。随住扬州嘅三度繁荣，琢玉工艺出现过汉、唐、清三次高峰。千百年嚟，扬州玉雕集南方之秀、北方之雄，形成咗浑厚、圆润、儒雅、灵秀、精巧等特色。2006年，扬州玉雕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7: 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朱时平1982年是进入了扬州玉器厂工作，师从江苏省玉雕工艺美术大师刘小华。而无奈之后，朱时平参与制作的作品《白玉五行塔》就获得了国家珍品奖。朱时平在玉雕制作方面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他所创作的多件作品在全国各类评奖当中获奖。而今日的传承有我环节，我们会一起来听朱时平和他的徒弟曹新松的匠心传承故事。匠心夺魂。
8: 在故宫博物院中有6件巨型玉器，都是扬州的玉雕匠人们制作完成的。其中有一件玉器最具代表，那便是被誉为镇国之宝的大禹治水图玉山。
9: 大禹治水是用料最红的，这个运图是最遥远的，花时是最久的，花费是最昂的，雕工是最精的，它具备了很多的最，这个之最是代表了我们古代玉器的最巅峰之作。
8: 大禹治水图玉山高2.24米，宽90米。

0: 16厘米，坐高60厘米，重5.35吨，被誉为中国的玉中之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玉雕。这座玉山也是扬州玉雕艺人心中的圣山。朱世平，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擅长人物、山水、花鸟等雕刻。他深受故宫《大禹治水图》玉山的影响，多年来朱世平一直想创作一个以大禹治水为主题的玉雕作品。
1: 搬家的时候我就整理我的原材料，发现了一个我已经本来那已经有十几年的一块材料。我一看，哎，这个材料很有特色，看见那个材料上面的皮就像我们古代劳动人民用的那种石锛，还有那个铲锹叫雷丝，再看看那个形状啊，和田籽料正好是一个三角形的卵形状，又像一座山，又像一个人物的形状。我一看，哎，这个颜色白度欠一点，我一想，哎，这个做大禹挺适合。
0: 扬州玉雕所用材料大多以和田玉、翡翠为主，这次朱世平选中的是一块和田籽料，根据玉石的形状，在石料上勾勒出与之最为相配的造型。在朱世平的笔尖下，大禹的初步形象逐步展现。
1: 大禹是智慧的象征，是力量的象征，所以说他头戴鼎立，身出蓑衣，正好有虚实的那种表现手法。前面主要是面部刻画，跟左下方因为挖山去年留下了人工的痕迹，怎么样把这个上下呼应起来。后来我一想，哎，下面雕一条龙，龙是我们华夏的象征，因为大禹是我们华夏的始祖，所以说我就这里面精心的构思，大胆的创意，以小博大吧，应该是这样。
0: 1964年，朱世平出生于古城扬州。作为扬州本地人，他从小就受扬州深厚文化底蕴的影响，对美术更是情有独钟。他立志想要成为一个艺术家。
1: 从小学一直到我们这个专业学校这期间，我都是兼了那个美术课代表，这些美术作业我要负责把它收上来。怎么样来完成我的任务呢？那些同学也画不起来怎么办？他们就委托我请我画，所以说这就给我了一个锻炼的机会，也是给我一个成长的机会。
0: 此后朱世平更是凭借自己的努力考入了扬州玉器学校。1982年，朱世平进入扬州玉器厂工作，师从江苏省玉雕工艺美术大师刘晓华。不久后，朱世平参与制作的作品《白玉五行塔》就获得了国家珍品奖。如今，这座作品被中国工艺美术馆珍藏。朱世平在玉雕制作方面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但是此后一件未能完成的玉壶却给他带来了巨大打击。
1: 来了一个客户是香港的，他就买了一块俄罗斯白玉。这个俄罗斯白玉呢，白到什么程度？达到羊脂，上面是红糖，那个红糖是鲜艳的红糖，艳呢让人觉得爱不释手。同时他又从宜兴买了一把壶，他想找人跟呢按照这个壶去仿制一件，我就拿回来了。吃过晚饭，我连夜啊一直设计把这个画稿，当时又在纸上画稿，也在石头上也在画，把它设计好了，一直快要到了天亮了才结束。
0: 但是到了第二天，这位客户由于对朱世平个人的情况不了解，怕他做不好，就改变了主意。
1: 回来以后我就觉得十分的沮丧，觉得好像被人瞧不起，不被人认可。
0: 对于朱世平的创作道路来说，这是一个挫折，但是这个挫折对于不服输的朱世平来说，反倒成了他前行的动力。当时他暗下决心，在玉壶制作领域必须做出名堂来。
1: 后来久而久之的，我基本上做了有这么多年下来，做了有上千把的玉壶。那么就是要出坯的时候，挖这个造型的时候要斜斜的嘛，
0: 曹新松

0: 扬州市工艺美术大师，也是朱世平的得意学生，擅长人物、山水等雕刻。多年来，师徒二人合作过很多作品。
1: 我一般就是做人物这一块，就是大禹这个形象这一块，我来负责。
2: 他的特点主要是在人物面部的刻画非常细腻，能抓住人物的精气神。
0: 一般玉石的雕琢分为选料、挖脏去柳、因材施艺、创意设计、出坯定型、精雕细琢、打磨抛光等。曹新松正在进行的工序叫做粗雕，粗雕也可称为做出坯，依照设计要求将玉料雕刻成型，初步达到计划玉雕的基础样子。这一工序是整个玉雕能否顺利完成的根底。玉料一旦雕刻，削减的部分将无法挽回，因此下刀要谨慎。在机器的轰鸣声中，大禹的头部轮廓逐渐形成。
1: 我的肩就是在这个位置。
0: 粗雕出大致轮廓后，接下来就要对大禹的脸部以及肩膀进行细雕了。曹新松用铅笔将被水冲掉的脸部细节再次勾勒出来。然而勾画人物蓑衣与斗笠部分的时候，朱世平与曹新松有了分歧。
1: 是吧，这个我刚调整了一下，看一下，我大概画了一下啊。我感觉这两边呢，就是把它空开，这个帽子两边把它空开，缩小一点，这样子破了一下形。
2: 你这个想法呢，既对也不对。为什么呢？一个问题，那么就是要用虚实的对比手法来跟它进行调整。你像左边把它破形了，但是右边的形你就不能破，要保留这个和田子雕的外形完整啊。它既是一个摆件，也是一个把玩件。
1: 在造型上面，我比较主张就是说把这个形破掉。在我的印象里面，就是说大禹的形象，这个把肩膀这边露开，或者把这个斗笠更高一点，可能给人的视觉感觉更通透一点。
0: 曹新松根据自己对大禹的形象的理解，想把大禹的肩膀部分雕琢出来，这样就能更直观地体现大禹伟岸的形象。但朱世平想要借鉴现代雕塑须玉石的写意手法来体现大禹的智慧与力量。
2: 收半边，破半边，留半边，这样的一个实与虚的这种对比，要留下这个和田玉的原始的面貌，叫破形留神。
0: 最终肩膀部分的雕刻还是按照朱世平的建议，破半边留半边。
1: 这次我觉得还是挺老实的，他说的有道理，忽略了这种纸料这种形状这些也许保留，还有该破的形和不该破的形，造型方面的一些需要。
0: 和田玉经过大自然的搬运氧化等作用，会形成黑、褐、深红、黄到浅黄等深浅不一的各种皮色。玉雕的创作者们通常会利用这些皮色进行惊喜的创意。这次的玉雕创作所用的和田籽料，除了中间有一大片深黄皮外，右下角还有一块类飞鸟形状的小皮。朱世平将这些元素结合起来，在籽料的下方设计了一条龙。
2: 因为大禹是我们华夏民族的始祖，龙啊，它不仅是代表了我们华夏的精神，它还有一个吉祥的寓意，叫风调雨顺。然后在那个右边的下面正好有一点小的皮，很像一个蝙蝠飞过来的感觉，因为大禹治水就是为了造福子孙的意思。
0: 龙是华夏民族的象征，与福的因素相结合，更有风调雨顺的寓意。这个部分朱世平选择了亲自操刀，
2: 因为大禹治水的那个形象在出碑当中跟徒弟的那种多次的磨合进行推翻重来，因为他有那种雄伟的基本功，这个不会质疑的。但是我现在就担心了，这个龙也是我们华夏的图腾，如果是这个东西你不把它表现好，那么这个大禹精神就

0: 不复存在。
1: 经过一个多月的精雕细琢，这件和田玉大禹治水最终完成。大地给予玉生命，玉雕匠人赋予玉精神。
2: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3: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2: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3: 走进八雅会馆，
2: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陈飞。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来到八雅会馆的环节，
0: 东汉启武阙蹴鞠图是河南登封启武阙阙身上的一幅石雕画像，高37厘米，宽100厘米，图刻蹴鞠表演的场景，左右两侧各有人跪坐观看，中间一名女子头蹴高髻，舞动长袖，一足抬起踢鞠，生动记录了汉代女子蹴鞠活动的风貌。整幅图线条灵动，造型活泼，雕刻技艺纯熟，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1: 咁讲到阙，是我哋国家古代建造在城门、宫殿、寺庙和陵墓前面的两个对称建筑物，两物之间空阙作为道路，因此称为阙。现存中国地面古建筑当中，以阙为最早，因此被视为古代建筑艺术的瑰宝。启武阙又名开武阙，以青灰色的长方石块砌筑而成，分东西两阙，阙身有60多幅的石刻画像，内容涵盖百戏、狩猎、神话故事、车骑出行等的场面。而雕刻技法以线写形，粗犷古拙，是研究汉代美术史和社会史的珍贵资料。
0: 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主持黄小磊、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原馆长、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方土、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的主任余秀英，行入东汉启武阙蹴鞠图，感受石刻艺术里面蕴藏的匠心。
2: 方土老师，先来跟我们讲讲这件石刻作品，它带给您最强烈的感受会是什么呢？
3: 这件作品给我最直观的感受是既灵动活泼，又有一种古朴简约之美。它是其母妾中的一幅石刻画像，以浅浮雕的形式刻画了一组女子蹴鞠的场景。画中共有4个人，个个挽着高髻，中间一个人弓着腰，两臂前后平伸，舞动着水袖，正在踢球。其余3个人都是同样的装扮，拱手跪坐观看。画像时上下都有装饰性的纹样，显得秩序井然。整幅画面布局疏朗，内容简洁，将女子曼妙的身姿和飞扬的动态美表现得淋漓尽致。
2: 卢老师，石刻上边正在蹴鞠的这名女子的身形，她表现了蹴鞠这项运动的哪些特点呢？
4: 蹴鞠呢，顾名思义，蹴就是踢，鞠就是球，所以蹴鞠呢就是踢球。那这个画面呢是女子蹴鞠图，她的身体的形态不是一种竞技的状态，而是一种表演的状态。在她的旁边还有几个人在观看，那么可以判断当时蹴鞠在整个汉代的时候已经成为了一种风尚。它为我们考证女子蹴鞠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历史的凭证。
3: 这幅蹴鞠图它来自河南登封太史山南麓万岁峰下其母妾的画像石上，其母妾是其母庙前的神道妾，东汉延光2年所建，以太史穴、少史穴并称为中叶汉三穴，是我国建筑艺术

0: 和石刻艺术的瑰宝。
1: 方老师，接下来从艺术欣赏的角度，请您带领我们来感受一下石刻蹴鞠图的艺术魅力，好吗？
0: 祖母雀的雕刻艺术有画面构图疏懒、主题突出、造型简练、夸张的特点。首先，在构图上简洁疏懒，最上面以倒置三角形为单位，重复排列，三角形下面有一条直线横贯砖面，最下面是一条与上面平行的横线，中间部分留白，可以理解为一个舞台，而最上面的三角形饰纹就像是舞台的垂帘，既有装饰点缀效果，又把观众的视点引向下方的舞台。我们再看舞台上，这里匠师采用了汉画像石常用的平视横列法，四名女子和一个球的剪影都处在一条水平线上，没有纵深关系，物象之间靠左右位置或动作来表明。左边跪坐的两名女子正扭头看着中间蹴鞠的女子，右边女子也回头看着球。腿部的石面虽然有些破损，单从姿势上看，应该是和左边的女子是一致的。整个画面朴实无华，呈现出一种简约美。其实这块画像石在造型的处理上也极为的简练，人物脸部并没有对五官进行细致的刻画，但在形态上却大胆应用了夸张变形的手法，使刻画的人物更加传神和突出。中间这名女子修长的身材被夸张的表现，两条舒展的清秀就像今天舞台上抛出的水袖，行云流水，而左右跪坐的女子身形像个葫芦，给人的感觉生动活泼。再有匠师善于捕捉人和物的瞬间的动态来传情达意，这幅画中左右三个人侧身转头的动作便将目光聚焦在蹴鞠女子身上，使她成为画眼，而蹴鞠女子舒展双臂，双脚腾空，动感十足，飘逸舞动的袖子给整幅画带来一种满室风动的气势。总之，汉代石刻的匠师巧妙的提炼，把形线简化成轮廓鲜明的剪影，充满灵动之气。
1: 朱老师，我们看到蹴鞠的这名女子啊，正好像翩翩起舞一般。那在汉代的时候，蹴鞠的发展情况是怎样呢？
2: 我们知道呢，汉代它是整个在中国古代的时候体育发展非常繁荣的一个时期，尤其是以蹴鞠为代表的这项运动称为是当时的国球，它在不同的人群当中都得到了广泛的普及。首先在宫中，从汉高祖刘邦再到汉武帝，他们都是蹴鞠的爱好者，尤其像刘邦，他的父亲喜欢踢球，所以他就在宫中建立了最早的鞠城，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足球场。那么同时呢，在军中把蹴鞠作为他军事训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比如说史学家班固在《汉书霍去病传》当中就记载了汉代名将霍去病穿玉踏鞠的故事，他在出征赛末的时候呢，常常和部下蹴鞠。还有当时呢，就是在民间，那么在很多的地方都会有这个蹴鞠的场地。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女子在踢球，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蹴鞠在汉代的时候已经完全成为了体育运动的典型的一个代表。
1: 方老师，这幅祈母雀蹴鞠图在艺术手法上具体采用了哪些技法呢？
0: 祈母雀为石雕线刻艺术，先要在打磨好的石面上用墨线勾出样稿，再用刀雕刻而成。在雕刻技法上，主要采用了浅弧雕兼阴线刻的技法工艺，是石刻艺术常用的方法之一。这件画线石物象四周的空白处是纵横交错的斜纹线衬底，而物象边沿的阴线刻非常清晰，增添了图像的立体感。面部五官虽然没有细节刻画，但也刻有浅显的阴刻线来增添脸部的层次。另外，像绘画艺术一样，石刻同样是以线造型、以形传神的艺术。这件蹴鞠图画像石上面的线条干健挺拔，而且富有长短粗细的变化。匠师紧紧抓住了女子踢球的瞬间，应用长短结合的取向，取人物

0: 是形，舍掉细节，你指的形体以弧线来表现，具有丰富的韵律美和节奏感，就连跪坐的女子身姿也是 S 形曲线呈现，整个画面显得活泼灵动，充满了活力。我们还注意到石刻艺术家在刻画物线时非常注重整体的韵律节奏，这幅画最右边的女子和左边的两位人物装饰相似，只用一个简单的回头动作便让画面有了左右呼应的旋律感。这三名女子都是静态，与舞者舒展的动态身姿形成动与静的对比，这样画面一张一弛显得和谐圆融。整体看，用简明流转的线条塑造出女子蹴鞠时候的样态，展现出汉代艺术家精湛的雕刻技艺与审美倾向。
1: 卢老师，在汉代人们参与到蹴鞠运动当中都有哪些形式和具体的规则呢？
2: 那么从形式而言呢，我们知道一项体育运动它体现在它的竞技性，蹴鞠这项运动当时会有对抗性的体育比赛的出现。东汉的李由曾经写过一篇《鞠城铭》，里边记载球场是长方形，而且四周呢是有围墙，两边有半月形的球门，两队呢一共是12个人，每队是6个人，当时呢也有裁判。可以看到在这个时候从蹴鞠的球场再到它的规则已经不断地走向了一种完善。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技巧性，就像现在我们说玩的那个花式足球，有一个人可以踢，两个人也可以对踢，那么它是一种表演性的。第三种类型呢，就是在舞蹈的时候把球融到其中，这幅图其实就是体育和舞蹈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
1: 方老师，以骑母雀为代表的中越汉三雀反映出汉代画像石的哪些艺术风格和特点呢？
0: 汉代石刻画像艺术丰富多彩，大气雄浑，它擅长战国时期的古朴，下起魏晋艺术新风，奠定了中国画的基本规范，对后世的美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越汉三雀是指河南嵩山的太子蟹、少史蟹和骑母蟹三指石雀，上面装饰有不同内容的画像，富有动感，风格浑厚，多为当湖场景表现主题。今天欣赏的蹴鞠图在少史蟹也有类似场景呈现，生动展现了汉代歌舞娱乐时的生活场景。两组蹴鞠图中，石刻艺术家们在塑造人物时沿用了汉代典型的舞蹈形象，细腰长袖，肢体舒展，展现出一个灵动的舞蹈世界，给人以美的享受。今天这幅蹴鞠图，舞者腰身细长，展现出曼妙的曲线，衣袖如同随风飘动的柳叶，使得整个画面气韵生动，从中可见欢乐活泼、昂扬向上的汉朝气象。
1: 卢老师，在汉代之后，女子参与蹴鞠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呢？
2: 因为呢，蹴鞠呢形式多样，所以呢，在女子的活动当中广为流传。《隋书》中呢描述北方民族的风俗时呢，有这样的一个记载，说男子好锄蒲，女子踏鞠。到唐朝的时候呢，蹴鞠有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它球变成了一种充气球，更轻盈，更能够便于女子参与到蹴鞠当中来。那么到了宋代的时候呢，这时候就出现了女子的这个蹴鞠队，那么当时把它叫做女校尉。在文献通考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记载，蹴鞠的女艺人她们的这个技法非常非常的高超，那么是球不离身，身不离球。到了明代的时候，蹴鞠开始走向衰落，但是仍然有女子蹴鞠这样的一个记载。
3: 体育运动是一种独特的文化，而蹴鞠是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传统体育文化。今天我们讲到的女子蹴鞠，它是体育精神的一种传承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一种彰显。
4: 启母阙蹴鞠图以成熟的石刻技法为世人展现了古代蹴鞠的风貌，通过这一方石刻亦都令我们得以窥见汉代石刻画像艺术的丰富多彩与大气雄浑。
3: 而蹴鞠女子的旖旎轻灵定格在木阙之上，为汉代画像的质朴古拙增添了一抹清新的韵味。历经2000多年风霜的石阙 就好似石刻艺

0: 技术的长廊，彰显着阳光雄强的汉韵风华。
1: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2: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3: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2: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4: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3: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4: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3: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5: 文化公开课。
6: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陈飞。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来到文化公开课的环节，讲到齐菜自古就倍受百姓的偏爱了。看回诗经当中，谁为屠虎，其甘如齐，这样的记载令到这份山野清甜流传了两千多年。它被古人亲切地称作为护生草，在寒冬未尽百草未生之时，它就破土而生，青黄不接之际，慰藉人间饥寒，默默守护生灵。而到三月三煮齐菜蛋，春日挖齐菜，烹饪美食的古老民族延续至今，令到平凡野菜拥有了温暖的烟火底蕴。
6: 从文人墨客的笔墨吟咏，到寻常百姓的餐桌佳肴，从旧方饱腹的草木，到养生适口的珍味，一煮齐菜串联起了自然、民族和岁月的温情，见证着中国人顺应时节、敬畏自然的生活哲学。咁齐菜所承载的春日清甜与人间温情，又在千年诗词中被赋予了怎样独特的诗意呢？下面来听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为你讲述。
7: 中国人食用荠菜的历史啊非常悠久，在这个《诗经》当中啊就有记载，也就是说在先秦，我们的祖先就开始挖荠菜吃了。很多古人呢都喜欢吃荠菜，欣赏它的味道，而且呢吟诗作赋来歌颂这种美味。三国魏晋时期，夏侯湛就曾写过一首《荠赋》来歌颂荠菜，说：“钻虫兵而挺茂，蒙炎霜以发鲜，舍盛阳而服蒙，在太阴而思欲。”就说这个荠菜呀，经过了严冬，钻透了重重冰雪的覆盖才破土而出的，舍盛阳而服蒙，不到这个阳气最盛的时候它是不会发芽的。从冬至开始就一阳生，就是阳气开始生了，但是呢阳气还是一个比较弱的时候。冬至过后到了立春，这个时候阳气逐渐的走强，最后达到了一种旺盛的状态，荠菜呢就随着这个盛阳的到来破土而出了。夏侯湛呢在这个《荠赋》里面歌颂荠菜的这样一种利炎霜破冰雪的这样一种品质，其实呢是有所指的。当然一方面是因为他确实喜欢吃荠菜，他也是荠菜的粉丝之一，另一方面呢是因为他的这个人生遭遇。这个夏侯湛是谁呢？夏侯湛是三国时期著名人物夏侯渊的后代。三国时期曹操手下有一员猛将叫做夏侯渊，这个夏侯渊、夏侯惇啊，这都是曹操的左膀右臂呀。从这个曹操在这个陈留起兵开始，就跟着曹操东挡西杀。但是呢，这样一个功臣之家，到了夏侯湛这一辈的时候，已经到了司马氏专权的时候了，就是曹魏被司马家族给颠覆了，建立了西晋。那好了，曹氏家族和他所有的这些亲朋故旧都要得到清算的。这种情况下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屈膝投降，向新的强者低头；另一种呢，就是坚守内心的节操，不屈服。夏侯湛显然属于后者，所以呢，他为什么要专门写诗来歌颂荠菜呀？因为荠菜的这样一种生长习性，在严寒下生长，在春天萌芽的这样一种特点，有点类似于夏侯家族的这样一种坚强不屈的性格。元代的诗人杨再也很喜欢吃荠菜，

他写过一首道经诗的诗，来描述春天看到荠菜的情景，说城雪初消荠菜生，角门深下少人行，柳梢听得黄鹂语，此是春来第一声。

0: 元大都周边的田野上啊，荠菜都已经长出来了，老百姓正在挖荠菜呢，听到了这个柳树梢头黄鹂鸟在快乐的鸣叫。那么你想这个诗人这样一种愉快的心情啊，所以他说这是春天的第一声啊。如果这个春天的黄鹂鸣叫是春天的第一声的话，那么荠菜就是春天的第一菜了。
1: 咁睇翻自古以嚟，荠菜唔单止生长喺田间地头，仲生长喺文人嘅诗篇之中。佢哋将春日采荠、食荠嘅山野日常化为诗篇，令到平凡嘅荠菜拥有咗文化嘅韵味。荠菜系明媚春光嘅缩影，系田园闲适生活嘅点缀，承载住古人对春日风物嘅喜爱。
2: 文人爱其风物之美，百姓重其养生之意，世人对荠菜的喜爱遍及南北，贯穿古今。但在众多喜欢荠菜的人里面，有一位诗人的情感他是格外深切，他就是南宋大诗人陆游。这样为什么荠菜能够受到陆游的喜爱呢？在他的手中，荠菜有哪些独特的食法呢？下面我们继续来听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的讲述。
0: 在历史上有不少名人雅士喜欢吃荠菜，但是要论痴迷程度，南宋的陆游堪称第一。陆游写过很多歌颂荠菜的这个诗歌，也教会了我们很多吃荠菜的方法。下面我们就看一看陆游是怎么样来吃荠菜的。他写过一首食荠诗，诗云：小住阎锡何滋味，微加姜桂助精神。锡是醋，就是这个吃荠菜啊，少放一点盐和醋。姜啊，生姜、姜丝、姜末，桂肉桂。为什么吃荠菜一定要加姜和肉桂呢？因为荠菜本质上啊，属于一种凉性的食物，寒凉的食物。初春的季节吃这种寒凉的食物，如果弄不好的话，啊，可能会闹肚子。因此呢，需要用一些热性的食物、热性的佐料去中和它。我们知道姜和肉桂都是这种发散的、发热的这种食物，这样的话呢，就中和了荠菜的那种凉，达到了一种平衡的状态。这是陆游加的佐料。那么怎么烹饪呢？他说：“风炉设薄，穷家活。”我们家穷啊，没有像样的炊具来烹饪荠菜，只好用什么呢？用风炉。什么是风炉啊？风炉就是这种泥做的或者陶做的这种圆形的小火炉。设薄啊，设就是指安徽的这个歙县啊，它这里产这个歙砚啊，就是一种石质的砚台，因为这个石质很细腻啊，所以宋朝的时候会作为贡品啊，现在也是一个砚台中的极品。歙钵呢，就是用做歙砚的石料做的这个钵，类似于我们现在流行的这个叫石锅吧。用做歙砚的材料做炊具，陆游还说自己这是一个穷家伙啊，这是一种幽默的说法啊。实际上他是非常讲究的啊，因为歙砚过去是贡品呢啊，他居然拿这个歙钵来盛放荠菜。而且他最后还开玩笑说：“妙绝何曾肯受人，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啊，这样做好吃。”实际上前面两句他已经把怎么做荠菜都已经说出来了，是吧？还来一个一般人我不告诉你，这是体现了陆游孩子气的一面，幽默的一面。但是另一方面也说明什么呢？说明陆游喜欢吃荠菜，而且在烹饪荠菜方面是很讲究的。
1: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要稍告一段落了。我提醒阁下，收听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2: 主持人建光、陈飞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1: 再见。
3: 微寒入襟，望见春天。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滴鹰。
2: 咱家己人的掌握。
4: 天鹅滴鹰。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咱家今日嘅节目《天眼电影》，我是金吉。
1: 大家好，我是志雄。
0: 今日节目呢，个大家我俾你演一个内容。
1: 当了在金色咱来拍者，当爹白雕。
0: 然后呢，就是长剑记录，为当往大山顶南下村界高强夺空，是强于上秋。个景已经有800多年嘅历史咯。至今啊，仲将保持嘅较为完整嘅名称格局。如忠亲爱老、孝弟弟个嘅贤淑民风，也是延续至今。当地政府到高层落开保护甲开活动，引入特色文旅项目，为着好地造文件，让游客切身体会到生活当界冬好杂意。今日嘅长镜记录，就将咱做只来讲小节嘅乌来汉嘅山村，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嘅活动，收听今日在天嘅电影节目嘅精彩回放。叠山多灵秀，红尘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2: 叠山红尘月。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叠山红尘》节目，我是刘平。900多年在，咱叠州高山东山路的葡萄行内，矗立叠积座开放的湖台，这就是北宋德安公主的湖北口角的湖台，也是叠州乡村最早的湖台式民歌。1996年的10月，后湖北湖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专家会的二位国内行业界送到湖岛建筑。遐制造湖岛的占地是9450平方米，建筑面积1800平方米，面积42米，总面积47米，主题为沙井湖街。今天的节目，咱就甲叠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汉波老师一起来拍拍葡萄行。婆婆制造当宋秋最流落来的一座湖台式民歌《靠湖北湖》。
4: 葡萄行是到东山路的东段，伊个南面边葡萄行的南面边是通东山路，北面边是通车顶行，全长170多米。到泉州湖池梅山子都有这记载：天乾西月时。贵为天子，安为大碗有葡萄酒，故时称葡萄为天乾从西福大贵，今以西北朝的妹，列正秀泽生。因为这条巷种葡萄，故此称这条巷为葡萄巷。葡萄巷之西，原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靠湖北湖所多个东湖顶，东湖顶长90米，宽9米，

当晒人好梦，当同游出位，晒同葡萄行，点白解可虎白虎，左白向南，明坤四十几笔，正签四十七笔，总面积达到直菜805平方，主题建筑为三层五间，小层甲后座更多插线听板，下为九间。可户别户界东厅东西围屋大清楚，甲坐坐正厅后尾还有花冠全体界后院，伊界主题是三层厅。甲茶山厅、房厅、甲房个性界江二兴建筑，有独立界厅正，全座木屋结构甲门窗装饰物，跟近代设计之间风格古朴，简洁风高，车体为板巷花甲车砖雕基督。后座正厅东西两侧，该墙壁还保留原来该红土色立边花壁，下面还有金额该节节鳌尖，水质头有河水水枪，正座建筑甲公园景高朴大方，店酒该户籍有这记载，可吉。姓姓曾孙，向太宗曾孙仁，安德公贵族，受左膀内侄，立广南西路名牌刀剑。这个是田州夫子对寇吉的记载。寇姓呢，就是阿寇姓的曾孙。寇姓是田州在北县之职，伊是宋真宗大东相府内监。改个行量，后来作为考的进士，宋代的进士段誉，也就相当于后来明代的状元。所以咱到宋代呢，还有一个也状元，也就是啊寇姓。寇姓呢，伊曾经跟当军王赛，行保两当。寇姓个约同样，连州府志有记载，伊个证是。模样是这记载，刑部两当考生摸到半夜，同啲考级摸到结当水白结胖，心正松也。你就夫子该对这个罗南该摸地的记载都非常清楚，同啲也清楚内的历史个的，是爱到金陵同地方界。是为不官，相传宋太祖田康英到秦末之时，被无辜宋太宗田光义杀死，留下了职官保养这些之谜，故只有皇帝该亲信才能够做内的该人员，或的内的是属用，因宋真宗。电政时候无事，后由宋真宗电方个大传，也就是咱平时大概李牛换太子这个传说，只好找到了啊宋太宗个曾孙聂肃来即位。聂肃就是宋英宗。聂肃甲可吉之妻德安贵族，同为博安义王者子女。当时的王室声望比较弱，德安贵族实际上也就是叫王高了，所以宋英宗对阿寇吉非常信任。但是聂肃只做了四年，甲皇帝就死去，其长子就是阿宋神宗聂亨即位，后来升寇吉为广南兵马都监，随军官。比内地大，但因为有能够当内地的人是极少极少，因此咱田州夫子就专门记这个内地，惹不记个官称叫做刀干。相传宋德宗受降二年。

0: 即公元1099年正月12日，大文豪苏轼有来泉州，口诀到口腹不好，有志太过啊！苏轼下江，苏轼觉得泉州个啤酒味道非常好，口诀呢就有解配泉州个造酒个配方，因此苏轼呢写下了《酒折壶》。到周泽湖该四当我再过写下了几只长经过，只个记录是比较可信的。
1: 岁月荏苒，可虎不虎，在山下冲的别，向人顶时的从百年来闽南建筑的璀璨绿色，以及德州人工卡车的雅造智慧。
2: 大帅 TS， 听雨来烧咯，
3: 回咪街呀？
2: 听雨德州。大乐哉！
3: 大帅 TS 台湾来小乐，欢迎收听大乐哉。大家好，我是金吉。
4: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次我们来拍当地的白雕。
3: 嗯，遐蝶椒白雕啊有哈，当央白雕啊有，当地的白雕是咩白雕呢？今次当在大乐哉。
4: 哦，即下想讲哈，是不是更多的讲哈呢？嗯，来听古体。
3: 要到跟当蝶椒有接生缘这个人，以目不旁视个心，即使能只想做这件事，以天之以兴，正日求正，唐生长生。伊所拍到刀个呢，唔是根根红硬土，而是棒从直拔；伊搞个呢，唔是吊车、长车等行道回个石壁，而是直推直步，直刀直插。应该呢是拍瓦雕刻抛光个老钢盖。
4: 嗯，金吉呢只有每个别墅，其实爱大概只个人，就是人金吉爱配个主角，第就是当地白雕，归属官界，归属总监李东庆。
3: 嗯，遐从一以来呢，李东庆就硬先甲白头对话，并且伫正雕虽多个钢琴正先，成就了的外省兴界正高级雕刻钢盖美术师。
4: 嗯，伊话开着不下个第六一，将东庆甲蝶州偌大白雕个艺术流派呢，相互个融合啊，正加正个学术研究，取得了当代个理论突破，也惊动了我国白雕艺术界个实践成果，创立了鼓舞丰富特色个当地白雕。我被获评全国劳动模范，只只系荣誉称号咯。
3: 嗯，遐李东庆呢是生于白雕子县浙江东阳界，在此回一年，爸爸呢做生意开始嘅县里，甲白雕西伯做在鹅桥街、伊桥西街。遐到吉旺卡下之遐呢，李东庆就拜到五爹，雕刻在上之称界东阳白雕名家嘅门额，从此啊，这个机会是独步迈进嘅。
4: 嗯，遐早年又来到蝶州呢，故事啲从20世纪90年代拍起。等其实呢，李东庆就受邀到蝶州此时嘅麦雕厂来担任只总营销，就是营货嗰啲。
3: 嗯，
4: 因为头次接触蝶州嘅麦雕，伊觉得那非常震撼，一旦合作出门呢，伊就深深嘅喜欢上了蝶州麦雕。因为因啲自身嘢嘅自身啊机缘之后呢，伊就甲蝶州结下了不改之缘，也将东阳麦雕甲蝶州麦雕擦出了艺术嘅火花。后期啊，即啲工作嘅便利，伊就不断嘅观察蝶州麦雕嘅设备、雕刻嘅技法，经常甲蝶州嘅设备会呢相互嘅交流，切磋技艺，最深以麦雕技术嘅钻研，慢慢嘅伊就掌握了部分蝶州麦雕嘅技术了。
3: 嗯，遐嚟到2005年嘅五月份，有直接啊，李东庆就接到一个蝶州嘅朋友拍嚟嘅电话，大大广州街爱订烧，有卖只麦雕嘅人物，让伊可以去台一下。遐电话一放落嚟呢，李东庆就意识到，这是一个到蝶州拍开局面嘅好机会。
4: 大家拢知吓，高广不高低，白白走直走嘛吼。这个江浙街呢，到蝶州到广东嘅旅游界呢，都是非常出名，甚至到全国或是出名，因为是到高阶职责，而且到后边参加这只项目的人呢，自然家嘅名头呢就能够拍开了。一般人呢也冇时间啊，爱做什么大工课啦，只是拿咗拿来去接点家只雕刻嘅啊，只工课嘅来做同一啲生意。
3: 嗯，
4: 但冇时呢，等于把只叶片切出来嘅时钟，即系广州街修复钢铁嘅总负责人呢，就帮伊个钢盖打动了，因此呢，伊就承接了广州街顶梯楼阁嘅整体修复任务。
3: 遐只嘅钢铁启动之后呢，李东庆是五家有思考嘅马虎哈，一挂就到兴德阁督工，咩挂呢就骑到李家部长嘅钢板阁，佢哋团队嘅情况组织诶，厅堂研究等等，做年修复如今学下，做这些嘢，讲就当一个钉，花了伊能整整三个月嘅时间。
4: 都打本事开头啦嘛，嗬，一有了钱嘅开机之后呢，慢慢嘅啊，有了经验了，一般嘅工作嘅速度呢就大大减慢了，更系两年嘅时间就收。

0: 林文斌。要首先在新界乡村街等国呢，就成为了第九期这座景点。李东庆呢也因地接生意到第九名乡呢就参好参大了。
1: 嗯，香港唐子家都打过，唐央白雕、第九白雕呢，拢是会是有名个哈。其实啊，唐央白雕、第九警察白雕，还有温州个吴央白雕，再加上福建个林央白雕，是被二位当国个四大白雕流派个。因人呢是各有特点个优点。在李东庆个当地流派唐肃正厅时期以一个。1996年，
0: 当年呢，李东庆甲几个老乡到德州，就开了麦雕厂，甲修改只麦雕个店面，开启了东洋麦雕艺术异地发展个整体。一直从开盘了德州麦雕厂开始呢，李东庆就老先啊，早年将东洋麦雕甲德州麦雕呢来融合做一下。有一次呢，汕头大学美术系一位教授就创作了一把最白话白中刀，白只白路的。啊，就请阿李东庆呐，我来用白雕方式来听清楚来做做一把壁画。一开始呢，伊就以东洋流派甲德州流派脑筋计划啊，分别做了一把只白中刀个白雕壁画。啊，好贵呢，同的隆重面那只理想。因为暴露英子脑大流派都本系地质性计划啊，都是要传统嘅字样，极限以浅浅五等嘅普雕计划，每只白嘅每只嘅部位啊，拢总是略带只嘅背景顶部，所以呢只能形成脑主嘅视觉印象，我要平面化，就得唔够多
1: 咁嘅立体感吓。
0: 因
1: 为经过定先构思之后呢，李东庆就多画出其他嘅门道嚟，因为对北中刀嘅刻画呢，既需要等央白雕嘅碎纸，又需要叠焦白雕嘅粗。所以这世界雕刻呢，适宜表现自己中白恐怖的形态；这粗犷式的雕刻呢，你是适宜表现中白和直正非常的更僵的形态。
0: 意思啊，伊就改变了传统东洋白雕的套路，大胆融合了德州白雕的表现手法，把壁画的底部呢插有深一个镜，使壁画呢立地腾空，一字一句动呢，壁画之间跳跃，将每日的感觉呢就大大增加了。
1: 下次后呢，李东庆就运用自身嘅一个探索嘅成果，雕刻制作咗一大批等英格地招罗大白雕嘅双料派嘅红血整片吓，呀，当时做得到非常大嘅成功，可以等呢到我国嘅白雕艺术界是正式展示了等啲白雕嘅艺术魅力，啊，引起到专家嘅学者学界热切关注嘅。
0: 一经过半长时间嘅更新探索，李东庆呢创立嘅等啲白雕，从学术到技术呢，拢比较成熟了。李东庆罗白雕艺术一幅。呢只嘅啊，当地嘅学术研究成果嗬，也突破了从年来各大白雕艺术啊，这最不可破碎啊，乐咗乐咗，挖咗挖咗，只系极面，开创了各大白雕艺术流派计划融合嘅成果，激起了各流派混合创新嘅概念，对咱国家传统白雕艺术嘅复兴，可能也产生了潜影影响。
1: 一到2014年年初嘅时钟呢，新加坡嘅大白公经当时嘅主持是庄天教地招前方李东庆。而且呢，邀请李东庆作为顶尖新加坡大白公经嘅忠实粉丝，并且呢，还邀请伊承接自己邓小刚听等嘅白雕装饰项目。
0: 因为李东庆呢，也好好嘅抓住到自己嘅机会，嗬，做好了准备之后呢，也把自己项目当作是当地白雕艺术走向世界嘅第一站，从此呢，开拓了引以为艺术总监嘅当地白雕艺术馆嘅海外起点，加入了直大直路建设嘅行列。
1: 因为为了拍好这点漂亮奖下，李东庆是亲自设计轨道，并且是亲自指导，带领的一个团队扣奖更努力，终于是按二期规划完成了名次特高拿出个平板臂的新加坡大白公经的逆往大地带、财神带、太岁带，还有其他点所做白雕装饰高价格填色成白雕艺术整编的制作及化妆进步。
0: 2019年年初呢，这个顶销中间的新加坡大白公经呢，金碧辉煌，当地白雕艺术品可能是天选异彩，到新加坡也引起了非常大轰动，成为了新加坡对外艺术电视界动摇停靠。
1: 遐是配角对这个拥有全国流动模仿知识的称号哈，李东庆做搭档以亲切的讲究，对用而上好的电视呢，就是大粒的弘扬流氓精神，创新创新好白雕艺术，努力打造沿海经济大镇的特色整片城市，会把地招建设的经验魅力贡献家己的名博之力。
0: 所以我先啊，伊个贡 现在那那点打，只说疼痛感觉爱创新爱创新，要创新来弥补到脆弱，这是的辅助实际行动。这伊呢也是通过家己能解啊正营造来行出一条路啊，一条可以啊好换或者可以复制之路。而且呢啊，自身也该高速升过，我好。

0: 无意直多这个景色啊，让咱个传统感官呢到海外地方异彩，真的也是一个贡献咯。
1: 嗯，爱创新，小创点，拍出正枪咯。
0: 是。
1: 好，听众朋友，以前就是咱今日个大乐仔，欢迎了锁定评论，关注天一电影节目啊，欢迎大家也在红听客活动，收听更在天一电影节目个精彩回放。

0: 从欢喜降谷泪，哪有人落卡堆？
1: 开灯谜小插队，为穿米袋更高累。
0: 凉东西通南北，统一地点地势向阳拍。
1: 小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2: 社会英雄榜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收听天的电影节目，我是金吉，
4: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方英雄班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黄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3: 向咱二位解答，共享相通，马上开菜。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吴斌。今次讲过的三套米分别是几三样个？对调。

0: 是买水一开门洞开，买水一开门洞开，这水呢是得字头，下边用水不喜欢水，就是买病意思。猜四字成语，猜四字成语。第二条是团户要得只只九王里，团户要得只只九王里。拍抢牛羹屋的人没值，抢牛羹屋人没值。第三道谜是孔子作孽一当，孔子作孽一当。拍吊山口头个，吊山口头个。吴老师你好，
1: 你好吴老师。
0: 那来听今次个第一道谜是白水一开门洞开，拍狮子成个值，吊真你猜。
1: 哦，这道谜个谜名叫白水一开门洞开。人老夫人家水字读作吹字啊，也对啊。
0: 白吹是白变的意思。
1: 人没见吹了拍弄镜就叫吹
0: 字。哦，就叫吹字。
1: 嗯，这个水字是叫做门读，吹字来那呢是人系第二个熟读啊。
0: 哦。
1: 拍成个字，个当时叫做兵劈入里。
0: 兵
1: 劈入里。
0: 兵劈入里，这个四字成语呢，形容到那黑门赤色，也形容红色饕餮赤当忧害。
1: 那咱入面就一撇过咯，知道面来那用只养骨发毛，最配只唐多唐香中年时段呢，只有个叫李叔将军啊，唔是李广啊，李叔啊，先叔么识破只叉烧，当时就来那呢，我这个准备那国歌啊，哈，只怀西。五子王啊，少少民族嘅，伊准备啦，刮佢啊，对抗朝廷就对，然后由李硕去排就对，去识破只叉烧就等于佢顶入面啦。
0: 然
1: 后负责营养赵武方哦，这也是啦，但系朝廷大哥饿咯，所以当时刘武石呢也是啊了挂消息饿咯，
0: 平叉烧杀烧，
1: 诶，有啲乜就叉烧虾冻蒸鲜丝。
0: 有车买落，浇后水。亨家背墙下听来，白水直开门洞开。
1: 那这面是从做那那那这个这成语也可以跟你说明啊，就是那那自家画出自己病啊哈，这个烧开到囝，伊自家城门就开啊。哦，弄只病劈入里啊时阵呢，导致个么就来。
0: 就是佢病只诶，开去就有病，只不过佢来嘅。
1: 嘿，佢缩落去到镜河时系有辣哈，那即个冲浪嚟，但听到一指挥，听到自己买水嚟，但呢哈，公正声过去啊，直下子就力就等于那声力啦。
0: 啊，声力唔声力。
1: 那个阳病得入啦，得入只声力都破几件事啊。
0: 是，好，来睇第二条是团户要得只只九王里，拍枪牛间屋难咩只？点真你猜？
1: 哦，这个谜名呢是来自这个《逍遥游》个啊，哈、烹煮沙县南边呀，最吃三彩里，团户要得奖吃九王里。入面个时阵呢，就来营造这个只个别个著名别个人哈，来拍做只葱和豆酱。
0: 哦，葱就是
1: 入面变做来别个做葱和豆酱，葱只个只。团户要得抢，就意思那几只红椒啊，哦，这些来那呢，冲向就天啊，要喝出去，太喝出去天空嘞，
0: 天空，
1: 就要冲去，要九王里住来，那做豆腐就抢，按种王那豆浆嘛，豆浆个在那么是对起做，就去豆豉啊忠诚，哦，那个只个人物啊，冲去是个发火，豆浆是对个忠诚。哦，同小雪人物只冲去豆浆是武当派个只上门人，哦入面也是从那做个，没做那啦，冲只个太虚啊，个豆腐就枪，冲去豆枪啊，
0: 这块九王里哈，
1: 这九王里只豆只豆路哈，只豆路腐就枪，直接别个条米只爱挖。
0: 是，好来睇第三条是孔子作孽一当，怕掉上口头个直掉怕咋？
1: 只米来当呢掉上。口头去拍做乳名布，做乌人家会，也脚腿个会。啊，孔子就乳个个只唱诗那啊，孔子就拍个乳，做念一听就回忆那那，无必要布嘞。
0: 哦，
1: 乳名布。
0: 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1: 呀，这句话他老师一个忘了用好好识啊。
0: 哦。
1: 今天他们乳名没卡乳，没乳只无布。 有能那那猪名
0: 哦，这个是猪是猪起的猪，
1: 猪起猪能猪起猪就是这个猪
0: 哦，就是那是猪起的意思。
1: 猪名布这个么？那个有名古啊，不啊财不？
0: 就咱们买卡猪名布就是。

0: 著名不那个南路就
1: 讲那个，他那意思，那表明功夫，卖做哈在
0: 咯，就是实实在在又做。做实在的呀，嘿，卖就做多表明功夫哦。所以讲咪传，诶，叫不啦？那只那人生，佮他是好在啊，哈，人生已好在。
1: 嗯嗯。孔子早年一当呢，主要也受在典故，就是孔子个一学生哈，路过在典，
0: 已经是到当国个吧，哈。
1: 伊是当时是到半路，我哋在全国一半路听到黄金耳啊，然后就吐口子个。北极清朝南极枪，然后来村姑就接着枪了，你去到邓国爱做娘，九庆明珠村不过，定爱来问我产生娘娘。去到邓国先，邓国嘅其官官就是出了条对旗嘛。当然，如果是这个九庆嘅明珠村唔得过的话，就你村过将去领接咯。你能想破头壳啊，村唔得过，真系去问这个产生嘅姑娘，然后就嫁了这个桥，就是当那应该必。土豆子了，叫起明珠个去帮伊捶，然后呢，捶只大大虾，把伊个卡都撑过去，这样好食，就是这样一个典故。好，就像丁凯老师来讲过。
2: 下起盖车最白冷，眼村盖银火气色。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我是金吉。位于东望大山顶南下村界高强独空时强已上秋，距今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了。至今中将保持着较为完整的民情格局，如忠亲爱老、孝弟弟的界贤淑民风也延续至今。当地政府都有高层落界保护界界活动，因热特色门路行脉，为着孝弟造梦者，让游客切身体验到生活当界。东好泽尼，今次嘅传经记录，就让咱做只阿拉讲小节嘅乌来乡嘅山村。东望大山顶南下村嘅名称高村落，现村时登32街，高明哥600多街。其当代家史大宗师白雪煌改编至近代是明清强独的优秀代表，故学官界历史文化解读加强独艺术解读。大山顶为丁政府高度重视高层落界保护及开发，每行作家之下自个拢有慕名而来的游客。游客很强令，
3: 因为这里也是一个推辞孝道的一个地方。想让我外婆坐在这里，就是表示一下我们对她的孝顺，对，想让她感受一下这种。我们就是因为经常就是在外地嘛，可能没有很多时间，因为她就是现在确实也是一个人，经常一个人在家，就是还是需要多陪伴一下家人。
2: 陈明贾静娇是南下贾氏代贾氏大孙，伊筹备南下创意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对高层落进行旅游开发。到大山顶为丁政府界指导及帮助下，制定了保护游山、开发利益、青蛙文化、提升南下界开发理念。伊甲学校在专家嘅意见甲建议，除了对城内界各界文物进行保护之外，我对古建筑进行了适当嘅修缮，并推出了一系列嘅文化活动，延续着孝敬老人嘅传统。当往南下产业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这家董事贾静娇，
4: 在我们启动了以后呢，然后各级政府啊也对我们都有了一个了解，然后他们也对于整个村落的发展呢，也希望以一个保护为主，开发利用的一个作为一个配套。我自己公司每一个月啊，也都做一个。初一十五的吃斋菜，就是吃素食，也是尽量鼓励我们的板村的老人家注意健康咯，啊，学习如何孝敬老人，孝得父母。所以我认为，想父母活得好，活得长寿，我们作为儿子啊，必须要孝心，最起码要让

0: 们能够开心，能够也自己做好自己，也不要让老人家担心啊，我们自己要肯定要关心他们呢、啊。这种美德应该都要借助我们的这个旅游文化这个题材，转世给更多的游客。
1: 南下村这个流团的从本想不改传统，挂白尼讲，南下村想要从了四位进士，加上一位歌人，市长一位秀才，这是后人铭记祖先的刚性和伟大，为先人经历终别时段，跟后人世代支持。1555年，这是从南修建了这是总总司，之后甲洪志总司也不断甲兴建。于是，多谢先以这个岁岁的村镇，上鼎盛的时阵，更将当时出现了30多座石墩。第一山雕以灯光瓷器绘制，代表社团成员李翠梅。
2: 其实，我们村里面呢，有一个很独特的这个风俗习惯，就是为老年人立长生位。那么60岁以上的老人家呢，他就可以让他的儿女啊家里人呢、啊、就为他立这么一个长生位。那么老人家呢，他看到哦，我身后是有人去给我祭拜的，那我就可以安心的度过晚年。这种风俗呢，在这里就非常的普遍。
1: 如今，南下村通过村民倡议，政府以景点方式倡导村民积极参与南下村的旅游开发。政府每年投资资金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环境，并开展一系列文化活动吸引游客。这对南下来讲，无疑是一个好好的建议。当晚，南下创意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贾进娇。
0: 刚好在2015年、2016年，国家有好多乡村振兴的政策出来，然后国家也周边的一些配套啊，还有政府也大力的协助我们做宣传推广。经过的路呢，我感觉虽然是有一点难走，但是往后看回来哈，我感觉好很值得，把这件事情做好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感觉祖先为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东西，我们可以为下一辈留下什么，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要做了。哪怕一代做不完做不好，我都希望两代人三代人一代一代的把它做好。
1: 南下古村已经独占继承了前面游客拍卡游玩的一个热门景点。当晚，南下创意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贾进娇，
0: 我们也跟政府做了一些合作啊，提供一些免租啊，政府也提供一些其他的阴间的支持啊，他们也都已经做得有成果了啊，开始慢慢的已经找到自己怎样做的一个技术和经验。
1: 南下王乡德光店主王怡花，
3: 开始我刚过来的时候真的不是很大的信心，抱着试一下，但是经过这几年，现在国家政策那么好，我们地方呢又给了这么好的平台给我们这么大力度的支持，我们都不愿意出外来创业了，都非常愿意留在家门口来做自己的事业。
1: 近年来，南下重现外国好的传统文化之光，打造出独有的文化特色品牌，加快了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在这同时，南下通过引进当晚南下创意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参与高层旅游开发，并想要引进南下南街、南下恩乡古王民宿等13个商家，不断完善高层旅游配套。恩乡古王民宿有限公司总经理朱立强：
4: 我们这个民宿呢叫隐乡古院，南社古村它是管乡的发源地，有一两乡十两斤的说法，所以隐乡古院本身这个乡字就是跟当地的传统文化就是结合的很好的。那所以呢，我们有乡的这些衍生产品，还有我们的住客在每晚睡之前呢，我们的服务人员会安排给客人点香。这个地方有800年的历史，所以呢我们会有这个汉服古装的产品，很多女孩子到了我们这里哈，一听说这里有汉服的体验，那么就会非常乐意去换上一身汉服做一个造型。我们这个古院呢，其实呢并不仅仅是一个民宿，我们更多的想把它打造成一个大家交流的平台。
1: 当晚，南下创意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贾进娇。

0: 有好多的古建筑啊，那个历史建筑其实都很完整、很漂亮。我们真可能就把那个山叶啊、山坡啊、民宿啊，用在一些普通民房，那些历史建筑和一些国宝级的建筑就用在一个展览馆，还有展示我们的一些历史故事啊，包括我们每一家族的对于孝敬老人啊这种孝德文化，我们因为做得很好，一代一代都这样传承下来，也希望能够借助这个旅游这个文化旅游传承出去。
1: 白想后回塞，经刘哀刘是动画名作的姚亮彤彤，从上后的文化界能下村，将彤彤文化的旅游上角下，让带着白波长辈来到这个的后生人，不仅感受到这个的历史和文化，更以行动尝试后的来行。好，听众朋友，以这就是今日的场景记录，我是金吉，天一点钟欢迎你持续关注，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更在天一点钟的精彩节目。

0: 蝶叶向灯双盘。
1: 这个是天爱蝶精神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环节，蝶叶向灯双盘。
2: 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呢是蝶叶杜汪长子当的双灯行子，希望你喜欢。
1: 好、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呢，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先来收听噶陪伴。
2: 欢迎来下载红听客户端，搜索天爱蝶精或者是平台听点收听精彩精彩嘅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1: 我是志雄，每一届等一时间，天爱蝶精，等再会，
2: 再会。

0: 来，起来，
1: 公公可怜可怜，
0: 这苦悲苦了你哦，
1: 公公心忙郎心，
0: 这苦来得正好，日子阿光满用。如今受金复国，是故有何话说？尽管讲来。

0: 舞刀戏，浪子回头金不换，且酒醉苦矣。忘记老冲插当令，
1: 王爷。

我面不哭。

磨饼磨工磨钱滚，吉阿之激，飞跌街，斜台崩破。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用钱，欢迎收听《诗海客家》，我是时迁。
6: 好多朋友，我是收尾，想同大家来分享下今天的节目的主要内容。
5: 苏姐，然后是抵得唔抵得？同意者来去关注一下最近的热度一点话题。
6: 在等你喺客场挨来，在等以下来听听声音前客家。
5: 最后话后，我等然会去那个离场的环节当中，同意者来去听客家歌，片客家诗。
6: 以上就是今天《诗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仍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端客户端，搜索“诗海客家同步收听”，或者是非常完整节目同埋精彩片段。很多朋友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抵得唔抵得，湾区新鲜事讲的。
7: 唔抵唔抵得？
8: 抵得乜嘅？
7: 诗海客家啦。
8: 哦，抵得，湾区通梯客家小事。
7: 诗海客家哇唔抵。
5: 海前桥只能人查出去假数，中国高端船舶制造量跑杯件下杯。前桥最大的 LNG 送燃料汽车运输船之一，吉罗顶塔轮靠爬小摩国际物流港，海完成上海海通码头同小摩港的南北接力装船作业之后，搭载超过8000辆的国产新能源汽车，从小摩港西航驶向欧洲。嘅详细嘅情况，来去听一下稍微嘅报道。
6: 湾茶旗朝太行船舶推摆靠泊作业，系对港口综合服务能力嘅一次全面检验。朴志丹小木工作为一个台湾区重要汽车物流枢纽，海服务朝太行滚装船。全力保障国产汽车出海方面实现关键突破。吉罗顶塔轮总长230米，宽40米，搭载国产高性能永磁出带发电系统，并匹配智能安全防护系统与潜泳仪天空架构，为远洋航行筑牢安全保障。其最大的载车量达到12800辆标准车，一列车辆数米上连长度可以超过50公里，运力集权常规滚装船的两倍。一个船次上海港起航，开启一次今年4月份交付之后的头一趟商业航程，其成功运营朴志丹中国海高端船舶制造量位，特别汽车运输船建造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深圳中国运船务推理有限公司操作经理曾浩云安尼讲道：“
9: 它会比主流的一些滚装船会长30米左右，宽的话也是宽到78米左右，标准车位是10800的一个标准车位，那个主流的一些大型的滚装船都是在8000至9000的一个标准车位，能够装更多的一个车辆，然后也是能更加抵御远洋的一个风险。”
6: 小木广是深圳头一家专业化汽车滚装码头，以其以2021年带头运，2021年1月份，小木广以其主体工程开工，新建2座7万吨级多用途泊位。并且对已经建成的小木工一期工程部分岸线进行功能调整，可满足2艘9200CV 汽车滚装船同时靠泊装卸作业需求。建成运营后，小木工人运输能力将跃升至100万辆。目前，小木工已经同

依架航运前日请订西沙雪橇真了黑作协议，驱动西沙冠状安庙航线12条，覆盖东南亚、中东、地中海、欧洲、南美洲、澳洲、非洲等全球其他海线区域，实现广航三庙一体化协同发展。

0: 系厨房之徒改嘅陈花，自教编辑政策推荐嘅背景下背。陈俊发布2026年厨房发展蓝图计划，今年将会建设厨师保障性厨房3万套间，供应4万套间，供应量反超建设量1万套，加速存量盘发以精准对接需求。详细情况，我去谈一下稍微嘅报道。
1: 沿途计划列出促进房地产高质量发展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持续扩展后方的后校区建设等七项重点任务。计划中提出，今年陈俊市将建设厨师保障性住房3万套间，供应4万套间，供应量反超建设量1万套，而伊面等太平洋之前已经建成或者是足够的存量房源将加速推向市场。陈俊市房地产消费副秘书长李敏安来讲道。
2: 可以看出，深圳当前的保障房的工作重点正从大规模的新建转向加快消化存量，精准对接需求。建设的数量的下降并不意味着保障房供给的渠道收窄，计划将更多的重点放在了存量盘活上，结合人房地钱要素的联动机制，有助于促进住房供需匹配和城市的居住平衡，让保障房更加精准地覆盖到最急需的群体。
1: 除了改革有同谋，陈俊也开始关注保障房的好不好。计划提出推进好房的试点，加快智能建造团的新材料的应用，打造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住房产品。今年陈俊市好房的试点项目已经落地福田、南山、龙华、光明等地，并开始施工建设。陈俊市光明区没有楼盘项目小组副经理陈思燕安利讲道：“
3: 我们的话，这个是新国标的一个项目，整个小区的容积率的话就只有2.9。那我们呢是从日常生活跟社交活动需求为原点呢，去打造我们一个慢空间泛会所的一个社区型的配套啊，而且呢，我们呢也是全户型呢，整体的使用率的话都是超过100%的。”

0: 陈德朋友，前面已经一旦发帖就同本人留意嘢，而过唔上肥坦节目嘅上岸内容，本人下载并打开原坦客户端，搜索思考下架肥坦完整节目，即系喺电脑转载平台，还可以喺原坦评论区同等人留言互动。
1: 嘅就定考虑下嗬，可以扫下坦嘅狗肉过后，还等人将我建议到客潮挨嘅来板块，本人继续留意扫坦。
2: 中国的客家人，
3: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4: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5: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6: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7: 我是客家人，
8: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绪的客家乡情，
9: 冲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冲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2: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时辰暖言善的节目
13: 思海客家。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苏轼嘅阿美花，连泽定诗河嘅客家上前，
4: 来自诗河嘅客家上言，非是纯暖言善嘅节目。
5: 诗河客家，
6: 客从埃耶来，
4: 诗河为客，诗河为家。
7: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诗河客家》，定系你今日收音来以前客家。接下来边送出嘅专题节目，台腔彭冠玉，台湾后生嘅爱挑出自家嘅熟食品，欢迎收听。

你到暑假一到给台湾大学生抽他上的大陆的土地，他去一团从事的生养非常是从业此体验之旅，和一团时光度的一定不单止所谓的宝贵的工作经验，更加对大陆有会前行的认知，两岸强人的交流与互通不单止能够促进彼此的成长，更加能够加深两岸同胞的互相了解。今天就带你下来去走一去台湾去尝试广州创业的台湾强人彭冠玉的世界，谈一下他的创业故事，以及他对台湾强人到大陆来实施创业的建议。

0: 合实意，甚至去过实体店面，去轮椅感觉台湾的市场特色，所以呢，去别人的时候就来到广州发展。对于到泰流创业，伊觉得对于后生人来讲，最大的障碍其实是两岸消息的不对称，遇到台湾后生人都习惯了台湾的封闭同的安逸。彭文友对此呢，就感觉到特别担忧哦。
1: 其实我一直都是觉得大陆是想要过去多了解的一个地方，包含它就是整体的那个文化，或者是市场，或者是反正所有的，我觉得其实都应该往那边走。因为台湾目前我是觉得太封闭了。
0: 讲起泰流创业的过程，彭冠勇认为是伊到的一个艰难求学的时机。佮伊提议来到泰流参加创业比赛，从此改变了伊对泰流以往的刻板印象。
1: 一位朋友就是算是在台湾认识的一个前辈，然后邀我一起过去。对，因为在之前都没有机会能够接触到大陆这边，有一些创业比赛的时候我就过去去参加。就是其实我从之前互联网加就是算全国的这个比赛吧，然后也有一些广州的比赛、厦门的比赛，我参加很多比赛，可能有大概也有得名啦、啊、大概可能有八九次哦。在那个人脸辨识系统还有一些就是新媒体的部分，主要参加这一块的。
0: 讲起伊目前从事的行业，伊认为台湾后生人应该多尝试类似的发通，仍然局限于台湾，而且只关注台湾媒体的报道是十分片面的，不能够互相了解就会造成误解。
1: 因为整个大陆环境过去看，跟一些报道看的都不太一样。之前还好，但近几年其实蛮多的是对大陆是比较负面的报道。但台湾报道很多都是说，可能大陆对台湾人不友善啊，或什么什么什么相关的这些事情。可是其实我过去我发现很多大陆朋友其实很亲切，我个人是比较希望就是其实两边都是语言都通，那就是和平相处，我是比较喜欢这样的啦。

0: 彭光耀和泰流创业之后，因为台湾后生形成出行业的想法，一方面是由于台湾的整体环境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媒体宣传的结果。而我哋后生人爱要自己的判断力，最后两边的新闻都爱看，最实际的办法是靠自己的双脚去体验。多来泰流看一下。
1: 我建议要多看看多走，原因是因为如果以创业来看的话，不能选择安逸。那大陆其实是不然是对接整个中国的一个市场，或者是对可能在全球市场，其实一定要去大陆那个地方去看，因为太多的台湾的这种学弟妹们，他们比较选择安逸，而且透过媒体的影响，所以我知道他们一些政治上操作的东西，让很多年轻人停滞，很多年轻人完全没有去过大陆，但是却会觉得大陆很可怕或什么什么这些事情，我觉得这点很可惜啦。
0: 彭光耀认为，部分台湾后生人对于泰流的情感已经开始慢慢的淡薄。而且一度对于自己的自身的来历也不十分清楚，也就是要跟深层次的接触同他了解，而容易泰流那边的环境感受自己的健康。
1: 因为我是客家人，我知道我是在台湾新竹这个地方，苗栗这个地方，但是我实际上我去过，好像去过每一县，我去过就发现全部都在讲客家话，我觉得超亲切的，就是我在台湾都很少听到全部人都在讲客家话，就是我觉得根源在那个地方。

0: 好，谭中美要嘅节目热嘅客场艺嘅来板块又好，就同分享到嘅哦。如果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听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回听完整嘅节目，点听剪彩片段。下载大概原听评论区，同我哋热聊人互通。
1: 再来，张正义拿个李双凡姐，欢迎继续收听。

0: 是中国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毛里乌斯的客家人，
5: 我是客家人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绪的客家乡情，
7: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6: 思海客家。
11: 所以以前的听众朋友，我是飞千，
12: 我是收尾，欢迎来到思海客家拿歌的双板块，一路听客家歌，片客家诗。
11: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一线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唱？温习国谱谈客家。
12: 广东汉客主要流行在一东一北、闽西、闽南、江南等地，以及广台、同达、东南亚客色华侨聚集地。广东汉客可以表扬方也相当富有特色，绍兴开邦拉山平人，技术陶铸、文创提防、端庄文雅。文生同文武生都从小沙飘逸讲究山内水秀上智功夫，文生爱行诗秋风落叶，针而玉树亭亭；武生技术陶铸讲究暗金力土，操弦两相同的刀枪八字，而且行开邦拉山堆瓷霜，破开邦拉山不过人不下瓷，但行嘅系科普动作。陈设有慢铺、中铺、快铺、细铺、碎铺、侧铺、墙铺、弯铺、太挑、小挑、出水、逆水等五十多种。鬼门单要求行不溜脚，踱不过村，笑不露齿，输不双雄。创作爱壮阔，西城丹田头当空，前平腰转两眼松。创的时候，影子爱要后凸，创法要稳。表演轻松端庄，出行表演通作夸张，胸针缺切，上周矮部分就是单腿移通，紧人皮球失意，紧竖直腰腿密切配合，要求拱大过硬热身强，蹲铺通作稳移当，走铺起靠思无边，翻腾飞跃无上上，拱要求老实呢，要求是。开邦拉山斜向出树，松树平间拉开，树丘台铺，山内的各种陈设都要求太放端庄稳重。凤腔、武腔的表演陈设要求是技术陶铸千斤重，开邦过头显英雄，铺里稳坑是暗金，阿衰健钢本不同。再来，我再来分享广东汉客，以装。

0: 好，听众朋友，今日收牙号，即系节目二，思海客家节目前铺内容嘅有，今次人节目二收听。
1: 好，节目之外，日本人虾仔边大概完下不断，继续思海客家收听今日嘅精彩内容。
0: 今日你好，听我二节目当中再见。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7: 今晚今晚星闪闪。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有孙燕姿的这一首《我要的幸福》，而今期节目我们就是要同大家在两个钟头里面分享孙燕姿的两张专辑，包括有《我要的幸福》和《风筝》。《我要的幸福》是孙燕姿演唱的歌曲来的，由严云龙作词，李伟松作曲，收录在200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我要的幸福》当中的。讲起录这首歌的时候，孙燕姿是不停地数拍子，但是呢怎么都唱不好，咁直头就急到在录音棚里面就喊，情绪就失控的。而制作人李伟松就提醒他不要太受古典乐理的一个影响，硬硬去数拍子，要照住歌曲的感觉和旋律去发挥就好了。而经过李伟松的劝解和安慰，他才慢慢恢复情绪，在两日之后才录好了这首歌。好了，听听第二首歌了，《坏天气》，作词徐世珍，作曲游鸿明。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叫做《零缺点》啊，由咧就系易家扬作词，由咧洪伟杰咧就作曲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中间地带》。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开始懂了》，系由姚若龙咧就系作词，李思松咧就系作曲，孙燕姿演唱嘅，亦都系咧就系《我要的幸福》嘅主打歌嚟噶。而呢一首歌咧，亦都斩获咗啦，就系2001年新加坡金曲奖年度十大金曲奖噶。姚若龙填词嘅呢一首歌咧，《开始懂了》啊，亦都系咧就李思松继歌曲《天黑黑》之后啦，为孙燕姿再度咧就制作嘅一首歌曲嚟噶。咁呢一首歌啦，通俗嘅曲式啦，创新嘅编曲，同埋加上感人嘅一个歌词啊，咁啊，其实咧就系描述咗咧就喺成长嘅过程当中，爱情落寞嘅心境噶。用简单的吉他溯源编排啦，歌词描绘啦，是一种经历了爱情风雨之后啊独立思考的一种情怀嘅，亦都是爱得心酸之后的浅浅的微笑，亦都是咧就系爱嘅阵痛之后的一种咧就系感悟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相信》。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亦都欢迎大家咧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噶。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累赘》，咁呢一首歌嘅开头咧好大气噶，歌曲当中亦都运用到咧就中国五声音阶嘅唱法吓。歌曲后段的呐喊亦都烘托出了孙燕姿独特的一个声线。再来听听下一首歌，这首歌叫做《难得一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害怕》，是孙燕姿专辑《我要的幸福》当中的一首就钢琴知识歌曲来的，亦都是比较安静的一首就慢板歌来的。再来听听下一首歌了，《星期一天气晴我离开你》，哇，这首歌的歌名非常之长，听下它。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好熟悉啦，《绿光》系孙燕姿演唱嘅一首歌曲嚟噶，由天天亦即系梁鸿斌同埋孙燕姿咧就一齐作词噶，由李思松咧就作曲并且担任咧就系制作呢一首歌啦。是风筝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来的，当然发行于2001年的，也是孙燕姿个人第三张的专辑来的。听听下一首歌，这首歌叫做《任性》。

啱先听到呢一首歌《风筝》啊，由咧叶家扬填词，由李伟松咧就作曲噶，咁亦都系咧就第三张专辑嘅同名主打歌嚟噶。咁我哋留意翻下一首歌咯，呢一首歌叫做《逃亡》。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是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主持人谭其川，亦都大家欢迎可以打开就是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的。刚才听到不是真的爱我，是孙燕姿第三章普通话专辑风筝的其中一首歌来的，由刘志文作曲，由胡宇雄就是作词的，发行于2002年的4月份的。听听下一首歌《真的》。

啱先听到呢一首歌《练习》，由廖盈如咧就系作词，由杨建威咧就系作曲。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隋唐测验》，由李卓雄咧就系作词，由黄美莲作曲。

啱先听到呢一首歌《爱情字典》，系孙燕姿演唱嘅歌曲嚟噶，亦都系《风筝》专辑当中嘅一首歌。同时呢一首歌亦都系青春偶像剧《兔丝男之吻》嘅插曲嚟噶吓。听听下一首歌《我是我》。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主持人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孙燕姿的两张专辑其实我们已经分享完了，刚才大家听到这一首《逆光》亦都是孙燕姿的歌曲，由廖盈瑜就作词，李伟松作曲，是2007年发行的，亦都是收录在同名专辑《逆光》当中。听听下一首歌，这首歌叫做《爱情证书》。

注意，踩到狗尾巴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直来直往》啊，系由方文山、小石作词，由李思松作曲，孙燕姿演唱嘅歌曲嚟噶，收录喺咧就孙燕姿2002年发行嘅专辑《Live》当中。嗱，呢一首歌《直来直往》啦，作词人方文山系专登加入咗咧就喺2002年期间比较流行嘅街头 hip hop 嘅元素啊，同时都创作一啲 rap 嘅歌词啦。呢一个亦都系孙燕姿第一次尝试咧，就喺歌曲当中咧就有说唱嘅内容嘅，而且仲运用咗佢嘅声音啦、真假音嘅一个咧就转换嘅技巧噶。孙燕姿亦都表示啦，呢一个系嘻哈风格融合咗啦，就独创嘅碎碎念唱法啦吓。好啦，听听下一首歌，亦都系一首经典歌《遇见》。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天黑黑》是由廖盈瑜和吴依曾填词，由李思松作曲，是孙燕姿演唱的歌曲来的，收录在孙燕姿2000年发行的孙燕姿同名专辑当中。再来听听下一首歌《完美的一天》。

去到节目的最后，带来孙燕姿的翻唱作品 Hey Jude，送给大家结束今日的节目，当然亦都希望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的内容。我们听日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黄若琳天生有住黑胶质感嘅嗓音，无论系爵士定抑或系流行老歌，喺佢嘅编曲同翻唱下都有咗唔一样嘅味道。呢个就系黄若琳带嚟嘅一首《亲密爱人》，亦都用呢一首《亲密爱人》嚟开启今日嘅节目。精选潮流热歌，举最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今日嘅音乐主题系不一样的爵士味道。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天。
1: 他的声音在时光里一开场，我们的故事就都在歌声里面了。黄韵恩以其独特的光头形象、深情的爵士嗓音和坚韧不拔的音乐精神，赢得了无数观众和乐迷的喜爱。人生若只如初见中，黄韵恩以丰富感性的声音表现力娓娓道来。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林忆莲演绎爵士曲风的这首《再不在乎》。

0: 精选潮流热歌，
1: 海上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收录喺张学友《Private Corner》当中嘅一首《十二个音》，呢个系一首极富韵味却极难掌握嘅慢板情歌。简单嘅吉他伴奏牵引住学友声线起伏，格外令人心动。咁如果听节目嘅你系音响发烧友，一定会中意呢一首单纯又有层次嘅音乐。继续要听到嘅呢首歌系嚟自哥哥张国荣为电影《风月》演唱嘅一首《A Thousand Dreams of You》，呢个系一首爵士小品嘅歌曲。张国荣在这首作品里面把握住了摇摆乐最精妙的那种风情气质，再加上摇摆乐在旧上海盛行的背景，亦都更为衬托出电影想要表达的效果。

许志佩呢首滴滴滴有住慵懒嘅 Bossa Nova 曲风，轻轻巧巧，心情亦都随住滴滴答答嘅节奏雀跃起嚟。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不一样的爵士味道。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下面继续送出的歌曲是来自彭佳慧的《恋爱俘虏》。

我哋知道有咁样一啲旋律，无论你想忘记定抑或系想记取，佢都喺嗰度若隐若现，忽远忽近。周翠玲将经典华语歌曲《老情歌》改编为轻松慵懒嘅爵士曲风，感觉所有嘅心情都被咁样嘅声音所抚平。下面继续同你分享嘅歌曲，同样系经过重新进行爵士编曲后嘅经典，嚟自赵可儿嘅《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莫文蔚嘅山，听落之后你会觉得这个就好像是一段具有怀旧流行气质的梦幻之旅，爵士摇摆曲风散发着的律动感令人不觉沉浸其中。下面继续要请出的歌手是白安，带来一首《接下来是什么》。除了能够听到白安充满跳跃性的嗓音之外，小提琴不断地和白安唱和着，编曲部分融合了爵士乐的 house 舞曲风格，展现出优雅又不失灵动的色彩。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啱先同你分享嘅歌曲系嚟自九音八伴《平庸之上》，呢首歌融合咗爵士同新灵魂乐嘅混合曲风，精彩而不按常理出牌嘅编曲就系呢首歌嘅最吸引人之处。各位，呢度系正在播出嘅流行乐歌单，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不一样的爵士味道。望下时间方面，今日嘅节目到呢度亦都要暂告一段落啦。感谢你嘅陪伴，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嚟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听日我哋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是沟通的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4: 我想要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1: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
7: 我们的普通话。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为您带来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在节目的开始，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五点到六点以及晚上的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经典共读，随时随地在线收听。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交流，具体的方法是通过邮箱进行联络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港好普通话的主持人们将会邀请港澳的朋友们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

0: 经典。
1: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2: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3: 前途似海，
4: 来日方长，
5: 美在
6: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2: 经典共读，我哋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6: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7: 奋楫远航。
0: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澳门福建学校的同学们，他们为大家带来了乙卯重五诗，我们一起来欣赏。
8: 乙卯重五诗，宋·陆游。
9: 重五山村好，柳花忽已繁。
10: 粽包分两髻，
11: 艾树着微冠。
12: 旧俗方楚药，
13: 雷区一点丹。
14: 日斜无事毕，
15: 一笑向杯盘。
16: 陆游的这首诗像一幅清新灵动的端午夏日画卷。
17: 重五山村好，柳花忽已繁。
16: 仲夏时节柳花盛放，
17: 草木丰盈，万物蓬勃生长。
16: 清新的夏日景致也让端午的氛围感扑面而来。
18: 诗中粽包分两髻，艾树着微冠，写尽了端午的传统习俗。
19: 古人端午插艾、持粽、除药祈福，如今我们也亲手采摘艾草，整理花叶，装填香囊，亲手复刻诗中的传统场景，沉浸式感受古人的端午仪式感。
20: 旧俗方楚药藏着古人顺应天时的生活智慧。
21: 仲夏暑气重，蚊虫多，艾草自带清香，可以祛湿驱秽。
22: 一枚小小的艾草香囊，看似简单，却承载着古人顺应时节、守护安康的生活巧思与美好期许。
23: 日斜无事毕，
24: 一笑向杯盘，
25: 最是寻常动人心。
26: 包粽、储药、制香、赏夏，
27: 一件件朴素的民俗小事拼凑出温暖治愈的端午诗词，记录风物民俗温暖岁月，让传统文脉在烟火日常里静静流淌。
0: 感谢同学们带来细腻又充满烟火气的诗意解读，伴着青艾绕庭户，粽香满端阳的美好意境，我们跟随陆游的乙卯重五诗，沉浸式走进了千年前山村端午的温馨日常。这首诗创作于南宋时期，诗人在端午时节闲居山村，没有盛大喧嚣的盛典，只将乡间朴素的端午风物娓娓道来。盛放的石榴花，造型别致的粽子，插在茂檐的艾草，家家户户储备草药祈福安康的习俗，没有华丽的辞藻，只用生活化的场景勾勒出端午独有的人间烟火。从陆游笔下的端午民俗，到今天我们亲手采艾草、做香囊、包粽子的亲身实践，跨越千年，不变的是中华民族顺应时节、祈愿安康的生活智慧，是代代传承的民俗技艺。愿同学们永远铭记这些藏在烟火里的传统，在缕缕艾香、阵阵粽香中读懂民俗之美，传承中华文脉，心怀温情，奔赴岁岁安康的美好时光。

0: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在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0: 奋楫远航。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经典共读，我是徐静。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何毅。
1: 为促进交流融合，弘扬中华文化，进一步推广普通话，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香港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联合推出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特辑。
2: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每年举办中小学普通话比赛，我们今日的节目当中播出获奖学生的作品，我们一起感受他们在生动活泼的语言运用当中展现自信，表达体会，在运用普通话的同时展现对中华文化的感悟，
1: 感受语言之美，传承文化经典。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的同学呢，是香港马鞍山崇祯中学的杨成怡，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马鞍山崇祯中学的杨成怡。
1: 欢迎你，杨成怡同学。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典作品是哪一篇呢？
3: 今天我愿意一首穿越千年的诗篇与各位共诉时光长河中的永恒命题，成长、离别与血脉深处的乡愁。
1: 我们也很期待听到这一篇穿越千年的诗篇，来感受这份来自经典的魅力。
3: 回乡偶书，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首《回乡偶书》是唐代诗人贺知章80多岁告老还乡时所作。彼时他步履蹒跚，鬓发如雪，就在家乡孩童的天真疑问中听见了岁月的回响。首先，少小离家老大回一句点出了诗人背井离乡的漫长岁月，这句诗将少小与老大对比，形成了强烈的时间跨度感。年轻时，诗人为了理想与抱负离开家乡，追寻自己的梦想，而如今白发苍苍的他又回到了这片熟悉的土地，这短短7个字却包含了大半生的光阴。接着，乡音无改则象征着诗人对家乡的深厚情感与文化认同，鬓毛衰则表现了岁月的无情与生命的老去。这种对比让人感叹时间的流逝，最让人心弦颤动的莫过于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瞬间。当年意气风发的少年郎，如今却成了乡亲们眼中的陌生人，这何尝不是一种人生的悲凉。
1: 读懂《回乡偶书》的诗意内涵和思乡深意，古典诗词的情怀从不止于笔墨字句。那么接下来呀，成怡同学将跳出诗文，结合自身的经历，和我们聊一聊这首古诗带给他的真实的感触和现实思考。
3: 当我们追逐星辰时，家乡的河流依旧在静静流淌；当我们攀登高峰时，老屋的瓦砖却在悄然剥落。原来在岁月的天秤上，成长的喜悦总要与失去的重量相伴相生。虽然我现在只是一个初中生，尚未体会过真正的背井离乡，但是今天的我们不正是站在少小离家的前列吗？3年后、5年后，当我们为了理想而奔赴远方，可会记得操场凤凰木下的蝉鸣？可会在异乡的夜里突然想念妈妈煲的老火汤？贺知章用苍老的背影告诉我们，生命的轨迹是圆的，离乡越远就越懂得转身回望的意义。最后，请允许我与各位约定，若他日我们终将远行，越鬓角染霜时，仍能骄傲地说出那一句：看遍世间繁华，最美仍是

0: 回家路上的那一盏灯，尝尽人生百味，最温暖的仍是儿时的那一缕乡音。
1: 再一次感谢杨成怡同学的精彩分享，内容非常的详实完整，从诗意到个人感悟，再到铭记乡音的暖心约定，那层层递进，历悠长。应该说，今天杨成怡同学的分享从容亮眼，普通话标准流利，表达真诚细腻，把古诗当中的乡愁化作自己的人生信条，跨越时空和故乡定下乡舍的约定，也让我们每一位都懂得乡音是来路，亦是归途。再次感谢来自香港马鞍山崇祯中学的杨成怡，
0: 谢谢。
1: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回乡偶书》。
2: 《回乡偶书》，唐·贺知章。
3: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0: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在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6: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研究生李晓涵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就读于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二五级研究生李晓涵。若是选择一首在我心中占据极重分量的古代诗歌，我会选择唐代诗人张九龄的《望月怀远》。这首诗仅有40个字，却容纳了人类亘古以来共通的情感，在时空的阻隔下对于远方之人的深切怀念。下面请允许我为各位听众有感情地朗诵这首诗。
6: 好，期待你的朗诵。
0: 《望月怀远》，唐·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6: 李晓涵同学的普通话语音比较准确，平翘舌音、前后鼻音处理到位，整体吐字清晰自然。他的声音条件比较好，音色甜美明亮，富有朝气，共鸣也比较好，听起来亲切而有感染力。在情感表达方面，李晓涵同学展现出了自己的特点，整体风格灵动自然，有亲和力，也有情感张力，可以听出他对作品有着自己的理解，在表达上也加入了个人的感受和演绎，使整首诗更具画面感和感染力，整体表现自然流畅，给人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很好。李晓涵同学，你是如何理解这首古诗的呢？

0: 这首《望月怀远》曾经仅仅是我在教科书上需要背诵的篇章，但从我离开大陆来到香港，变成了深刻影响了我和家人关系的诗歌。小时候的我记得老师如何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平仄的起伏，如何解释海上生明月的生字为何比太阳升起的生字更佳，它蕴含着生命萌发、景象自然铺展的磅礴感，是孕育，是开端，是世界的源头。而天涯共此时，它强调的不是空间的遥远，而是时间的同步，是在同一片月光之下，心灵能够超越地理的界限而共振的奇迹。那时我听得懵懂，只觉得文字精妙，却未能真正体会诗中的百转千回。直到我来到香港上学，第一个中秋之夜来临，那个夜晚我独自一人待在公寓里，窗外是他乡陌生的灯火与喧嚣，巨大的孤独感像潮水般将我淹没。我想起家人，想起朋友，我推开窗仰头望去，幸运地看到了一轮清辉皎洁的圆月。就在那一刻，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两句诗如同早已埋藏在我血脉中的密码被瞬间激活，它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我当下全部心境的写照。我所在的地区并不临海，望不见波光粼粼的海面，但在我脑海里的这片月光与照耀着家乡、照耀着爸妈窗口的月光是同一片，我们正共此时。我忽然完全理解了诗中后续的情感流动，因为思念，所以抱怨这夜晚太过漫长，以至于整夜都无法安眠。这首诗像一份迟到的礼物，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为我提供了一种表达情感的高贵方式。它让我明白，最深的思念可以是安静的，是庄重的，是与天地共享的一个秘密。张九龄，我的父母以及无数在月夜下沉思的灵魂都曾与我处于同一种情感频率之上。望月怀远与我的影响便是如此，它教会我情感的表达可以如此的含蓄而深沉，它在我与亲人之间架起了一座无形的用月光与诗意铺就的桥梁，它让我相信有些美好的事物如月光、如诗篇、如血脉中的亲情，是任凭天涯海角也无法阻隔的。这短短的40个字是我情感世界的基石，是我与过往、与亲人最温柔、最坚固的连接。谢谢大家。
1: 好，李小涵同学对望月怀远的理解啊，非常的真挚，也很有层次。从个人经历出发，解读出诗歌所承载的文化情感和精神力量，把月光、亲情、故乡和诗词联系在一起，让人感受到古典文学跨越时空的共鸣。李小涵同学的分享有文学层面，也包含了生活感悟，有温度，有深度，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非常好，为你点赞。好，再次感谢李小涵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望月怀远》。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

0: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在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0: 奋楫远航。
1: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的张玉翘同学。玉翘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2: 主持好，各位听众好，我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四年级学生张玉翘。
1: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2: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陈淼先生的散文《桂林山水节律》。虽然我没有亲身到过桂林，但当我一边阅读这篇散文，我便能一边想象文中所描写的桂林山水景色多美呀。请大家听我朗读。我看见过波澜壮阔的大海，欣赏过水平如镜的西湖，却从没看见过漓江这样的水。漓江的水真静呀，静得让你感觉不到它在流动。漓江的水真轻呀，轻得可以看见江底的沙石。漓江的水真绿呀，绿得仿佛那是一块无暇的翡翠。只有船上激起的微波扩散出一道道水纹，才让你感觉到船在前进，岸在后移。我攀登过峰峦雄伟的泰山，游览过红叶似火的香山，却从没看见过桂林这一带的山。桂林的山真奇呀，一座座拔地而起，各不相连，像老人，像巨象，像骆驼，奇峰罗列，形态万千。桂林的山真秀呀，像翠绿的屏障，像新生的祖笋，色彩明丽，倒映水中。桂林的山真险呀，微风雾里，怪石嶙峋，好像一不小心就会栽倒下来。
1: 玉翘同学整体的表现很出色，普通话标准流利，吐字清晰响亮，整篇散文节选朗读的也是流畅连贯的，节奏舒缓适中，很好的贴合了桂林山水优美抒情的行文基调。在读描写漓江水静清绿以及桂林的山奇秀险的排比段落的时候呢，语气富有层次感，把漓江澄澈温婉、山峰千姿百态的画面感生动地展现出来，让听众仿佛身临其境，一同徜徉在如画的山水之间。那如果在几组对比和排比句式的时候呢，再能够稍微把控好停顿，语气再放下来一些，那文字里的画面的冲击力呢会更强。继续保持这份用心，你的诵读一定会越来越出彩的。来说说你对这篇散文的理解吧。
2: 我喜欢这篇文章，因为我觉得这篇文章很美。它用了很多排比句，例如桂林的山真奇呀，一座座拔地而起，各不相连，像老人，像巨象，像骆驼，奇峰罗列，形态万千。排比句能加强语气，把景物描写得更有层次，既是读起来更有节奏感，也更能表达作者对桂林的赞美之情。另外，文中也用了不少比喻，例如漓江的水

0: 呀，绿得仿佛那是一块无瑕的翡翠。碧玉的好处是能把抽象化不容易直接表达的景象借助熟悉的事物来说明，令读者更容易把真实情景想象出来，犹如置身其中。读过这篇文章后，我希望能跟爸爸妈妈一起游览桂林，亲身看一下桂林山水甲天下的美景。
1: 谢谢你思考细致的分享，你精准捕捉到了桂林山水最出彩的两种写作手法，不仅读懂了文字描绘的秀美风光，还读懂了作者笔下的表达技巧，更在文字里生出了奔赴远方亲眼赏景的美好向往，这份用心特别的可贵。桂林山水是作家陈淼的经典写景散文，文章的开篇用大海西湖反衬漓江水的独特，用泰山香山衬托桂林山的别致，对比手法先给读者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文中大量的运用了排比和比喻两种修辞手法，排比句式在描写山的奇秀险、水的静清绿时层层铺陈，既增强语言的气势，又让景物描写条理清晰、层次分明，淋漓尽致抒发对桂林山水的喜爱与赞叹。比喻则把漓江的绿水比作无瑕翡翠，把奇峰比作老人具象骆驼，将视觉美景具象化，化抽象的景色为大家熟悉的事物，画面瞬间鲜活立体，让读者即便未曾亲临也能身临其境，真切体会桂林山水甲天下的盛名。作者以文字为画笔，描摹出漓江独有的山水画卷。文字是跨越山海的桥梁，我们虽然未曾远行，却可以在笔墨间走遍山河。一篇美文既能教会我们写作的技巧，也能在心底种下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种子。也希望同学们今后多多的品读经典美文，在文字中领略四方风物，心怀对山川大地的热爱，多走多看，知行合一，在游历与阅读之中读懂祖国的壮美辽阔。好，感谢你的分享，我们一起诵读这篇散文
2: 《桂林山水》。人们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我们乘着木船荡舟漓江，来观赏桂林的山水。我看见过波澜壮阔的大海，欣赏过水平如镜的西湖，却从没看见过漓江这样的水。漓江的水真静啊，静得让你感觉不到它在流动。漓江的水真清啊，清得可以看见江底的沙石。漓江的水真绿啊，绿得仿佛那是一块无瑕的翡翠。船桨激起的微波扩散出一道道水纹，才让你感觉到船在前进，岸在后移。我攀登过峰峦雄伟的泰山，游览过红叶似火的香山，却从没看见过桂林这一带的山。桂林的山真奇呀，一座座拔地而起，各不相连，像老人，像巨象，像骆驼，奇峰罗列，形态万千。桂林的山真秀啊，像翠绿的屏障，像新生的竹笋，色彩明丽，倒映水中。桂林的山真险呐，微风兀立，怪石嶙峋，好像一不小心就会栽。

下来。这样的山，围绕着这样的水，这样的水倒映着这样的山，再加上空中云雾迷蒙，山间绿树红花，江上竹筏小舟，让你感到像是走进了连绵不断的画卷，真是舟行碧波上，人在

0: 团结一致，让世界看见美丽的中国。要火就一起火，
1: 华夏大地连着山，通着水，不一样的地方有不一样的美。56个民族是各种。

0: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2: 美在
4: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4: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5: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当然了，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是经典共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6: 大家好，我是韩毅。
5: 为促进交流

0: 又融合弘扬中华文化，进一步推广普通话。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香港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联合推出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特辑。
1: 香港教育局每年举办中小学普通话比赛，我哋今日节目当中播出获奖学生嘅作品，我哋一同感受佢哋喺生动活泼嘅语言运用中展现自信、表达体会，在运用普通话的同时展现对中华文化的感悟，
0: 感受语言之美，传承文化经典。今天来到童声说普的同学是香港协恩中学附属小学的洪浩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
2: 大家好，我是协恩中学附属小学的洪浩恩。
0: 欢迎你浩恩。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典作品是什么呢？
2: 今天我要讲的故事是塞翁失马，
0: 来自淮南子的经典寓言故事。那故事呢，是以福祸不断转化的情节，成为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辩证看待得失的标志性的典故。来听分享。
2: 以前有一位叫塞翁的老人，他养了很多马。一天，他的马群中有一匹马走失了。邻居们听说后都前来安慰他，劝他别太着急，想开些。谁知塞翁却笑着说，
3: 丢失了一匹马而已，损失不大，没准会带来什么福气呢。
2: 邻居们听说后都嘲笑他。没想到过了几天，塞翁丢失的那匹马不仅自己回来了，还带回了一匹骏马。邻居们听说后都前来道贺，而塞翁却忧虑地说，
3: 白白得一匹好马不一定是什么福气，或许会惹出什么麻烦呢。
2: 塞翁有个儿子非常喜欢骑马，他发现那匹马身长体大，彪悍神俊，一看就是匹好马，于是他每天骑马出游，心中得意洋洋。一天，他得意忘形，纵马飞驰，不小心从马背上摔了下来，摔断了腿。邻居们听说后都前来慰问，塞翁却感叹地说，
3: 只是摔断了腿，或许是他的福气呢。
2: 不久，胡人大举入侵，年轻人都要应征入伍。塞翁的儿子因为摔断了腿，不用去当兵。在残酷的战场上，有很多人丢失了性命，而塞翁的儿子却因为摔断了腿，得以保全了性命。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好事与坏事不是绝对不变的，只要我们保持良好的心态，一定可以面对任何难关。
0: 好的，今天浩恩分享了塞翁失马的故事，借着古老的寓言，也跳出了非好即坏的片面思维。那面对生活当中的困难的时候呢，我们不是一味的消沉或者是狂喜，要学会放平自己的心态去审视问题。那么今天浩恩的分享十分的出彩，首先整体的状态从容大方，也很投入专注，讲述的过程呢更是绘声绘色，而且还进行了区分。那比如说老者的时候呀，放缓了语速，压低了嗓音，非常惟妙惟肖地模仿出了这位老人的说话的语气，也让我们全身心地沉浸在了故事之中。那富有感染力的表达，也让我们对塞翁失马的故事和道理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再一次感谢香港协恩中学附属小学的洪浩恩同学带来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也一起再来听一听这个故事吧。
4: 塞翁失马。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的全部内容。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的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经典共读，随时随地在线收听。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雅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本期嘅韵味岭南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在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 APP， 除了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之外，也可以在上面搜索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来收听其他的内容。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会听到的内容，下面先跟大家做一个预告。在第一部分的湾区文化地图会分享一个的演出信息，以及有两个的访问，就是香港中乐团第五十乐季让大湾区文化交流生生不息。早几天也会去到了现场来参与了这次的新乐季的发布会。另外在第二部分的湾区建筑好看会跟大家来分享唐家共乐园的故事。唐家共乐园也是在广东珠海著名的园林，位于珠海市唐家湾鹅岭北麓，始建于1910年，由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所建。随后的节目时间当中，会跟随录音一起来了解一下唐家共乐园的建筑。

0: 筑故事。在随后的歌声里的诗，今天会和大家来一同走进经典咏流传当中的经典篇章，来聆听唐代一个诗作《金缕衣》，在叶元清一家人的歌声当中来感受时光的回响，在诗词的韵味当中读懂珍惜的心意。咁啊，最后一 part 嘅岭南处处有段古会同大家继续嚟分享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今日将会播出第61集，敬请关注。咁啊，下边咧我哋先去个片花，翻嚟之后咧正式嚟到我哋第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
1: 湾区文化地图
0: 嚟到湾区文化地图，同大家嚟分享一则嘅演出吓嘅发布会嘅信息啦。香港中乐团日前在广州天环举行第50乐季暨国际生王节2026的发布会，这个是乐团首次在大湾区举办乐季发布会，打破了传统的演艺推广的地域和场地的限制，标志着大湾区文化、旅游和商业融合来到了新里程。香港中乐团艺术总监兼终身指挥严惠昌教授宣布了第50乐季将以翼作为今禧乐季的艺术方向引导，精心策划了一系列的音乐盛宴，力求将翼和五十这个的意涵来贯穿始终。乐团特别亦安排了生组的演奏家为观众演出以及互动，现场气氛都非常热烈，来听听现场的气氛。

0: 好听嘅一个生簧乐器嘅一声音吓。嗱，香港中乐团啦，系将会喺九月份踏入金禧第50乐季。艺术总监兼终身指挥严慧昌教授表示啦，新乐季以翼为主题，古籍中翼者大也，咁象征住啦盛大与光明。咁中乐最美嘅样子啦，正如一份咧翼般宏大嘅叙事与璀璨嘅音色气象。翼嘅字当中咧，笔触里边咧系纵横交错间啦，系冇任何嘅封闭结构嘅，咪展现出啦360度开放与全方位嘅延伸。咪与乐团啦根植传统，锐意创新，不拘一格，自成一体嘅艺术追求啦，系不谋而合噶。而喺发布会上面咧，我哋都有幸采访到咗啦严总监啦，介绍咗啦第50乐季以及系国际生簧节2026嘅精彩亮点。亦都介绍咗啦生簧啊呢一个嘅乐器嘅由嚟同埋佢嘅特色。下边嘅时间咧，我哋就嚟听听当日嘅采访录音啊。
1: 严总监你好，那其实是为什么这么一直坚持想要推广这个传统的乐器呢？
2: 我的初想呢，就是我的一直在想的就是两点。第一点就是我以中国人很骄傲，因为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在2000多年前传去了欧洲以后，对于今天欧洲的乐器之王管风琴，它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一个作用，这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结果。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对我们自己在2000多年前就发明了这个自由簧的生簧乐器，我感觉到很骄傲。我就一直在想，能够通过我们的音乐会，能够呈现出中西文化交流，以及我们祖先创造了这个生簧这个乐器，我感觉自豪。所以举行这样的一个生簧节，它有这样一个宣传。传承我们中国伟大的传统文化的一个作用啊。第二点就是，我觉得这个自由簧这个乐器，它是以吹和吸来给它提供那个气息，然后演奏的一个乐器。其实，在我们的中医来讲的话，就是吐纳。吐纳这个吐纳法呢，对我们人的肺部的健康其实是大有裨益的。如果我们在学习我们祖先2000多年前的古老的乐器，通过学习练习这个吐纳法，增强我们的肺部的健康，身体的健康，对我们的中华民族的未来是大有裨益的。所以一个从文化上，一个从健康上来讲的话，都让我想举行这样一个生簧国际生簧节。
1: 那为什么会选择在广州这个城市当中去举办本次这个50乐季这个启动仪式呢？
2: 本身你看我们在香港，我其实是从内地去香港的。一开始他们讲，我们内地的人都，特别是北方的人都以为说香港人讲的是香港话，结果发现到了香港人都说，妈呀，我广东话。我们觉得很奇怪，香港人为什么讲的是广东话？原来它香港之前就是一个小小的渔村，它是一个广东省的一个小小的渔村，所以说香港跟广东地区它就是一带水的，本来就是在一起的。所以说以前我们香港的乐季发布啊，主要我们都在香港，包括我们的乐季啊，我们的音乐的发展等等，都在以香港为一个基地向全世界发光。但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大战略啊，几个湾区啊，我们的大湾区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湾区，因为它有广州最早的开放的这个区啊。那么同时呢，在大湾区里还有最先进的科技最厉害的深圳，所以说大湾区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它将来是我们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火车头。所以说如果我们香港中乐团在香港的这个艺团里面，第一个把我们的发布会放在大广州，那是一个让我们的香港跟大湾区更加紧密的一种结合，也是我们的平台呢就是更加大，它不仅仅在一个只有几百万人一个人的这个香港，而是一个上千万城市的广州，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我们的新的一个举措，新的一个开端吧。
1: 其实目前看来哈，年轻人有很多这个文化娱乐的选择哈，而且这个中国传统乐器去学习这方面的人，您觉得这方面的人才 储备在现在来说大湾区人多吗？这种传统乐器，还有他们选择走进这个音乐厅去欣赏这种传统音乐的人数，你觉得现在有没有说也有一些变化吗？
2: 我觉得广州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啊。像我们过去的两年的新年音乐会都是一推出票马上就卖光了。我们不是交响乐团，我们是中乐团，那可见就是说中乐团在这个粉丝眼目中间他们还是非常喜爱的。也从香港的来讲的话，我们这几年通过各种艺术节，还包括我们乐季的推出，也包括我们的教育系列的推出，其实我们乐季的我们乐团的音乐会里面你可以看见很多的年轻人，包括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他们进入乐厅听我们的音乐会，特别是九七回归后不断地去推广我们中华文化，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最近我除了在香港以外，我也在内地很多的城市，我也发现在随着我们国家的这个国力的强盛，我觉得现在在这个观众的成长部分反而是，就比如说国家音乐厅啊，或者是其他一些音乐厅，他们都跟我说，现在的民乐反正票房好过交响乐，除非是那个什么天团，从欧洲来的天团，一般情况下的交响乐，反而民乐的音乐会的售票要更好一些。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现在我们国人的文化自信提高，所以我们年轻人学习我们传统的民乐，或者香港叫中乐的人，人数增加了，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1: 现在两地年轻人在学习传统乐器这方面的音乐交流的活动多吗？
2: 我觉得还是蛮多的。就香港中乐团呢，我们自己有一个青少年中乐团，我们也跟内地也将会逐渐有很多的一些这样交流的项目。另外呢，就是香港中乐团也曾经做过一个首届香港国际青少年中乐节，这个是应该是2018年我们举行的。我相信未来呢，我们也会更加的加强这一方面，就是香港的青少年和内地的青少年的在中乐文化方面的交流。我们也经常会香港中乐团会带香港的一些作曲家到内地采风，来进行一些根植于传统的一些新的创作。相信未来呢，我们一定会加大这方面的力度，增强两地的这个青少年的合作学习。
1: 这个问题也和大家去简单的去介绍一下这个香港中乐团50乐季有什么精彩的亮点值得大家期待呢？
2: 50乐季我们有很多的亮点。首先就是我们开季的音乐会千黄一羽，把我们2000多年前我们中国的传统声和现在欧洲的乐器之王管风琴以及我们的声自由黄声传到这个东南亚、亚洲等等一带的各个国家，他们的声跟我们融于一炉，千黄一羽，形成我们这样一个音乐会。这个音乐会也到时候我们也会邀请很多青少年的声簧爱好者跟我们香港中乐团近百人的乐团一起在香港文化中心奏响千黄一羽的音乐会。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经典的音乐会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大师的音乐会啊，名作的音乐会啊，像余峰指挥大师啊跟我们的音乐会啊，当然也有我自己的很多的音乐会。除此之外呢，香港中乐团也还有跟流行乐的配合的音乐会，比如说这次我们会有这个叶丽仪跟我们再次合作。其实叶丽仪呢跟我们中乐团有很多次的专场的音乐会的合作，他的歌声一响起马上票就光了。那么现在我记得2004年、2005年的时候呢，我们香港中乐团跟叶丽仪的这个流行音乐会也曾经来到广州，内地的观众特别是我们大湾区广州的观众经常去我们的香港中乐团的小红书微博，或者是上我们香港中乐团的官方网站去了解我们50乐季哪些精彩的音乐会。谢谢。
0: 感谢严总监同我哋嘅详细介绍，嚟介绍下啦呢个第50乐季第一系列嘅精彩音乐会啦，包括有开幕音乐会《千黄一羽》，为国际声簧节2026谱上尾声，仍要预啦大湾区文化地标星海音乐厅演奏大师神韵经典国风音乐会啦，并随后咧会移师香港重演。 而香港藝術節會有清唱劇《帝女花》，還有由余峰大師執行並匯聚的金鐘獎得主《金韻新章》，還是溯源香港流行音樂史的《致敬許冠傑》以及是《歲月流金》等演出。另外在文旅方面都有一個合作的動作，為了進一步深化大灣區中樂的推廣，樂團積極實踐文旅雙跨界協作，標誌着香港中樂團策略性的牽頭。香港中樂團行政總監錢敏華博士表示，樂團非常榮幸能與大灣區旅遊業界以及是其他商業組織強強聯手，開啟文旅商的跨界合作，藉由各商場的強大網絡與旅遊業界的一個精準對接，將香港中樂團的音樂盛宴轉化為觸手可及的文化旅遊體驗。國家支持香港深化中外藝術文化交流中心的角色，我們都是誠邀大灣區的樂迷與旅客親身體驗香港這座城市獨特的中西文化交融的魅力，共同見證現代中樂的國際新視野。另外，廣東省旅行社行業協會執行會長李協居會長也都是來到現場，他表示就說50載心耕不絕，香港中樂團早已成為了香港的文化名片、灣區文樂標杆。這次重磅打造的國際生王節，以傳統的生王禮樂為根基，以現代藝術創新為亮點，活動內容非常豐富，規格都很高，影響力廣，為粵港文旅深度融合提高了絕佳的藝術 IP 和全新的合作契機。另外，講到合作最多的就是星海音樂廳，在過去兩年香港中樂團應廣東省星海音樂廳之邀演出的音樂會，皆獲得了當地觀眾的熱烈迴響。為進一步深化這份的文化共鳴，雙方正式簽署了戰略合作備忘錄，建立了更具系統性的戰略夥伴關係。同樣在發布會現場，我亦採訪到了星海音樂廳的副主任楊振，楊主任亦都接受到我們的訪問，就這次與香港中樂團的合作和今後的規劃都做了詳細的介紹。下面繼續來聽採訪錄音。
1: 杨总你好，我知道星海音乐厅一直有跟香港中乐团有合作，
3: 对，
1: 那今年是来到这个第50月季哈，而且我看到您刚才在台上签了一个合作的协议，
3: 对，
1: 那能跟大家说说这个和香港中乐团今年的合作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有什么升级，或者有什么亮点？
3: 首先一个，刚才严总监在台上也宣布了，今年我们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之后，我们在11月份会带来一场音乐会，然后这场音乐会上呢有多部作品是在全球首演，也就是说香港中乐团把他的一台需要全球首演的音乐会放在了我们的广州，放在大湾区的这样的一个广州这样的核心城市，所以这是我们就是这些年来一起合作之后

0: 我们会把这样的良好的合作呢，形成一个比较健全的机制。未来呢，我们和香港专业团会有更多的这种共创，然后呢，把他们刚才严总监也讲了，把他们这么多年积累的这些原创作品，然后包括在乐器改革方面的成就，以及在民族管弦乐这种构建新的声响，这个音响审美这样的一个探索和结果呢，能够在星海乐厅的舞台上展示，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就是我们可能会跟香港中乐团，一起携手去做更多的传播的项目。比方说，就我们可能会录制香港中乐团的唱片，然后在国际流媒体平台上去推广我们的民族管弦乐。就是严总监的策划的这个20年时间策划的这个升簧节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因为笙这件乐器啊，这种自由簧乐器，确确实实是我们中华传统，乐器，不是外来传来的啊。而且呢，它对世界的音乐发展、世界乐器制造等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啊，所以呢，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刚才升簧节这个项目呢，基本上是现在朝着一个旅游的啊，然后让更多人参与的这样一个群众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发展。所以我觉得呢，我们现在的合作，星海音乐厅跟中乐团的合作，可能更多的还是基于更加专业以及来展示，就是香港中乐团和星海音乐厅共同创作，或者说是展示他们的这种高度的。专业程度的，但是升簧节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而且刚才已经看到了他们非常好的呈现。
1: 这么多年的合作，您觉得，合作上让大湾区的乐迷们能是不是更好的可以享受到这些高端的一些艺术的资源呢？
0: 对，因为现在随着大湾区一体化的这种进展，然后呢，这个我们大湾区各个城市之间，市民之间互通，然后呢，互相到各自的城市看演出。这个广州啊、深圳的市民去香港、去澳门，然后港澳的居民来到广州和深圳看演出等等，这种已经是常态化了。大家其实如果是一些比较经常看演出的乐迷，其实他们都互相都认识，成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圈子。所以这是我们特别欣慰看到的情况。
1: 那未来会除了这个在演出上面会把香港中乐团的这个演出引到广州星海音乐厅之外，还会有什么其他更进一步的一些合作的一个想法？
0: 对，我们跟香港中乐团这个合作是其实是我们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交流的其中一个案例。其实我们跟香港的很多艺术机构，包括深圳的、包括澳门的、包括大湾区其他的艺术机构，那么星海音乐厅作为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演出场馆的旗舰店，那么其实我们策划了一个品牌叫做畅享湾区，啊，享是这个声响的响，畅是畅快的畅，所以呢，这个畅享湾区的品牌呢，是专门来介绍粤港澳大湾区各个城市这样的一个文化艺术成就的。其实这个成就，这个品牌的创立就是为了促进这方面的交流和发展，让市民获取这个有更多的获得感。
1: 会不会有一些两地共创的一些的艺术交流呢？
0: 对，你说的非常对。其实星海音乐厅在这个方面已经开始往前走了。那么我们呢跟香港康文署现在已经共创了一部就是室内乐古典的西洋的室内乐跟现代舞的这样的一个共创原创的节目，已经连续2年，第一年在广州演出，第二年在香港文化中心演出，那么今年呢还会在广州演出，而且这个演出呢就是香港的这个编导团队，然后呢跟我们广州的艺术家然后跟场馆各方一起共创的一个节目，而且这个节目呢叫乐动舞界，乐音乐的乐，动感的动，舞界就是跳舞的舞，界限的界，乐动舞界这样一个项目已经拿到了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
1: 您觉得在星海音乐厅在这方面提到的一个哪些就优势，而香港中乐团这方面他们又发挥他们哪方面的优势呢？
0: 因为我刚才已经讲了，就是星海音乐厅呢它是就是大湾区甚至于就是我们全中国吧，包括在世界上现在都是非常有名气的一座这种音乐专业的音乐表演团场馆啊，它拥有非常好的这种音响效果，这个现在经过28年的发展啊，这个98年建成到现在已经28年了，经过28年的发展，这个现在越来越被这个演艺界音乐界所承认，所以呢就是星海音乐厅呢也有责任也有义务呢把更多类型优秀的音乐来自不同地方的音乐，特别是我们大湾区我们自己民族民间的东西，我们原创的东西在我们的舞台上去展示，与此同时呢也促进音乐从业者和观众之间的人民

0: 之间的这种交流，这是我们能够发挥的作用，因为我们就是一个平台。那么香港中乐团呢，我们认为最让我打动的还是刚才严老师说的那个香港中乐团的十六字方针，刚才严老师讲的十六字方针，这个呢在五十年的这种长期的历史上啊，那么香港中乐团刚才看到短片里面，香港中乐团为我们留下了民族管弦乐作品2400原创2400首，然后呢香港中乐团的这种乐器改革拿到了国家科技进步奖，所以香港中乐团在民族管弦乐这样的一种表演类型上所创造的这种全新的根植传统但是与此同时全新的这种中式的管弦乐的这种音响审美，这是目前我们认为非常有说服力的，而且呢确实是观众很喜欢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是香港中乐团让我们最认为我们要把他们的这么多年的积累啊，然后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在我们的这样在我们这样的场地上去展示出来。
1: 感谢杨振主任的介绍，未来双方会以更加高质量的中乐演出为核心，星海音乐厅将会出版发行乐团在星海音乐厅的音乐会的唱片专辑，邀请乐团进行相关的讲座，青少年的交流活动也都会是随之而举行，以共同促进在地艺术普及与惠民，联手打造更加庞大的中乐观众群，共同开拓大湾区文化旅游的新格局。好了，关注完这个的采访和新乐季的发布，下面来到我们湾区建筑好好看，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唐家共乐园这个的建筑故事。唐家共乐园是广东珠海著名的园林，位于珠海市唐家湾鹅岭北麓，始建于1910年，由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所建。下面就跟随录音了解一下唐家共乐园的建筑故事。
2: 行云粤港澳，次次有着数，有玩有食有文化，仲有古仔听得下。湾区有段古迹，湾区建筑好好睇。
3: 唐家共乐园是广东珠海著名的园林，位于珠海市唐家湾鹅岭北麓，始建于1910年，由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所建。唐家共乐园原名叫做小玲珑山馆，是唐绍仪的私人花园。后来唐绍仪将这里公开捐赠给唐家村，向村民开放，改名为共乐园，寓意与民同乐。唐家共乐园除了一般的园林建筑之外，有两个非常独特的建筑物，天文台和放鸽台。天文台和现代的穹顶天文台形状类似，严格按照科学标准建造，是中国最早的私人天文台之一，当时是被唐绍仪观星用的，是见证西学东渐历史的珍贵文物。而放鸽台就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宝塔型建筑，中空多窗，俾啲白鸽自由出入。曾经出国留学的唐绍仪对西方国家广场的和平鸽印象好深，觉得象征和平的鸽最适合他这里共乐的意思。唐绍仪不单只是中华民国第一人总理，都是复旦大学创办人之一，第一任校长。前半生啊，可以说是叱咤风云，是清末民初的重要政治人物。到了1931年，唐绍仪回归桑梓，因为当时唐家湾属中山县，所以他出任家乡中山县的县长，致力于家乡建设。而捐赠私人花园作为唐家共乐园，正是在这个时间段发生的事。当时他已经70岁高龄了，但是依然胸怀大志，一心开拓港区，修建铁路、码头、机场，要将家乡建设成国际大都市。一时之间，中山地区经济发展非常迅速。可惜后来时局变化，这个宏愿未能够实现，但是他对家乡的拳拳之心依然留在唐家共乐园之中。
1: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的全部内容，下面我们听一首歌，回来之后会来到我们歌声里的诗意，敬请关注。

0: 我希望粤剧喺两港之大啊蓬勃演出，多啲观众啊传承落去。
1: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2: 春眠不觉晓。
1: 每逢佳节倍思亲。

0: 将美好嘅古诗词融入现代音乐，
1: 等你重新认识古代文学，
0: 歌声里的诗意。也无风雨也无
2: 情。欢迎你继续收听《韵味岭南》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来到本期的歌声里的诗意栏目了，今天我们将一同走进经典咏流传的一个经典篇章，聆听唐代一名诗作金缕衣在叶元清一家人的歌声当中感受时光的回响，在诗词的韵味当中读懂珍惜的心意。提到金缕衣那句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我相信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诗句了。这首流传千年的短诗没有悔劫的典故，却以最直白的劝诫敲击住每一代人的心灵。在经典咏流传的舞台上面，在新生代歌手叶元清携手家人一同演绎了这首作品，让千年的诗意在亲情的包裹中焕发了全新的生命力。跟住落嘅时间啦，就等我哋一齐嚟聆听呢一份温暖又有力量嘅演唱啊！

0: 咁就系叶远青一家嘅深情演绎啦。咁啊，呢个唔单止系一场嘅演唱，更系一场咧跨越三代嘅文化传承。叶远青出身于五代粤剧世家吓，舞台上咧佢浑厚清澈嘅歌喉啦，与母亲韵味十足嘅粤剧唱腔相互交融。嗱，呢个粤咧就系唔系粤语嘅粤啦，系南粤王嗰粤。咁父亲咧就负责咧节奏古典嘅演奏，爷爷演奏粤胡，一家三代默契配合。将粤剧嘅一个灵秀之气啦，与诗词嘅意韵完美融合，让千年之前嘅咏叹唱出咗美美动人嘅风韵，亦都令到我哋啦系睇到咗传统文化喺家庭当中生生不息嘅传承力量。金缕衣嘅韵味唔单止咧系普通话嘅演绎，当呢首诗用粤语朗诵出嚟，又会生出另一番嘅风情。跟上来嘅时间啦，我哋有请广州音乐人啦，陈辉权啦，用粤语为大家嚟朗诵啦《金缕衣》，嚟感受岭南语调与千年诗词嘅奇妙碰撞啊！
1: 《金缕衣》，杜秋娘。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0: 咁你陈辉权啦，为我哋嘅精彩朗诵，嗱粤语嘅婉转悠扬啦，令到呢首劝诫诗啦多咗几分嘅温润，亦都令到我哋感受到咗唔同地域文化与经典诗词嘅完美适配。聆听完演唱与朗诵，跟住嚟我哋就一同走进呢首诗嘅本身，去读懂佢背后嘅故事与心意。呢首诗咧系中唐时期嘅一首流行歌词嚟噶，作者已经不可考究啦。据说元和年间啦，镇海节度使李琦酷爱此诗，常命侍妾杜秋娘在酒宴上演唱，因此亦都有不少人不将杜秋娘或者是李琦当作作者，这个其实是不确切的。作为一首七言乐府诗，它语言通俗，节奏明快，看似是对青春与爱情的大胆的歌唱，实则是一首富有哲理性、含义深远的劝诫诗，核心主旨只有一个，就是珍惜时光，莫负韶华。一首简短的《金缕衣》承载住千年的时光智慧，也都引发了经典咏流传舞台上各位嘉宾的深度共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同来聆听总台主持人撒贝宁，以及是中国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专家康震对这首诗词的赏析，还有音乐人黄黎光、嘉宾曾宝仪、余承庆对歌曲演绎的精彩点评。
2: 《金缕衣》，唐·佚名。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掌声有请经典传唱人叶炫清，谢谢。
3: 也把掌声送给刚才在这个作品当中和叶炫清一起完成表演的我们这位粤剧的花旦演员。但是我要告诉各位，今天这首经典永流传的传唱作品真的是一家人共同完成的。这位粤剧花旦演员是叶炫清的妈妈。哇哦！但是大家以为这就是一家人共同完成的意思吗？掌声有请叶炫清的爸爸和爷爷。

0: 欢迎两位，这一家人在台上共同为我们带来的刚才这首《金缕衣》，叶炫清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我爸爸他是越剧乐队当中的司鼓演奏者，然后我爷爷是弦乐演奏者，就是有三弦二胡，然后我妈妈以前就是花旦演员。
0: 大家以为这就是他们今天来的全部的家人吗？哇，
2: 还有
0: 今天还有没有其他的家人来一起看我们的？
1: 有，我奶奶和外公外婆都来了。哇，
0: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炫清的爷爷，您是在越剧舞台上多少年了呀？
3: 我是60多年了。
0: 您是怎么跟越剧结缘的？
3: 我从小就在爷爷我爸爸的影响下，我在家里学会拉二胡、吹笛子、吹唢呐。
0: 您几岁开始学二胡呢？
3: 我8岁就开始。
0: 八岁
3: 就开始学二胡了。那么后来呢，还学会弹三弦、打锣、打鼓板，这样子的。这个过去的学东西啊，不是像现在这个很困难的。我到剧团里去，那个东西还要推的学的。偷偷学，偷偷练的。
0: 偷偷学，偷偷练。
3: 偷偷学，偷偷练。因为我们一代人啊，这个艺术啊，学是在演出中成长的，一边演出一边练，一边学，这样子成长起来的，所以很困难的。
0: 那个年代，爷爷学越剧是吃了不少苦的，应该是。
3: 那么现在呢，我家里，我儿子、我媳妇、我孙女都进到这个行列里面来，做得非常好的，那我非常非常高兴的。也现在这个我爷爷爸爸，他希望我将来成为一个中华文化的接班人，他们这个心愿也完成了。
0: 后继有人。所以我想，叶炫清从小应该是在这个大家庭越剧的耳濡目染当中长大的。所以你会唱越剧吗？
1: 我会，我现在专业是学习流行音乐嘛，但我觉得无论我学习什么，就是我们家的一个传统的一种精神都是在那里的，所以无论学习什么，心里就永远就不会忘记那种最本初的那种对于音乐的一种信念。无论学习什么，我觉得越剧在我生活中对我影响特别大，就是在一个精神上面的一个支撑。
4: 我还是来说说这个《金缕衣》吧。啊，这个就是唐代的流行歌曲，这个呢作者我们已经不知道是谁了，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歌经常被在什么场合下去唱。杜秋娘在中晚唐的时候是非常著名的一个歌妓啊，后来做了镇海节度使的侍妾。那晚唐有个著名的诗人叫杜牧的，杜牧专门写过一首诗，就叫什么呢？杜秋娘诗。当年这个杜秋娘在这个宴会上唱这个金缕衣这首歌，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他演唱的时候，这个现场都是王公贵族啊，他唱劝君啊莫惜金缕衣，你们不要爱这个荣华富贵，你们还是抓紧时间。但后面两句又很有意思，叫什么呢？叫做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那个花在那枝上的时候啊，你就赶紧把那折下来，别等到花都落了你再折枝，那不是一场空吗？就是说有些事情要趁早去做，你要不做啊，过了这个时机就什么也没有了。炫清很有意思，他用我们现在流行歌的方式来演绎1000多年前的这个流行歌曲，同时他的妈妈、他的爷爷、他的爸爸还有外公外婆等等，又是这样一个大的越剧的世家，一同的在培育着这种氛围，叫做一脉相承。那中华文明能流传到现在，就是靠这样一家一人乃至一国对这文化进行保护、传承和发扬。所以只有一脉相承才能走得更加的久远。谢谢。
5: 听完康震老师对诗词的深度赏析，跟住落嚟的时间，我们来听听各位嘉宾对叶元清一家的演唱的点评。首先就是中国音乐学院院长黄黎光。 作为资深的音乐人，从编曲和演绎的角度给出了高度的评价。
2: 你与生俱来的带着一种现代气息，这种气息呢不同于你的母亲，但是同时呢又一脉相承于你母亲的那种艺术的气质。你今天走到这一步，恰恰就是我们的这个粤剧从古典艺术向现代艺术转变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传承的一个方式。
5: 咁简单嚟讲啦，呢首诗嘅开篇就进行咗一次价值嘅颠覆啦。劝君莫惜金缕衣，咁啊金缕衣指嘅系华贵贵重之物啦，却被劝诫莫惜，因为仲有比佢更加珍贵嘅嘢，就系少年时啦。而花开堪折直须折啦，莫等无花空折枝，即系咧全诗嘅灵魂所在啦。呢度里边嘅花象征住啦生命当中所有美好嘅事物，系青春嘅活力，系转瞬即逝嘅机遇，系内心嘅热爱。诗句啦劝诫我哋啦，喺美好嘅事物尚在眼前嘅时候啦，要勇敢去把握，去珍惜，唔好等到失去之后啦，先至系追悔莫及，先至徒留懊悔与遗憾。空对住无花嘅枝头叹息啊！嗱，呢首诗嘅魅力啦，就在于佢嘅单纯而强烈，重复而唔啰嗦，回环往复嘅句式形成咗啦优美嘅轻盈旋律，仿佛好似一位长者，又好似一位挚友，用亲切嘅口吻反复提醒住我哋：时光一去不复返，最珍贵从来都唔系外在嘅荣华富贵，而系转瞬即逝嘅少年时光，系当下每个值得珍惜嘅瞬间。更难得的就是他背后还藏着中唐时期人们的生命思考。安史之乱之后，社会表面繁荣之下弥漫着对无常的焦虑，人们是亲历了极盛转衰，甚至荣华如朝露。因此这份的适时的劝诫更添了几分清醒与厚重，成为了跨越千年依然能够打动我们的精神内核。好啦，下面嘅时间我哋嚟听听啦。嘉宾余澄庆作为资深音乐人，佢被呢一份嘅演绎深深打动，甚至热泪盈眶。佢讲到话：我好少被一首简单嘅歌曲打动，但叶元清一家人嘅演唱令到佢感受到咗最纯粹嘅美好啊！
6: 我掐指一算，五代人呢，五代人都在粤剧的熏陶下，一代传一代，这个东西对于他们家里面来讲，等于说对于叶家人来讲，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了。
5: 最后我哋嚟听听啦，嘉宾曾宝仪嘅点评，佢同样都被呢一份嘅温暖与传承打动。佢讲到话，听完呢首歌，佢心里边系好感动噶。
7: 我就发现其实你们这个编排很有意思，因为一开始第一次你自己在唱你的版本的《金缕衣》的时候，会有一种啊，我就是知道了。后来你妈妈在后面用他的方式，有一种谆谆教诲过来人的心情跟你说，就是要珍惜，好好把握你的时光。然后你听了妈妈的话往下唱，可能就是唱给你的子女听，之后你还会有你的孙子，一代一代这样传下去，就是告诉别人，不管是你们家美好的文化也好，或者是珍惜这个观念也好，我觉得这就是这个表演我看到最珍贵的地方。

0: 方。谢谢你们今天一家人来表演给我，
1: 谢谢老师，
0: 谢谢。
2: 好啦，感谢各位嘉宾嘅精彩点评啦，亦都感谢叶元清一家人啦、陈辉权啦，为我哋带嚟咗呢一场兼具诗意与温情嘅文化盛宴。其实金缕衣留俾我哋嘅，从来都唔单止系一句简单嘅适时嘅劝诫，佢更系一种生活态度，不沉迷于外在嘅荣华富贵，不辜负当下每一寸嘅时光，珍惜亲情，珍惜每一个可以努力、可以热爱嘅瞬间。它令到我们可以看到，经典的诗词从来都不是束之高阁的古董，而是可以通过歌声、通过朗诵、通过家庭的传承，融入我们生活的精神养分，是跨越千年依然能够指引我们前行的智慧之光。好了，今天的歌声里的诗意就先分享到这里了，愿这首金缕衣能够成为你时光里面的陪伴，愿诗词的韵味能够滋养你的岁月，希望我们都能够适时如今，不负韶华。咁我哋下期歌声里的诗意再同大家嚟分享其他嘅诗作啦。

0: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诸诸有段古，现在开讲。
1: 来到最后一刻，岭南处处有段古，今日继续为大家嚟播出啦。隋唐盛世由李沛聪播讲，今日将会播出第61集。
2: 嗱，之前嗰两回咧，我啊同大家讲到李隆基发动政变，诛杀咗皇太后韦氏一族，而太平公主咧更加亲自喐手，将少帝啊掹咗落台，两个人联手捧咗李隆基个老豆李旦为帝，呢个咧就系历史上嘅唐睿宗啦。唐睿宗李旦啊，系高宗李治同武则天所生嘅，咁曾经喺名义上都做过皇帝嘅，所以如果论名分咧，佢做皇帝啊绝对冇问题嘅。咁但系弊啊弊在佢呢个皇帝位得翻嚟咧，系靠晒佢个仔李隆基同埋个妹太平公主嘅。咁啊，正所谓因人成事，佢自己都乌蛇蛇嘅。政变之前啊，李隆基啊直头冇话俾佢听添，所以佢虽然登上咗皇位啊。手头上的实力呢就认真麻麻地嘅啫。嗱，大家唔好以为只要坐上咗龙椅就做得皇帝㗎喇吧。要做一个话得事嘅皇帝呀，真係一啲都唔容易嘅。首先呢要能够掌控军队，然之后啊又要喺官员系统里面有足够嘅支持者先得。若而唔系呢，呢个皇帝係得个名嘅啫，俾你做㗎都未必过瘾嘅。嗱，唐睿宗嘅情况就係咁啦，好尴尬嘅。佢上台靠个仔同个妹，事成之后呢，咁梗係论功行赏㗎啦。结果朝廷上上下下唔係李隆基嘅亲信，就係太平公主嘅马仔，想搵个人听自己支笛呢，吓实在都几困难嘅。太平公主嘅性格呢又十分霸道，有个娘亲武则天嘅气质嘅，能力亦都好强。佢又恃住自己立咗大功，做起事上嚟自把自为，完全唔将皇帝放喺眼里面嘅。而李隆基呢，虽然相对係低调啲，但佢呢份人系面里藏针嘅，一遇到咩关键问题咧，半步都唔肯让嘅。朝廷一旦有重大事情要决策啊，李旦都必定要问个宰相，话喂，你有冇同三郎商量过啊？你唔问佢意见，佢到时发烂渣点算啊？所以李旦呢个皇帝夹喺阿李隆基同埋太平公主两个人中间，都几淹闷噶。咁当然，睿宗当政期间啊，亦都唔系一事无成嘅。佢最大嘅功绩呢，就在于平定咗好多前朝嘅冤假错案，令到朝廷上嘅风气同埋人心啊得到初步嘅恢复。但佢首先就下诏恢复母亲武则天为天后，咁亦就唔再承认武则天系皇帝啦。咁然之后啊，又追封兄长李贤为张怀太子，个侄仔李从俊呢为哲敏太子。咁呢几个动作啊，虽然都系对死人做数，咁但係政治意义上呢就好重大嘅。恢复武则天为天后，咁就为咗重新树立李唐王朝嘅正统，对于政治局面嘅稳定大有好处，亦都顺应当时嘅民心，咁顺便亦都提醒一个妹太平公主唔好再发呢个女王梦啦。而当年张怀太子李贤含冤而死，喺民间好多传说嘅，咁大家对于呢位才高命薄嘅太子都好同情，为佢恢复名誉啊，既顺应民心，又树立自己的道德形象，几好呢，一箭双雕。至于李从俊是为了挑战韦氏集团而死的，

既然最终自己系打到韦氏上台嘅，咁啊，梗系要表彰下佢先得噶啦，以示正义啊嘛。嗱，咁除咗呢几个死人问题要处理之外啊，睿宗仲平反咗一系列前朝错案，一批官员例如张柬之、李千里、崔元伟等等咧，亦都得以恢复名誉同官爵。嗱，咁经过呢一番动作之后咧，唐睿宗啊初步建立咗自己嘅威信，亦都令政局得到基本嘅稳定。咁虽然有太平公主同李隆基嘅派系之争，咁但起码咧啊唔会再威胁到佢嘅帝位啦。咁不过李旦啊始终势单力薄，就好似一个踩钢线嘅演员，啊手里边揸住个大竹竿，两边咧仲要各吊住一大桶水，边边重边边轻咧，分分钟都死火嘅。呢两桶水咧，当然就系太平公主同李隆基啦。咁搞到佢咧，经常左右做人难嘅，顺得歌程又失所意，搞掂呢个嗰个又发烂渣。而且咧，两大集团对于权力嘅胃口啊越嚟越大，牙齿印咧亦都越嚟越多。咁啊，李旦呢个平衡木功夫咧，啊真系几难练噶吓。嗱，太平公主啊，得佢娘亲武则天嘅真传，对于政治啊好在行嘅，经常同睿宗谈论政事，讲到头头是道，搞到李旦唔服都唔得。而且咧，佢又系李隆基嘅长辈，咁李隆基对住佢咧，亦都要让佢三分。咁结果啊，朝廷大事冇佢表态，又唔可以裁决，佢唔上朝咧，宰相要去佢屋企办公。佢话要升边个官咧，边个就平步青云噶啦。只要喺佢门下，就可以横行无忌、贪赃枉法嘅。呢一个时期啊，可以讲系太平公主势力嘅高峰期。佢打横嚟行咧，都冇人出得佢账嘅。咁而另一只水桶李隆基啊，低调啲，加上佢同睿宗咧，毕竟都系父子，感情都唔错。咁啊，所以咧啊，处处都以孝义标榜。除咗对人事安排有比较坚决嘅意向之外咧，其他事都唔会逼到李旦太紧嘅。佢嘅首要目标咧系太子之位，只要攞到太子之位，咁就名正言顺可以同太平公主对抗啦噃。咁亦都系喺未来顺利嘅接任做皇帝。嗱，立边个做太子啊？呢个系睿宗比较头痛嘅一个问题嚟嘅。呼声最高嘅有两个，一个系大仔李承喜。呢个大仔啊，喺武则天时代做过皇太子噶啦，咁啊各方面条件都唔错嘅，一睇就系个人人君子嚟嘅。咁啊将江山交俾佢咧，好放得心落嘅。咁另一个当然就系三皇子李隆基啦。李隆基啊，唔单止功勋卓著，扶睿宗上台吧，而且势力雄厚，半个朝廷都系佢嘅人，唔立佢咧，好似又唔好讲得过去咁。李旦思前想后，迟迟都决断唔落嚟。而太平公主为咗巩固权力啊，咁啊梗系支持势力比较单薄嘅李承喜啦。于是咧，太子之争就逐渐成为焦点问题啦。而喺呢个关键时候啊，大王之李承喜咧就显示出过人一等嘅胸襟同智慧噃。佢啊自己知自己事啦，自己能力就唔及得弟弟嘅，声望同功劳咧啊更加及唔上。就算真系做咗太子啊，系以后咧系斩个弟弟有玄武门之变嘅啫。而且佢哋几兄弟咧感情好好嘅，一直以嚟患难相扶，真系唔忍心咧为咗皇位搞到骨肉相残嘅。于是咧，佢系主动揾父亲李旦，一喝眼泪咁话：父王啊父王，立太子咧就唔系单单我哋李家嘅事，啊亦都系天下嘅公事。平时太平无事咧，立太子啊应该立长子嘅，咁但系国难之后就应该立有功劳嘅皇子至系嘅。如果有失公允，咁就唔单止民众失望，朝廷都动荡不安㗎噃。太宗皇帝嘅旧事，唔通父王你唔记得啦咩？李旦心諗，太宗皇帝嘅旧事我梗係记得啦。咁但係我唔想做李渊噃，退位做太上皇好淹闷㗎噃，所以先唔想立李隆基做太子啫。於是呢，李旦迟迟都唔肯表态。李承喜见到个父亲越唔肯表态，佢就越系再三再四要求立三弟做太子。咁除咗大王子李承喜之外咧，朝廷上面嘅舆论啊，亦都支持李隆基嘅。群臣纷纷上表，话李隆基有安定天下嘅大功，李承喜又坚持相让咯，咁就应该早定名分，以安天下人心至系噶。李旦见到舆论一面倒咁支持李隆基，谂嚟谂去觉得都啱嘅，于是咧。终于同意立李隆基为太子，咁而李承喜咧有让位之德，亦都受到朝廷嘉奖。嗱，李

隆基的地位一確立，聲勢就不同了吧。不過太平公主呢亦都不是浪得虛名的，她馬上呢就採取應對措施了，不單止繼續籠絡原來的部下，更加將之前屬於韋氏派系的大臣呢都籠絡埋嚟，在朝廷上面呢形成很強大的勢力。而且女人做事呢有個好處，就可以隨便發爛渣，到處咁散播謠言八卦，

0: 佢又唔得嘅。正所谓好老怕难，老难老就怕泼妇。李隆基俾太平公主搞到晕头转向，咁正好呢个时候咧，佢夫人杨氏又有一身计吧。佢又惊政敌乘机加害啊，同手下商量，就话想将个 B B 啊落咗去。结果咧，手下攞药翻嚟，佢又亲自开火煲药吧。煲咗一阵，觉得太攰啦，趴喺案头休息。一瞓着咗嘅时间啊，梦到一个灰梧嘅金甲神人，拎住兵器咧，兜住个炉火行嚟行去，跟住将个药鼎啊打翻咗。李隆基一扎扎醒，见到个药煲咧，真系啊反咗吧。于是即连煲三次，三次都系咁样。李隆基啊非常惊奇啦，揾手下张月啊商量。张月话：，唉，呢个天命嚟噶，老天爷啊，你唔好打咗个 B B 佢，你打乜鬼啊？既然神灵保佑咯，个 B B 生出嚟一定冇事嘅。于是咧，杨氏嘅胎儿得以保存。咁呢个生落嚟嘅小朋友咧，就系后来嘅唐叔宗啦。
1: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的全部内容啦。咁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嘅音频内容啦，亦都请大家在节目之后啦嚟下载云听客户端啊。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李志峰，DJ峰，我哋约定你下期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0: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4: 大湾区之声，
0: 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2: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7: 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8: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天阴两天清，四海刚蝶阴。
1: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安蝶阴。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6: 探世界。
9: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0: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3: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1: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1: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14: 呢度系流行乐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
6: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自信地表达，
10: 我想体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3: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4: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5: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6: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7: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8: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开场我哋听到系徐佳莹带嚟嘅《圆舞曲》，甜甜嘅旋律当中咧，散发住青春洋溢嘅气息，充满热情同埋活力，令到我哋听到咧激情舞动起身嘅声音。大家好，我系嘉允，喺每个早上咧用好歌叫醒你耳仔。今日嘅音乐主题系舞动人生，接落嚟听到系吴青峰同埋陈粒嘅《空舞》。

0: 悬崖。
1: 刚才听到是李宇春的《舞》，热情奔放的拉丁音乐风格和富有律动感的音乐节奏，在这首歌曲里面完美地融合，营造出华丽又浪漫的气氛，传递给我们一种勇敢释放自我、享受当下的人生态度。接下来听到是陈慧娴的《跳舞街》。

0: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1: Yeah.
2: Are you ready for dance?
1: Yeah, I'm ready.

听到呢首系《眉飞色舞》，系千禧年代嘅经典改编作品。喺保留动感电子舞曲风格嘅同时咧，加入咗浓郁嘅港式风情，配合廖盈如嘅重新填词，传达出都市女性所追求嘅一种洒脱自由嘅情感态度，鼓励住我哋勇敢咁去追求自我价值嘅实现。亦都用呢首好歌啦，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接落嚟听到系梁善宇嘅《万物起舞》。

人的演唱，在夜里跳舞，歌词传递出了孤独的情绪，在一个人的世界里面独自起舞，善依纯空灵清澈的声音唱出了歌曲当中孤独和凄凉、挣扎和渴望，唱出了一种温柔的倔强，也唱出了她内心呐喊的力量。希望我们在聆听当中可以找到一丝慰藉和面对困境的力量。亦都用呢首好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大家好嘛，我系嘉允。今日嘅音乐主题系舞动人生，接落嚟听到系周杰伦、梁心颐嘅《蛇舞》。

听到呢首《小步舞曲》是陈绮贞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歌曲。这首作品以舒缓的节奏和诗意歌词为特色，通过重复的舞曲意象展现青春期的迷茫和悸动，流溢的淡淡忧伤令到它成为华语独立音乐代表作品。而之后带来一首是孙燕姿的《跳舞的梵高》。

听到一首融合咗 disco 同埋 funky 嘅流行说唱歌曲《龙里电视》。虽然《龙里电视》嘅音译咧系孤独嘅舞蹈，但系成首歌咧，无论系歌词定系旋律咧，都充满咗轻松欢快嘅氛围，令到我哋咧可以沉浸其中，享受此时此刻嘅好心情。而最后要送出 Beyond 乐队嘅《昔日舞曲》，亦都用呢首歌嚟结束今日嘅醒神好音乐。我系嘉允，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嘅音频内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5: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6月28号，星期日。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经济工作系党和国家嘅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系党治国理政嘅重大任务。党嘅十八大以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嘅坚实步伐。
5: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2: 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5: 亚太经合组织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
2: 广东已获批建设30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5: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今日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在2025年企上了140万亿元新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万美元，经济总量占全球1/6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稳定在30%左右。是非经过不知难，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历经此前数十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更多风险挑战交错叠加，更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亟待破解。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林山。
6: 在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总揽全局的战略智慧和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把中国经济这条大船继续平稳地往前开。
2: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思想是时代的灯塔。2012年12月，党的十八大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